0: 清明节。
1: 哦，
2: 那边叫复活节，也放假三天。
0: 那你怎么还没回去呢？
2: 没赶上回去的动车。这最近节日可不少啊。
3: 不少。
2: 你看前两天刚放了假
3: 啊。
2: 再往前4月1号
0: 是
2: 叫愚人节。
0: 对。
2: 3月31号叫全球熄灯日。
0: 那没错。
2: 22号是文明礼貌排队日。
0: 嗯。
2: 21号是世界睡眠日。3月15是消费者权益日。
0: 正日子。
2: 3月14
0: 这不是节日。
2: 圆周率日。
0: 不是，就你说的这玩意儿它怎么日呢？
2: 如何度过圆周率日呢？
0: 怎么度过呢？
2: 就是在3月14号下午15:09:26，
0: 3:14:15:96
2: 和15:09:27之间
0: 怎么样？
2: 抓紧时间吃个派。
0: 吃。你吃了吗？
2: 没赶上。
0: 怕噎死吧。
2: 3月12
0: 3月12
2: 植树节，
0: 也叫植树日。
2: 3月8号
0: 正日子。
2: 女人节，
0: 也叫妇女节。
2: 3月7号
0: 啊，
2: 女生节。3月就是这些节日了。
0: 就这些。
2: 2月有一个我们大家都非常喜欢的节日。
0: 哪个节日？
2: 2月14
0: 这没错。
2: 清明节。
0: 哎呀哈，哎呀，情人节。
2: 差不多。
0: 差多了。
2: 都得送花吧。都得送吃的吧。
0: 那你废话，人家说的那些个话都不一样的。
2: 拉倒吧。
0: 怎么了？
2: 说的都是骗鬼的话。
0: 那这么说就差不多。
2: 再往前推就是春节了
0: 啊。最大的节日就是春节。
2: 哎，春节我没回咱们保定老家来过。
0: 在哪儿过的？
2: 在北京过的年。
0: 哦，好。
2: 我在北京，我们家那个大北城，我一直在那儿住着。
0: 别蒙咱们老乡，北京有大东城、大西城，没有大北城。
2: 你没去过大北城吗？
0: 我去过吗？
2: 大北城都有城歌啊。
0: 大北城，北京大北城还有城歌？
2: 人人都知道啊。
0: 是吗？
2: 对呀。
0: 你会唱吗？
2: 会呀。
0: 鼓励鼓励咱们听听这大北城的城歌。
2: 大北城的城歌献给诸位，
0: 我们听听。
2: 大北城的姑娘辫子长啊，两个眼睛真漂亮。你要是嫁人，不要嫁给别人，一定要嫁给我。带着你的妹妹，带着你的妹妹，带着那妹妹来。嘿。
0: 你直接娶她妹妹挺好，你也没替她解什么事儿啊。您这唱的是大北城的城歌啊，这是大阪城的歌曲。
2: 大阪城没在北京啊。
0: 大阪城在什么北京啊？
2: 在哪儿啊？
0: 新疆啊。
2: 新疆？
0: 对呀。
2: 新疆我去过。
0: 那行，那就不聊北京，那咱就聊聊新疆也行。咱聊
2: 新疆好啊。
0: 新疆好。
2: 吐鲁番。
0: 哎，对。
2: 葡萄干
0: 特产。
2: 民歌最好听。
0: 哪首民歌？
2: 有首歌叫花儿为什么这么红，
0: 这个有代表性。
2: 春季里呀嘛到了这，谁先花儿开，谁先花儿开。
0: 非得开开是吗？就非得开开。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没听出来，就听着青海民歌花儿了。
2: 哪儿的民歌？
0: 青海的。
2: 青海？
0: 对。
2: 我去过。 我在青海坐的船呢，晕船，吐！
0: 哎呀呀呀呀！不要吐了。你在青海坐的什么船？
2: 海船呢？
0: 青海哪有海啊？
2: 青海没海，怎么叫青海的？
0: 哎呦，你瞧你这个作死的表情吧！青海属于内陆，老百姓没见过大海，一看青海湖这个地方碧波荡漾一望无际，以为是大海，但它是个湖，叫青海湖。你还坐船在那吐，怎么没有吐死你呢？
2: 在青海湖坐的船。
0: 坐的什么船？
2: 湖船。
0: 在那坐着湖船跑这儿胡说。
2: 青海湖可漂亮。
0: 那当然了，
2: 青海湖啊，浪呀猛。

0: 什么呀？
1: 洪湖，浪打浪。
0: 洪湖又在哪儿啊？
2: 湖北呀、啊。
0: 湖北？
2: 对，
0: 湖北我去过。
1: 我听出来了，你好像还是跟团去的。
0: 湖北好啊，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佬啊。
1: 这是句老话。
0: 湖北武汉有道名吃，
1: 叫什么呢？
0: 干吃面。
1: 哎呀，叫热干面。干吃面是小浣熊。
0: 都得干着吃，
1: 那也叫热干面。
0: 行行行行行，热干面。
1: 哎，
0: 热干面虽然好吃，
1: 嗯，
0: 但是吃面最地道的地方可没在湖北。
1: 那在哪儿呢？
0: 山西。
1: 山西面食有名气。
0: 山西有100多种面呢。
1: 你瞧瞧，
0: 要说哪种面最有名？
1: 哪种面？
0: 拉面。
1: 兰州。哎呦我的天，你瞧你现在这个痔疮智商。你们要是再喊我就自杀。你们就这么不心疼老乡啊？你们就啊，什么什么什么啊，看兰州啊，山西100多种面没挑来一种，您挑一拉面。
0: 拉面在哪儿啊？
1: 兰州甘肃。
0: 我俩一块儿去的。
1: 你拉倒吧，你怎么那么随和呀？
0: 甘肃好。
1: 甘肃也好。
0: 甘肃有个地方叫玉门关，
1: 曾经有首诗写玉门关：
0: 黄河远上白云间，
1: 嗯，
0: 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
1: 玉门关。没错。
0: 所以说呀，
1: 嗯，
0: 玉门关就被誉为天下第一关，
1: 山海关。艾哥，就是刚才啊，我就恍惚之间就以为你要说对了呢。你诗都念出来了，你可记住，山海关才是天下第一关。
0: 在哪儿啊？
2: 河北呀、啊。
0: 河北。
2: 对。
0: 河北我去过。
1: 废话，瞧你那越发作死的相吧。就
0: 河北呀、
1: 啊
0: 我们的家乡
1: 是
0: 保定，就在这里呀、啊、
1: 那这脚底下就是保定城。
0: 保定有三宝啊，
1: 啊，
0: 铁球面酱春不老，
1: 三样。
0: 河北也有三宝。
1: 哪三宝？
0: 济南棉，
1: 嗯，
0: 深州桃，
1: 是
0: 沽园蘑菇质量高，
1: 蘑菇特别鲜。
0: 所以说河北有道名菜
1: 叫什么呢？
0: 小鸡儿炖蘑菇。
1: 东北是小鸡儿炖蘑菇，
0: 我们是蘑菇炖小鸡儿。
1: 你不觉得这两样菜拿过来就这么来回炖是一个味儿吗？
0: 我们先放的蘑菇。
1: 对，东北还先放的水呢。哦，合着咱们河北这道名食叫干煸小鸡儿炖蘑菇，俗称叫小鸡儿炖蘑菇锅贴儿。
0: 气死我了！
1: 你赶紧去吧，前两天刚过完你们的节日，还来得及给你烧两张呢。
0: 哪儿也不去了，哪儿也不去了。
1: 去哪儿哪儿不能弄死你啊！
0: 从河北，
1: 嗯，
0: 越过黄河，
1: 是，
0: 我就去了河南，
1: 紧邻。
0: 哎呦，这个河南我非常喜欢，
1: 河南也不错，
0: 有洛阳牡丹，
1: 好看，
0: 嵩山少林，
1: 嗯，
0: 还有开封古都啊，
1: 啊、
0: 嗯，开封在北宋年间叫东京汴梁，
1: 是，
0: 至今在故宫博物院陈列着一幅国画，张择端画的。画的就是北宋年间东京汴梁的繁华景象。
1: 这个国画叫什么名字？给大伙介绍一下。
0: 叫《清明上坟图》。
1: 就是你这个时间呀、啊、卡得特别准。清明确实得上坟，但是不能大白话写画上去，那个叫《清明上河图》。
0: 他写错了。
1: 你念错了。
0: 反正打那个年头起
1: 啊，
0: 就留下来一首歌作为开封市的市歌，
1: 特别的好听。
0: 开封有个包青天，铁面无私辨忠奸，江湖豪杰来相助，王朝和马汉。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贾旭明、张康合说的相声《任我行》。科技进步推动了农业的发展，立体种植、智慧养猪等智慧农业蓬勃发展，农村青年的相亲也和以往不一样了。接下来请您欣赏由黄小娟、马诗红、梁乃馨、龚浩川等表演的小品《相亲宴》。
1: 爸，我有男朋友，这还吃什么相亲宴呢？
2: 很好，跟他说分手，爸爸给你找一个新的男朋友。
1: 凭啥呀？
2: 你那个男朋友能有你爸爸千挑万选的靠谱吗？爸爸给你找了个大学生，学农业的。
1: 我男朋友也是学农业的，
2: 而且在家的时候他给家里建了一个智慧农业养猪实验基地。
1: 他也帮着家里建了一个智慧农业养猪实验基地。
2: 不是，你是复读机啊还是鹦鹉学舌啊？
1: 那不赶上了吗？
2: 坐下。听爸爸跟你说，你黄大妈他们家不是智慧农业养猪实验基地吗？
1: 嗯，
2: 哎，咱们家呀是智慧农业推广示范田，这叫门当户对呀。哎，未来农村是什么？是智慧农业。我和你黄大妈走在了时代的前列，所以你们的结合是这个
1: 天作之合。
2: 你看看，你这不就理解你爸爸了吗？一会儿你黄大妈他们来的时候，你要保持微笑，要笑容可掬，要笑得灿烂。
3: 大老李，哎呦，大老李，
2: 哎呀，小黄妹妹，
3: 哎呀，是不是等着急了？
2: 我们刚到，菜我都点好了。哎呀，哎，这大侄子怎么没来啊？
3: 在路上呢，一会儿就到。
2: 哦。
3: 哎呀，这是你的宝贝女儿吧？
2: 对对对对对，快给你。
4: 黄阿姨好。
3: 哎，好好，这孩子长得也太俊了
2: 啊，
3: 眼前一亮。
2: 是不是？是不是？
4: 我这化了妆，你感觉是眼前一亮？那我要是卸了妆，那不得吓你一跳啊？
3: 啊，
4: 老爸。端盆水，
2: 端什么水？端水不是那个，我闺女的意思就是她卸了妆之后就是更好看，更好看。
3: 啊，对对对，好看好看。哎呦，
2: 那个大妹子，你看看，这是我给你带的李大叔有机粮和有机菜。
3: 你这整的我太被动了
2: 啊！
3: 早知道我给你牵头猪来呀！哎呀
2: 啊，
3: 哎呀，你这都做出品牌了，
2: 可不吗？这不这两年吗，我在合作社啊承包了40亩地，孩子说在这个基础上再提升一下。
3: 哎呀，丫头啊，你说的太好了
2: 啊。
3: 哎呀，你说的和我儿子说的一模一样啊。
2: 你看看你，
3: 可是你说我就想，我一个养猪的我就干不来这事儿。
4: 阿姨啊，你能干
3: 啊？
4: 你不比我爸长得好看多了？
3: 这孩子说啥呢？这是
2: 什么的？大妹子，你等他你不叫你这大侄子怎么还不来呀？
3: 那个啥，我打个电话。
5: 哎妈。
3: 哎儿子，走到哪儿了？
5: 哎呀妈，我不跟您说了吗？我有女朋友，我不相亲。
3: 你说你这个孩子，你在学校找那个女朋友，她能靠谱吗？再说你多看看，她也有个比较啊。
5: 我不用比较。
3: 你废话少说，赶快麻溜的跑步前进。
4: 爸，我男朋友给我打电话了。
2: 出去接他，出去接他。
3: 哎，
2: 啊，孩子忙，孩子忙。
3: 哎呦，年轻人都这样。哎，我儿子马上就到。
2: 不着急，不着急。大妹子，快坐坐坐。
3: 你也坐，你也坐。
2: 哎呀，等将来这两个孩子结婚呢，我看呢，就到我那儿去吧。
3: 哎呀，拉倒吧，还上你那儿去？我看呢，还是跟我养猪去吧，跟你种田那多辛苦啊。
2: 哎呦，大妹子，那是过去啊，现在我告诉你，从播种到收割全是机械化。哎呀，比你的养猪啊轻松多了。
6: 该少饭了，主人该少饭了。
2: 哟，谁？
6: 主人该少饭了。
2: 谁在说话？
3: 哎呦，我们圈里的猪饿了，这是语音提示。
2: 哟，那你快回去吧，我们在这等你
3: 啊。不用，咱一部手机全搞定。你看，我给你操作一下，点两下，等3秒，自动喂养，完美。哎，我再给你操作。 再点一下，看，自动清洗。
2: 你这哪是养猪啊，你这不养电子宠物呢吗？是不是？
3: 要是孩子们跟着我呢？
2: 大妹子啊，所有的蔬菜都是立体种植，史丹利的专家还经常给我们指导，我们的十亩地当20亩地用。
3: 我跟你说，我这个养猪从幼崽就已经定出去了。
2: 哎呀，这吹吧，啊，你说的好像你那个营销挺好似的。
3: 这可真不是跟你吹，我跟你说，我们家每头猪前面都挂一个摄像头，24小时网络直播，而且网上随时可以订购。啊！哎呀，儿子，哟，你这是怎么了？
2: 这出什么事了？这是啊？
7: 没出什么事儿，我就刚才吧，我开车我就往这来，来路上吧，就是前面有辆牛车，然后我就跟他打起来了。哎呦，
2: 你都这样了，那个人怎么样啊？
7: 我跟牛打的，
2: 开车喝的酒过来的。你右手打的绷带，左手拿的酒，这个方向盘是谁扶的呀？
3: 对呀，
7: 方向盘跟我有什么关系？哎呀，
2: 叔叔领教了，叔叔领教了，
7: 谢谢。
3: 你这孩子怎么不争气？
2: 闺女啊，你回来吧，爸爸不逼你了。大妹子啊，哎呀，我想来想去啊，我觉得孩子们的事儿啊，还是让他们自己来做主吧。啊，哎呀，
3: 大老李呀，我儿子平时真不这样，我跟你说，他特别优秀。
2: 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酒驾应该去自首去。啊，
3: 爸，
8: 小满，
3: 大仓，你们俩认识？这是我儿子，他是我男朋友。
2: 我不同意。不是，过来，你们怎么认识的？这，
4: 他是我大学同学呀，后来我们就在一起了，我本来打算毕业的时候再跟你们去说呢。
2: 你给我过来，他是你男朋友？酒驾还和牛打起来了，这是个什么玩意儿？
4: 爸，他不是那样人。
2: 哪样的人？你看他是哪样的人？
8: 叔，我骗您呢。啊，我其实是在门口啊，把酒现浇在身上的。
4: 我明白了，黄阿姨，对不起，刚才我说的那些话都是编的，骗你的。我也不知道我爸给我介绍的是他呀。
8: 叔，我也是，我们俩呀其实就是想把这相亲给搅黄了。
3: 这俩孩子，
2: 那你这胳膊都折了呀。你
8: 嗨，叔，您看着啊。
2: 干什么？
8: 小满，
2: 别
8: 拿着。你拿着，
2: 别犯浑哈。
8: 拿着。
4: 拿呀。哎，慢点儿，儿子，你要干啥？你啊，哎，
8: 就假的道具。
4: 我看看。喂，
2: 不是，这孩子你演的跟真事儿似的。你是
3: 看来这两个孩子啊，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黄晓娟、马诗红、梁乃馨、龚浩川等表演的小品《相亲宴》。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以下的精彩内容。
1: 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说一段相声，听一段小品，哎呦，太逗了！日子每天乐呵呵，美滋滋，快乐生活就是笑口常开。

0: 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欣赏由王千祥、李增瑞合说的相声《诸葛亮招亲》。
1: 咱们演一出爱情戏，你看怎么样？
2: 哦，那演什么戏？
3: 咱们演的是京剧《诸葛亮招亲》，
1: 明白吗？
2: 哦，是古装戏。
1: 哎，
2: 那你扮演谁？
3: 我演诸葛亮啊。
2: 你演诸葛亮
1: 啊？
2: 行，我演阿庆嫂。
1: 哎，
3: 阿庆嫂
2: 不是爱情戏的一男一女啊？
1: 哦，诸葛亮跟阿庆嫂谈恋爱、啊、
2: 不，那我扮演谁？
3: 你呀，扮演黄正英，
1: 黄小姐。啊，
2: 就我这模样演小姐，不行，太难看了。
1: 你比那黄小姐漂亮多了。
2: 啊，这戏里这黄小姐长得还不如我呢。
3: 哎，这黄小姐呀，她是个丑姑娘
2: 啊，
3: 长得是呢，黄头发，黑脸膛，塌鼻梁，高颧骨，大厚嘴唇，另外这前额骨呢还高出一块来。
2: 这你说大奔头不就得了吗？
1: 就是眼睛长得好。
2: 怎么？
1: 双眼皮儿，
2: 那还挺漂亮的。
3: 长下边了。
2: 这姑娘长这模样，诸葛亮能看上她吗？
3: 诸葛亮他重才不重貌。
2: 哦，
1: 你别看这个黄小姐长得丑，内秀。
2: 内秀。
1: 哎，温柔贤惠，德才兼备，文韬武略样样精通。诸葛亮对她那是一见钟情。
2: 哦，诸葛亮对我是一见钟情。
1: 对，
2: 那我要看不上诸葛亮呢？
1: 哎，那咱俩就别演了。
2: 那就换戏吧。
1: 什么叫换戏？你得看上诸葛亮啊。
2: 我还非得看上诸葛亮？
1: 哎，
2: 你这不是逼婚吗？
1: 对了，
3: 谁逼婚了？这个情节呀就是这么安排的。
2: 嗯，
1: 黄小姐呀早就看上这个诸葛亮了。
2: 哦，剧情就是这么规定的，黄小姐早就钟情诸葛亮了。
1: 诸葛亮相亲吗？
2: 我明白了，我明白了。
1: 那么咱们现在就开始。
2: 现在开始。
1: 哎，那么你先上场。
2: 我先上场。
1: 哎，
2: 您给我打出场。
1: 我给你打出场。
2: 现在开始。
3: 行，可以。
1: 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台，
4: 知过今日把婚求。

0: 累了，别抬了。
1: 不累，抬。
0: 行啊，该抬时候抬，不该抬你别瞎抬呀、啊。
1: 不让抬了，夸
0: 你。
1: 不让抬我就歇会儿。
2: 想那治国良善的免日冠玉，胸藏锦绣，名扬四海，誉满全球，领导世界新潮流。
1: 您听吧，他给诸葛亮这做广告呢。
0: 他又给我干着了，该抬了，
1: 抬。
0: 我这七板叫唱呢，
1: 叫唱啊，抬抬。

0: 来了。
1: 谁是赖馄饨的？该我上场了
2: 啊！那该我抬了
1: 啊！你抬一回，
3: 好好好，我抬。
2: 抬，抬，抬，哒哒哒哒哒哒哒，抬，哒，抬。抬哒哒哒哒哒哒嘚儿我语
1: 哎啊
2: 抬
1: 笑的山人诸葛亮身居卧龙岗来到黄家庄啊会见黄姑娘
2: 抬
1: 门上哪位在
0: 啊请问先生尊姓大名
1: 在下是猪
0: 哦你是老猪
1: 哎谁是老猪
0: 哦干妈你是小猪
1: 非也
0: 既非老猪又不是小猪你是什么猪呢
1: 我是半大猪
3: 你拿我当猪了这像话了、哦、
0: 你是何人
1: 在下诸葛苦命请问小姐可是黄正英母
0: 真是黄正英
1: 小生则相有礼了
3: 他怎么转移了
1: 小生则相有礼了有礼了
3: 哎哎哎哎行了行了行了行了我跟你见礼呢你怎么不理我呀
0: 容貌丑陋不敢见人
1: 哎急来相亲哪有不见之理哟
0: 先生你当真要见
1: 当真要见
0: 果然要见
1: 果然要见
0: 先生你请看
1: 好一个丑陋的丫头
0: 真是不看不知道
1: 一看吓一跳
0: 世界真奇妙、哎、
1: 有什么乱七八糟的
0: 啊先生看你也看了见你也见了你感觉如何呀
1: 我感觉味道好极了
3: 你这买咖啡

0: 费呢。
1: 啊，先生，
2: 何事？
1: 我来问你，你为何而来呢？
2: 我为相亲而来。
1: 为何今日前来相亲？
2: 只因那花。

0: 为乡亲而来。
1: 为何今日前来乡亲？
0: 只因那皇叔林某大爷不知小姐有何高见。
1: 啊，先生，你若辅佐皇叔与头大爷，可先去荆州，好图西川。西川乃天府之国，我也千里地界人灵，许乃修整理外界孙权，一抗曹操，坐待时机成熟，再图中原，那是皇室他大计扩陈也。
0: 哎呀呀，好一个真才奇女，与两不谋而合。高高，你实在是高
1: 啊。不高一米六五。
0: 谁问你个头了？黄小姐呀、
2: 还要唱啊。
0: 今日与你结鸾仇，壮志未酬誓不休，从今你我同携手，

0: 九，你是好样的。
1: 这座山雕又来了。啊，小姐，愿你我一同出山共谋大业，不知小姐意下如何？
2: 哎，可惜啊，容貌丑陋，不敢见人。
1: 哎，小姐，你乃是天下第一大美人哦。
0: 我心情不好，咱别开玩笑行不行？
1: 你可爱可爱，人见人爱呀。
0: 我还可爱呢，您瞅我这大背头，
1: 那是聪明之相。
0: 您看我这黄头发，
1: 啊，自有西方美女之风度。你头发金黄，气死发了。
0: 诸葛亮真会说话，您看我这小眼睛，
1: 眼小聚光，目力集中啊。
0: 您再看我这厚嘴唇，
1: 哎，嘴唇厚，特别性感。
0: 哎，
1: 性感。诸葛亮，我艳福不浅哦。
2: 啊，先生，此话当真？
1: 当真。
2: 哎，我的亮哥呀，
1: 我成亮哥了，啊，还要唱，抬抬抬，零抬零零抬。
0: 我曾经问个不休，你是不是嫌我丑？
3: 小姐，你与众不同，你没在心里头。
0: 这是你的手在颤抖，
3: 这是你的泪在流。
0: 莫非你正在告诉我，你这就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王千祥、李增瑞合说的相声《诸葛亮招亲》，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由曹云金、刘云天合说的相声《这事儿不赖我》。
1: 你不是回家过年去了吗？你跑这儿干嘛来了？
2: 别提了
1: 啊，
2: 我这家呀算是回不去了。
1: 又怎么回事啊？
2: 我母亲非得让我带女朋友回家过年。
1: 这不是好事吗？
2: 是好事，可是我女朋友跟我分手了。
1: 肯定是因为你对人家不好才跟你分手的呗。
2: 您这话还真说错了。
1: 哦，
2: 分手这事儿还真不赖我。
1: 那赖谁呀？
2: 当然赖她了。
1: 怎么回事？
2: 您可不知道，现在的女孩太闹
1: 哦，
2: 动不动就不高兴。
1: 嗯嗯，
2: 过去的女人都讲究个三从四德，这好时候您说我怎么就没赶上？
1: 嗨，那不是旧社会对女性的束缚吗？
2: 您说的那是老的三从四德
1: 哦，
2: 他们现在又编了一新的三从四德
1: 哟。
2: 我觉得是对我们男性的束缚。
1: 哎，您给说说这三从是？
2: 从不体贴，从不温柔，从不讲理。
1: 那这

0: 四德呢？
1: 说不得，打不得，骂不得，惹不得。
0: 哎，好嘛，玩活不了啊！
1: 而且关键问题是怎么哄都不行。
0: 是啊，
1: 我一看过年了，他不高兴了。
0: 嗯，
1: 我赶紧得哄哄。
0: 是，
1: 我亲爱的，
0: 嗯，
1: 别闹了，
0: 嗯，
1: 别闹了，行不行？谁闹了？谁和你闹了？
0: 嗯，
1: 啊，你作为一个大男人，说一声对不起不行吗？你说一声对不起不就完了吗？
0: 嗯，
1: 我一看人家都说这话了，咱赶紧表个态吧。
0: 对，
1: 对不起。
0: 嗯嗯，
1: 你猜他说什么？
0: 说什么呀？
1: 你以为一句对不起就完了？
0: 哎嗨，
1: 不是，这话都让他说了，
0: 哪有这样？
1: 干脆分手得了。
0: 哎，您别动不动就分手，净说人家这不好那不好，你就没个错啊？
1: 我不跟您说了吗？
0: 啊，
1: 分手这事儿不赖我。
0: 哎，对，不是，您等会儿吧。什么叫门？
1: 就是不赖我。
0: 那赖谁呀？
1: 赖他嫌弃我的地方太多。
0: 人家嫌弃您什么了？
1: 一开始嫌我长得丑
0: 哟，
1: 我得给他解释。
0: 是，
1: 我说亲爱的，我这不叫丑。
0: 嗯，
1: 我说你没见过丑的
0: 啊，
1: 我见过丑的，但是没见过你这么丑的。乍一看挺丑，仔细一看更丑。你说话这嘴多损。
0: 是是，
1: 我当时就急了。
0: 嗯，
1: 我这不叫丑，
0: 哎呦，
1: 我这叫坏。
0: 嗯，
1: 有句老话说得好，
0: 怎么说的？
1: 男人不坏，女人不爱。再者说了。你们女人不就喜欢这种长得坏坏的男人吗？是，我们女人是喜欢这种长得坏坏的男人。
0: 嗯，
1: 但我们不喜欢长坏了的男人。您说他说话太损了，
0: 太气人了。
1: 后来好不容易不嫌我长得丑了，又嫌我没文化，跟他没有共同语言。
0: 您可以培养点共同的爱好。
1: 我培养了。
0: 哦，
1: 他喜欢看电视连续剧，
0: 嗯，
1: 我也陪着一块看。
0: 好，
1: 他爱看《甄嬛传》，我也跟着一块看。
0: 多好啊！
1: 我对这《甄嬛传》真有研究。
0: 是吗？
1: 就这一个“嬛”字，好几个读音。
0: 哦，
1: 又念嬛，又念宣，还念琼。我有没有研究？
0: 哇，您还没少研究呢。
1: 有研究。
0: 嗯，
1: 研究的我都不会说人话了。
0: 是啊。
1: 每天吃饭之前，他做好了，我得跪在地下请他。
0: 哦，
1: 还得用一大段的甄嬛体。
0: 哎，这怎么说呀？
1: 我给你学一下。
0: 来，您学，我们听听。
1: 他做好了，我跪着。
0: 嗯
1: 嗯。小主从来容姿秀美，俏丽非凡，近日因诸事繁杂，身子不适，略显容颜憔悴。奴才承蒙小主多年雨露恩泽，每每思之倍感惆怅，故特别京中美味加以调理，适逢皇额娘刚刚送来番邦进贡上等之辛辣食材，奴才私心想着，若是小主用来，定是极好的。不知小主意下如何？
0: 哎，这什么意思？
1: 我就是问他吃炸酱面还就算吗？
0: 哎，嚯，您费这劲干嘛呀？
1: 这样他不显着我有文化？
0: 有文化您得多看看书。
1: 别提看书了，不看书还不来气，一提看书闹了一肚子气。
0: 哎，怎么回事？
1: 那天在家看书，
0: 嗯，
1: 清朝，
0: 哦，
1: 康熙皇帝23岁的时候丰功伟绩，平三藩灭鳌拜，我跟人家怎么比？我能不生气吗？
0: 哎呦，
1: 接着看吧。
0: 看，
1: 清朝同治皇帝，
0: 嗯，
1: 23岁的时候已经死了4年了。哎，我平衡了。
0: 哎，嗨，这什么心态？
1: 后来啊，好不容易不嫌我没文化了，啊，又嫌我别的了。
0: 嫌您什么呀？
1: 嫌我没钱
0: 啊？那可不应该。
1: 您说没钱这事儿，他也不赖我呀。
0: 那赖谁呀？
1: 赖我爸。
0: 哎，赖你爸像话吗？
1: 废话，我爸没钱，我能有钱吗？
0: 什么逻辑？
1: 当然赖他了。
0: 哦，
1: 我一朋友，人家他爸做生意大老板，
0: 是
1: 人家富二代，什么都不用干就有钱。哎，人家住那房子豁大豁大的。
0: 行行行行行，
1: 哎
0: 哎，甭在这儿说人家了，大有什么用啊？那叫资源浪费。现在讲究什么呀？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1: 哎，你说这话等于嫉妒人家。
0: 这有什么嫉妒？
1: 我问你，什么房子好？
0: 别墅。
1: 谁还住别墅？现在讲究的住四合院。
0: 是，
1: 人家那四合院讲究几进几进的院子。
0: 嗯，
1: 人家那院子700多进。
0: 700多。
1: 院里好几百趟高速公路，
0: 哇！
1: 人家爸爸上厕所开车去，开一半回来，
0: 怎么了？
1: 没忍住。
0: 哎嗨，
1: 哎，
0: 什么事儿啊？这是
1: 人家的饭碗，纯金的，纯金的饭碗。哎，人家的马桶，纯金的，纯金的马桶，你用过吗？
0: 我怕用混了。
1: 那怎么可能用混了呢？那马桶里有水。
0: 我这个人爱喝汤。
1: 你说这话就等于嫉妒人家，羡慕人家。
0: 这有什么可羡慕的？我告诉你，财富要通过自己努力奋斗得来的，那才值得称赞。
1: 别跟我提奋斗，不提奋斗还不来气。 前些日子看一电视连续剧叫《奋斗》啊，可给我气坏了。
0: 怎么了？
1: 里边有一小子叫陆涛，太气人了。嗯，他老爸有几十亿的财产，
0: 是
1: 他身边有好几个美女喜欢他。最后你猜他说什么？
0: 说什么？
1: 我要的不是这些，你要的不是我要的事啊！哎，
0: 嗨，这里有您什么事啊？
1: 哎，我老爸有几十亿的财产啊，我还每天坐公交车，我早买车了哟，我都想好了，买车就买公交车。
0: 哎，那图什么呀？
1: 专门走公交专线不堵，嚯，专门停公交车站不交停车费。等到有人上车，咱告诉他下去，我们这私家车。
0: 行行行，您别胡思乱想，您应该踏踏实实的上班。
1: 上班？嗯，我得先有一工作呀。
0: 您找去啊？
1: 找不着。
0: 找不着工作，那还是赖你。
1: 找不着工作那事儿，他不赖我呀。
0: 哦，又不赖你？
1: 当然不赖我。现在找工作多难，好多公司不给活路。动不动就要工作经验，哎，你说有他们这样的吗？
0: 人家没什么错。
1: 怎么没错？那诸葛亮出山之前他也没带过兵啊，你凭什么找我要工作经验？
0: 我说你看他还急了。
1: 可不急了吗？
0: 你看看
1: 好多公司面试不给活路啊，那面试官太可气。那天我去一公司都挺好，到最后那面试官出道题差点没把我气死。
0: 哎，什么题？
1: 他说什么呢？在最短的时间内让他记住我。我一琢磨这简单啊，我走到他跟前抡圆了，啪就是一大嘴。你猜他记住我了吗？
0: 记住了。
1: 记住是记住了、啊、工作也没了。
0: 是谁让您打的
1: 了？赶紧找别的吧。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好不容易找着一工作，在一家外贸公司，一个月给3000块钱、
0: 啊、那可以
1: 啊，钱不钱的没关系、啊、公司还算正规。
0: 那就行。
1: 这就行呗。嗯，坚持上班努力挣钱，一个月下来一分钱没拿着，还给人2000。
0: 哎，这怎么回事？
1: 公司有规定，上班他不允许迟到。
0: 对，
1: 迟到一次呢罚200。嗯，
0: 您干嘛非得迟到啊？
1: 迟到这事儿他不赖我呀。
0: 哦，又不赖你。
1: 公司在东北6环，我们家住西南5环，每天上班跟取经一样啊。10万8千里路。
0: 是是，
1: 而且堵车太严重。嗯，现在这大城市堵车多严重，早高峰是早6点到晚12点。
0: 我一天呢？
1: 你忘了那句名言了？哼，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嗯，是你在五环，我也在五环。
0: 行行行，你看，甭跟这儿感慨了，知道吗？还是因为你起得晚。
1: 不是因为我起得晚，是因为我住得远。哦，我为什么住这么远？
0: 为什么呀？
1: 这事儿他也不赖我。
0: 我怎么又不赖你呢？
1: 他市里房价多贵啊，这开发商卖房动不动5-6万一平米、啊、我哪买得起啊？
0: 哎呦，是。哼，那这房啊咱不买了。
1: 不买房我挣那点钱也不够花的。现在物价多贵啊、嗯、上超市随便买点东西就得好几百块，想吃点好的更贵、哦、那天我上超市想买条鲈鱼吃
0: 啊，这可以。
1: 我一瞧这活的鲈鱼30块钱一斤、
0: 啊、是，
1: 这也太贵了、啊、
0: 你至于使这么大劲吗？
1: 你别说，倒是也有便宜的
0: 啊，便宜的呢？
1: 死的便宜，
0: 这个
1: 15块钱一斤，
0: 合适。
1: 可是死的又不新鲜，活的又太贵，我就这么纠结的活着呀，
0: 多难受、
1: 啊！你说这可怎么办呢？我一琢磨有主意，
0: 什么主意？
1: 我等会儿，
0: 等，
1: 我等这鱼死。这鱼要是刚死，我就买回去，它是既便宜还有新鲜。我就跟这等着吧，
0: 等吧，
1: 我就跟这等死。
0: 哎，对的，哎，您等会儿吧。您等死像话？等鱼死？
1: 我就这儿等鱼死。
0: 哎，
1: 等了3钟头，一条鱼都没死啊！我等不了了，
0: 是
1: 我怕我耗不过他呀。
0: 这不至于。
1: 怎么办呢？我一伸手，我把这抄子抄起来。嗯，我跟这鱼缸里和了，
0: 找找，
1: 怎么没有死鱼呢？哼，没有死鱼呢，没有死鱼，没有死，没有死鱼呢。我这一敲啊，旁边那服务员实在看不下去，先生，这打昏的可不算啊。哎，
0: 嚯！您可太缺德了。
1: 那没办法，谁让我现在这份工作挣得少呢？
0: 那您可以换一份工作呀。
1: 您说的也太简单了，换工作哪那么简单？我估计我这辈子找不着好工作。
0: 您这个人啊，就是对自己一点自信都没有。
1: 我是没自信，但没自信这事儿他不赖我
0: 啊。又不赖你？
1: 我小时候受过挫折。
0: 什么挫折呀？
1: 我小时候特别聪明哦，父母对我期望也特别高，这叫望子成龙。
0: 对，
1: 于是我父亲给我报了奥数的兴趣班，可是我呢不想去。嗯，我就问他，爸爸爸爸，什么是奥数啊？我爸就骗我，哼，奥数啊就是打打乒乓球啊，游游泳什么的。 我还真信他了。嗯，第一天上课，我穿着泳裤去。

0: 啊，
1: 好，全班同学笑了我半年啊，
0: 没法不笑，
1: 导致我后来学习成绩一直就上不去。
0: 哎，不，您等会儿，学习成绩不好这事儿跟这没关系，是因为您没好好学习。
1: 我跟你说，学习成绩不好这事儿不赖我。哎，你也会了？
0: 废话，
1: 我跟你说，就是不赖我。
0: 怎么不赖你了？
1: 赖我们那老师。
0: 老师怎么了？
1: 我们老师不好好教
0: 哟，
1: 尤其是我们那生物老师
0: 啊，
1: 太可气了。
0: 您讲讲，
1: 考试不好好考，他弄了一鸟，
0: 嗯，
1: 你让我们搭吧，什么栖息地，什么品种，叫什么名字，不完了吗？
0: 对呀、啊，
1: 不行，他得加大难度。
0: 嗯，
1: 他弄一布袋，把这鸟套上，把鸟腿露出来，让我们猜这是什么鸟。那废话，我把裤腿卷起来，你知道我是谁呀、啊？
0: 嗯，嗨。
1: 学习成绩不好，找不着好工作，女朋友跟我分手了，家也回不去了。我觉得这些事儿都不赖我。
0: 行，不赖你，我看都赖你。这么大人了，就会说一句这事儿不赖我，这叫逃避责任，你知道吗？年轻轻的干嘛总是抱怨别人，抱怨社会？眼馋那些歪门邪道，没有爱情可以去追求爱情，没有机遇可以创造机遇，有了工作你得踏实肯干，不要异想天开，把责任都推给别人。要想改变你的人生，全都靠你自己。
1: 您说的还是真有道理。
0: 哎，
1: 听君一席话，是胜读十年书。
0: 嘿，
1: 我不能再说空话，不能再说大话。
0: 嗯，
1: 空谈只会误国，实干才能兴邦。
0: 对，
1: 我听您的话，从现在起我要开始我新的人生了。
0: 好。
1: 哎，但是我要是听您的话我还是不成，您也不能说我。
0: 怎么了？
1: 因为这事儿
0: 啊
1: 不赖我。
0: 哎呀，别说了。

0: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欣赏相声小段。
1: 大家都喜欢听相声，
2: 哎，
1: 相声啊是北方的一个曲种，
2: 嗯，
1: 啊，这个南方有相声的比较晚，
2: 是喽，
1: 啊，我说的南方不是上海啊，
2: 哎，
1: 我指的是广东广西一带，
2: 嗯，
1: 啊，那是才近几年才有相声，
2: 最近的事儿，
1: 哎，也就是近几年吧，
2: 嗯，
1: 啊，才有相声，
2: 哦，
1: 但是广东人很爱听。
2: 喜欢听，
1: 哎，我们到广州去演出
2: 啊，
1: 那儿的那个观众啊就跟我们讲，
2: 嗯，
1: 侯先生啦，相声很好啦，
2: 对对，
1: 我们喜欢听啦。
2: 为什么呀？
1: 相声啊一听就懂啦。
2: 怎么呢？
1: 你们讲的都是北京话啦。
2: 哎，北京话，
1: 北京话，
2: 嗯，
1: 这个讲法可不准。
2: 不对啊，
1: 因为我们讲相声呢都是用的普通话。
2: 哎，普通话，
1: 如果要是用北京的方言土语讲，
2: 嗯，
1: 大家听起来也特别吃力。
2: 是啊，
1: 因为北京人说话习惯都不一样，
2: 哦，
1: 东西南北城习惯不一样
2: 啊，
1: 城里城外习惯又不一样。
2: 哦，
1: 哎，
2: 您能不能举个例子？
1: 可以，
2: 嗯，
1: 你就拿这个北京叫人来说
2: 啊，
1: 就不一样了。
2: 嗯，
1: 我们城里人叫人是这样的，
2: 哪样？
1: 比如说这个同志，你姓张，
2: 张
1: 在家排行第二，
2: 嗯，
1: 那我就叫你张二，
2: 是这规矩。
1: 哎，我一叫张二，哎，干什么？那就回来了。
2: 对，
1: 离城40里地，
2: 哪儿？
1: 北京附近有一个通县。
2: 哦，通县
1: 那儿的习惯就不是这样
2: 啊，
1: 他是把你这个排行搁在头了，把你这个姓氏搁在后头。
2: 那张二一叫
1: 二张。
2: 哦，
1: 哎，
2: 这么叫人家高兴吗？
1: 高兴，一叫就回来，
2: 真是这样。
1: 对，
2: 咱们两个人表演表演怎么样？
1: 可以啊，
2: 嗯，
1: 比如说我是通县人，
2: 是是，
1: 我姓张行二，
2: 嗯，
1: 我在前面走，你在后边叫我，
2: 我叫你，
1: 咱俩试试啊，
2: 是是是是。二张哎，
3: 哎，
2: 哟，
1: 干什么？
2: 真回来了。
1: 哎，习惯就是这样。
2: 哦，
1: 比如说我姓李，
3: 二李哎，哎。
2: 一点一规矩，
1: 我高兴，
2: 有点意思。
1: 比如说我姓赵，
3: 二赵哎，
1: 哎，
2: 真好玩，
1: 我不生你的气，
2: 有意思。
1: 比如说我姓舒，
3: 二舒

0: 道啊，这人
1: 什么叫不地道？
2: 咱们两个岁数一边大啊，占我便宜，让我管你叫二叔，
1: 那不是应该的吗？
2: 什么应该的？
1: 不是他，你我不是告诉你了吗？啊，姓张的就是二张啊，是吧？姓李的、姓赵的、姓舒的，
2: 我知道。嗯、啊，这没有姓舒的，
1: 怎么没有姓舒的呀？
2: 哪有姓舒的呀？
1: 百家姓上有啊。
2: 哪一句啊？
1: 赵钱孙舒啊。
2: 孙李、
1: 周正叔，
2: 那是王
1: 冯陈楚叔。哎呦，蒋沈韩这也不对，这叔哪儿去了？嗯，哎，有一电影您看过吗？
0: 哪个？
1: 叫做《乐头祥子》。
2: 那我就看过呀。
1: 那个原著是谁？
2: 那是老舍。
1: 人家姓什么？
2: 人家姓老。哟，
1: 姓老的都出来了。
2: 怎么了？
1: 老舍是人家笔名啊。嗯，人家原名叫舒舍鱼，
2: 懂了吗？
1: 百家姓上有姓舒的呀，你让我赶上了有什么办法呢？啊？你以为我愿意当你二叔吗？过节过年你也不看我去，
2: 他还来劲儿了。
1: 不是来劲儿了，你不讲道理吗？这个人
2: 真有姓舒的，
1: 真有姓舒的呀，
2: 真有，
1: 真有，确实有。
2: 那好办呢，我来回通县人啊，我前面走。后边喊我怎么样？
1: 那不是一样吗？
2: 后边叫我
1: 一样啊，
2: 喊我
1: 姓张行二，你走吧。
2: 这哪是我就不
1: 二张哎，哎，
2: 我来了，
1: 完了吧？
2: 后边
1: 姓李，姓李，二李哎，哎，完了吧？
2: 我高兴。
1: 别别人姓赵，二赵哎，哎，
2: 开始了。
1: 比如您姓沈，二沈子哎。
2: 到你那二叔怎么到我这改了二婶子了？
1: 啊，那就对了呀。
2: 怎么？
1: 你是我老婆嘛？
2: 去你的吧！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主持人贺超，代表编辑杨泽柱，制作人李佳，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再见。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8: 北京时间9:00。
9: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10: 听众朋友，您好。

0: 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1: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听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古今事，品世间情，我们一起来听书。
1: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听书节目，请收听长篇小说《主角》。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
3: 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作者陈燕，演播黎春、

第二十二集。这天晚上，易清娥做了一个好梦，好久都没有做到这样的好梦了。她梦见她回九岩沟了，她放了一群羊，有几百只，不是几千只，一沟两岸都是羊，全都是她家的羊。她数啊数，越数越多，咋都数不清。羊把她包围着，开始他的脚是站在地上的，后来羊就把他抬起来了，他在羊的身上躺着滚着，好柔软好暖和的。后来不知咋的，他也变成了一只羊，所有的羊都围着他这只羊转。他说到东山去吃草，就都朝东山上走，他说到西山上去吃草，就都朝西山上走。山上有吃不完的草，可绿可嫩了，吃完草他们就都卧在坡上晒太阳，太阳太暖和了，晒得每只羊的毛都金灿灿的。再后来他娘来了，他爹也来了，姐也来了，问他咋变成了羊，他只笑不说话，并且笑得很灿烂。娘说让他快变回去，姐也说让他快变回来，可爹却说娃只要高兴着就让他当羊去。他就一直当着一只快

0: 的羊。倪青娥从快乐羊的世界醒来，是宋四来烧火把他叫醒的。宋四说：“哇呀，你咋到底搬来了？不过也挺好啊，暖和，就是要防火嘞，这毕竟是灶门口。”后来廖四也问他：“儿、你到底还是搬了，你咋能不听话呢？”倪青娥反正就那脾气，你再说他只勾着头，用指头戳着鼻窟窿，用后脚尖踢着前脚跟，死活不回话。廖四只好说了声：“没见过你这号一根筋的娃。”紧接着裘火管也知道了，他说：“这样恐怕不行，还是得搬回去。”倪青娥仍是勾着头，用指头戳着两个鼻子眼儿，拿后脚尖不住地踢着前脚跟，反正咋都不吱声。大家好像也就是说一说，倒都没当真。倪青娥就算在灶门口安居下来了。有了他自己的空间，不跟同学们过多接触，倪青娥的心里反倒安生下来。忙过一天，晚上拴了灶门口的那两扇木门，他甚至还偷偷乐了起来。在这么大的县城里，自己竟然也有可以插上门的安乐窝了。胡老师和米兰都没忘记他们到九岩沟找他时的承诺，说要帮倪青娥学戏学唱。他进厨房后，他们还几次催促，说要开始练功练唱了，可他一天饭坐下来就想躺下，咋都懒得动了。他们见他累得可怜，也就没再催促。这下有了自己的空间，他反倒想练一练了。本来他是死了心当厨师算了的，可自廖四掌座后，他的心事就又慢慢转腾起来，不想做饭了。灶门口可以劈叉下腰，可以练不少动作，并且还可以练表情，没人能看得见，是可以放心大胆去做的。他不知道老戏到底是怎么回事，听裘火管讲，唱老戏才叫过瘾，那才叫唱戏呢。不过裘火管也说，要唱老戏，现在演员们这点功夫是不行的，上台恐怕连站都站不住呢。那天苟存忠好像也说，演员靠的就是两条腿，可现在这些演员腿都跟棉花条子一样软的，立不住嘛，这戏咋唱嘞？倪青娥听了就偷偷练起腿功来。她最喜欢搬朝天凳，这是腿功里难度比较大的动作，女生们都不喜欢，好多都搬不上去，有的即使搬上去了，也是勾头缩胸才勉强把一只脚搬到肩旁边，而另一只三吊弯的腿是咋都立不住的，不是在原地打转圈，就是来回蹦着寻找平衡点。老师要求把一只脚搬过头顶，最少能控制一分钟，可直到现在女生里还没有能达到这个要求的。但倪青娥行，她把一只脚搬过头顶能控制五分钟，另一只腿还跟定死的木桩一样，始终保持端正溜直不晃的姿势。有一天她正在灶门口烧火，只见三个灶洞的火都旺得呼呼的笑，就兴奋地把一条腿自己控上了头顶。结果苟存忠来换火种生炉子，一眼看见这条腿，竟然激动地呀了一声：“呀，哇呀，腿是自己伤起的。”倪青娥急忙把腿放下来：“哎呀，你踢几下跟我看一下。”倪青娥还有点不好意思踢，苟存忠执拗非让踢不可，他就踢了几下，苟存忠甚至有些惊呆了：“哇呀，
1: 你的腿这么好，狗老师咋不知道嘞？哎，你愿不愿意学武旦？要是愿意，狗老师给你教，保管能教个好武旦出来。
0: 一清娥知道狗存忠原来是看大门的，不过最近突然变得爱收拾、爱打扮、爱照镜子起来，时不时的他还爱翘个兰花指，把剧团人都快笑疯了。他还说他想带几个徒弟，可团上却没一个情愿的，都把他当笑话说呢。没想到他把徒弟还收到一清娥这儿来了。一清娥也不说愿意，也不说不愿意。他想，自己就是个烧火做饭的，说愿意，说不愿意，也都无所谓。从礼貌起见，他还是随便点了点头。可没想到，狗存忠还把这事当真了。看门老汉、狗老汉、老狗，嘿，老头儿。突然把烧火娃一清娥收成徒弟了，这可是把一院子人都笑掉大牙了。连胡老师都问一清娥：“你答应了？”一清娥不知道该说答应了，还是该说没答应。反正自己就是个火头军，也没啥人再好丢的了。他就捂住嘴，呲啦笑了一下。胡老师就当他是答应了。胡老师说：你看你这个娃，自己把自己朝黑锅洞里塞嘞，我们个脏兮兮的老头一天还翘个兰花指，故意把嗓门捏作的跟鬼一样，你不嫌丢人，还给他当徒弟嘞，让一院子人都把你当下饭的笑话嘞。一清娥还是笑，笑着拿牙啃着自己的手背。他想去找狗存忠，让他别再到处乱说他是他的徒弟了，可又不敢。好不容易麻着胆子进了门房，狗存忠把兰花指一点说：
1: 哇呀，还抹给老师行拜师磕头礼嘞。
0: 一清娥就羞得又拿手挡住呲啦一笑的脸。他见求火馆也在里面坐着，古存孝也在里面坐着。连剧场看大门的周存仁也来了。周存仁说：
2: 哎，现在都不兴这一套了，你还让娃磕啥头嘞？
0: 一清娥就吓得退出来。他退到门口，还听求火馆问：
2: 你真的觉得这娃是学武旦的料？哎呀，腿好嘛，能下苦，总能学武旦。你们发现了吗？这娃娃现在脸是没长开，一搓搓甚至长得有点挤眉弄眼的，可是一旦长开，盘盘子还是不错的，鼻梁高，咋长都难看不了。不信了，娃到十五六岁你们再看，搞不好就是个碎碎的美人坯子嘞。
0: 一清娥就再也不敢听了。回到灶门口，他拿起镜子，还把自己的脸反复照了照，也没看出什么美人的坯子来。鼻梁倒的确是高，他娘还说过，鼻梁太高了不好，看上去蠢得很，说电影里的外国人看上去就蠢得要命。狗存忠收一清娥做徒弟的事儿，廖四知道了。他有些不痛快。那天宋慈又在外面屋打鼾，他就把一清娥叫到里边的屋问：
2: 娥啊，你答应做老狗的徒弟了？
0: 一清娥还是老一套，用手背挡着嘴，也不说答应了，也不说没答应，一只脚还是那样有一下没一下的踢着另一只脚的脚后跟。
2: 娥啊，他能做饭还是能炒菜？能掌做吗？他就是瞪个牛蛋一样的眼窝，憋丑蛋一样瞅着那扇烂门，啥都看不见嘛，就是个睁眼瞎嘛。贼把我门板背走了，他还不知道是拿肩扛拿背驮走的。哎呀，都十几年没上

0: 过台里，他还能演个男蛋，哼，我看只能演个麻雀蛋，演个蚂蚁搬蛋。我儿可不敢跟他乱晃荡，学一身的瞎瞎毛病啊，迟早还舞弄个兰花指。你还想学切菜炒菜嘞？我兰花指，咦，只怕是把指头给炒到锅里，还不知道是咋切的嘞。咱厨师嘛，可都是正经手艺人，咱丢不起他我不男不女的阴阳人嘞。易清娥没说啥，一直就那样站着，自己把自己的脚后跟踢着。到后来，廖四给他捏了一撮冰糖，才让他走了。易清娥有些不喜欢廖四的冰糖了。廖四抓冰糖的手是在捏冰糖前狠狠地抓了几把后背，还抓得白皮飞飞的。出了门，易清娥就把冰糖扔到猪食桶里，提到猪圈喂给猪吃了。宁州剧团的老戏终于开排了，首排的是逼上梁山，说戏的就是那四个老艺人，古存孝挑头拉大的场面。因为大多数人都不知道老戏是啥，路不会走，手不会动，都跟傻子差不多。因此，古存孝把大场面拉完，其他几个人就得分头包干戏说戏。苟存忠说旦角戏，周存仁说武戏，裘存义说文戏和龙套戏。戏里用的人很多，把全团的人都调动起来了还不够。最后连宋四、廖四和易清娥都说要跑龙套呢。几个老艺人才两三天就把嗓子喊哑了，可戏都还不会走，一走排练场就笑成了一龙峰。易清娥那一阵儿，烧火做饭都没了心思，一有空就到排练场外的窗户下踮起脚尖看，看里边排老戏是咋回事儿。那阵儿，那个叫古存孝的人一下子就红火的有了势了。都三月天气了，还是要把黄大衣披着，披一会儿要上场说戏时，他就把双肩一筛，让大衣闪在助手的怀里。那时候还不兴叫助手，他就叫四团儿，四团儿。那个四团儿姓刘，眼睛从来不敢盯戏，是一直盯着古存孝后几辈的。无论黄大衣何时抖下，他的迎接动作都从没失误过。古存孝说完戏，比划完动作，刘四团就立马把大衣给他披上。刚过一会儿，古存孝又要说戏了，就会又一次把大衣摘下来，刘四团也会再次把大衣稳稳地接住。说完戏，刘四团再压折合卯地给他披上肩头。易清娥要忙着烧火做饭，一天仅看那么几次，就能见古存孝把大衣披上筛下十好几回。因此，剧团私下里有人编排古存孝说，古存孝穿大衣不图暖和，图神气嘞。为排这出戏，胡彩香老师跟米兰又闹翻了。这出戏里的女角很少，分量最重的就是一个林冲娘子，说古存孝为讨好黄主任，定角色的时候就一句话，咋有利于排戏咋安排角。他还说，不看是排戏，其实也是政治类，过去戏班子就是这一弄，你看人家领班长待见谁，奏谁的戏多么。气得胡彩香一个劲儿地骂古存孝，说这条老狗就是个老没德行的东西。林冲娘子的戏自是要靠苟存忠说了，谁知苟存忠把米兰咋都说不灵性，关键是身上动弹不了。用苟存忠的话说，米兰光跑圆圈都得再下三年功夫才能用。他说，哎呀，米兰不是跑圆圈，是蹦圆场嘞。 蛋卷儿跑圆圈儿，要像水上漂一样，我上身一点儿都不能动，只看见脚底下在漂移，而且两只脚板子还不能出裙子边儿，要不然观众看啥嘞嘛？那就是看点绝活，看点味道嘛。都看见两个大脚片子劈擦劈擦的乱扑他，那不又成了学大寨的铁姑娘队长了？还演啥子老戏嘞？苟存忠说着，还真的示范了几下，那步子碎的，胳膊揉的，把兰花指翘的，那腰眼闪的，软的，软的，闪的，只一声恶霸逆的贼呀，就把站在旁边看戏的人逗得前仰后合，笑翻一片了。也有人公开骂四个存字派老艺人为四人帮，那是郝大锤。这次定的让郝大锤敲戏，结果跟古存孝只合作了几天，古存孝就要求换人。他说不换人，戏就要砸在敲鼓的手上了。自易清娥他舅胡三元走后，剧团就只剩下一个郝大锤能敲了，再底下的就连郝大锤都不如了。古存孝排戏开始还给人留点情面，可排到后来就有些六亲不认了，加之他不大知道郝大锤的底细和脾性，见手艺差的实在是马尾穿豆腐提不上串儿，就不免把话说得越来越难听了。可谁知郝大锤岂是受那等窝囊气的人，就端指跟他干了起来。闹到最厉害的时候，甚至直接扑上去要掌乖古存孝的嘴嘞，吓得古存孝直朝刘四团的怀里钻，说
1: 哎，你来拐吗？你来拐，你有本事，你把老汉拐一下试试。
0: 郝大锤就真上去乖了，不是乖了一下，而是啪啪啪啪的乖了六下，一边老脸三下，并且还照他肉墩子一样的大屁股狠狠地踹了一脚，嫌他的话比屎多。古存孝当下就瘫在了地上，几个人都拉不起来。郝大锤一边朝排练场外边走，还一边骂，
1: 你个老皮，见你把个烂大衣一天子劈来筛去的，我都头晕，你还嫌我嘞，排不成滚你的娘个蛋。
0: 于是戏就停排了整整三天。朱继如出面做工作，让郝大锤做做样子去给古存孝道个歉，可谁知郝大锤撑得硬的，誓死不给谁低头。最后是朱继如自己再三再四地出面道歉，并说除了郝大锤还真没人能敲得了这戏，要他无论如何都将就着点儿。最后团上还给古存孝称了两斤白糖、两斤点心，还有两瓶高脖子西凤酒，古存孝才又进了排练场。不过从那以后，他的黄大衣的披筛次数倒是减了不少，有时下意识的想筛想抖，可扭头看看郝大锤的脸，动作就停顿在半空里了。易清娥一直听说连他们炊事班都要穿角儿上台呢，他还有些激动，不知穿的啥角儿，用不用腰腿功。他最近关起门来可是加紧在练着的，果然在戏都快要上舞台跟乐队结合的时候把他们叫去了。宋四和廖四是穿着打旗旗过场的龙套，廖四自嘲说
1: 你看我就是个腰老瓜的嘛。
0: 他们俩连脸都不用画，旗旗刚好有一尺多宽，把脸能遮得严严实实的。在人家主角快上场时，他们在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作者陈燕，演播黎春。

第二十三集。一青娥个子太矮，人太碎了，但也给他分了个角儿，叫逃难过场群众若干人。他演的是一个小孙女儿，由一个老婆子拉着，既不要腿功，也不要腰功，就是跟着一堆人朝前跑就是了。这戏太长了，要演将近四个小时。一青娥的戏是在靠后边的位置，为了演好这点戏，一青娥在灶门口还反复练过很多次跑圆场。结果第一天晚上对外演出，她在后台等着，发了会儿迷瞪就误场了。等那老婆子演完下场后，在一个拐角提醒她说，看你这娃昏头昏脑的，连哪儿上场都不知道嘞，你还当演员嘞。当天晚上处理事故，一青娥就榜上有名了，并且误场算是一个重大演出事故，不仅扣了当晚的一角钱演出费，并且还给古存孝老师交了一份检讨。那检讨一共就十几个字，很多年后一青娥还记得。古老师，我错了，睡着了，以后再不敢了。我检讨，一青娥。这就是一代秦腔名伶的第一次登台演出，别人给他把妆化好了，衣裳也穿好了，但他没上场，他是在后台打瞌睡，把群众若干人扶老携幼中的那个幼的角色的过场戏给彻底失误了，罚款一毛，并有书面检查为证。一青娥本以为苟存忠收他做徒弟，也就是图到灶房换火种方便，随便说说而已，可没想到老汉还认真的不行，见天早上他都要到灶门口检查一青娥的练功情况。一青娥把火一烧着就先压腿，压完腿狠劲儿踢那么80到100下后，又练拿大顶。每到拿大顶时，苟存忠就推门进来了，他一边换火种，一边要把一青娥的腰腿脚尖双臂到处拍打拍打，要他把屁股吸紧，腰上提劲儿，腿面子脚面子朝里边绷。过去一青娥拿大顶也就是10到15分钟，自苟存忠给他当老师后，就要求必须拿半个小时以上了。有一天他又在拿大顶，腰部酸困正晃荡着，苟存忠就进来了。这次他没换火种，是给他拿了一条宽板带进来，要他系上。板带的边沿已经洗得发毛了，明显是有了年代的东西，但还十分紧洁精致。苟存忠说，这是他师父传给他的，是一条真正的丝质板带。板带

0: 小拇指厚，扎在腰上，有一种被夹板箍起来的感觉，但边缘部分又是柔和贴身的。苟存中让易清娥再把大鼎拿上去，他就拿上去了。苟存中问他感觉怎么样，他说感觉腰上挺带劲儿的。苟存中连忙说，
1: 这就对了嘛，这就对了。
0: 练功只要懂得腰上的力道，就算摸上窍门，逮着要领了。那天早上，苟存中给易清娥讲了好多好多，一切都是从拿大鼎开始的。
1: 娃呀，人拿大鼎时是呈倒立状的，不仅练双臂的支撑力，更重要的是练腰上的控制力。你看，只要咱们腰上给劲儿了，才能支撑的长久。要是你的腰上，看这样稀松着，连上台演戏都是握水蛇腰到处乱晃了，你莫笑嘛，你就是扮上个铁姑娘队长，挑个扁担出去，也像是个腰婆子赶集，一路风白柳，不难看死人才怪咧。哎呀，不是我说咱这团里的几个演旦角的，他们也叫个旦。哎，妈呀，你知道旦是啥不？旦就是一个戏班子的眼窝咧。哎，画龙点睛你懂不懂？旦就是为个眼，戏班子就是靠旦角这盏灯照亮的嘞。你就说胡彩香还有米兰都算是台柱子吧，看看有一个演戏的好腰没有，再看看有一条演戏的好腿模。还别说正经演大了，就说他们平时上台敲个欢庆的锣鼓，扭个秧歌，学个大寨，修个梯田，演女赤脚医生采个草药，再不就是扮个女民兵，抓个投机倒把饭啥的。你看看他们一上场，身子就朝下塌，屁股就朝下坐，我两腿就朝下沉了。哎呀，是白长了两张好看的脸蛋儿了。人家是看戏看做工嘞，又不是光看脸蛋儿来的。要是看脸蛋儿，我国营商店的为些售货员，邮电所拍电报的，银行存钱的，长得也不比他们差嘛。那人家为啥要掏一两毛钱跑到戏园子来折腾几个小时看他们的脸蛋子？哎，爸呀，你看这次米兰演林冲娘子是不是露怯了，穿上我褶子跑个圆场撵个林冲，哎，就跟妖牛上山一样，你看把他累的，他自己也把做不是。你知道问题在哪儿？问题都出在腰上腿上，就是没练下功嘛。听说啊，他和胡彩香为了林冲娘子这个角色还争得牛头不对马嘴的。要说这胡彩香唱得好些，但是腰腿比米兰也好不到哪儿去。你别看我平时是看大门的，就随便到排练场舞台边上扫一眼，我就知道他们的半斤八两。爸呀，你要记住，要争就得拿真功夫争，拿真本事争咧，光靠背地里放炮互相砸刮不顶用吗？你知道我们那个时候是咋练圆场的？我们师傅让给腿中间夹把扫帚跑，哎，你试试吗？把扫帚夹在腿中间，你步子一大扫帚就掉了，一跑就是大半早上。我们师傅拿一根藤条，你扫把一掉一藤条，你一慢一藤条，哎，你我腰一拧一藤条，你屁股一坐一藤条，你的胳膊一摇还是一藤条，你脑袋晃一晃藤条就来了。哎，有时候一早上跑下来能挨几十个藤条来。你说为啥我们村子派的能出那么多吃遍大西北的名角儿？就是师傅太厉害了。 现在不行了，我们几个都说，就是咱师傅在，也教不下成器的娃了，都吃不下苦了嘛。一个个能的，比老师还能，你还能教成啥了？搞不好还要挨学生的黑砖嘞。嘿，娃呀，老师为啥看上你了？一来是觉得娃乖，小小的就活得没别人顺当。哎，娃可怜，但是可爱嘞。你别看有些娃看起来可怜，也可憎的很嘞，一身的瞎瞎毛病，老师不喜欢。二来，我们觉得你有潜力，就在你们这班学员里，你是最好的。真的，在女娃娃里面，你是真正能挑起烧子的人。别人，他还真磨这个眼力看不来，眼力那玩意儿是教不会的，那是道行，你懂不？三是，老师看你能吃苦，这是唱戏这行的本钱呀，不吃苦中苦，哪能人上人呀？娃呀，你把老师这三条记下，要按老师的要求来，再把戏唱不出个名堂，老师就拿一根绳绳子吊死在这灶门口，你信不信？苟存中的这番话让易清娥很感动，她的眼睛里甚至转起了泪花。那时候易清娥虽然也在练功也在学戏，但心里很茫然。不学吧，烧火做饭不是她喜欢的事儿，好像也不是长久之计，有时觉得认命算了，可有时又觉得特别的不甘心。尤其是廖四做了大厨后，易清娥是越来越不想在伙房待了。可学戏到底能学成还是学不成，心里又没有一点底。连胡老师、米兰老师唱戏都那么难，他哪里就能把戏学成了呢？可没想到，苟存中自己找上门来了。苟老师对他竟然是这样的认识，这样的高看，这对他易清娥是多大的鼓励呀！进剧团快三年了，谁这样肯定过易清娥是块学戏的好材料呢？他想哭，他想喊，但没有喊出来。他知道这是造房，他只是个烧火丫头，再激动都得巧声着。别人看不起苟存中，说他就是过去那个烂看门的，现在又是个女里女气的怪老汉，咋看都不像个正经人。但是苟存中待见易清娥，在一院子人里，就他死死地认定易清娥是块唱戏的好料当，并且敢打赌说，这娃要是唱不出名堂，我就寻绳在灶门口上吊了。易清娥不能不拜倒在这个如此看重自己的人的脚下了。尽管那天早上苟存中还穿着一条翠绿的灯笼彩裤，脚上是踏着一双粉红的绣花鞋，鞋头上还飘洒着一把红缨子，但易清娥还是慢慢从拿大顶的状态溜下来，扑通一声跪在苟老师的脚下了。他泪流满面，
2: 老师，我想跟你好好学戏。
1: 好，好着嘞，娃想好好的学，就好，
2: 我真的能学成吗？
1: 你要是学不成，老师我就寻绳上吊了，并且一定吊死在你这灶门口。说到做到。
0: 苟存中老师还是那样信誓旦旦地说着，易清娥就哭得一下趴到地上起不来了。 多年后，他还记得苟老师说那句话时，脖子上的青筋抱得一道一道的。他说过，唱旦角，不管平时唱戏还是生活，那要讲究个雅观嘞。不敢一说话，脖子上的青筋抱多高嘞哦。可那天早上，苟存忠讲话时，脸上脖子上凸起来的，都是只有唱黑头的戏的时候才能抱出来的一根根青筋。忆青娥开始进入学戏的娃疯了的时期。娃疯了这句话是廖四说的，他对苟存忠插手伙房的人事意见很大。他先是把忆青娥叫来谈话，没管用。忆青娥起得越来越早，并且插上灶门口的门栓。廖四在门口侧耳一听，里边的火烧得呼呼响，人也累得哼哧哼哧的。可一敲门，里边就只剩下火舌舔锅洞的声音了。门一开，忆青娥的汗还没擦干，廖四就问：“
1: 娥儿，一早上嘛，咋能出这么多的汗？”
0: 忆青娥不说话，还是爱用手背挡着嘴，说笑不像笑，说哭不像哭的。廖四就很生气，他几次去找苟存忠交涉，可毫无作用，并且苟存忠还指教他，要他别鼠目寸光，耽误了娃唱戏的好前程。终于有一天早上，在苟存忠又来指导忆青娥练跑圆场时，被廖四堵在了灶门口，两个人钉子是钉子，铁是铁的大干了一仗。
1: 哎，我说老狗，你的门房是不是谁都能随便来回窜的？我这是火房，何况还是灶门口，是和火打交道的地方，我这是革命生产的安全重地。你一大早，你看你穿个绿哇哇的裤子，脚上还翘一双莲花鞋，就朝我们火房种地，你乱跑啥呢？要是这里失了火，就是你这个老骚蛋负责呀，还是我廖耀辉负责呀？
0: 廖四说着，双手朝胸前一抄，把背斜靠在了门上。苟存忠知道这老廖是故意找茬的，他也毫不示弱。
1: 失了火，我负责。你负责？你这个老骚蛋，要是真失了火，你能负起这做法院的责任？你的牙还是大得很嘞。要是再不识相，可就别怪我廖耀辉不给脸了。
0: 廖四的话越说越硬，忆青娥吓得夹在腿中间跑圆场的扫帚已经跌在地上了。苟存忠倒是不慌不忙，不恼不躁地捡起扫把。
1: 你廖耀辉也是跟我一样，在这个团里当了多年的黑板撒嘛。好不容易我要回归本行了，你也当大厨管事了，就这样翻脸不认人？我是好心，看这娃有唱戏的条件，不蹴红可惜了。哎呀，你偏要一把把娃捂到手上，让娃烧一辈子火，做一辈子饭，你这不是埋没人才吗？哎，老公，烧火咋了？唱戏咋了？在三教九流里，你们唱戏的还排在我们做饭的后边？哎，你还瞧不起做饭的？在我廖耀辉的眼里，你苟存忠就是个丢人现眼的活妖精嘛，就是个死了活埋的扫帚，行吗你？
0: 苟存忠一下子把扫把摔在廖四的脚前，气得拿指头直指着廖四：“
1: 你骂谁是扫帚星嘞？啊？你骂谁是扫帚星嘞？”
0: 忆青娥看见苟老师的指头在指出去的一瞬间，是变成了林冲娘子怒指高衙内的那个兰花指了。廖耀辉立即叨着苟存忠的兰花指说：“
1: 哎，你看你看
3: 你看，你快看。

0: 这是啥嘛？哎呀，我的娘呀，这指甲上还抹口红嘞！你快看，娥儿，你咋就把这样的人当师傅了？你还不嫌丢咱灶房人的脸吗？易清娥本来想着狗老师是会大发作一场的，可没想到他突然把兰花指一收，腰还扭捏了一下，真的是有点女了女气地说：哎，我不跟你一般见识，我不跟你一般见识。这回咱心平气和地说说哦，让娃学戏有啥不好啊？又没耽误你的事，你就为啥不让个好娃多学一门吃饭的手艺呀、啊、老刁，你说说嘛哦。廖耀辉看狗存中软了，他也把话放得软和了些。哎呀，话既然说到这儿，那我也不瞒你说，这伙房好不容易添个人手，一个连半劳力都算不上的黄毛丫头子，你还勾魂鬼样的勾扯着，让娃完全的分心走神。哎，老狗啊，你老了老了不安生不要脸，不好好的看大门，咋要勾扯一个好娃也去干一行不爱一行嘞？你看我才把这个烂摊子接过来，刚刚捋马平顺了，你咋就搅和的军心不稳离心离德的？娃把火烧得好好的，菜摘得好好的，猪喂得好好的，你看你这一阵乱敲锣，哎呀，你都让我说你啥好嘛，你这个老妖婆子。哎，我咋叫乱敲锣了？我都是为娃好，为这个单位好了呀。老狗，你想为娃好，剧团有好几十个娃嘞，那你去好好的拾掇他们收做徒弟吗？那你为啥偏偏要盯上我的下手，我的徒弟嘞？我再老实告诉你哦，易清娥是组织分配来做饭的，不是唱戏的。你狗存中要死要活，要兴风作浪，乘龙变凤，装母作蛋，那是你的事，我管不了。可是在伙房这一亩二分地盘子上，那就是我廖耀辉说了算。易清娥不能学戏，也不能做你的徒弟。哦，老狗，今天咱们把这个窗子打开，把话彻底说亮堂了。以后这灶门口你不能来，你要换火种得经过我的批准。说完，廖四还用脚把一扇门美美的勾了一声，只听砰的一声，那扇门合上又反弹了回来，差点没碰上了狗存中的鼻子。狗存中摇了摇头，把他假的，这剧团的风脉真是怪，把个做饭的老廖过去跟地主小老婆胡整的人嘛，咋都活成精了。娃，你不管他，你照学你的戏，灶门口不让我教，我就在院子里教，我不信离了张屠夫还就吃了浑毛猪脸。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主角》，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作者陈燕，演播黎春、

0: 第二十四集。狗老师出门的时候也照着料似的样子，用脚把走扇门狠狠地勾了一下，门也碰上又弹回去了。不过人家料似穿的是灯草绒棉窝窝鞋，狗老师的踩鞋薄得跟一张纸一样，一勾不仅勾疼了脚背，而且还把一窝丝的踩鞋缨子勾连到了粗糙的门钉上，一扯连水红的缨子都给扯掉了。一清鹅学戏遇到了很大的阻力，尽管狗老师让学，可是料子咋都不让，并且还处处使绊子。一清鹅就把这话给胡彩香老师说了，胡老师为了这事还去找了廖四，要他高抬贵手把娃可怜可怜。廖四却咋都不松口，
1: 哎，人手紧嘛，一个萝卜一个坑，自打娃跟老狗学戏，一心二用，已经耽误了很多事情了，我都为娃担待不少了啊，这个松紧带的尺寸再放不得了。我也叹息这娃可怜嘞，想抬手可惜不敢抬喽，何况我这双做饭的手也不是啥个贵手嘛。他还说，不是我不让娃学戏，我也是单位上的人，总不能把领导的安排当耳旁风吧。那不管咋说，伙房也是个单位嘛，那四单位就要服从领导分配，不是？那领导分配一清鹅来当炊事员，我咋能放他去跟我妖婆子学戏嘞？
0: 任廖四再说，胡彩香依然不死心，还是缠着想让廖四给娃留一点学戏的门缝缝。廖四就把话说得深了些，透了些。
1: 哎，我说你胡彩香都是明白人嘛，咋在这个事情上死不开窍嘞？哎，我二到灶房来是人家黄主任安排的，黄主任对胡三娘看不惯，才不让他外甥女儿继续学戏嘞。那我要是答应娃学戏，那不是跟人家黄主任对着干嘞？我廖耀辉有几个脑袋敢跟人家硬碰硬？你就是把一团人的胆子借给我，只怕是我也不敢得罪了大掌柜吧。哎，我还说了，胡老师，你是对我好最亲的人了，你也得劝一劝，好好个娃嘛，何苦要跟老狗学习嘞？男不男女不女，跟着这好货能学出啥好样子来？再说了，学戏嘞又不比学做饭能强了多少呢？
0: 胡彩香看廖四说的这么实在，就不好再说啥了。其实胡彩香的心里也不咋待见老狗。这事最后还是狗存忠找了米兰才把廖四摆平的。米兰毕竟跟狗存忠是学过林冲娘子戏路的，狗存忠找他说话，他几乎连咯噔都没打就去找廖四说了。廖四是谁？是屁股上都长着眼睛的人。他知道米兰的后台是黄主任的老婆，米兰的意思搞不好就可能是黄主任的意思呢，最起码黄主任也是应该知道这个意思的吧。廖四就放话让一清鹅在烧火做饭喂猪以外，也可以适当学学戏，但主业还应该是炊事员。不过廖四对一清鹅给老狗当徒弟心里还是纠结着一个不小的疙瘩。从此后狗存忠再没敢到灶门口换过火种，就连吃饭也是尽量回避着廖四的，宁愿在自己的炉子上熬点粥，烤个馍，煨个土豆红苕啥的，也是绝不去灶房看廖耀辉那张嘴上能挂个夜壶的驴脸一样。狗存忠给一清鹅教的第一折戏叫打交赞，这是一折杨家将的戏。之所以要叫打交赞，狗老师是有一套说辞的。
1: 娃呀，我想来想去，还是先教你打交战吧。一来这是个武戏，演员的破蒙戏最好都是武戏，能用上功，不管将来唱文唱武，拿武功打底子都没坏处。武戏讲究精气神儿，演员把武戏的架子撑起来，那将来就是改唱文戏，都是有一身好披挂的文工演员嘞。哎，披挂子你懂不懂？就是好身价好衣服架子的意思嘛。身价重要得很，有的演员在底下看起来长得排排长长大大样样的，哎，上台一动弹就显出一身贼骨头来，不偷都像贼，那就是披挂子不行啦。好演员嘛，必须要从武戏破蒙。二来，打交战的杨排风是个烧火丫头出身，你了解烧火丫头的秉性，容易把握那个角色。还没等苟老师说完，一青娥就说：“
2: 我不演烧火丫头。”“
1: 为啥？”“
2: 反正我不演。”“
1: 咋了？还嫌烧火丫头不好听？”娃呀，杨排风是谁？他可是杨家将戏里鼎鼎有名的人物，刚开始是烧火的丫头，后来都上边关带兵打仗当将军了吗？哎，娃呀，关素霜你知道不？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听书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节目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精心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9: 北京时间10点整，
10: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静。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

0: 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1: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2: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研究显示，不吃大餐，少食多餐，对身体健康是有益的。所以呢，我们应该学会为自己加餐。首先要了解自己的饥饿状态，每2到3个小时吃一小顿饭。如果是外出吃晚餐，那么就吃一半，把剩下的带回家，作为稍后的夜宵。其次，在每一次加餐的时候，也可以多食用鱼类。当然了，要选择较小的鱼类，比如是野生或有机的鲑鱼、新鲜的沙丁鱼等。再次，不要忘记了富含纤维素的食物，比如全小麦食物、全燕麦食物、糙米饭等等。最后呢，还是要合理的为自己补充维生素，尤其要重视维生素 D 的补充。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对于经常肝火过旺、心胸烦热、咽部干痒的朋友来说，这里啊，给您推荐一个食疗的办法，您不妨来试一试。这就是银耳菊花粥。中医认为，菊花有疏风清热、平肝明目、消炎解毒等功效，银耳又能增强人体抵抗力，能够提高肝脏解毒功能，有扶正固本的作用。您可以先煮米粥，熬至八成熟之后呢，再放入银耳和菊花。喝粥的时候，您还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加一点蜂蜜，坚持食用一段时间，对肝火肿毒等身体不适有一定的缓解作用。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您有没有听过这样一句话，叫常在花间走，活到九十九。的确，花卉除了能够带给人们视觉上的享受之外，或浓或淡的花香味儿，还能够养生怡情。现在呀，也有很多地方利用花香制剂来调节情绪和身体的亚健康。所以建议大家，如果不是花粉过敏体质的话，不妨多多去花园里走走，尽情地沉浸在花的色、香、味中，愉悦身心。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警醒去追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北京时间11点整。
8: 老年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云。艺术源于生活，而生活本身就是最美的乐章。请永远不要放弃对美的感知，哪怕只是轻声地哼唱一首老歌，随着喜欢的音乐轻轻地摇摆，尝试着几个舞步，都是生活中动人的旋律。岁月让我们的心灵更有厚度，愿我们都保有一颗热爱生活的心，自在从容。祝福朋友们身体健康，精神矍铄，每一天都活出艺术的韵味与光彩，让生命的交响曲永远悠扬动听。
9: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评书开讲。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纵横古今事，且听我道来。评书开讲，
11: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评书开讲节目，请收听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三侠五义》。
12: 马朝鲜一听，哈哈，我是智化呀，四肢库里的东西那是太珍贵了，那里边有皇上的九龙冠，有皇上的龙袍，有皇上用的玉带，还有皇上脚下的朝靴，包括皇上用的什么玉如意呀，什么龙凤扇呐，等等等等，那就甭用细说了。这个皇上用的那东西呀，都在那个立盒柜里边放着，那个柜子那都是好木头打的，你一进那个屋就有一种香味扑鼻。据说呢，那东西叫樟木柜子，永远不长虫子，每个柜子上面都有一个小门，小门上有小锁。我还跟你讲，这四只库由于它装的东西贵重，所以当年修这个四支库的库房的时候，跟别的那个殿上修法都不一样。我听别人讲，就这四支库那房顶琉璃瓦底下比别的地方都多了一层锡板，就说下雨下雪下雹子都不带往下漏水的。这个四支库呢，虽然是四波在这值班，但是想要是开这个库房门也不是那么简单的事。你看我是总管， 我是总管，我都没有权利想进去就进去。因为什么呢？前面两道门上的都是大锁，这两道门第一道门的钥匙在值班首领的手里拿着，谁值班谁手里有这把钥匙。我要想进得先经过他的同意，或者我先告诉他，他把第一道门开开，然后第二道门的钥匙在我这儿，我把第二道门再开开，进到里边才能够查点仓库里的东西。仓库里边的像王冠啊、龙袍啊这些个东西都在那个樟木柜子里边一样一样的锁着，那个柜子上面还有小锁头，要想取哪一件就得把那小锁头打开。当然那个箱柜上边都贴着条，都写着是什么什么东西。你想想这个四肢库能像你做梦梦里想的那样吗？啊，一进门就是仓库啊，修皇宫没有那么修的。这个仓库啊都得是靠后边靠边上，这个四肢库呢就靠西边，相对的东边也有仓库，那个仓库叫军器库，军器库的旁边还有一个备品库，那就是宫院里边用的东西都在那放着。但是最值钱的就是我管的这个四支库，这四支库的总管这个职位可了不得，这个职位很高啊，皇上很看重啊，信不过的人当不了这官。智化说就是啊，我说总管，冲这时候啊，我看您前途不可限量。哎呀，智化，话虽这么说，我呢也没有什么前途不可限量的，多大岁数了？55了，没有什么熬头了。智化说：“哎，您可别那么说啊，您才55吗？还才55，半白老人我都过了。”智化说：“我可没看出来，我瞅您这面相，顶多你也就是40岁。”哎呦，智化，你可真会说话啊，我顶多40岁。智化说：“您看看，您额头上没有皱纹，眼角上没有鱼尾纹，您看您这个肌肉肤色都富有弹性，也就跟40来岁的人差不多。您要不说岁数啊，我真想不到您有55。智化，你别忘了啊，那马强是我侄子，他虽然是您的侄子，您可以是他的老叔啊，这叔叔不必比侄子大多少啊。哎，我比他也大不少呢。啊，来吧，干，喝一个。”这智化端起酒杯来喝一个，然后智化就说了：“我说老爷子，我刚才一看您这面相啊，我有种感觉。”“哦，你有什么感觉？”智化说：“我觉得您是一个福大命大造化大之人呐。我这个人别看我是练过武，但是呢我跟高人学过看相，我一瞧您呐，哎呀，天庭地阁三山德配呀，这个脸左为兰台右为品贵，当中山根，三山德配，主您这个人是大富大贵呀。同时我就瞅您这个气质，这个行动，走路这个步伐，一副与众不同的样子。您把手伸出来我看看。”这马超贤马上把手伸出来了，智化一瞧他的手，哎呦，您瞧您这手，这手就是有福的手，多么厚，这肉也多呀。手心里边这三道纹您知道吗？这一道纹是您的事业纹，一道纹是您的寿命纹，一道纹是您的感情纹，或者叫做您的婚姻纹。从这您的寿命纹来看，您80岁得往上，要从您这个事业纹来看，又深又长，您这个事业纹不是远远现在这个样子，您将来还得有一部大发迹。我还发迹？您得发迹，您再一发迹就不好说了。那我现在不能给您说破，从您这个感情纹婚姻纹呢， 我瞧您现在几房夫人？马总管说我现在两房应该是五房左右吧。啊，我还五房？那当然了，您别跟我说这个，我给您看透了，您将来起码还有三房在那儿等着呢。别看您这个岁数了，您呢这辈子闲不着。嗨，别这么说，这话呀，让你这么一说呀，说的我心花怒放。就是嘛，冲这个您得再跟我干一个干来干。这智化使出全身奉承的本领，就说这个马超贤怎么怎么好，怎么怎么长寿，借着这个机会就给他敬酒，左一碗酒是右一碗酒，把这个酒敬的这马超贤有点喝多了，晕晕乎乎的，舌头都有点短了。智化就说了，合着您这是掌管着皇宫里边最珍贵物品的一个仓库啊，您可了不得。马超贤说，这话我跟你说，我这腰里边这个小钥匙都是开里边那小箱子小柜的，这个东西没有我动手谁什么也拿不出来。这话说，好嘞，您是掌握大权的人，来您喝。我今儿个行了，我今儿个就到这儿了。这马车前喝的呀要睡觉了，智化搀着他到他旁边自己的寝室，往床上一躺，一会儿的功夫他就打上呼噜了。智化一看他打上呼噜，到外边吩咐侍从侍女，快点儿给这马总管好好伺候着，一会儿酒醒了，不是要茶就是要水，你们盯着点儿。他们说是，智化说你们先去准备着，我在这先伺候着他。说是伺候着，智化到的跟前，把他腰里边的钥匙就解下好几个来，往兜里边一揣，智化转身行，走出了他的总管府，直奔皇宫。
11: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送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三侠五义》，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这话由打马朝鲜的总管府里边出来了。此时已经是定更天以后，将近二更天。智化身上带着百宝囊，身背后背着一口单刀。他这口单刀就是北侠欧阳春放到他手里寄存的那口七宝刀。百宝囊里都是什么东西？这是智化早已经预备好了的，盗取皇冠用的一些器械。这里边什么叫波门窍户的小家事，十三太保的小钥匙，打狗棒喂狗饼，火折子、火纸门，还有问路飞黄石等等等等，包括小刀子、小剪子、小锯儿、小模子，全有。智化背着这个东西离开了这个总管府，直接奔到皇宫。刚才在酒席宴上，智化假装说自己做了一个梦，套路的马朝鲜说出来了这四只库的位置。智化先是到了皇宫的西花门外，此时夜色已深。智化心想，我今天晚上要到这个九龙珍珠观，我可得加点小心，成了。这个事儿就成了，要是砸了，说不定我这命就搭上了。智化真是艺高人胆大，此时刻他来到了西华门的旁边，一纵身跳上了宫墙，翻身跨越宫墙，跳在宫内，往前走。他看着旁边夜色的剪影，那宫殿的样子，估算着这个殿大概就是那极英殿，再往前走，可能就是那沿河殿，再往前走，到了后宫了。后宫是宫墙里边的，又有宫墙。他在宫墙外边往旁边绕，贴着外宫墙往前走着走着，一看前边大概这栋房子就是四支库。这栋房子可不小，四支库修得非常的高大，四支库的后山墙跟这西面的宫墙有一段距离，这个距离有三讨多宽，当中间是方砖铺路。智化心想，我得从这儿纵身上房，看看周边环境。智化一纵身，到了房上，来到这个四支库的库房上边，趴到这个房脊下边，往左右观瞧，听见那边有巡更人的脚步声。接着一会儿打更的过去了，又有巡夜的武士。皇宫里边这一天到晚12个时辰，那是不断有人来回巡视的，避免有人夜入皇宫偷盗窃取。但是智化这是高手，他在这房上趴着，没有被人发现。当这个巡夜的武士走过去之后，智化呢爬到房脊上，长身形往前面看，顺前方坡往下一瞧，一看，在这个四支库的库房门对过，果然左右有两间小房子。房子的窗棂纸上映出昏黄的灯光，这就说明每间房子里边有两个值班的，晚上不能睡觉，得盯着看着这个仓库。这话，然后一缩身子，就来到后方坡了，看看左右没有动静，就从自己这百宝囊里边伸手掏东西。掏东西干嘛呀？智化他不想走大门，你不说大门两道锁吗？我根本就不走你那大门。智化掏出一个东西，他把这房顶这个琉璃瓦一片一片的往起掀。这个琉璃瓦掀起来多少呢？掀起来足有20半见方的这么一片地方，把掀起来的琉璃瓦摞好了，放到旁边，放稳了，放平了。这琉璃瓦下边，智化拿手一摸，是一层土，原来是泥。这泥干了，智化呢拿出小铲子，又从那百宝囊里边拿出一个口袋来。把这口袋睁开，
把这土一茬一茬不紧不慢的全铲出来，放在这口袋里，把这一口袋土又撂到一边。这土铲下来了，用手一摸，果不其然，下边就是锡板。这是这个四支库啊特用的一种防雨的东西。锡板呐，就是锡，五金里边金银铜铁锡那锡，用锡制成的一个薄板，在上面敷着。这个玩意儿是防雨的，只画探背膀，又打身后，就把北侠欧阳春那口七宝刀子抽出来了。这七宝刀能够削铜剁铁、斩金错玉呀、啊，拿它拉锡板，那就跟拉豆腐一样。只画拿着七宝刀，一点一点把这一块的锡板四四方方的从四边拉下来了，拉下来了，起出来，往旁边一放，锡板的下头。是白灰泥，这白灰泥，智化又重新用小铲儿把它一点一点的这一层白灰泥起下来了。起下来之后，底下是木板儿。智化心想，这个木板儿要想拿北侠那个七宝刀蹭这木板儿，你别给它削铜剁铁，这蹭这木头那个得使劲剁行，使劲剁声太大。所以这就不能用这七宝刀了，人家智化这兜里边有小锯儿，把这小锯儿就拿出来了，拿刀捅了那么一个窟窿，把这个锯输下去，就开始拉这木头，跟尽管声音很轻啊，但是这是夜静更深，声音听得远，他正在那拉着，忽然听见前边。那个看守那房里边房门响了，咕隆咕隆，智化赶紧停住，就听有人走出来了，哪儿响？啊，听见没有？这个屋里出来了，那个屋也出来一位，什么事儿？我听响啊，什么响？好像谁拉锯了，拉锯？这半夜三更的谁拉锯呀？吃饱撑的啊？不。你仔细听听，听听，哪响啊？没有啊！你简直你神经病啊你呀、啊！上火！你这耳朵听离了？你听着拉锯呢？拉什么锯呀、啊？你们家干什么了？是不是你们家做木匠活了？你老听见，挪到这儿来，你又觉得这儿也有？不对，我刚才好像在屋里听见有，怎么这一出来没有了呢？得，回睡觉去，走走走。让你搅和的，我也出来了。俩人又回去了。一会儿房门关上了，智化在这还不动，等着。一会儿爬到那个房坡上边，房脊那儿探头往那边瞧瞧，两个屋子的灯都灭了。智化这才回来，重新又拿这个小锯儿，夹着小心，速度慢点儿，一点点把这个板儿啊从四边上给拉下来了。拉下来之后，把这个东西起开，也放到旁边。下面就是船子了。这个船子怎么拉？这可有学问。它可不能就齐刷的往下拉，拉完了之后，你往上架就架不上了。智化把它是斜着拉。这斜着拉呢，四方的船子底下距离窄，上面距离大，这么斜着一拉，把这船子拿起两条来。然后放到旁边，这个窟窿可就成了。再往底下一看，下边是天棚，天棚搭的有天棚条子，上面也扛着板儿。智化把这天棚板儿又把它起下两块来，放在旁边，然后又打兜囊里边蹬出来了细绳索，把这细绳索往这个房顶上找地方一挂一钩，自己。捋着这个绳子，突，它就下来了。下来之后，智化又打这兜囊里边拿出来了火折子，啪打开，借着火折子的光华一看，果然这个屋子里边充满了那种樟木的香气，一溜子全都是樟木小棍儿，这棍儿一个门一个门的，门上面都写着字儿。智化一看，
其中有一个门上写的是“九龙珍珠冠一顶”，下面又写的什么“龙袍一身”呐，什么“龙袍两身”呐，这个他都不注意了，我就要这一个“九龙珍珠冠”就行了。有打这腰里边就把从这个马朝贤腰上那个钥匙串上解下来的小钥匙拿出来了，一个一个对。这字画对来对去，别说真对上了一个，叭，开开了。小锁头摘开，把这门打开，一看里边这个九龙珍珠冠呢，感情也有一个帽盒。这个帽盒比他买的那个帽盒可值钱多了。他买的那个帽盒是硬纸壳的，人家这个帽盒那是檀木的。他把这个檀木的帽盒又到里边轻轻的拿出来了，拿出来之后，身上带着大包袱皮呢，蹬出来把这东西一裹。系成一个包袱，手中一提溜，智化呢，然后把这个门一关，小锁头重新给它锁上，小钥匙拿起来，在身上一戴，把这九龙珍珠冠这包袱一提溜，单手抓住这个细人的绳子，嗖嗖嗖嗖嗖嗖上去了。上去之后，他把这个包袱往腰里边一系，然后把这细绳的绳子倒上来，往兜囊里边一装，接着。把天花板这个板子给它扶好了，然后来到房顶上，把那两个船子斜插的那船子给它对上，往那一撂，上边压上板儿，板儿上边又把这个白灰泥给它铺上，铺上之后又压上锡板，锡板上边又压上土，土上边又把那个琉璃瓦一块一块又都给它对好了，就这一套工序呀。弄完了之后，谁也不知道从这个地方下去人了。这个招数有个说道，这叫天鹅下蛋。这皇宫里边一般人他不会发现是从这个地方下去的人。智化都安排好了之后，提溜着九龙珍珠冠，由打这房上纵身行，噌下来，飘身下来之后。耳畔边就听那边有更梆之声，梆梆梆，咚咚咚。皇宫里边有巡更的，钟鼓楼上有定时的更鼓。巡更的让过去之后，智化这才由打这边出来，这回就不在院里边走了，就手纵身行，翻越宫墙，跳起来了。跳起来之后，提溜的东西。智化就回来了，回到总管府之后，到自己的房间里，把自己买的那个帽子那帽盒拿出来，晚上就手出来，上了房了，把它高房顶上了。谁要是发现了，谁就戴那顶帽子。智化把盗来的这个九龙珍珠冠放到这个大包袱里边裹好了，系成一个包袱。智化心想，行啊。这回我算是大功告成，这几把小钥匙我得给他送回去。这马超贤这几柄钥匙，智化又回到他的屋子，到他屋里边一看，有侍从呢在旁边站着。智化说：“你们出去，你们出去，我看看马总管怎么样。”两个侍从出去了，智化来到跟前，总管，总管，您真喝多了啊？智化这嘴里边问着话，实际上把那个小钥匙就又给他拴到原处了。拴完喽，智化转身出来，告诉那些随从：“哎，你们好好关着了点啊！总管呢，岁数比较大了，今天喝的多了点儿。他呢，要水给水，要茶给茶，水果准备没有？水果，我们没准备。”怎么不准备水果呢？快点，准备水果，准备把这水果撂这，削掉了皮儿，切成了块，在这儿等着，什么时候要什么时候给，听见没有？哎，好呢。这话转身回到自个儿屋里边睡觉。

话说，总管，我昨天晚上半宿没睡着觉啊，我忽然想起个事儿来，想起什么事儿来了？这话说，我合计着，我今天得立即回去呀、啊。我就想啊，马爷在这儿被带到大理寺打官司了，这马夫人、郭夫人在家里边，一个妇道人家，就是几个丫鬟陪着她，家里边的财产也让人家给抢光了。我得回去看看呢，更重要的是，我得嘱咐他几句呀。我记得当年酒席宴上，这马爷跟您要那个王冠的事儿，好像夫人也在，我得嘱咐他呀。这个事儿万一要有谁提起，他可别稀里糊涂的就给说出去。其他别的事儿，我得更告诉他多加小心。这个官司已经开打了。说不定这官府中人能到马爷家里边去询问夫人，有的话当说，有的话不当说，我得告诉告诉他。马朝贤一听，哎，这话呀，这话说的在理呀，你呀，快点回去，嘱咐嘱咐妇道人家，头发长见识短，说不定啊，他说出什么话来，你教给教给他。这话说是啊，我马上走了。好，这话咱们回头再见啊！好嘞。于是智化由打总管府里边出来之后，牵出自己的马来，跨上坐骑，马上加鞭，啪的一声，到了墨花村了。说这么快吗？那有话则长，无话则短吗？智化回到了墨花村，一见丁氏、双侠、小诸葛、沈仲元、小侠爱虎等人。一说此去东京，来往顺利，把这个帽盒提溜着往这一放，看见没有？这就叫九龙珍珠关。大家伙一看，咱们打开都瞧瞧。打开之后，大伙都看了看，哎呦，这东西可了不得！尤其那小侠爱虎，头一回开眼，小侠爱虎一看，这帽子得值多少钱呢？智化说，那钱可值老鼻子了。无价之宝，瞧见没有？这是金丝儿织成的，那上面是又有龙又有珠子，不是皇上谁能戴得起这帽子？小侠爱虎说：“就是啊，您这个东西取来之后得把它放哪儿啊？”智化说：“得把它放哪儿？得放到马强他们家左跨院里头那佛龛，佛龛后头有个阁楼，那阁楼上面有个几个格子盒，放到最高层里头，明白吗？”爱虎说：“我明白。”智化说：“这个事儿都好办，三更半夜，咱们俩拿这个东西就给他放那儿了。但有一个事儿啊，下一步可就得看你的了，小子。你说的好，你能到那去告状去？我现在问你，你这胆子还有没有？还敢不敢去？”爱虎说：“当然敢去啊，我上东京啊。我问你。”你上东京叫什么？我上东京，我叫奴才告主。哦，奴才告主，你告他什么？我告他反叛。这话说，我再问问你，你上东京，你找谁去告？我找谁呀、啊？我找包公啊，不是那个包大人铁面无私吗？铁面无私那是最能执掌正义呀、啊，我就去找他。智化说：“我再问你，比如你找着包公了，包公要问你，你怎么说？我怎么说啊？我就这么说啊。我说我呢，我是马强府里边的一个小仆人，我叫爱虎。我在马家呢很被重视，因为我小啊，因为我长得好，有人缘，大伙有个什么事儿呢，都愿意找我。”所以呢，我属于阵阵少不了的那个人。3年前，这马强他叔叔呢叫马朝贤，在朝纲里边呢，听说也不叫什么总管。这老头呢回家祭祖扫墓，就见了马强了。这个马强在酒席宴上就问他说：“叔叔啊，我托你给襄阳王弄顶帽子，你拿来没有？”结果他就拿来了，他拿一个帽盒，拿一个包袱包着。就递给他了。完了呢，这马强把这个帽盒就交给我了，说：“爱虎啊，
你把这个东西放到后边佛堂后头。

那个阁楼的最上层，你撂在那哈，然后呢，把那个阁楼那门锁上，不要让别人知道。我说好，我把这个玩意儿就接回来了。接过来之后呢，我就走着，我就心里合计，不让别人知道，不让别人知道是什么意思呢？这里边是什么东西呢？一顶帽子至于这样吗？我偷偷的就打开看了看，我一看呐，这上面又有龙又有珠子，而且都是金的，我就想啊，谁能戴得起这样的帽子？

0: 人告诉你呀，是啊，我后来我就找了个人，我问了一下，智化说你问谁了？哎，虎说我就说问您了，您就告诉我了。智化说坏了，你一问我这事儿就砸了，这不把我也给拽进去了吗？哦，我不问你呀。智化说你别问我，你就说呀，你问那个姚成了，就是上东京汴梁告黑状那小子。哦，爱虎说对对对对对，我问姚成了。我一问姚成，我说这是什么东西？那个帽子怎么那么值钱？那个姚成就跟我说了，他说小孩啊，你哪懂得这个去啊？那个东西呀，那是皇上戴的帽子，那叫九龙珍珠冠呐。我说咱们怎么弄来了？他说这里边的事儿啊，你就搞不清楚了，你就不用多问了。就这么着，完了呢，我就记着这个事儿了。可是现在呢？我们这个主人这马强被官府中人给逮住了，逮住之后，据说给押到东京汴梁大理寺要去审问。我一听说这个事儿，我回去跟我们一个远房叔叔就说这事儿了。我远房叔叔一听，当时脸就吓白了。我这远房叔叔就说了：“说爱虎啊，这可了不得呀！你知道那个东西是什么吗？我是听说是皇上戴的帽子。他说皇上戴的帽子，那可不是随便给别人戴的。”他在府里边敢把这个帽子要过来，这就是罪该万死。你得想办法呀，把这个事儿啊告诉朝纲里的人，要不然你也得掉脑袋。我就这么一说，您看怎么样？智化一听，爱虎，下一步就看你的了。
1: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送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三侠五义》，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小夏爱虎当着智化等人的面儿，就把上东京汴梁告状的台词自个儿演诵了一遍。说完了之后，智化说：“还行，爱虎啊，下一步可就看你的了。那么我再问你，爱虎，到东京汴梁真要是见了那个包大人，你会不会害怕呀？”爱虎说：“我怕什么呀？”这包大人怎么着？他吃人呐？智化说：“那倒不是，我听人讲，这包大人长得这模样，铁青脸，从来不笑，一般小孩子看见都心里打哆嗦。你打不打哆嗦？”爱虎说：“嗨，我打什么哆嗦？我这是办的正义之事啊，我肯定不打哆嗦。”我见了包大人，比我现在说的只能好不能坏，您信不？智化说：“好，宝贝儿，全看你这一下子了。”智化说：“这样吧，现在咱们两个先把这九龙珍珠观送到霸王庄，得放到他们家那个佛堂上边。”爱虎说：“好吧，我跟您一块儿去。”智化说：“我跟你同走。”咱们两个做这个事儿，咱们两个心里边记得清楚。将来你到东京汴梁城，把这个案子一揭开，那官府之中肯定派人到他们家来查对来，查对到佛堂那必须得有，没有这个东西那就假了。爱虎说好了，于是小侠爱虎跟贺妖狐、智化两个人，当夜就够奔霸王庄。到了霸王庄了，此时的马宅已经不像当年了。他们两个当初在这儿的时候，这马宅到了晚上灯火通明，里里外外人来人往，那是非常的繁华热闹。现在一片寂静。后边跨院里边就有那郭夫人，还有几个丫鬟在那住着。这郭夫人现在就在这儿等着马强这官司最后如何了结，是怎样的结果？爱虎和智化两个人来，他们是根本不知道。这两个人蹑足潜踪来到后边佛堂之上，到了佛堂这儿，

堂的后头，就在佛像的后边，两边是修的那个阁楼柜儿，一层一层，一格一格的，每个格上面都有个门儿。他们就把靠西边这个紧上边那个格打开了，就把这顶九龙珍珠冠整个的盒放在里头了，然后把这门关上，又把它锁上。说原来有锁，但那个锁是在这挂着，没锁。这回把它关上，是锁上了。智化心想，此时刻的这位夫人已经没有时间上佛堂来进香来了。佛堂这个地方已经成了清净之地了，这样会更好，省得这个东西被别人发现。两个人由打这儿安排完了，在他马宅里出来了。从马宅里出来之后，天已经亮了，两个人顺路往回走，走出了这个霸王庄，前面到了一个镇子，觉着肚子里边有点饿，想着上饭店里边吃点饭。旁边有一座酒楼，倒在酒楼上要了几个菜，摆在桌子上，正要吃饭的时候，这智化无意中往旁边一瞧，哎，旁边那张桌子上有两个人在那坐着呢，正往这边看呢。智化往那边一瞧，哟，一看这两位认识，这是原来霸王庄里边的头面人物，也是马强手下的干将，一个就是青歇的张愣。一个是独武功赵通，这两个人呐，就是后来到马强的府里抢东西，冒充欧阳春，就那两个人，以他俩为首。这时候，智化心想：这两个小子怎么在这儿出现了？智化瞧了瞧他俩，哎，二位怎么在这儿啊？两个人瞧智化一笑，哈哈哈哈哈！哎呦，您爷俩也来了。智化说：“没别的，请到这边来吧。”这两个人主动的把这菜端着，就到智化这桌上了，到这桌子跟前，往这个桌子旁边一坐。智爷，这些日子您上哪儿去了？智化说：“没上哪儿去啊，就在这一带瞎转悠了。您二位上哪儿了？我们俩呀，是这个，打算呢，投奔襄阳王。哎呦！”智化说：“投奔襄阳王，你没跟我打个招呼啊？我也想去呢。智爷，我们可没想到你也去啊。我们想啊，您要是真想去的话，那咱们就就个伴儿。”智化说：“现在啊，不好办了。我呢，准备金盆洗手了。您二位投奔襄阳王，怎么没走啊？我们两个最初的时候啊，筹这路费。”更重要的一点呢，筹这见面礼。你说我们两个投奔襄阳王，到那儿去就扎着这俩手就去呀、啊，就投奔人家，人家能收留咱们吗？空着手去，人家也瞧不起咱们呢。所以我们两个呀，最初呢这路费想了，想了就在这马爷家里头，知道吗？我们俩就说是这个。你祭祖还有欧阳春手下的一帮人，我们到他们家里边来抢东西了，就把他东西都给抢了。可是我手底下这帮孙子真他妈没良心，原来说的好，抢完了之后大家伙都归到我这，我给他们分出去，结果到那一开抢，你猜怎么着？他妈的爹死娘嫁人，隔人骨隔人了。抢完了东西，他们都跑了，我再找他们都找不着了。我们哥两个，结果手里边什么也没落下，就抢了点钱。你说光拿这点钱，我怎么去见襄阳王啊？所以啊，这两天呢，我们俩有点犯急。我们现在再上马家，再学吗？学吗？还有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一个人划了两件，然后给襄阳王那拿去。智化说：“得了，二位呀。”马家还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吗？什么都没有了。你们抢完了之后，后来我上他们家去了，我挨屋的走了一遍，我一瞧，你们抢的可真利索呀，犁厅折地呀，全给弄翻了个了。你们够厉害的了，可别再回去了。啊，就说的我们俩合计没什么东西了。智化说：“那么说吧，你们两个下一步怎么办呢？”我们两个下一步这

0: 就想嘛，干脆吧，硬着头皮就上襄阳王那儿去吧。好在呢，腰里还有俩钱儿，去了路费的话，把剩下的钱都给襄阳王送去，这么也行。怎么样，志爷？你们爷俩跟我们一块走，咱就个伴儿。这话说到现在呀，君子不下马，各自奔前程了。你们走你们的阳关道，我们爷俩走我们的独木桥了。哎，你们爷俩想上哪儿啊？这话说想上哪儿啊？我想回我的老家。回我老家呢，我家里边还有点地，我带着爱虎到我们老家开个把式场子。开完了把式场子，多收几个徒弟。徒弟到这来学武艺呢，每个人都得给我拿点钱，我这算是挣点儿。这么着，我就在老家安度晚年啦，如此而已。我不像你们二位呀，还有远大的志向啊。哎呦，我们这算什么远大志向？哎，这话说可别那么讲啊。你们两个到了襄阳王那儿，将来襄阳王要是一起事，那事儿要是闹腾大了，您二位那说不上是什么官儿啊。一品二品都说不准是你们的，是吗？我们俩有那福气吗？这话说，我看你们俩有，这福气还真不小，从脑门子上往上蹭蹭直冒。哎呦，你会看相吗？这话说，我看着差不多。哎，哈哈哈哈哈哈哈哈！这话说得了，吃喝完毕，咱们就算在此告辞了。好嘞，在这儿吃完这顿饭，智化带着爱虎就回到了墨花村。到了墨花村，智化就想到了一个事情，就是说这两个小子还没走。智化马上告诉小诸葛、沈仲元，说：“你呀，跟着双侠，这两天你们就学嘛这青蝎子，还读武功。他们两个人由于到手的钱不多，所以上襄阳王那儿去，他们觉得没有什么东西可拿，说不定在去襄阳王的路上，你们就能找到他。如果找到这两个小子，最好你们把这两个小子给我拿住。我为什么跟爱虎没拿呢？我们俩要一动手的话，影响到爱虎的下一步行动。你们没有别的事儿，替我把这两个小子给我捉拿回来，捉拿回来，借往东京。他们两个是活干政。就是这两个小子冒充倪继祖和欧阳春，他们委派下来的人，把马强家里边一抢而光。有了这两个人证，倒在大理寺正堂这个官司，我们是必赢无疑。小诸葛沈仲元一听，好吧，于是他跟双侠丁兆兰、丁兆慧商议着，准备去抓这俩小子。而这里智化呢，智化就跟爱虎说了，说爱虎啊，你到东京汴梁去要告这个状，我给你写一封信。爱虎是给谁写信？智化说：“一封信，我给你写给白玉堂，因为白玉堂到这儿来，他抓北下欧阳春了，欧阳春跟他走了。白玉堂在那是四品护卫，跟那个大堂上那些个官员们多多少少都能说得上话。我让他对你这个小孩多加关照。”双侠就说了。我们也给你写封信，我们写给南侠展雄飞。我们这个信你带着，到在东京汴梁开封府见了展南侠，你把这信就交给他。爱虎说：“好，您都写吧。”于是丁兆兰、丁兆慧以他们哥两个的口气给展南侠写了封信。那么贺妖狐智化呢，就给白玉堂写了封信。这两封信都写好了，封上。交给了小侠爱虎。丁兆兰、丁兆慧说：“志爷，您怎么办呢？您是跟着爱虎走呢，您还是跟着我们走呢？”智化说：“我谁也不跟着走，我就在这儿给您看家。要不就大爷您在这儿留下，跟我一块儿在这待着，随时准备应付情况的变化。有什么应急之事，我们在这里立即行动。”有什么应急之事？智化说：“这个事情啊，很难预料，说不定会有什么变化。”爱虎，你自个儿一个人进东京能行吗？爱虎说：“没事儿，您放心吧。你是骑着马去。”爱虎说：“我不骑马，我开始坐船， 然后我在路上行走。我要走累了，我就雇脚力。我到了东京汴梁，让他们看着我，我是千里迢迢一个小孩，一路风尘走到这里来告这个状，这不更真实吗？嘿，智化说：“小子，有你的，你想的倒挺周全。”爱虎说：“就这样了。”于是小侠爱虎自己一个人，身上带着书信，智化给了他盘船银两，爱虎又打墨花村动身，飞逝一日来到东京。到了东京汴梁了，小侠爱虎往里走，爱虎身上是不是背着单刀呢？没有，因为他是一个奴仆的身份来告他的主人马强，他不能在身背后背着单刀。好在爱虎是一身好功夫，你别看孩儿小啊，功夫深呐，就是真要是在什么意外情况动起手来，不用带兵器，在旁人手里边夺一把兵器也够他用的了。所以爱虎进了东京，他心里在合计：我这身上带着两封信，一封信是写给白玉堂的，一封信是写给展雄飞的。哎呀，我这两封信得怎么给他们呢？啊，我是先给他们，把信交给他们本人。这两位都在哪儿啊？是，都在开封府里边听差，我就愣头愣脑的上开封府里边闯。我闯到那里边去，我找这二位，他们别人能给我找吗？他正犯合计呢，在大街上走着，就听见大街上铜锣开道，晃晃晃，闲人闪开，闲人闪开，闲人闪开，大人驾到！哎，爱虎一看谁来了，往对过一看，这是过官啊，头前肃静回避牌，铜锣开道。后边有些个对子马、带刀的护卫，紧后边看有一乘大轿，轿后边还有人跟随着。爱虎就奇怪了，说这个官是谁呀？爱虎马上往旁边一侧身，路旁边有一个茶馆，爱虎就进这茶馆了。要不是爱虎这孩子长得天缘耳德，人家就是长得有人缘，就是你素不相识，跟他头一见面，你就觉得这个小孩啊很可爱，很招人喜欢，招人待见，有什么话就愿意跟他说。爱虎躲到旁边，这两个大眼睛闪乎闪乎的，就看了看茶馆的掌柜的。哎，我说掌柜的，这过这官是谁呀？这掌柜的一听一瞧，站在面前虎头虎脑的这小伙子，哎呦，你不知道啊，跟你说，这是开封府的包大人。这是下了朝要回府了，这你都不知道啊，天天在这一个过，是吗？小侠爱虎当时就想，哎呦，这可是难逢的一个机会，我干嘛来了？我是到东京汴梁城告状来了，可是现在包大人就来了，你说我要把他放过去，等他进了开封府，我再找什么斩南侠，找什么白玉堂，然后我再找包大人，这拐多大个弯儿啊！啊，干脆吧，我就来个利索吧，一竿子插到底。小侠爱虎毕竟是一个年轻的孩子，思维比较活跃，想问题比较简单，所以爱虎蹭楞一个箭步就跳到大道当中间了，在道队前边扯着嗓子喊了一声冤枉。这一声冤枉，头前这个道队人，哎，你干什么，躲开。刚说躲开，这个小侠爱虎一纵身蹭的一下子由打道队的前边就跳到道队的当中，刚一落脚，这旁边那些护卫一看，这个小伙子奔蹦这儿来了，这个孩子干什么？这爱虎俩脚一点地，蹭又一蹦，就蹦到包大人的轿前边来了。包大人呢，他坐轿往哪儿去都有一个习惯，这轿帘总是挑着，如果有拦轿喊冤的，他好能听得着。他这两蹦就蹦到轿前边的，咕噔往那一跪，大人，我冤枉。这一声喊，包大人用脚一点这个轿底，这轿就落下来了。前后左右护卫道队全停。 包大人在轿里边坐着，往轿前一看，嘿，轿前边跪着一个小小子，14、15岁，长得虎头虎脑的，挺招人待见。包大人就问了一句：“轿前的喊冤之人叫什么名字？”“
1: 大人，我叫爱虎。”“
0: 爱虎，你状告何人？”“
1: 我不能在这说。”“大人，我得跟您上开封府里边再说呢。”“
0: 何出此言？”“
1: 大人，我这个官司啊，可大了去了，比天都大呀！大人必须得到你开封府去说。”“
0: 来呀，带着爱虎回转开封府。”“
2: 是。”
0: 王朝、马汉两人过来之后，一搀爱虎，我说：“小子，起来，跟着我们走。”
1: 哎，好！
0: 爱虎站起来了，包大人吩咐人抬轿起，回转开封府。到了开封府了，包大人下了轿，走进府内，二堂问案，在二堂那一坐，旁边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几个人在旁边陪着，还有一些站堂的衙役。包公马上吩咐，把那个小孩子带来。爱虎当即被带到堂上，爱虎往堂上一走，左一瞧，右一看，一瞧这个大堂好森严呐。其实他还不知道呢，这是二堂，那大堂比这儿还森严。爱虎一瞧，正面坐这位包大人，面如黑锅底，脑门上还有一个月牙。一瞧，一步黑须髯，扇满胸前，坐在那里是不怒而威，威而不猛，脸色沉着。爱虎心想：“哎呦，这大人可真够厉害的，在那好像不说话就生气呢，跟谁生气呢？不会跟我吧？”爱虎咕噔往里一跪：“大人，爱虎给大人见礼。”包公在上边往下一瞧，爱虎。你从何方而来？
1: 大人，我是从那个杭州霸王庄来的。
0: 哦，你状告何人？
1: 哎，大人，这个事儿我跟您说呀，这个事儿可是事关重大，我不能轻易的跟您讲。这个事儿我要跟您轻易的一讲，两旁边您这么多人都在这听着，不定谁走漏了风声，就行有人把我给暗害喽。大人，您得把两边的人让他们都出去，我得单独跟您讲。包公一听，哎呦，这个小孩子这么点个年纪，你能告什么状啊？还得让我把两旁的人都派出去。包公说：“两旁人已。”暂且退下，王马张赵留在此处，剩下的站堂衙役都退下去了。王朝、马汉、张龙、赵虎他们站在这里。包公说：“爱虎，现在两旁边站堂的都是我的近身护卫，有什么话尽管讲来。 大人，您要让我讲，那我就说，就这么回事儿。我叫爱虎，我呀在霸王庄。”我是伺候马强的，您知道马强吗？这个马强现在就在大理寺里打官司呢。他一说到这里，包大人一听，马强，
0: 知道，现在这是个热门案子，讲。
1: 我呢，在马强的府里是个小仆人。这个马强呢，3年前他有个叔叔，叫马朝贤。这个马朝贤呢，回到他们家里边去啊，上坟祭祖去了。上坟祭祖去呢。在酒席宴上，这马强就问他叔叔：“说襄阳王找您要的那帽子，您给拿来了吗？”他叔叔说：“拿来了。”当时把一个帽盒就交给他了。交给他之后呢，他把那个帽盒用一个包袱包着，就交给我了，让我把这个东西啊给送到后边佛堂去。我把这个东西拿到半道上，我先偷着看看吧。我打开一瞧，闹了半天，那是皇上戴的一顶九龙珍珠冠。话说到这里，包公一听，手捋须髯，此话当真，没假的。
2: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评书开讲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9: 好重啊！
10: 我帮你。
11: 德在传递。
10: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2: 跳绳技术，
13: 准备。
10: 体在跃动。
2: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1: 美在旋转。
14: 大扫除啦，
15: 我来拖地，
16: 我擦黑板。
10: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老徐策，我站成喽。
2: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上海京剧院旗派老生演员陈少云。我9岁学艺，10岁登台，60多年的舞台生涯，让我浸润在京剧这门传统艺术中，学戏、唱戏、修身养性，有益身心，听戏品戏，博古通今，陶冶情操，让我们共同传播戏剧文化，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舞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西皮二黄腔，生旦净末丑，人生百态尽在戏曲舞台。
4: 听大戏品国粹，一曲佳音乐在其中，你一言我一语，说演弹唱尽在戏曲舞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的戏曲舞台，我是主持人笑兰，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

听众朋友，常香玉是豫剧常派的创始人，她音域宽广，唱腔甜美，吐字清晰，表演细腻传神。豫剧《花木兰》是她的代表作之一，剧中那段“刘大哥讲话理太偏，谁说女子享清闲”堪称是豫剧唱腔艺术中的经典，广为传唱，备受大家的喜爱。在今天的戏曲节目时间里，为您继续播放常香玉、赵艺婷、马天德、施慧君、谢爱芳等联袂演绎的豫剧《花木兰》下半部分的精彩录音。

0: 请问壮士，你敢是付钱币应争取的吗？
1: 正是正是，
2: 我们呢也是应争取了。
0: 你我何不结伴同行？
1: 结伴同行。
3: 请问壮士尊姓大名？
1: 在下花木里延安府上一村的人士。
4: 哦，甚了。
1: 好说了。请问众位尊姓大名？
0: 我名王夫。
3: 周名
5: 孙江。
2: 我叫刘种。
1: 哦，是人了，
5: 咱们还是同乡啊。
0: 这就太巧了。
2: 哼，反正啊都是苦命人呗。
0: 你又再次胡言乱讲，华庄是请来前行，
1: 还是众位前行？
0: 好，一同上马。
1: 停。
5: 刘大哥前行。
1: 哦，刘大哥前行。
2: 好，走。

0: 愁上眉，将。
1: 你怎么又不走了？你
2: 慌什么了？
3: 众位，
2: 你们没有一路观看，
4: 看什么？
2: 你看这村庄之内，家家户户老少团圆，谁像你我远离家乡去之前地？
3: 这里离前地不远了，
2: 马上就要交锋打仗了，
3: 到在那里还不知是死是活。叫我说咱不如慢一点走，倒可以。
1: 就你贪生怕死。
3: 哎，谁不怕死啊？
5: 啊，刘大哥，你要知道有国方能有家。
6: 是啊，人人奋勇杀敌，国家强盛起来，才能保得住庄园田产，老少团圆。
2: 为什么人家都能在家团圆，偏偏叫咱们出来打仗来？
7: 壮士此言差矣。
3: 我咋差了？
7: 你听

是我阮家乡不肯服战，许大丈

倒霉的事，哎，都叫咱干爹来干。哎，华大哥，女子们在家中，她坐下。

0: 咱们还是赶路要紧。
1: 你少说闲话。
2: 闲话？我说这都是闲话。叫我说，女子们呢，比咱们多占多大便宜？
0: 真见得呢！
2: 你想啊，这天下的苦事啊，都叫咱们男子干，女子们成天在家轻吃坐穿，她不是比咱们多占多大便宜？
0: 此言又不对了。
2: 怎么又不对了？
0: 你

0: 有许多女英雄，也把功劳添，为国杀敌是代代出英天，这女子们哪一点不如儿男？
1: 华大哥，你说的对，你说的真对，那咱们走吧。
2: 好，
3: 咱们走。

0: 这黑夜之间，戏鸟自悲而起，是何缘故？
1: 这
0: 速速传令，北营人马，人配甲马，被鞍，听候号令，不

0: 将军，这黑夜之间紧张何事？
1: 末将有紧急军情禀报元帅。
0: 将军讲。
1: 适才末将行营瞭哨，见一群飞鸟自北而去，像是今夜晚上敌兵前来偷营。一路之上马蹄声响，才将林鸟惊起，请元帅早做准备。
0: 哦，将军深知兵法，说了不错，以你之见呢？
1: 待末将带领本部人马埋伏在西谷松林之内，放过敌兵，元帅就该腾出空营一座，吩咐三军们四面围杀，那是敌兵进退两难，大功可成。
0: 好，将军之计正合我意，华将军听令。
1: 在，
0: 命你带领你本部人马召集乡士。
1: 得令。
0: 张立儿为将军。
2: 在。
0: 传令众将偃旗息鼓，松林埋伏，但请本帅我击鼓为号，四处冲杀，不得有误。

0: 禀华将军。
1: 将
0: 元帅到，
1: 快快有请。
0: 是，有请。

0: 串串，
1: 快快请起，快快请起，阿花将军剑伤如何？
0: 这剑什么？不妨事，不妨事，元帅请。
1: 啊，将军，擒了土里子，夺了营寨，从此这边关平静，真乃是奇功一件呐！
0: 功在元帅运筹之会，末将小功，哎呀呀，实在不及道也。
1: 好说好说，本帅不是班师还朝，还要奏命天子，为将军升官加爵呀。
0: 哦，元帅。
1: 将军，本帅有一心事，久未明言，今日嘛要面告将军。
0: 元帅，请讲就是。
1: 好，将军坐下。
0: 是。
1: 坐下。
0: 是。
1: 坐下，坐下，坐下。事在于来，与将军苦战羌敌，出生入死，本帅一生戎马，两鬓斑白，膝下无子，只有一个女儿，尚未婚配，愿许将军未婚，一下如何？
0: 这个
1: 一下如何？
0: 哎呀，
1: 将军怎么样呀？
0: 剑伤发作了，
1: 将军保重，将军保重，
0: 哎呀。

0: 元帅言来，乃末将之行，只是我身在军中。
1: 哎，如今这口唤一平，非同往昔了。
0: 这是唤得有父母之命啊。
1: 这
0: 元帅，末将也有心事禀告元帅。
1: 好，将军请讲。
0: 元杰命出千里阻准军，无力还故乡。
1: 怎么，你要反礼吗？
0: 王元帅一家准许末将回礼行亲，一来江洋见赏，二来将婚事么禀告父母。
1: 哎，好，好，
0: 养好之后我再来报效。
1: 好，好
0: 啊，元帅，在天子面前，千万莫提起末将的性命。三五日我便归去了。
1: 这将军大功哪能不报？等你荣归之时，本帅我还要亲自送你呀。
0: 哎呀，岂敢哪，岂敢。
1: 这小女的婚事吧。
0: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1: 将军

我自己。

0: 戏是人间戏，人是戏中人，戏曲舞台听春秋。
1: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他几月几日？

0: 咱那女儿虽然许久未归，自是她锐利战功的希望不断传来，这也是花门之幸也。啊，姥姥，这是你的好女儿啊，
1: 是你的好教养啊，
0: 你的好女儿啊，
1: 你的好教养。
0: 莫慧，大舅来，我与你那母亲要宽宴几杯。大舅来，
2: 大
3: 舅来。哎呀，姐姐有喜了。
1: 哎呀，哪来的喜呀？
3: 是才上柴到来，手持红帖，燕将华大将军凯旋而归，不久啊就要进庄了。
0: 真的吗？
3: 现有红帖，爹娘你们看。
0: 差官哪就去了？
3: 差官不马而回了。哎，爹娘你们赶快准备，我去请安姐姐去了啊。
1: 哎呀，我那女儿她就回来了。
4: 妹妹回来了啊。
1: 不会，母亲赶快将你妹妹的房门打开，地下扫扫，房子收拾收拾。
4: 是。
1: 哎，不会，还有那梳妆台也给她梳妆梳妆。
4: 啊，知道了。
3: 我准备好了没有？
0: 是不是呀？
3: 快点，我去请俺姐姐去了。快点！
1: 不会，狐狸！哎呀，姥姥啊，咱们女儿回来了，我也去换件新衣裳去。
0: 姥姥，你给我接女儿去吧。
1: 好。

0: 是一戏，华大哥可就是双戏了。
1: 你说的是元帅军营提亲之事吗？
0: 是啊，
1: 我看此事很难说得一定啊。
2: 怎么的？
1: 你们想啊，上次元帅军营提亲，华大哥借着剑伤支支吾吾，他就没有爽快地答应。我看他一定另有心事。这次元帅远道而来，又要徒劳，哎，枉烦呐！
2: 这件事啊，你们可都想错了。华大哥的事儿，哎，我老六最清楚。
3: 哎，
2: 你怎么
1: 最清
2: 楚
1: 啊？
2: 你想啊，咱们与华大哥共事一十二载，早晚提起男女之事，他呀总是一言也不发。叫我说，华大哥的推脱婚事不是他心中不愿，而是他脸皮儿太薄。
3: 哦，是也不是，倒在那里一看便知。
4: 好，有请元帅。
5: 爱才写将把戏选，小行夜戏奔阳关，
2: 启禀元帅。
5: 将
2: 吃令准备启禀。
5: 好，吩咐礼物投行，华府去斩。
2: 是，礼物投行，带马华府

0: 来到华府。
1: 哦，好剪毛，往里去传。
2: 是，
0: 华老英雄，元帅到。
1: 参见元帅。哎，罢了罢了，你是华老英雄？好说老汉话乎？哎呀呀，你的好话目的呀，
2: 夸奖你。
1: 好将军，
2: 夸奖你。
1: 好将军呐、
2: 啊，元帅。
1: 老了，见过元帅。哦，老夫人，
2: 元帅听说，
1: 听说，哎，把礼物抬进来呀！
2: 是，
1: 来
2: 了，来了。那如何是的？
1: 华老英雄，收下了吧。
2: 是是的，哎，谢礼。
1: 收场好，好说。
3: 见礼物抬进来，
4: 好。

0: 英雄，
1: 元帅
0: 令郎为国立功，圣上封他为尚书郎之职啊，
1: 此乃国家鸿福，元帅功将之功。
0: 好说好说，本帅奉旨到此，一来是看望于他，这二来嘛，
2: 哦，华老英雄，华老英雄，元帅有一小节，愿许华将军为婚，你如何呀？
1: 这，
0: 华将军的剑伤如何？
1: 剑伤吗？
3: 剑伤早就好了。
0: 哎，好，好，
1: 只是他又感受风寒，
0: 哦，
1: 我一层气壮，这。
3: 哦，是啊，是啊，他又感受风寒了。
0: 带本帅，我要到床前探病啊！
1: 慢来，慢来。那如何能担待？
0: 一定要见，
1: 一定要见，
0: 一定要见。
1: 你坐，我去换他来。
0: 换他钱来。
1: 你坐，
0: 换他钱来。
1: 你坐，
0: 换他钱来。
3: 元帅，请坐。
0: 老夫人，请坐。
1: 母弟前来，母弟，和元帅换你，要小心去见。
4: 换我？
1: 是啊。
4: 换我做甚呢？
1: 哎，来来来来来。
4: 华母你参见元帅。
0: 哎，罢了，华。哎，不像啊。
1: 这就是华母你
0: 啊。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错了。华老英雄，本帅我要见那一个两军阵前的华母你，华将军呐。
1: 阵前哪个华母你？这。我去换他。
0: 哎，换他钱来。
1: 你坐。
0: 换他钱来。
1: 你坐，你坐。
0: 换他钱来。
1: 木兰。
3: 你爹。
1: 何元帅在此，要我见于你。哎，不要害羞，你来呀。
3: 是。
1: 我元了帅，再三里来把二问。

和元帅换衣

0: 来来来，
1: 两元帅人不当，而是那真钱的
2: 这就得真钱的花
0: 花什么、啊

0: 雄，华将军真算的一位建国英雄，令人钦佩呀！
1: 夸奖了，
2: 元帅。

0: 夸奖了，夸奖了。
1: 爹娘酒宴摆好，
0: 元帅请下饮宴，
2: 好请。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常香玉、赵艺婷、马天德、施慧君、谢爱芳等联袂演绎的豫剧《花木兰》下半部分的精彩录音。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放到这儿了。没听够的朋友，明儿咱们准时准点儿，我还会在这里恭候您的光临。这里不仅有精彩的名家名段和经典大戏，还有好听的梨园趣事。总之啊，这好戏是天天有，过戏瘾您就来咱们戏曲舞台吧。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主持人笑兰，代表编辑许多，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见。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不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4: 可以可以。
3: 去哪儿？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4: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5: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铃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铃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6: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7: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历史，说文化，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儿不一样的，讲点儿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0: 倾听历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接下来的节目呢，我们一起来关注阅读，欢迎走进超爱阅读专栏。
1: 遇见一本书，邂逅一个人，让文字说话，让故事动人。超爱阅读，我们一起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贺超。首先简单为您介绍一下本期节目为您安排的内容。超爱新书带您发现近期出版的新书佳作，超爱阅读为您介绍情绪管理与健康这本书，同时呢特邀本书作者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中医科副主任医师王春勇和我们一起分享关于情绪管理的话题。精彩节目内容已经就位，马上和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第一个板块，超爱新书吧。
1: 遇见一本书，邂逅一个人，让文字说话，让故事动人。超爱阅读，我们一起读书吧。
0: 超爱新书，让我们一起遇见好书。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的王旭峰作品《茶室笔记》一书，以茶室为脉络，从历史、节气、品饮、器物四个维度系统书写中国在数千年的饮茶历史中所积淀的独树一帜的茶文化。作品融史料、诗意、哲思于一体，让读者从一片茶叶中看见中华文明、文人风骨、生活诗意和民族品格，读懂中国人刻在骨子里的东方审美。当千里江山图、清明上河图成为万众瞩目的文化明星，故宫博物院五万余件历代收藏中仍有大量珍品静待知音。译林出版社出版的故宫研究员祝勇作品《故宫寻美》，将目光投向那些被传播热潮遮蔽的冷门精品，从王维《浮生受精图》中的先贤形象入手，作者追问君子标准的千年流变，作者尝试告诉我们中国古代艺术不是孤峰独秀，而是群山连绵，每一座山峰都值得驻足凝望。这些看似低调的杰作与那些我们熟知的经典作品一起，撑起了中国古典艺术的恢宏气象与无穷动感。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秦朝生存指南》是一部以沉浸式视角还原秦朝平民生活的历史作品。本书依托《云梦睡虎地》、李晔等出土秦简的权威史料，从衣食住行、家庭结构、户籍管理、法律体系、商贸战争等方面完整呈现秦朝社会生态，在还原百姓的生存面貌与生活智慧之外，还通过案例呈现了秦朝严密的制度设计，为读者打开一扇了解秦朝社会的窗口。如何减掉内脏脂肪？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减掉内脏脂肪》旨在揭开内脏脂肪的神秘面纱，深入剖析其对健康的影响，同时提供一套科学全面而且易于实践的有效方案。这本书不仅解析了内脏脂肪形成的核心根源，还从日常饮食、运动锻炼、生活习惯三个关键维度

0: 展开细致解读，帮助读者清晰认识哪些生活方式可能会导致内脏脂肪堆积，同时也提供了一些简单易操作的饮食调整技巧，帮助大家在日常三餐中轻松控制热量摄入。作为当今世界足坛公认的殿堂级巨星，梅西早已成为全球体育史上最具影响力的励志样本之一。截止目前，梅西已经囊获世界杯、美洲杯、欧冠、金球奖、世界足球先生等几乎所有足球领域的顶级荣誉，更是几代中国球迷共同的青春记忆。由阿根廷知名足球记者、学者塞尔吉奥·莱文斯基创作，申义兵翻译的人物传记《梅西传》由作家出版社正式出版。这本由梅西好友执笔的书，为中国球迷带来了鲜为人知的关于这位足坛传奇的真实全景记录。超爱新书，让我们一起遇见更多好书。欢迎您继续收听以下的节目内容。
1: 每天翻开一本书，让时间停留在纸页间。
2: 读书，我们凝心静气，物我两忘。
1: 对话，我们畅谈生活，分享智慧。
2: 年华是书，藏着感悟和包容。
1: 岁月不老，因为书香和远方。
2: 超爱阅读，
1: 我们一起读书吧。
3: 心理学认为，每一个被卡住的负面情绪都会造成心理的创伤，而如果能释放出来，让情绪自然流动，对我们的伤害就会小得多。越是压抑，情绪反弹更厉害，越来越焦虑，越来越有挫败感。那么，我们该如何做好自己的情绪管理呢？本期节目，听主持人贺超为您解读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出版的王春勇作品《情绪管理与健康》。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超爱阅读》，我是贺超，每周咱们读点书。今天呢，和大家聊聊我们的情绪。在《三国演义》中，诸葛亮三气周瑜，这是非常有名的一个桥段。诸葛亮呢，通过自己的计谋，使心胸狭窄的周瑜在计生瑜何生亮的感慨中一命呜呼。但是当诸葛亮送女人衣服给司马懿，激将司马懿出兵的时候，司马懿呢却穿上了女人的衣服，还和颜悦色地向来使打探诸葛亮的生活起居。在得知诸葛亮因思虑过甚，脾气郁结，所啖之食日不过数升，吃得很少之后，更加坚定了固守待变的策略。那么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一个人对自己生活中的境遇胸襟不同，情绪反应不同，结果呢也可能会截然相反。所以呢，我们得学会胸襟开阔，从容乐观地去面对生活当中所发生的一切。今天为大家分享的这本《情绪管理与健康》，那么这本书所关注的是从中医角度解读的情绪对我们身体的整体影响。中医讲百病皆由气来生，意思是许多疾病的发生都和情绪有关。面对疾病，特别是面对慢性复杂性疾病时，患者在复杂多样的临床表现中，伴随有纷繁复杂的情绪变化，包括愤怒、悲伤、恐惧、忧愁等，以及情绪背后跌宕起伏的社会生活事件。这些情绪呢，虽然常常会引起医者的同情、伤感、感动或者是愤怒，但是呢，又常常被医者忽略这样的情绪对疾病治疗的价值。中医认为，患者的情绪不仅仅是患者情感的自然流露，情绪呢，还是重要的治病因素。 这个治呢是导致的治，情绪是重要的诊断治疗线索，也是影响疾病转归的重要因素，还是养生保健的关键环节。情绪是患者疾病的一部分，因此呢，我们要更好地给予疾病完整的诊断、治疗和预防，那就需要我们认识情绪，实施情绪管理。患者面对疾病，常常因为急于消除病痛，忙于配合医生寻找疾病发病的生物学诊断证据，而忽视了疾病发病的社会心理原因。疾病折磨着患者的身体，多数就诊的患者殷切地期待，被动地等待疾病为医药所疗愈。可是患者忘记了自己的情绪也是疾病发病的重要原因，忘记了自己可以通过情绪的自我管理，转化消极情绪，发挥积极情绪，积极参与到自我疾病的疗愈过程中，甚至依然放纵自我的不良情绪，任由病情加重。他们不知道情绪源自社会心理因素，不知道情绪可以影响生理状态，不知道精神建设可以促进形体健康，任由失控的情绪扰乱自己的气血精神、脏腑功能，诱发疾病，加重疾病，恶化疾病。那在临床上并不少见失控的情绪让患者头昏脑胀、血压上升，甚至导致脑卒中、心肌梗死、胃肠溃疡出血，使其深陷疾病困扰。那这时候患者呢，再去就诊求医，身体已经受到了不良情绪的影响，已经是有些晚了。可见无论医生还是患者，认识情绪、开展情绪管理是非常重要的。治疗中实施情绪管理，医生呢就会多几分治愈疾病的把握，患者呢就会多几分痊愈疾病的信心，医患双方可以共同参与到疾病的防治中，使疾病治疗获得事半功倍的效果，甚至是有些疾病因为有了情绪管理，奇迹般的好转起来。但是由于对情绪的认识常常偏于感性感受，而缺乏理性思考，多数人对于情绪和情绪管理问题缺乏基本的认识和了解，不知道情绪是如何产生的，有不良情绪时也常常不能自我觉察，甚至直至其任性的伤害身体，加重疾病。因此呢，无论是医生和患者都应该驾驭好自己的情绪。当我们知道了不良情绪的危害，了解了情绪的起源规律，掌握了驾驭情绪的方法，然后才能开启诚意正心修身的过程。可以说每个复杂病例的背后都有许多关于病情、心情、感情的故事。今天为您介绍的王春勇大夫的这本《情绪管理与健康》，包括了情绪与情绪管理的理论探讨和情绪管理临床案例两大部分。作者历经20多年的专业探索，应用《黄帝内经》理论，通过临床一线170余个鲜活的故事，详细阐述了不良情绪与疾病的关系，把治疗不良情绪作为破解疾病的钥匙，在疾病诊断、治疗、用药、康复、养生等各个环节，关注疾病相关社会、心理、生物状态，化解病态情绪，为疾病治疗提供系统的思路和方法。
3: 活到老，学到老，爱阅读，爱生活，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4: 情绪也需要管理吗？答案是肯定的。《情绪管理与健康》一书结合较典型的门诊诊疗案例，通过临床诊断、临床治疗、情绪管理、经典回顾、医生建议等内容，讲述疾病背后的故事，以叙事医学的病例模式呈现给读者。
0: 作者在常年的临床医学实践中发现，许多慢性疾病都与情绪有着密切的关系，患者的情绪状态也对治疗效果有着潜在的影响。 在作者看来，医生其实是健康的最后一道防线，心理医生、中医大夫、精神科大夫等都可以给大家提供相应的帮助。中医学认为，情绪是患者精神状态和身体状态的综合表现。在中医学中，人的精神和形体是密不可分、相互联系、互相影响的形神统一体。身体是精神的房舍，精神是身体的主人，而情绪是精神和形体共同作用的体现。形体健康则精神饱满，情绪愉悦；形体患病则精神萎顿，情绪痛苦。那么情绪呢，大致可以分成两类，一类呢是外放型，一类是内忍型。外放型情绪呢，如躁狂、欣喜或是暴怒等，常常是外显的，对自己和外界的影响都很容易感受到，所以容易被认识。而第二类情绪呢，如郁闷、忧愁以及恐惧等，虽然其内心真的很郁闷不开心，但是由于受到了环境、身份、教育、礼节等因素之痛，急火攻心、七窍生烟、气急败坏等，反映了情绪背后的内在的身体痛苦。如果换成医学诊断，这些痛苦呢，常常是真实的疾病。例如急躁的人遇到琐碎的事儿，常常会点爆其情绪，导致咽喉肿痛、口唇长疮、鼻子红肿、眼睛出血、耳朵流脓。我们常说七窍生烟，医学称之为喉炎、唇炎、鼻炎、结膜炎以及中耳炎等。再比如因为突然丧失亲人而过度伤心者，会出现心脏缺血疼痛症状，我们经常把它描述为痛心疾首、撕心裂肺。而这种状态呢，也常常被怀疑为是急性心肌梗死、心绞痛等。而那些爱抱怨、常发牢骚的人，常常处在一种腹诽心谤、牢骚满腹的不满情绪之中。那这样的人呢，就容易胃胀胃痛，而被诊断为慢性胃炎、胃溃疡等。作者认为，每个人都是自己最好的医生。而有意思的是，有些患者把他的病痛的位置常常描述的是相当精确，虽然他没有学过解剖，不了解人体结构，但是这种能力呢，是人的本能，因为疾病的痛就在那儿，感自身受，所以呢，有些患者才能够准确描述。那么这些资料呢，都是大夫诊断的宝贵资料，也是患者自治的有益提醒。感受痛苦是为了调整自我，规避伤害。久病的患者最擅长找到疾病的救助和自我调整方法，所以呢，有久病成医之说。而在诸多的自治方法中，情绪管理方法尤其容易操作，也尤为重要。许多疾病其实是长期过度的情绪习惯所致。例如冠心病患者容易体会到脾气急躁，事务繁忙时就容易心痛、失眠。胃病患者呢，内在郁闷，心里不高兴的时候呢，就容易胃胀胃痛。再比如骨节疼痛患者呢，常常是脾气暴躁，性格挑剔，而怒则伤筋，再遇风邪就会出现骨节疼痛。此时如果患者能够实施自我情绪管理，脾气柔和一些，少一些批判挑剔，再注意保暖防寒，病症就会得到改善。在作者看来，当我们察觉到自己或家人常处在一种异乎寻常的情绪中时，就应当引起注意，不能仅把这理解为一时心情不好，或者是脾气暴躁，而应当引以重视。这是健康出现问题的早期信号，是内在气血状态失控、脏腑功能发生紊乱所致。而这些信号也提醒我们需要关注自己，自我调治，实施情绪管理，甚至需要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实施综合诊治。
4: 超爱阅读，每周我们
5: 读点书。
4: 长期、强烈、突然的情绪刺激会导致身体局部过度使用。《内经》讲，病起于过用。每个人都会有悲欢喜怒的情绪体验，但却不是每次情绪波动都会生病。只有当情绪的波动超过了人体的自我调整范畴，导致人体气机紊乱，脏腑功能失衡，情绪就会变成致病因素，成为七情内伤。
0: 那么致病的不良情绪到底有哪些特点呢？长期持久存在的不良情绪，也就是情绪不再是一个念头在脑海中偶尔闪过，也不仅仅是存在几秒，而是长期存在，或是持续萦绕在脑子中，或是反复闪现在心中。对这种情绪又挥之难去，心中常常是念念不忘。其持续时间呢，可以长达一年、两年，甚至更为长久。高强度、强刺激的不良情绪，也就是情绪不再如和风细雨，而是像疾风暴雨一般，给予我们身体和心灵冲击。其高强度的喜怒哀乐刺激，会影响到人们正常生活的开展。患者常常会表现为基本的生活不能正常维持，例如伤心到几天都吃不下饭，数月都彻夜难寐，常年都寝食难安，甚至内心感受到撕心裂肺、寸断肝肠，乃至痛不欲生的强烈痛苦状态。我们再来看一下突发意外的不良情绪。突发意外的不良情绪，也就是不良情绪发生得太突然了，导致被刺激者没有任何心理准备，面对突如其来的强烈刺激，那么这一点呢，常常是不良情绪变为致病因素的关键环节。例如，突如其来的亲人病逝，比长期重病的亲人离去让人更难接受，常常会因为坏消息太突然，导致家人身心失衡，甚至崩溃。因此呢，致病情绪常常需要具备长期、强烈、突然这三个特点。当情绪超出了人体自身的调控范围，就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伤害，导致疾病。因此呢，情绪对人的影响是自内而外的，所以呢，我们称之为七情内伤。中学课本中有一篇文章大家都很熟悉，叫范进中举。这个故事呢，能帮我们更好地来理解为什么情绪会致病。课文中讲的是十年寒窗无人问，一朝成名天下知的范进老先生的故事。他原来呢，是一个多年不得志的书生，落魄而衰老，没有社会地位。终于有一天，他成功地考取了举人。在那个社会，这意味着功名利禄、社会地位和美好生活。但是乐极生悲，范进老先生当了新贵人，却欢喜得疯了。为什么欢喜也能让人生病呢？因为他的不良情绪压抑太久，考中举人对他来说刺激强度太大，金榜题名又来得太突然。那么这种刺激强度超过了他经络脏腑所能承受的范围，巨大的快乐导致他气血失控，人就生病了。从中医的角度分析，范进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是压力长期积蓄。古代书生以重榜为要，然而他读书十余年，将所有的希望给予科举成名，却又屡试不中，导致生活穷困潦倒，被家人邻里嘲笑，成为百无一用穷书生。这种压力折磨了他几十年，就如同天上乌云密布，却又闷而不语，导致身心压抑。第二个阶段呢，是刺激强度巨大。考中举人之后，范进老先生不仅社会地位陡升，而且明显有了明确的经济预期，人生如鱼跃龙门一般，凡夫变贵人。其多年穷困之不如意，屡考不中之煎熬，被人嘲笑之委屈，都伴随着考中举人而产生巨大的改变。 第三个

0: 先生的心境也如同天气一般，心潮澎湃，气血起伏，以至于他欢喜疯了。本来是快乐的情绪，却因为其长期心境隐忍压抑，而快乐刺激来得剧烈而突然，超出了人体正常能调整和适应的状态，情绪就成为致病因素的七情内伤，从而导致了疾病。咱们不是也老说乐极而悲吗？那么因欢喜而疯如何治疗呢？《素问·五运行大论》中这样讲：喜伤心，恐胜喜。意思是恐惧可以克服喜悦，欢喜导致神气涣散，中医称为喜则气缓。那么治疗方法呢，就需要收摄涣散的神气，而中医呢又讲肾主恐，肾主封藏，患者因为担心恐惧而谨慎的心理，可以调动肾气来收敛气机。那么范进中举这个故事的后续发展也确实符合了中医思维。范进在发疯之前最怕的是他的岳父胡先生，虽然岳父在范进中举之后此时不再敢给举人女婿脸色看，但是为了能够治好女婿的病，还是鼓足了勇气给了女婿一个巴掌。这一下子就调动了范进的恐惧情绪，打醒了新举人，使其浮跃于外的神气得以收敛。这虽然是《儒林外史》中的故事，但是却如此生动地体现了情绪治病的细节。同样的境遇，不同的身体条件，有些人就病了，有些人却能保持健康。因此中医认为健康与不健康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点，在于气血在体内的通畅度。中医常说气血流通百病不生，就是这个意思。当人体气血旺盛，人体强壮，中医呢把这个健康状态称之为勇。此时身体遭遇内外环境的干扰，但其力度不足以导致其气血阻滞，人体呢就不会生病。但相反，当人体衰弱，气血亏虚之时，中医把这个健康状态呢称之为怯，胆怯的怯。此时也许内外环境的变化并不剧烈，但是已经超出了人体自我调节能力，阻滞了气机，人体就会生病。可见勇和怯不但是对人体精神意志的描述，也还是对人的健康状态的描述。当然了，精神可以帮助人维护健康，人有勇气克服不良情绪，就可以防治疾病。以上就是本期节目为您介绍的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出版的《情绪管理与健康》。稍后与书对话，我们特邀本书作者王春勇为我们解读情绪健康的话题。
1: 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2: 一本书，两个人，说书中故事，品人生滋味，与书对话。
3: 王春勇，北京中医药大学博士，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中医科副主任医师，北京大学医学部叙事医学研究中心研究员。
0: 听众朋友，在这个单元呢，我们特别请到本书的作者王春勇主任来和大家聊一聊他是如何完成这本书的。王主任您好。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中医科的王春勇大夫。
0: 情绪管理和健康，其实现在看啊，这个题目也是当下最火的一个题目。您为什么会写这样的一本书？
4: 这本书的初心呢，是因为在临床中看到了太多的患者，疾病背后最核心的原因就是情绪。因为中医呢，把疾病呢病因分成三大类，一类是外感，外界的风寒暑湿燥火，我们感染了，我们受风了，我们受凉了，暑天我们中暑了。那一部分就是重要的内容，叫内伤。内伤的话，中医讲叫情志内伤，我们现在人叫情绪，每个人都有情绪啊。这些情绪呢，我们扒开了疾病的背后，看到了生活在我们身体的烙印。《黄帝内经》原文叫百病皆由气来生， 因为人体呢，人活一口气。

0: 人是个气息流动的一个生命体，气活得通畅，活得顺快，健康就会有。我们专业讲叫得神者昌，失神者亡。你精神很顺畅，很通达，很豁达，健康就好啊。所以说我看到了更多的疾病啊，在中医的背景的这个基础上，我们看到了这些疾病跟情绪的这种密切的联系，可以说密切啊。每个疾病可能70%-80%背后都是有情绪因素，所以我们慢慢的在这个过程中积累，积累以后告诉患者，每个人都是自我健康的参与者，我们怎么样主导我们的健康，怎么样参与我们的健康啊，就是要从这个疾病的发生层面，从哪个层面认识疾病，我们就从哪个层面改变疾病。从人的层面，人更多的生活内容是什么样，是一个社会的人，怎么样把自己的情绪心态能摆好，能快乐潇洒的能过一生，快乐潇洒的结果还会健康的过一生。但好多人内心的别别扭扭，然后呢就是各种的所愿不随，所求不得啊，内心的这些病它会把你的身体呢给你扭曲了。精神的扭曲背后一定会导致形体健康的扭曲，中医讲叫形神互动，叫形神合一，它是合的，你的神很好，形也就正了。你的神受到了损伤，受到了扭曲，受到了伤害，你的这个形体，你的气血一样会受到这些损伤和扭曲。
1: 当代人的通病呢，可能或多或少都有点焦虑，焦虑这种情绪可能对我们的健康形成哪些危害呢？
0: 首先焦虑就是我们对未来的期望，中医讲的焦虑，我们中医看到是舌尖红，脉呢快，伤的最明显的是心和睡眠，心和神啊。中医讲心藏神，神安了人就睡得好，人焦虑了以后呢，导致的心火，心火旺盛以后，老百姓急火攻心。第一个，所以说焦虑的状态，首先是伤心，看到更多人心慌、心悸、失眠，这块都是心的一个状态啊。临床中我们看到甘油三酯和胆固醇，胆固醇更明显，跟焦虑密切相关。熬夜的人、睡不好觉的人、焦虑的人，胆固醇就容易高。临床中我还看甲状腺，甲亢的患者80%-90%都有焦虑的过程。中医呢，其实核心呢就是说，看病呢要核心，要治病调神，要治心是第一位的。所以我们把心调好了，心稳了，心态好了，好多疾病呢就好养。
1: 所以我看您的书呢，我是很赞同您的一个观点，就是您认为医患双方都应该要对情绪有一个客观真实的认知。这是否意味着医生在这个环节中间需要承担更多的心理工作？
0: 中医讲呢，看病呢必问患者暴苦暴乐，始乐后苦，都会产生疾病，脱蝇失精之病。古人说你要不懂得人情世故，就是寿数不精，就是你的学问，你的学术没有做到一个精准点。看病你看不到人的层面上，只能看一个生物层面上看人啊，这样的话你不能真正的去帮助到患者的一些核心内容。一定要理解患者的这个情绪状态，特别是中医大夫，中医大夫要看什么呀，看患者的气。我们是用药的升降沉浮四气五脉调患者的气，我们用针的补泻寒热来调患者的气，但是我们要用眼睛用耳朵要读出来患者的气。你知道他的气了啊，他的气太高亢了，我要跟他怎么样，要行天道，虚则补之，实则泻之，我要泻他。他的气呢，他太萎靡了，他没有能量了，我要补他。我们要懂得他的情绪里面其实它是一种物质能量的流动。
1: 比如说对于很多慢性病的患者，他常年在遭受这个疾病的折磨，这个时候他这个情绪管理怎么做才有效呢？
0: 患者呢，首先要知道啊，这个病是怎么得的。我们写这本书就是让患者认识到疾病跟每个患者自身有关系，不是就是吃点什么喝点什么，然后生活方式怎么调整，怎么样运动就能好。因为情绪是身体的内在的使用习惯，你把这个习惯使用好了，就可以高效低耗的使用身体，让身体减少损耗，开源节流，这是养病的第一心法。情绪是五脏的精华所产生的，总发脾气，你的能量就比别人消耗的多。你懂得关注情绪，管理情绪啊，你能量就会消耗的少。主持人您说的特别对，患者长期的被情绪左右以后，他走不开，他走不出来。所以我们老师还提过，情绪就像什么呀，生气是龙吟，上火是虎啸， 控制住脾气，控制住生气上火，就是降龙伏虎的功夫，这不是一般的功夫。这个现在生活水平高了，要提高幸福度，提高健康指数，要把这个情绪管理上升到什么呀，幸福的高度。
1: 就按照您说的这个擒龙伏虎来说，一个患者我的负面情绪宣泄不出去，你让我擒龙伏虎了，会不会又压抑了我的情绪，又成了病了，矫枉过正了呢？
0: 这就是两个问题啊。首先呢，情绪呢，你有不良情绪，最好的出口是自己能排解，能排解疏泄了，就不存在去压抑它啊。在临床中会建议患者呢，要疏导自己的情绪，最基本的就是运动，运动是最简单的，通过运动气血回归了一个自然了，它会排解。第二个情绪呢，就是说让你还原到你当时的场景，你生气一定是时间、地点、人物，有事情、有时间、有人物，你还原到以后，这个事情对你有伤害，你现在是要疾病快速好，还是你要念念不忘的沉浸在你那个痛苦的事情中去，是吧？我想好多人在重大疾病面前都会选择把情绪淡化，回归到一个正常的合理的状态，他可以重新选择自我的判断。
1: 嗯
0: 啊，我给您举个例子，是吧？就是前两天啊，一个患者急性的心绞痛，疼得不行，是吧？我说痛是急火攻心，有什么着急的事儿，是吧？你自己想想。开始患者说他没有想过，因为他做完支架了啊，他觉得我生理上已经解决了，但是我心怎么还疼？他找我们会诊，是吧？我们说你之所以这样哈，你就想中医说这个不通则痛，你还是有滞点。滞点上从血管上已经堵了啊，气血上再想办法跟你通，但是这个患者你先告诉我你的事儿上有没有堵的堵点。他想了想，他说、哎、大夫我还真是有堵点，是吧？我这个生意被人家抢了标了，我晚上睡不着觉啊，我就恨他，我跟他着急上火，我就对他有情绪啊。我说是吧，你要客观想，你现在身体是吧，你这个心梗是要命的，你是要命还是要这个事儿，是吧？事儿没处理好，肯定是有自身的原因，你要从这个事儿上解决，把这问题解决了就不存在了。
1: 那你们给他开的方子是什么呢？就这个情绪的处方。
0: 情绪处方我给让患者自己选择，患者都明白，到这个时间点躺在病床上放了支架了，都已经死过一回了，救回来了，他这个时候他一定会选让自己坦然放松的一个状态，放一下，人家这些身外之事都是小事。
1: 但是可能真的会有这样一种情况，就是我也是看您说的时候我想到的、就是人在事中迷，就是我深陷其中，
0: 对，
1: 我是无法意识到我已经被情绪左右了，那个状态是我最宣泄的状态。您就这么几句话就让我接受了我有问题，这是很难接受的。
0: 这个其实重大疾病面前，我啊，您说的对，患者能不能接受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内经里面专门讲的就是说，这原文具体啊，就是这个我记不太准了，就是说你要把事情的前因后果给它对上了，虽有无道之人，就是他不信，他不相信这些事物的规律，他也能接受，因为前因后果对得很明显，发病前他就这么一个重大的事件导致他这几天心心念念睡不着觉，心慌心悸，就这一个事儿，所以说他又经历了这个生死的这种考验，你说他是怎么选？他一定会选要活下去是第一位的，然后其次再说其他的这个事情。但是以前你要没给他说，他不作为一个他调整的点，他认为事情在这儿放着，我就像您说的，我就是应该着急生气，这是我的事业，有些事业比生命还重要，他就是放弃不了，那你就纠结，或者你就努力把这个事情修复好，这也是一种方案。你把事情修复好以后心安了，心安了病好了。要还有一种方法就是我心安了，我事情放弃了，要不接受要不改变啊，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说我觉得把这个真正的病因，其实中医我觉得最核心内容，他看到一个人的系统观，他不仅仅从生物层面上看到人的健康受血糖血脂血压的控制，他从人的层面上看到了人的情绪焦虑，这种惶恐烦躁愤恨忧愁思虑跟这个疾病的互动，我们再从事情上啊，我们中国人有这么多的文化，是吧？有这么多的故事来讲，是吧？人在屋檐下怎能不低头啊，这该低头就低头，你就不至于把头碰伤。
1: 识时务者为俊杰，
0: 太对了。你在不同的时间下让生命的保持一种很好的生命力，

0: 是留着青山在，不怕没柴烧。钻牛角尖钻到那块了，自己把自己的命要了，那未来就没有未来。
1: 情绪管理是医护人员的职责，
0: 对，
1: 这句话我们应该怎么来解读？
0: 首先呢，我们北大有一个特别好的学科，现在叫什么呀？叫叙事医学，就是大夫如何去治疗人。因为人是生物的人，又是社会的人，所以说做一个好大夫一定要什么呀？关注到社会人，关注到患者的情绪啊，你能理解他，他是病人。没有人说这个患者生病了为什么他肚子疼，他这不合理，病就在这儿，这是一个客观现象。他为什么大声的呼嚎，他是疾病导致他的呼嚎，不是他无理取闹的呼嚎。所有患者的情绪也是这样。我们中医讲呢，心气虚则悲，心气实则笑不休，就是你爱哭的人，患者胆儿有时候一说就哭了，患者不好意思，大夫我不好意思控制不住，他有时候不好意思，哎，我说没事，我们中医说这心气虚则悲，我有药啊，我一看你这哭，我都不用问诊，我关注到以后，中医甘草、小麦、大枣三味药，开完药下回患者还想哭吗？哎呦，患者我好多了，我精神好多了，感谢你，就是他的情绪是我们的治疗的重要线索。我20年前治的一个患者，我去人家了，一敲门，女主任一开门，连声的咯咯的笑不停。哎呦，我说这女主任怎么这么热情啊？最后一看，病是心火太旺，导致心慌心悸。后来我们用汉朝张仲景的方子黄连阿胶鸡子黄汤吃了，心不慌了，也能睡着觉了。再去家，患者笑容就没那么热情了，但是人家心里面又感谢我们，我们就能读懂患者他的喜和笑，他的悲伤，其实是我们治疗的重要的临床信息。我们如何判断这个疾病，做中医大夫我们会用啊。我想呢，这个现代医学慢慢的随着叙事医学的发展，也会深入到看到患者他的情绪，是我们需要研究的一个点。
1: 人得了病呢，总会希望病第一时间赶紧走，但是我们又知道病去如抽丝，在这个抽的过程中间呢，不良情绪是自然就出现了，既希望早日康复，然后呢又赶不走不良情绪，而且很多不良情绪呢其实是不良的生活方式造成的，习惯是最难改的。
0: 这就是还是要认知到这个习惯对你的伤害还是益处，让我们生命要有这么百年，如何让生命健康平稳的能度过，这就要培养好习惯，克除坏习惯。
1: 比如说这个抽烟这个事儿，有人得了病了，得了肺炎了，还要出去冒一根儿，想着已经如此了，我就这样吧。类似于这样的患者，你怎么解决呢？
0: 这样的患者，其实我们看到好多，比如说糖尿病的患者，他不控糖，这我一个亲戚，他住糖尿病医院，看着旁边那个人脚趾头坏了，黑了。他回家以后严谨的控制糖，但是2-3年以后又淡化了，那就反复再住院。所以我觉得有时候还是认知不一样，但我认识到就像您说的抽烟，我一个好朋友看到了这个患者得肺病的状态，特别是现当下的状态，呼吸系统疾病对人体的伤害，感染性病对人体肺脏的伤害，人家每天抽3包烟，看到这个情况下决心不抽烟了，从此以后真的就不抽烟了。而且我们现在接触好长时间了，我随访也不算随访，我们经常在一起，3年了还没抽烟啊。就是说他的每个人的认知不一样，所以每个人的生命质量都不一样。有些人生命人也绵绵悠长，半百而不衰啊，能活到100岁，终尽天年啊。有些人半百就衰了啊，就像他习惯不好，内经里面专门讲过他有什么好习惯呀，以酒为浆，喝酒像糖水一样，以妄为常，熬夜呢像家常饭一样，这个不食欲神，不按照时间的规律驾驭自己的精神，这时候人那就是衰老的就快，不到50岁就已经衰老了啊。但是呢你身体很好的人啊，黄帝内经怎么讲呢，他叫什么，美其食，任其福，乐其俗。什么意思呢？吃什么饭都在享受，都觉得好美呀、
1: 就把每一天都过好。
0: 对，任其福，穿什么衣服，干什么工作，都

0: 很快乐，然后呢高下不相慕，我也不羡慕你高，我也不觉得我低，我很开心，这时候朴实的状态，这时候人活得快乐，活得健康啊。人要放纵但不能放纵啊，还要守规律啊，按照规律按照节奏来活啊，我觉得是对自己的负责任。
1: 您看您书里举了这么多例子，就是在您这么多年的临床的过程中间，就情绪管理这一个点上，您觉得大家经常会有的通病？
0: 我觉得是这样的，每个人都有自我的情绪状态，但是呢每个人的疾病背后都有他的故事。你要能关注到情绪就是养生的高手，关注不到情绪你就是高血压吃降压药，高血糖就吃降糖药，生活规律呢你还是3点钟睡5点钟睡，情绪背后就是对自我的约束和放纵之间，自我管理让自己生命走向一个有序健康的状态。所以说情绪呢其实是一种修养，
1: 因为你看我们说的时候它是很虚的一个东西，
0: 对，
1: 但是呢你似乎又可以真实的触摸到它，因为它和实的东西是紧密相关的。比如在书里头你也在谈这个情绪的区分，刚才我们多次提到了就是不良情绪的存在，就人吃五谷杂粮一定是要有七情六欲的，对吧？
0: 一定会有，
1: 但我们一定要去宣泄的，一定要去释放的。
0: 对，
1: 那么这种不良情绪有什么特点？
0: 情绪的状态呢，我们看到好多患者他首先觉得，哎，王大夫，我察觉到别人觉得我说话大声了，我以前很温文尔雅，我现在怎么说话控制不住节奏了，我要发脾气了。这是我们一看这个人的认知水平很高，
1: 你的自我有感知
0: 啊，他有感知的人，这是叫有我们常说叫有觉悟的人啊，他觉察到了他又来找大夫看病了，我们吃点调肝的和胃的清火的药，他很快平复，他恢复到状态了。有些人不然，有些人呢他带着情绪，他带着病痛来了，大夫我腿疼，大夫我手疼，大夫我心慌，是吧？家人陪着的时候呢，哎，我们说，哎，我们常规会说，哎，你心慌，最近是不是太急躁了？啊，最近是不是熬夜睡得太少了？你最近是不是跟同学关系啊，这种矛盾太多了？啊，有些人就说，大夫，我没有事儿，我你就给我调血压控心率吧。但是家属旁边的亲人作为受害者，如果在旁边听着，他就觉得释然，就大夫很理解他的家属，患者不自觉，家属受害。啊，这时候就患者的话，有时候当你情绪不好的时候，家属他会有反馈，他会说他就受不了了嘛。这时候有些患者呢，他们要沟通很好，他就能接受，能调整着。啊，大夫，我先生说我最近状态不好了，我总给他吵，不能好好做饭了，总是吵孩子，总是批评孩子，然后他自己他就来要求看病了。但有些呢，他是自己难受了才看病，还不认为是跟自己有关系，啊，这些患者都存在。啊，就是你反复的给他解决了，过两天又来了，再提醒他，他慢慢的提高认知，是这么一个过程啊。但是有些患者就是很痛苦，他就是家属也不认知，自己也不认知，两个人就是在那种吵吵闹闹的生命中度过，我们只能解决了病痛，下回呢再提醒，然后反复的提醒啊，这么一个过程。
1: 这和这个儿童教育一样，校园的教育和家庭教育必须双向并轨才可以。
0: 您结合的太好了。
1: 嗯，
0: 这个我们北医的人文学院的院长郭立平就说，其实健康更多是一种教育。
1: 嗯，
0: 所以你看古人讲正心诚意修身齐家，修身你如何修身，你还是要接受教育，要正心诚意格物致知，你才能把自己的身体才管理好，情绪管理好。
1: 您在书里特别强调了要认识情绪，驾驭情绪，那对于我们每个普通人，尤其对于患者来说，如何建立一套可以操作的情绪自查和管理系统呢？
0: 啊，我就说自我的情绪，首先你有病痛，你的疾病跟你的这种情绪密切关联。我们看病的时候会告诉患者，比如说胃病的人爱生闷气，你知道你爱生闷气了啊，我就是这样的人，是吧？我下回碰了事儿，我是不是可以稍微变通一下？啊，自我的情绪管理呢，我先呢就是说，首先你自己呢要察觉到你的问题所在。察觉到以后，从哪儿认知，从哪儿调整，从哪儿进步，从哪儿改正。首先你要没有认知情绪疾病跟关系，我就是腿疼，我就治腿吧，跟情绪没关系，交给大夫那就是关节不好了，咱就换一换，
1: 就事论事了
0: 啊，就事论事了。你要从你生命层面上的修复来讲，你要发挥你的主观能动性来讲，我想情绪是一个特别好的抓手。 这就是讲人的

0: 修养跟人的健康的关系。古人讲富润屋得润身，富贵我们的房子会漂亮，我们开的车会好会舒适，我们穿的衣服会舒适。但是呢，好的德行，德行是什么？德行就是你稳定的情绪，德行就是你什么和善的灵魂。和善首先是对自己和善，你要瞪眼睛的时候是自己的气血先壅盛，你要发脾气的时候是自己的身体先暴怒，
1: 血脉喷张，
0: 是这样的。打人没好手，骂人没好口，从这个层面上来讲，与人为善，助人为乐，是自我的涵养啊。所以说古人说是、啊、德润身，这样对应的就是好多人金玉其外，败絮其内，他总生气，总啊，外面化妆得很漂亮，房子也很漂亮，但是身体坏了啊，这就是叫舍本逐末。所以我们知道，要知道根本以后，我们要爱护自己的气血，爱护自己的精神。所以我们就要什么呀，要主动的管理好自我的情绪啊，不要让情绪伤害自己，伤害他人，伤害他人以后会有反噬力的。
1: 嗯，
0: 古人孔子说己欲达先达人，你想快乐得让周边的人快乐，你才能真正永久的快乐。你一时的快乐，你伤了别人，在别人伤害别人的基础上会反噬你，是吧？你下回你也不安，你伤害过人家，是吧？你内心也不安。所以我想呢，我们这个文化，中国人的文化本身具有很高的养生价值啊，不仅仅是说我们吃个人参吃个枸杞啊，吃点银杏叶就养生了，不一定是真正的。我们看到健康人，好多老年人可能没有吃药的习惯，人家还很健康，究其健康，有些人说吃红烧肉健康，有些人说吃红烧肉不健康，但是我们看到的是情绪好的人是健康的。我们《黄帝经》里面讲啊，得神者昌，失神者亡，你的精神呢好，它没有过度的消耗，你就身体的昌盛啊。你要是总是患得患失，忧愁思虑啊，怨恨烦恼，你就浪费了你的精力了。
1: 嗯，
0: 我们中医还有一句话叫什么呀，叫精神内守，病安从来啊。前面是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等你很放松的时候，自己的气机就会自我修复，然后精神守住自己，你就病从哪里来呢？但好多人你看一生气，张三对我不好，李四对我不好，孩子不听我的话，你没有守住自己的精神，你的神都被外面的事物牵挂了。
1: 嗯，
0: 这个好车我没有得到，这个职位我没有得到，这都是物化了，把自己的精神，古人讲叫不时欲神，把自己的精神以耗散其真，以欲竭其精，把自己的精神呢消耗掉了。所以说这时候人呢，好多疾病呢，人衰弱的时候，虚弱的时候，身体就不扛到了，风寒暑湿燥火，这是外邪，再加上什么呀，喜怒有所悲恐惊，这是内伤，七伤拳加上这个外来的邪气，这时候内外交攻，人呢就处于危险之地。
1: 聊了这么多，我们和王主任聊的更多的是情绪管理的问题。生活中有这么多的美好，如果你换一个眼光去看待，晨钟暮鼓很美，家里的粗茶淡饭，人间烟火也很美，那这些需要我们有一颗平常心，多多去感恩和包容，哎，咱的日子就会过得踏踏实实，身体就会健健康康。这是我们在本期节目中间要特别为大家推荐的王春勇主任的这本书《情绪管理和健康》，也希望您呢能够认真的去学习，不断的去进步。再次感谢王主任来做客。
0: 感谢主持人，感谢听众朋友。
2: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文史精品节目鉴赏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主持人李佳，代表编辑孙涛，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倾听历史，品鉴时光，文史精品节目鉴赏，我们明天再见。
3: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6: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8: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4: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5: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6: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5: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7: 北京时间14点整。
2: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18: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2: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中医素有脾胃为后天之本一说，脾胃伤百病生，所以保护好脾胃尤其重要。对于脾胃虚弱的朋友，在这里呢，我们教您一招穴位按摩调理的方法，那就是按揉三阴交穴。三阴交穴是人体脾经、肝经和肾经气血交汇的穴位，具体位置呢，在小腿内侧脚踝骨最高点向上大约4根手指的凹陷处。经常揉按这个穴位，能健脾益血，调理脾胃虚弱。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鼻子在我们面部占据着正中间位置，是我们身体中很重要的器官。鼻子也是帮助我们呼吸的重要器官。只有拥有健康的鼻子，我们才能生活得轻松和顺利。《黄帝内经》里说，鼻子各处密布穴位，所以啊，每天花上一分钟，用双手拇指上下揉鼻50次，对感冒、上呼吸道感染、支气管炎，甚至对心脏病、动脉硬化症都有防治功效。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不少人出于对中医的喜爱，时常以拔火罐的方式来调理身体。但是呢，下面的这些朋友啊，要谨慎拔罐。首先呢是皮肤过敏者，还有呢就是身体有破溃处的人群，心力衰竭或体质虚弱的朋友，另外孕妇和经期的女性，还有酒足饭饱后以及有出血倾向的病人，另外还有骨折患者、关节扭伤者，在没有完全愈合的情况下是不可以拔罐的。最后还要提醒您，拔火罐呢一定要找专业机构、有经验和资质的技师来操作。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北京时间15点整。
3: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4: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5: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听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古今事，品世间情，我们一起来听书。
1: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听书节目，请收听长篇小说《主角》。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
3: 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作者陈燕，演播黎春、

第22集。这天晚上，易清娥做了一个好梦，好久都没有做到这样的好梦了。她梦见她回九岩沟了，她放了一群羊，有几百只，不是几千只，一沟两岸都是羊，全都是她家的羊。她数啊数，越数越多，咋都数不清。羊把它包围着，开始它的脚是站在地上的，后来羊就把它抬起来了。它在羊的身上躺着滚着，好柔软好暖和的。后来不知咋的，它也变成了一只羊，所有的羊都围着它这只羊转。它说到东山去吃草，就都朝东山上走。他说到西山上去吃草，就都朝西山上走。山上有吃不完的草，可绿可嫩了。吃完草，他们就都卧在坡上晒太阳。太阳太暖和了，晒得每只羊的毛都金灿灿的。再后来，他娘来了，他爹也来了，姐也来了，问他咋变成了羊。他只笑不说话，并且笑得很灿烂。娘说让他快变回去，姐也说让他快变回来，可爹却说娃只要高兴着就让他当羊去。他就一直当着一只快乐的羊。易清娥从快乐羊的世界醒来，是宋四来烧火把他叫醒的。宋四说，娃呀，你咋到底搬来了？不过也挺好啊，暖和，就是要防火嘞，这毕竟是灶门口。后来廖四也问他，儿，你到底还是搬了，你咋能不听话呢？易清娥反正就那脾气，你再说他只勾着头，用指头戳着鼻窟窿，用后脚尖踢着前脚跟，死活不回话。廖四只好说了声，没见过你这号一根筋的娃。紧接着裘火管也知道了，他说这样恐怕不行，还是得搬回去。易清娥仍是勾着头，用指头戳着两个鼻子眼儿，拿后脚尖不住地踢着前脚跟，反正咋都不吱声。大家好像也就是说一说，倒都没当真。易清娥就算在灶门口安居下来了，有了他自己的空间，不跟同学们过多接触，易清娥的心里反倒安生下来。忙过一天，晚上拴了灶门口的那两扇木门，他甚至还偷偷乐了起来。在这么大的县城里，自己竟然也有可以插上门的安乐窝了。胡老师和米兰都没忘记他们到九岩沟找他时的承诺，说要帮易清娥学戏学唱。他进厨房后，他们还几次催促说要开始练功练唱了，可他一天饭坐下来就想躺下，咋都懒得动了。他们见他累得可怜，也就没再催促。这下有了自己的空间，他反倒想练一练了。本来他是死了心当厨师算了的，可自廖四掌座后，他的心事就又慢慢转腾起来，不想做饭了。灶门口可以劈叉下腰，可以练不少动作，并且还可以练表情，没人能看得见，是可以放心大胆去做的。他不知道老戏到底是怎么回事，听裘火管讲唱老戏才叫过瘾，那才叫唱戏呢。不过裘火管也说，要唱老戏，现在演员们这点功夫是不行的，上台恐怕连站都站不住呢。那天苟存忠好像也

0: 说，碾圆靠的就是两条腿，可现在这些碾圆腿都跟棉花条子一样软的立不住嘛，这戏咋唱嘞？一青娥听了就偷偷练起腿功来，她最喜欢搬朝天凳，这是腿功里难度比较大的动作，女生们都不喜欢，好多都搬不上去，有的即使搬上去了也是勾头缩胸才勉强把一只脚搬到肩旁边，而另一只三吊弯的腿是咋都立不住的，不是在原地打转圈，就是来回蹦着寻找平衡点。老师要求把一只脚搬过头顶最少能控制一分钟，可直到现在女生里还没有能达到这个要求的。但一青娥行，她把一只脚搬过头顶能控制五分钟，另一只腿还跟钉死的木桩一样，始终保持端正溜直不晃的姿势。有一天她正在灶门口烧火，只见三个灶洞的火都旺得呼呼的笑，就兴奋地把一条腿自己控上了头顶，结果狗存中来换火种生炉子，一眼看见这条腿竟然激动地呀了一声，
1: 呀哇呀，腿是自己伤起的。
0: 一青娥急忙把腿放下来，
1: 哎呀，你踢几下跟我看一下。
0: 一青娥还有点不好意思踢，狗村中执拗非让踢不可，他就踢了几下，狗村中甚至有些惊呆了，
1: 哇呀，你的腿这么好，狗老师咋不知道嘞？哎，你愿不愿意学武旦？
0: 要是愿意，狗老师给你教，保管能教个好武旦出来。一青娥知道狗存中原来是看大门的，不过最近突然变得爱收拾爱打扮爱照镜子起来，时不时的他还爱翘个兰花指，把剧团人都快笑疯了。他还说他想带几个徒弟，可团上却没一个情愿的，都把他当笑话说呢。没想到他把徒弟还收到一青娥这儿来了。一青娥也不说愿意也不说不愿意，他想自己就是个烧火做饭的，说愿意说不愿意也都无所谓，从礼貌起见他还是随便点了点头。可没想到狗存中还把这事当真了。看门老汉、狗老汉、老狗、嘿老头，突然把烧火娃一青娥收成徒弟了，这可是把一院子人都笑掉大牙了，连胡老师都问一青娥，
2: 你答应了？
0: 一青娥不知道该说答应了还是该说没答应，反正自己就是个火头军，也没啥人再好丢的了，他就捂住嘴刺啦笑了一下，胡老师就当他是答应了。胡老师说，
2: 你看你这个娃自己把自己朝黑锅洞里塞嘞，我们个脏兮兮的老头一天还翘个兰花指，故意把嗓门捏作的跟鬼一样，你不嫌丢人还给他当徒弟嘞，让一院子人都把你当下饭的笑话脸。
0: 一青娥还是笑，笑着拿牙啃着自己的手背，他想去找狗存中，让他别再到处乱说他是他的徒弟了，可又不敢。好不容易麻着胆子进了门房，狗存中把兰花指一点说，
2: 哇呀，还没给老师行拜师磕头礼嘞。
0: 一青娥就羞得又拿手挡住刺啦一笑的脸，他见求火馆也在里面坐着，古存孝也在里面坐着，连剧场看大门的周存仁也来了。周存仁说，
3: 哎，现在都不兴这一套脸，你还让娃磕啥头嘞？
0: 一青娥就吓得退出来，他退到门口还听求火馆问，
3: 你真的觉得这娃是学武旦的料？ 哎呀，腿好嘛，能下苦，总能学武旦。你们发现了吗？这娃娃现在脸是没长开，一搓搓，甚至长得有点挤眉弄眼的。可是一旦长开，盘盘子还是不错的，鼻梁高，咋长都难看不了。不信了，娃到十五六岁你们再看，搞不好就是个碎碎的美人坯子嘞。
0: 一青娥就再也不敢听了，回到灶门口，她拿起镜子，还把自己的脸反复照了照，也没看出什么美人的坯子来。鼻梁倒的确是高，她娘还说过，鼻梁太高了不好，看上去蠢得很，说电影里的外国人看上去就蠢得要命。苟存忠收一青娥做徒弟的事儿，廖四知道了，他有些不痛快。那天宋慈又在外面屋打鼾，他就把一青娥叫到里边的屋问：“娥啊，你答应做老狗的徒弟了？”一青娥还是老一套，用手背挡着嘴，也不说答应了，也不说没答应，一只脚还是那样有一下没一下的踢着另一只脚的脚后跟儿。娥儿，他能做饭还是能炒菜？能掌做吗？他就是瞪个牛蛋一样的眼窝，憋丑蛋一样瞅着那扇烂门，啥都看不见嘛，就是个睁眼瞎嘛。贼把我门板背走了，他还不知道是拿肩扛拿背驮走的。哎呀，都十几年没上过台了，他还能演个男蛋？哼，我看只能演个麻雀蛋，演个蚂蚁搬蛋。娥儿可不敢跟他乱晃荡，学一身的瞎下毛病啊，迟早还舞弄个兰花指。你还想学切菜炒菜嘞？我兰花指，咦，只怕是把指头给炒到锅里，还不知道是咋切的嘞。咱厨师嘛，可都是正经手艺人，咱丢不起他我不男不女的阴阳人嘞。一青娥没说啥，一直就那样站着，自己把自己的脚后跟踢着。到后来，廖四给他捏了一撮冰糖，才让他走了。一青娥有些不喜欢廖四的冰糖了。廖四抓冰糖的手是在捏冰糖前狠狠地抓了几把后背，还抓得白皮飞飞的。出了门，一青娥就把冰糖扔到猪食桶里，提到猪圈喂给猪吃了。宁州剧团的老戏终于开排了，首排的是逼上梁山，说戏的就是那四个老艺人，古存孝挑头拉大的场面。因为大多数人都不知道老戏是啥，路不会走，手不会动，都跟傻子差不多，因此古存孝把大场面拉完，其他几个人就得分头包干戏说戏。苟存忠说旦角戏，周存仁说武戏，裘存义说文戏和龙套戏。戏里用的人很多，把全团的人都调动起来了还不够，最后连宋四、廖四和一青娥都说要跑龙套呢。几个老艺人才两三天就把嗓子喊哑了，可戏都还不会走，一走排练场就笑成了一龙峰。一青娥那一阵儿，烧火做饭都没了心思，一有空就到排练场外的窗户下踮起脚尖儿看，看里边排老戏是咋回事儿。那阵儿，那个叫古存孝的人一下子就红火的有了势了。都三月天气了，还是要把黄大衣披着，披一会儿要上场说戏时，他就把双肩一筛，让大衣闪在助手的怀里。那时候还不兴叫助手，他就叫四团儿，四团儿。那个四团儿姓刘，眼睛从来不敢盯戏，是一直盯着古存孝后几辈的。无论黄大衣何时抖下，他的迎接动作都从没失误过。古存孝说完戏， 比划完动作，刘四团就立马把大衣给他披上。刚过一会儿，古存孝又要说戏了，就会又一次把大衣摘下来，刘四团也会再次把大衣稳稳地接住。说完戏，刘四团再压折合卯地给他披上肩头。一清娥要忙着烧火做饭，一天仅看那么几次，就能见古存孝把大衣披上筛下十好几回。因此剧团私下里有人编排古存孝说，古存孝穿大衣不图暖和，图神气嘞。为排这出戏，胡彩香老师跟米兰又闹翻了。这出戏里的女角很少，分量最重的就是一个林冲娘子，说古存孝为讨好黄主任，定角色的时候就一句话，咋有利于排戏咋安排角儿。他还说，不看是排戏，其实也是政治嘞。过去戏班子就是这一弄，你看人家领班长待见谁，奏谁的戏多么。气得胡彩香一个劲儿地骂古存孝，说这条老狗就是个老没德性的东西。林冲娘子的戏自是要靠狗存中说了，谁知狗存中把米兰咋都说不灵性，关键是身上动弹不了。用狗存中的话说，米兰光跑圆圈都得再下3年功夫才能用。他说，哎呀，米兰不是跑圆圈，是蹦圆场嘞。旦角跑圆圈要上水上漂一样，我上身一点都不能动，只看见脚底下在漂移，而且两只脚板子还不能出裙子边，要不然观众看啥嘞嘛？那就是看点绝活，看点味道嘛。都看见两个大脚片子劈擦劈擦的乱扑他，那不又成了学大寨的铁姑娘队长了，还演啥子老戏嘞？狗存中说着还真的示范了几下，那步子碎的，胳膊揉的，把兰花指翘的，那腰眼闪的，软的，软的，闪的，只一声恶霸逆的贼呀，就把站在旁边看戏的人逗得前仰后合，笑翻一片了。也有人公开骂四个存字派老艺人为四人帮，那是郝大锤。这次定的让郝大锤敲戏，结果跟古存孝只合作了几天，古存孝就要求换人。他说不换人，戏就要砸在敲鼓的手上了。自易清娥他舅胡三元走后，剧团就只剩下一个郝大锤能敲了，再底下的就连郝大锤都不如了。古存孝排戏开始还给人留点情面，可排到后来就有些六亲不认了，加之他不大知道郝大锤的底细和脾性，见手艺差的实在是马尾穿豆腐提不上串儿，就不免把话说得越来越难听了。可谁知郝大锤岂是受那等窝囊气的人，就端指跟他干了起来。闹到最厉害的时候，甚至直接扑上去要掌乖古存孝的嘴嘞，吓得古存孝直朝刘四团的怀里钻，说哎，你来拐吗？你来拐，你有本事，你把老汉拐一下试试。郝大锤就真上去乖了，不是乖了一下，而是啪啪啪啪的乖了6下，一边老脸3下，并且还照他肉墩子一样的大屁股狠狠地踹了一脚，嫌他的话比屎多。古存孝当下就瘫在了地上，几个人都拉不起来。郝大锤一边朝排练场外边走，还一边骂，你个老皮，见你把个烂大衣一天子劈来筛去的，我就头晕，你还嫌我嘞，排不成滚你的娘个蛋。于是戏就停排了整整3天。朱继如出面做工作，让郝大锤做做样子，去给古存孝道个歉，
3: 可谁知郝大锤

0: 撑得硬的，誓死不给谁低头。最后是朱继如自己再三再四地出面道歉，并说除了郝大锤还真没人能敲得了这戏，要他无论如何都将就着点儿。最后团上还给古存孝撑了两斤白糖、两斤点心，还有两瓶高脖子西凤酒，古存孝才又进了排练场。不过从那以后，他的黄大衣的披筛次数倒是减了不少，有时下意识的想筛想抖，可扭头看看郝大锤的脸，动作就停顿在半空里了。易清娥一直听说连他们炊事班都要穿角儿上台呢，他还有些激动，不知穿的啥角儿，用不用腰腿功。他最近关起门来可是加紧在练着的，果然在戏都快要上舞台跟乐队结合的时候把他们叫去了。宋四和廖四是穿着打琪琪过场的龙套，廖四自嘲说，
1: 你看我就是个腰老瓜的嘛。
0: 他们俩连脸都不用画，琪琪刚好有一尺多宽，把脸能遮得严严实实的。在人家主角快上场时，他们在侧台就嗷嗷嗷地喊叫起来，上台后一直围着主角在台上转来转去，嗷嗷嗷的声音要不断，直到走进了下场门才能嗷嗷地结束。难怪廖四说像妖老瓜的，倒是蛮形象的。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主角》，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作者陈燕，演播黎春。

第二十三集。一青娥个子太矮，人太碎了，但也给他分了个角儿，叫逃难过场群众若干人。他演的是一个小孙女儿，由一个老婆子拉着，既不要腿功，也不要腰功，就是跟着一堆人朝前跑就是了。这戏太长了，要演将近四个小时。一青娥的戏是在靠后边的位置。为了演好这点戏，一青娥在灶门口还反复练过很多次跑圆场。结果，第一天晚上对外演出，她在后台等着，发了会儿迷瞪，就误场了。等那老婆子演完下场后，在一个拐角提醒她说，看你这娃昏头昏脑的，连哪儿上场都不知道嘞，你还当演员嘞。当天晚上处理事故，一青娥就榜上有名了，并且误场算是一个重大演出事故，不仅扣了当晚的一角钱演出费，并且还给古存孝老师交了一份检讨。那检讨一共就十几个字，很多年后一青娥还记得。古老师，我错了，睡着了，以后再不敢了，我检讨。一青娥。

0: 换火种方便，随便说说而已。可没想到，老汉还认真的不行。见天早上，他都要到灶门口检查一青鹅的练功情况。一青鹅把火一烧着，就先压腿。压完腿，狠劲儿踢那么80到100下后，又练拿大顶。每到拿大顶时，狗存忠就推门进来了。他一边换火种，一边要把一青鹅的腰、腿、脚尖、双臂到处拍打拍打，要他把屁股吸紧，腰上提劲儿，腿面子、脚面子朝里边绷。过去一青鹅拿大顶也就是10到15分钟，自狗存忠给他当老师后，就要求必须拿半个小时以上了。有一天他又在拿大顶，腰部酸困，正晃荡着，狗存忠就进来了。这次他没换火种，是给他拿了一条宽板带进来，要他系上。板带的边沿已经洗得发毛了，明显是有了年代的东西，但还十分紧洁精致。狗存忠说，这是他师父传给他的，是一条真正的丝质板带。板带有小拇指厚，扎在腰上有一种被夹板箍起来的感觉，但边缘部分又是柔和贴身的。狗存忠让一青鹅再把大顶拿上去，他就拿上去了。狗存忠问他感觉怎么样，他说感觉腰上挺带劲儿的。狗存忠连忙说，
1: 这就对了嘛，这就对了，练功只要懂得腰上的力道，就算摸上窍门，逮着要领了。
0: 那天早上，狗存忠给一青鹅讲了好多好多，一切都是从拿大顶开始的。
1: 娃呀，人拿大顶时是呈倒立状的，不仅练双臂的支撑力，更重要的是练腰上的控制力。你看，只要咱们腰上给劲儿了，才能支撑的长久。要是你的腰上，看这样稀松着，连上台演戏都是我水蛇腰到处乱晃了，你莫笑嘛，你就是扮上个铁姑娘队长，挑个扁担出去，也像是个腰婆子赶集，一路风白柳，不难看死人才快咧。哎呀，不是我说咱这团里的几个演旦角的，他们也叫个旦。哎，妈呀，你知道旦是啥不？但就是一个戏班子的眼窝嘞。哎，画龙点睛你懂不懂？但就是为个眼，戏班子就是靠旦角这盏灯照亮的嘞。你就说胡彩香还有米兰都算是台柱子吧，看看有一个演戏的好腰没有，再看看有一条演戏的好腿模。还别说正经演大了，就说他们平时上台敲个欢庆的锣鼓，扭个秧歌，学个大寨修个梯田，演女赤脚医生采个草药，再不就是扮个女民兵抓个投机倒把饭啥的。你看看他们一上场，身子就朝下塌，屁股就朝下坐，我两腿就朝下沉了。哎呀，是白长了两张好看的脸蛋儿嘞，人家是看戏看做工嘞，又不是光看脸蛋儿来的。要是看脸蛋儿，我国营商店的为些售货员、邮电所拍电报的、银行存钱的，长得也不比他们差嘛。那人家为啥要掏1-2毛钱跑到戏园子来折腾几个小时看他们的脸蛋子？哎，爸呀，你看这次米兰演林冲娘子是不是露怯了，穿上我褶子跑个圆场撵个林冲，哎，就跟妖牛上山一样，你看把他累的，他自己也把做不是。你知道问题在哪儿？问题都出在腰上腿上，就是没练下功嘛。听说啊，他和胡彩香为了林冲娘子这个角色还争得牛头不对马嘴的。

0: 要说这胡彩香唱得好些，但是腰腿比米兰也好不到哪儿去。你别看我平时是看大门的，就随便到排练场舞台边上扫一眼，我就知道他们的半斤八两。八呀，你要记住，要争就得拿真功夫争，拿真本事争嘞。光靠背地里放炮互相砸瓜不顶用吗？你知道我们那个时候是咋练圆场的？我们师傅让给腿中间夹把扫帚跑。哎，你试试吗？把扫帚夹在腿中间，你步子一大扫帚就掉了，一跑就是大半早上。我们师傅拿一根藤条，你扫把一掉一藤条，你一慢一藤条，哎，你我腰一拧一藤条，你屁股一坐一藤条，你的胳膊一摇还是一藤条，你脑袋晃一晃藤条就来了。哎，有时候一早上跑下来能挨几十个藤条来。你说为啥我们村子派的能出那么多吃遍大西北的名角？就是师傅太厉害了。现在不行了，我们几个都说就是咱师傅在也教不下成器的娃了，都吃不下苦了嘛。一个个能的比老师还能，你还能教成啥了？搞不好还要挨学生的黑砖嘞。嘿，娃呀，老师为啥看上你了？一来是觉得娃乖，小小的就活得没别人顺当。娃可怜，但是可爱嘞。你别看有些娃看起来可怜，也可憎得很嘞，一身的瞎瞎毛病，老师不喜欢。二来，我们觉得你有潜力，就在你们这班学员里，你是最好的。真的，在女娃娃里面，你是真正能挑起烧子的人。别人他还真磨这个眼力看不来，眼力那玩意儿是教不会的，那是道行，你懂不？三是老师看你能吃苦，这是唱戏这行的本钱呀，不吃苦中苦哪能人上人呀。八呀，你把老师这三条记下，要按老师的要求来，再把戏唱不出个名堂，老师就拿一根绳绳子吊死在这灶门口，你信不信？狗存中的这番话让易清娥很感动，她的眼睛里甚至转起了泪花。那时候易清娥虽然也在练功也在学戏，但心里很茫然。不学吧，烧火做饭不是他喜欢的事儿，好像也不是长久之计。有时觉得认命算了，可有时又觉得特别的不甘心。尤其是廖四做了大厨后，易清娥是越来越不想在火房待了。可学戏到底能学成还是学不成，心里又没有一点底。连胡老师、米兰老师唱戏都那么难，他哪里就能把戏学成了呢？可没想到，狗存中自己找上门来了。狗老师对他竟然是这样的认识，这样的高看，这对他易清娥是多大的鼓励呀！进剧团快三年了，谁这样肯定过易清娥是块学戏的好材料？他想哭，他想喊，但没有喊出来。他知道这是灶房，他只是个烧火丫头，再激动都得巧生着。别人看不起狗存中，说他就是过去那个烂看门的，现在又是个女里女气的怪老汉，咋看都不像个正经人。但是狗存中待见易清娥，在一院子人里就他死死地认定易清娥是块唱戏的好料当，并且敢打赌说， 这娃要是唱不出名堂，我就寻绳在灶门口上吊嘞。易清娥不能不拜倒在这个如此看重自己的人的脚下了。尽管那天早上苟存忠还穿着一条翠绿的灯笼彩裤，脚上是踏着一双粉红的绣花鞋，鞋头上还飘洒着一把红缨子，但易清娥还是慢慢从拿大顶的状态溜下来，扑通一声跪在苟老师的脚下了。他泪流满面：“
1: 老师，我想跟你好好学习。”“
2: 好，好着嘞，娃想好好的学，就好。
1: 我真的能学成吗？”“
2: 你要是学不成，老师我就寻绳上吊了，并且一定吊死在你这灶门口。”“说到做到。”
0: 苟存忠老师还是那样信誓旦旦地说着，易清娥就哭得一下趴到地上起不来了。多年后，他还记得苟老师说那句话时，脖子上的青筋抱得一道一道的。他说过，
2: 唱旦角，不管平时唱戏还是生活，那要讲究个雅观嘞。不敢一说话，脖子上的青筋抱多高嘞哦。
0: 可那天早上苟存忠讲话时，脸上脖子上凸起来的都是只有唱黑头的戏的时候才能爆出来的一根根青筋。易清娥开始进入学戏的娃疯了的时期。娃疯了这句话是廖四说的，他对苟存忠插手伙房的人事意见很大。他先是把易清娥叫来谈话，没管用，易清娥起得越来越早，并且插上灶门口的门栓。廖四在门口侧耳一听，里边的火烧得呼呼响，人也累得哼哧哼哧的，可一敲门，里边就只剩下火舌舔锅洞的声音了。门一开，易清娥的汗还没擦干，廖四就问：“
3: 娥，一早上嘛，咋能出那么多的汗？”
0: 易清娥不说话，还是爱用手背挡着嘴，说笑不像笑，说哭不像哭的。廖四就很生气，他几次去找苟存忠交涉，可毫无作用，并且苟存忠还指教他，要他别鼠目寸光，耽误了娃唱戏的好前程。终于有一天早上，在苟存忠又来指导易清娥练跑圆场时，被廖四堵在了灶门口，两个人钉子是钉子，铁是铁的大干了一仗。“
2: 哎哎哎，我说老狗，你的门房是不是谁都能随便来回窜的？我这是伙房，何况还是灶门口，是和火打交道的地方，我这是革命生产的安全重地。你一大早，你看你穿个绿哇哇的裤子，脚上还翘一双莲花鞋，就朝我们伙房种地，你乱跑啥呢？要是这里失了火，就是你这个老骚蛋负责呀，还是我廖耀辉负责呀？”
0: 廖四说着，双手朝胸前一抄，把背斜靠在了门上。苟存忠知道这老廖是故意找茬的，他也毫不示弱：“
2: 失了火我负责。”“你负责？你这个老骚蛋，要是真失了火，你能负起这做法院的责任？你的牙还是大得很嘞，要是再不识相，可就别怪我廖耀辉不给脸了。”
0: 廖四的话越说越硬，易清娥吓得夹在腿中间跑圆场的扫帚已经跌在地上了。苟存忠倒是不慌不忙，不恼不躁地捡起扫把：“
2: 你廖耀辉也是跟我一样。

个团里当了多年的黑板蛤蟆，好不容易我要回归本行了，你也当大厨管事了，就这样翻脸不认人？我是好心，看这娃有唱戏的条件，不蹴红可惜了。哎呀，你偏要一把把娃捂到手上，让娃烧一辈子火，做一辈子饭，你这不是埋没人才吗？哎，老公，烧火咋了？唱戏咋了？在三教九流里，你们唱戏的还排在我们做饭的后边？哎，你还瞧不起做饭的？在我廖耀辉的眼里，你狗村中就是个丢人现眼的活妖精嘛，就是个死来磨埋的扫帚，行吗你？狗村中一下子把扫把摔在廖四的脚前，气得拿指头直指着廖四：“你骂谁是扫帚星嘞？啊，你骂谁是扫帚星嘞？”易清娥看见狗老师的指头在指出去的一瞬间，是变成了林冲娘子怒指高衙内的那个兰花指了。廖耀辉立即叨着狗村中的兰花指说：“哎，你看，你看，你看，你快看，你都来看呀！你看，这不是活妖精，这是啥吗？哎呀，我的娘呀，这指甲上还抹口红嘞！你快看，娥儿，你咋就把这样的人当师傅嘞？你还不嫌丢咱灶房人的脸吗？”易清娥本来想着狗老师是会大发作一场，可没想到他突然把兰花指一收，腰还扭捏了一下，真的是有点女了女气的说：“哎，我不跟你一般见识，我不跟你一般见识。廖耀辉，咱心平气和的说说哦，让娃学戏有啥不好啊？又没耽误你的事，你就为啥不让个好娃多学一门吃饭的手艺呀？老廖，你说说嘛。”哦，廖耀辉看狗存中软了，他也把话放得软和了些。“哎呀，话既然说到这儿，那我也不瞒你说，这伙房好不容易添个人手，一个连半劳力都算不上的黄毛丫头子，你还勾魂鬼样的勾扯着，让娃完全的分心走神。哎，老狗啊，你老了老了不安生，不要脸，不好好的看大门，咋要勾扯一个好娃也去干一行不爱一行嘞？你看，我才把这个烂摊子接过来，刚刚驴马平顺了，你咋就搅和的军心不稳，离心离德的？娃把火烧的好好的，菜摘的好好的，猪喂的好好的，你看你这一阵乱敲锣，哎呀，你都让我说你啥好嘛，你这个老妖婆子。哎，我咋叫乱敲锣了？我都是为娃好，为这个单位好了呀。老狗，你想为娃好，剧团有好几十个娃嘞，那你去好好的拾掇他们收做徒弟吗？那你为啥偏偏要盯上我的下手，我的徒弟嘞？我再老实告诉你哦，易清娥是组织分配来做饭的，不是唱戏的。你狗村中要死要活，要兴风作浪，乘龙变凤，装母作蛋，那是你的事，我管不了。可是在伙房这一亩二分地盘子上，那就是我廖耀辉说了算。易清娥不能学戏，也不能做你的徒弟。哦，老狗，今天咱们把这个窗子打开，把话彻底说亮堂了，以后这灶门口你不能来，你要换火种得经过我的批准。说完，廖四还用脚把一扇门美美的勾了一声，只听砰的一声，那扇门合上又反弹了回来，差点没碰上了狗村中的鼻子。狗村中摇了摇头：“把他假的，这剧团的风脉真是怪，把个

0: 个做饭的老廖，过去跟地主小老婆胡整的人嘛，咋都活成精了？娃，你不管他，你照学你的戏。灶门口不让我教，我就在院子里教。我不信离了张屠夫，还就吃了浑毛猪了。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主角》，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作者陈燕，演播黎春。

0: 第二十四集。狗老师出门的时候也照着廖四的样子，用脚把走扇门狠狠地勾了一下，门也碰上又弹回去了。不过人家廖四穿的是灯草绒棉窝窝鞋，狗老师的踩鞋薄得跟一张纸一样，一勾不仅勾疼了脚背，而且还把一窝丝的踩鞋缨子勾连到了粗糙的门钉上，一扯连水红的缨子都给扯掉了。易清娥学戏遇到了很大的阻力，尽管狗老师让学，可是廖四咋都不让，并且还处处使绊子。易清娥就把这话给胡彩香老师说了，胡老师为了这事还去找了廖四，要他高抬贵手把娃可怜可怜，廖四却咋都不松口。
1: 哎，人手紧嘛，一个萝卜一个坑，自打娃跟老狗学戏，一心二用，已经耽误了很多事情了，我都为娃担待不少了。啊，这个松紧带的尺寸再放不得了，我也叹息这娃可怜嘞，想抬手可惜不敢抬喽。何况我这双做饭的手也不是啥个贵手嘛。他还说，不是我不让娃学戏，我也是单位上的人，总不能把领导的安排当耳旁风吧。那不管咋说，伙房也是个单位嘛，那四单位就要服从领导分配，不是？那领导分配易清娥来当炊事员，我咋能放他去跟我幺婆子学戏嘞？
0: 任廖四再说，胡彩香依然不死心，还是缠着想让廖四给娃留一点学戏的门缝缝。廖四就把话说得深了些，透了些。
1: 哎，我说你胡彩香都是明白人嘛，咋在这个事情上死不开窍嘞？我儿到灶房来是人家黄主任安排的，黄主任对胡三娘看不惯，才不让他外甥女儿继续学戏咧。那我要是答应娃学戏，那不是跟人家黄主任对着干嘞？我廖耀辉有几个脑袋敢跟人家硬碰硬？你就是把一团人的胆子借给我，只怕是我也不敢得罪了大掌柜吧。哎，我还说了，胡老师，你是对我好最亲的人了，你也得劝一劝，好好个娃嘛，何苦要跟老狗学戏嘞？男不男女不女，跟着这好货能学出啥好样子来？再说了，学戏嘞，又不比学做饭能强了多少呢？
0: 胡彩香看廖四说的这么实在，就不好再说啥了。其实胡彩香的心里也不咋待见老狗。这事最后还是狗存忠找了米兰才把廖四摆平的。米兰毕竟跟狗存忠是学过林冲娘子戏路的，狗存忠找他说话，他几乎连咯噔都没打，就去找廖四说了。廖四是谁？是屁股上都长着眼睛的人。他知道米兰的后台是黄主任的老婆，米兰的意思搞不好就可能是黄主任的意思呢。最起码黄主任也是应该知道这个意思的吧。廖四就放话，让易清娥在烧火做饭喂猪以外，也可以适当学学戏，但主业还应该是炊事员。不过廖四对易清娥给老狗当徒弟心里还是纠结着一个不小的疙瘩。从此后狗存忠再没敢到灶门口换过火种，就连吃饭也是尽量回避着廖四的，宁愿在自己的炉子上熬点粥，烤个馍，煨个土豆红勺啥的，也是绝不去灶房看廖耀辉那张嘴上能挂个夜壶的驴脸一样。狗存忠给易清娥教的第一折戏叫打交赞，这是一折杨家将的戏。之所以要叫打交赞，狗老师是有一套说辞的。
1: 娃呀，我想来想去，还是先教你打交战吧。一来这是个武戏，演员的破蒙戏最好都是武戏，能用上功，不管将来唱文唱武，拿武功打底子都没坏处。武戏讲究精气神儿，演员把武戏的架子撑起来，那将来就是改唱文戏，都是有一身好披挂的文工演员嘞。哎，披挂子你懂不懂？就是好身价、好衣服架子的意思嘛。身价重要的很，有的演员在底下看起来长得排排场场、大大样样的，哎，上台一动弹就显出一身贼骨头来，不偷都像贼，那就是披挂子不行啦。好演员嘛，必须要从武戏破蒙。二来，打交战的杨排风是个烧火丫头出身，你了解烧火丫头的秉性，容易把握那个角色。还没等狗老师说完，一青娥就说：“我不演烧火丫头。”“
0: 为啥？”“
1: 反正我不演。”“
0: 咋咧？还嫌烧火丫头不好听？”
1: 娃呀，杨排风是谁？他可是杨家将戏里鼎鼎有名的人物，刚开始是烧火的丫头，后来都上边关带兵打仗当将军了吗？哎，妈呀，关素霜你知道不？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听书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节目，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

0: 再生美学。
1: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2: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3: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进行去追清新的风。
3: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8: 北京时间16点整。
9: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地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7: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10: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炎热的天气，很多朋友会觉得心浮气躁，甚至为一点小事儿生气发怒。希子要提醒您，怒伤心，而夏天与心气相通，更应该好好调节情绪。我们也听说过很多百岁老人的生活习惯各不相同，有爱运动的，有不爱运动的，有爱吃荤的，有爱吃素的，有早起的，有晚起的，有天天梳头的，有天天泡脚的，有生活在寒冷地区的，有生活在温暖地区的。但有一点是百岁老人的共同特点，就是心态好，豁达，不生气。中医认为情绪不畅，气血就不通，气血不通，免疫力就下降，各种器官的老化就会加快。所以希子告诉您，长寿秘诀起码要掌握三个字，不生气。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一日三餐怎么吃，其实真的是门学问。健康专家号提醒大家保证蛋白质的摄入，喝水也有方法。您可能会说，喝水谁还不会，还讲究方法吗？民意电通告诉您，等口渴了再喝水就错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大夫敲重点和您说说按时睡眠比您以为的重要。
7: 清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爱 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0: 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首先进入今天的健康专家号。
11: 健康专家号，
10: 每个人都会关心自己的身体健康状况，可是在您的生活中，可能有一些不正确的生活习惯在悄悄地损害着您的健康，比如暴饮暴食、熬夜、吸烟、喝水过多或过少。您可能觉得，我一直都这样过日子呀，也没什么不好。因为我们的身体有很强的代谢能力，免疫系统、肝脏、肾脏都会努力的工作，去消除那些不良生活习惯带来的伤害。如果这些器官负担过重，长此以往可能就负担不起了，会引发各种疾病。先来听听石先生的经历。
12: 76岁的石先生独居在家，子女不在身边，自己懒得做饭，经常做一次饭反复热好几次，饭量越来越小。近一个月浑身发软，走路不稳，稍微活动就心慌气短，脸色苍白消瘦，精神萎靡，免疫力下降，频繁感冒。到医院检查后，医生说石先生由于营养不良引起躯体衰弱，伴随轻度贫血、低蛋白血症。医生建议他加强日常饮食营养搭配，还要配合服用一段时间营养制剂调理身体，否则会持续虚弱，引发多种并发症。
10: 石先生长期不好好吃饭，已经严重伤害到自己的身体。我们提醒大家，从生活细节做起，来保护我们的身体健康。今天节目就为大家梳理生活中饮食起居的细节，帮您检查一下您的饮食起居方式是不是健康的。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专家。
12: 本期嘉宾王玉，航天中心医院老年医学二科主任医师，擅长老年复杂慢病的一体化管理、老年感染性疾病、老年呼吸系统疾病的诊治及各类老年危重症的救治。
10: 欢迎王玉主任来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航天中心医院老年医学二科的王玉，非常高兴今天能够跟大家一起聊一聊健康相关的话题。
10: 今天呢，我们首先关注的就是我们老年朋友如何增强免疫力，让我们能够不生病、少生病。
13: 对，我们其实对健康的规划呢，一方面是我们要把自己的身体的底子打好，这就是老百姓常说的增强免疫力。还有一个呢，就是把我们的这个慢性病梳理好、管理好，这就是我们医生特别爱说的叫慢病管理。我们既打好底子，让我们的现状永远是我们最棒的，然后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的慢病也是呈现一个最优的状态，然后把它管理得稳稳的，然后和它和平相处哈。所以我比较喜欢这两方面同时要走。
10: 是，一方面呢，是我们健康在我们每个人自己哈，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管理好自己的生活，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要适时的该看医生的时候看医生，请医生来帮助我们解决一些我们自己可能解决不了的问题。那我们一条一条说哈，我们先来问一问王玉主任，就是对于我们老年朋友来说，您觉得我们怎么做能增强免疫力，能让我自己这个身体的底子打得好一点呢？
13: 说起这个话题，其实是一个特别大的话题哈。但是咱们讲一些最落地的，咱们大家最好做的其实叫吃喝拉撒睡，我都把它每一项做好。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听着很容易，但是往往经常在繁忙的生活中就忽略了。大家会有问题说，我们老年同志为什么生活还繁忙啊？因为我认识太多的病号说，哎呀，不是，你可不知道，我这每天带孙子，这孙子早上起来吃早饭，那任务都是我的呀，很早就起床了，然后睡觉晚上大家睡不好。所以吃喝拉撒睡，咱们今天给大家好好捋一捋。首先吃饭呀，是我们最最基础的，但是呢，到了老年人有一些慢病的时候，容易有很多的误区。第一个呢，就是刻意的少吃， 现在这是我碰见的最多的哈，我门诊上现在碰见的，哎，吃的多的，大鱼大肉的。

0: 反而不多，但是吃的太少的，刻意去控制的反而很多。那么我们最重要的，现在发现最常见缺失的是蛋白质。因为经常说有钱难买老来瘦，在我们老年医学领域特别关注的肌少症也好啊，衰弱也好啊，其实恰恰是缺少了优质蛋白的摄入。那我们很多人都会想，我有三高啊，你又让我吃肉，然后呢同时我消化又没有那么好，我吃完了消化负担多重啊。但是这会儿怎么吃得好，怎么吃得优，就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们鼓励我们的老年人去吃那些精致的瘦肉，比如说我们可以分成牛肉，然后猪肉、羊肉，这些是没有问题的。那么甚至有的时候肥瘦相间的是可以的，如果咱们没有特殊的胆道或者胰腺的疾病，我们稍微带一点肥肉是没有问题的。所以优质的蛋白来自于肉蛋奶，所以肉是一个很重要的。那么一说到肉，除了担心自己消化不好，还担心自己牙口不好，说我吃了塞牙呀，然后或者是啊，我父亲都卧床了，那我给他吃肉怎么吃啊？所以烹饪的方式也有很多的讲究，比如说我们把它做成那种肉羹啊，或者是肉羹蒸蛋都可以，或者甚至我们打成肉泥。所以我们在根据老年人，我们缺蛋白，我们补蛋白很重要啊。
1: 说到我们老年朋友，可能有一个比较大的误区，就是大家其实在比如说可能我血脂高啊，或者是同心半胱氨酸高啊，或者血糖高啊，那可能大家会觉得我要少吃一点肉，但实际上呢，这个过程中会使很多老年朋友不知不觉就缺乏了蛋白质的足量摄入。
0: 对，
1: 嗯，
0: 因为我们优质蛋白的来源最重要的就是肉蛋奶。那么大家都知道奶呢，因为它是一个很稀的东西，我一天喝个250毫升，我都已经肚子很胀了。所以咱们从牛奶里摄入足够的蛋白质其实非常困难。那么鸡蛋大家也都很传统啦，说我一天吃一个鸡蛋啊就足够了。那么我们往往缺失的在肉这个地方啊。我们如果回首或者是梳理一下自己，然后会发现有的时候会晚上我想吃点清淡的啊，不吃肉，中午可能孩子没回来，我简单的凑合凑合也不吃肉。所以在这里一定要跟大家说，我们不管是一个人吃饭还是说我们全家一起吃饭，我一定要每天摄入足够的这种优质蛋白的瘦肉啊，这个还是很重要的。大家千万不要怕麻烦，或者是我真的之前门诊是碰到有病人告诉我好长时间不吃肉，他说这件事我都不好意思跟别人说，觉得好像我生活过得很穷一样。他说主要是因为他自己是个独居老人，他觉得他化冻这个肉做饭很麻烦，但是他就会出现很乏力啊，各种指标很不好。所以在这里千万还是鼓励大家要摄入足够的这种瘦肉和优质的肉哈。
1: 嗯，我觉得王主任主要是从老年科的医生这个角度啊，在您门诊当中看到的，就是生活中我们很多来就诊的老年朋友不是因为吃的太多了，而恰恰是因为控制的太过了。其实本身这个控制是个优点啊，我们确实要管控自己的嘴，就是要吃的适度。但是呢，有的时候可能有些朋友会因为过度的管控反而是造成了我们蛋白质的缺失。嗯，
0: 对，我们蛋白质的缺失主要会让我们的老年朋友出现一个肌肉的减少，你会感觉到很乏力啊，我的下肢力量越来越差了，我走路觉得以前不用扶东西，现在我觉得腿越来越细了。那么这与咱们蛋白质的摄入不足都是有很大关系的。同时今天咱们的主题叫增加抵抗力哈，那么我们所有的抗体其实它的成分是蛋白质的，当我们蛋白质很少的时候，我们身体去抵抗那些病菌的抗体一定是不足的。所以优质的蛋白是我们这个一个人的这个金字塔的一个，甚至可以说是个基石了哈。我们热量说我们都是基石，但是现在热量缺乏的同志太少了，往往都是在这种我们说的这种配比上，我们的蛋白质的摄入上，其实在这上缺口是最大的。我们在临床当中看到很多现实的例子啊，
1: 这个是真的是来自一线的啊，就是可能我们没法想象到底我们身边的老人他们的营养状况怎么样，但我们一线的医生其实告诉我们，他们在临床当中发现的可能更多的老年朋友是蛋白质
0: 摄入不足的问题。
2: 王玉主任提醒大家，随着年龄增长可能存在蛋白质摄入不足的问题，建议大家每天在保证一个鸡蛋一袋牛奶的前提下，适度增加瘦肉的摄入。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0: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今天健康专家号，航天中心医院老年医学二科主任医师王玉帮您梳理正确的饮食起居方式。那我也想问一下王主任，那对于我们老年朋友来说，到底我们该怎么吃呢？能不能给我们举个例子？
3: 好，那么我们比如说咱们就聚焦到蛋白质上哈。如果说我们平时肉蛋奶说几个亿也好，或者最简单是一天一盒奶是要保证的，那么因为奶里头我们主要不是为了保证蛋白质，而是为了保证钙的摄入，因为我们一毫升的奶就有一毫克的钙，这个是我们奶的意义哈。那么一个鸡蛋呢，大家都知道，我一个鸡蛋就有8克到10克的蛋白质。那么肉这一块，如果我们没有肾脏病，也就是我们不会担心它的肾脏负担太重的时候，我们一天吃个2两肉是没有问题的。而且我们这一周里，咱们可以把这个每天的2两肉变成不同的品种，比如说我的鸡鸭鱼肉没有问题，都可以，我们有红肉有白肉，我们穿插着来，所以在消化上也会大家负担不会那么的重。
2: 刚才我们说到的是吃的这一部分，补充足量的蛋白质的部分哈，那肯定还是不全面了。因为我确实是觉得好像当我们感觉自己抵抗力下降的时候，很多人会说，哎，赶紧吃点新鲜水果啊，吃点新鲜蔬菜来补充维生素 C 啊。那我也想问一下，除了肉，那我们其他的食物我们还有哪些我们需要足量的保证呢？
3: 其实呢，我们最重要的足量保证的其实是蔬菜。我们说蔬菜和水果比起来，蔬菜是需要大量保证。那么我们比如说我们说的这个人的这个膳食摄入的金字塔也好，几阶梯也好，实际上菜的量一天可能需要能够达到500克，也就是一斤的量。那么我们这个蔬菜又分成了青菜，比如说紫甘蓝紫色的，然后白菜，不同颜色的蔬菜它都是有不同的这个功效的。所以我们的菜的摄入是需要五花八门的，它除了提供我们的维生素，还提供了我们老年人最重要的膳食纤维。在这里面其实维生素只要咱们吃的种类食物种类很丰富，其实相对来说是好满足的。但是膳食纤维可是需要从蔬菜里面来的比较多，因为你看刚才我们说了吃那么多肉，它毕竟消化起来的负担，它会担心老年人便秘的问题。所以青菜除了我们的维生素的来源，是一个很好的膳食纤维的来源。
2: 就是在吃上啊，因为我们在节目当中其实也给大家讲过中国居民膳食宝塔嘛，但是我们今天呢请老年科的主任其实是给我们讲王主任在他的门诊当中在实践中看到的我们老年朋友可能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刚才我们说到的蛋白质的摄入要保证，然后就是蔬菜，可能很多老年朋友蔬菜摄入起来是有麻烦的，一个是做起来比较麻烦，再一个呢可能很多老年朋友他牙口就没那么好，那我菜其实我是嚼不烂吃不下去的，那么在这个问题上王主任有什么建议吗？
3: 这个是一特别好的问题哈。就是说我们老年人啊，他分成了不同的情况，有的老年人呢是一个生活完全自理，但是可能口腔他的牙不是特别好，还有的老年人呢他是得了一些慢性疾病，可能现在处于一个半自理状态，他是一个卧床啊，或者是有一些脑血管疾病后遗症，他的吞咽呀，他的咀嚼都会差一些。那么我们建议这些咀嚼能力差或者吞咽能力不太好的病人，我们可以给他做成，比如说我们把菜切碎了，变成一个菜粥也好，菜羹也好，菜煮汤都可以。所以我们甚至可以做云浆膳，咀嚼能力非常差的人，或者是我们吞咽能力特别容易呛啊，特别容易呛的这种患者的时候，我们鼓励家里给他做云浆膳，也就是把菜等份的菜和我们等份的饭，然后包括等份的肉加水以后，在我们的搅碎机里打成糊样，打成稠糊状，这样的喂他，以舀起勺子不滴落的这种稠度为合适，这种情况它呛的这种几率会发生的最低。所以咱们可以通过咱们的烹饪方式改变菜的性状来解决这个问题， 菜不管怎么样，咱们还是要想尽办法能够吃进去的。
2: 嗯，其实说到这儿，我想可能更重要的还是我们的观念问题。很多老年朋友会觉得，哎呀，我做饭挺麻烦的，我热点肉，热点干粮就行了，然后菜呢就可能懒得做了。但实际上呢，我们是需要摄入足够的蔬菜的。就像刚才王主任说到的，我们可能蔬菜量需要摄入一斤哈，那我们蛋白质刚才说是二两。就差不多一天是吧？
3: 对。
2: 那其实主食可能也没有蔬菜量这么大，主食我们四两、三四两。
3: 对，主食呢，我们可以在三两到半斤之间。
2: 嗯、
3: 我们一般是早餐一两，中午二两，晚上二两。然后在这里呢，特别想跟大家普及一个知识哈，我们蛋白质的摄入的前提是什么呢？蛋白质摄入的前提是有足够的热卡摄入，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只吃肉。说王大夫说了，只吃肉，肉最好了。那我没有足够的干粮，也就是我们的热卡摄入不足，我们的肉进到身体里没有办法去合成，去帮变成我们的肌肉，去让我们变成抗体，它都当热量燃烧了。所以呢，这是一个效率比较低的这种进食方式哈。所以咱们的热卡是你吃优质蛋白让它去发挥功效的一个保证，一个先决条件。所以饭量我们一般是早晨一两，中午二两，晚上二两的主食，它给你提供足够的热卡。
2: 其实大家一直在说，我们在饮食当中啊，我们要保证主食，保证主食量，不能不吃主食。但是实际上我们吃的主食是给我们提供能量的，我们只有能量够了，那我们吃进去的其他的，比如肉类啊、蛋啊、奶啊、蔬菜，我们才能把这些东西转化成我们需要的蛋白质，我们需要的营养，否则的话它都当能量去燃烧了。
3: 对，它的效率会变得非常非常低。嗯、所以我们在最早上这个医学课的时候，老师就曾经说过啊，说你早上起来只吃一个鸡蛋太浪费了，你至少得吃个馒头打底儿啊，所以大家就会有一个概念，就是我们吃饭，让我们身体有劲儿，前提叫先得吃够热量，然后我们有热量了，我们再去保证质量，就是我们的优质蛋白。
2: 对，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也是觉得我们中医西医可能说法不一样，但是其实我们的核心理念都是一致的。那中医讲说我们主食是养脾胃的，
3: 对，五谷为养、
2: 对，所以你要吃了五谷，然后你才能消化吸收各种营养。那其实刚才王主任跟我们讲的这个道理也是这样，就是我们首先要保证我们身体的能量摄入，就像给我们身体提供动力哈。这个东西其实如果我们直接用一个鸡蛋，其实它也就先提供动力了，那这里面的蛋白质我们就没有办法去变成我们身体所需要的蛋白质了。
3: 对，
2: 那只能是先变成能量，
3: 就比较浪费啊。
2: 而且是需要我们可能肾脏啊、肝脏更多的工作才能把它转换成能量。
3: 对，所以先要吃好饭、然后有一个热量的保障，我们的蛋白质就会很好的吸收。
2: 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从医生的角度提醒大家要保证足量摄入的蛋白质，然后我们在摄入蛋白质之前，我们要先吃够足够的能量，然后我们还要多吃蔬菜、给我们提供膳食纤维和各种维生素。然后在我们饮食上还有什么可以提供给大家的建议？
3: 其实在针对老年人的营养，我有一个特别想说的，就是我们在医学上会认为营养是分阶梯的。怎么说呢？也就是老年人的身体状态虽然咱们面对的都叫老年人，但是它是完全不同的。我们会把老年人分成完全能够生活自理，到半自理，然后到后面失能。所以在不同的老年人的时候，我们去给他进行营养支持，它的难度，它的可操作性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相信听众肯定也有很多，比如说自己的父母，哎，岁数很大了，八九十岁，甚至九十多岁了。那么我们在营养是分阶梯的，首先如果你自己吃饭完全可以满足你的能量需求，我们叫就是没有问题，咱们吃好饭。那么还有一部分病人就是我们吃的饭量很不够，比如说像刚才您提到的咀嚼能力差呀，我吞咽能力差呀，或者我一吃饭就呛啊，所以他日常吃饭如果不能保证他60%的热卡摄入的时候，我们针对老年人是有一个叫口服营养补充剂这个东西的，它是一大类的产品，也就是我们不提具体的名字，但是就告诉我们的这些老年朋友，如果当我们的爸爸妈妈或者爷爷奶奶或者是我自己本人，我吃饭现在吃得很差，我的胃口很不好，我因为种种原因或者刚做完手术或者是一些疾病导致，那么我们是可以在市面上买到像奶粉一样的这种全营养制剂的，它冲调起来就像奶一样，长得像奶粉，但实际上它是全营养要素，所以它就像饭一样能够给我们把不 足的热卡补充进去，所以千万不要说，哎，我吃不进去，我就不吃了，我把自己消耗的、瘦的，最后就剩皮包骨，然后抵抗力变得很差很差。我们要早期干预，也就是我们识别出来他吃的饭，哎，这一段时间吃的很不好，我们可以就是脑子里有一个弦儿啊，就叫啊，我可以额外补充一点。那么，如果我们自己能了解这个东西，我们可以在网上买；如果不可以，我们专业的像我们这种的老年医生，我们会给您一个科学的推荐。所以，千万大家不要有一个误区，就吃不下去，我们就忍着，然后忍来忍去，可能到最后就出现很大的问题啊。所以，咱们是有办法的。
2: 嗯，就是如果您觉得自己可能摄入的营养不够，那我们要去看医生，请医生来帮助我们。那么，在饮食上还有什么建议？可能对于我们现在老年人的问题啊，需要摄入足够的蛋白质，需要足够的碳水，足够的蔬菜，那还有什么可以提示给大家的？
3: 嗯，其实我们对老年人的膳食的，我们说叫要求啊，不高啊，没有那么多的条条框框，但是呢，可能最需要条条框框的是糖尿病患者。一说到这个，其实想多嘱咐几句的一定是血糖异常的那些朋友们。那么最重要的就是可能粥这种烹饪方式，它会明显的引起这种血糖的升高。
2: 一日三餐怎么吃好，其实真的是门学问，在我们一生漫长的岁月中，可都是靠饮食来维持身体的功能和活动。你可千万不要觉得吃饭是每天习以为常的事儿，就潦草对待，每一餐对我们的健康都非常重要。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1: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2: 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名医一点通。
4: 名医一点通。
2: 喝水谁不会，但是您的喝水方式正确吗？名医一点通，航天中心医院老年医学二科主任医师王玉告诉您，等口渴了再喝水就错了。那关于饮食哈，我们先说到这儿，因为刚才王主任说到的是吃喝拉撒嘛，我们聊聊喝。喝呢，我想可能包括一方面包括喝水，另外呢也包括饮酒，咱们分别来聊。对于喝水这个问题，我觉得争议就很大了。前些年不是流行什么一天要八杯水啊什么的，结果喝的好多人喝水都快喝吐了，这肯定是要因人而异的嘛。那么具体我们到底该怎么喝这个水呢？
3: 是这样的，其实喝水啊，就像刚才您说的，争议一定是非常大。为什么争议大呢？因为它需要个体化，每个人和每个人完全不同，尤其是老年人，我们有一些人需要喝水，比如说他血液非常粘稠啊，然后呢，平时就没有一个很好的饮水的习惯。那咱们以前可能大家都是工作很忙，我养成的习惯就一天不喝水，很多啊这种人。那还有一种人，就是我们的心脏功能不好，我们说叫心衰或者心功能不全的病人，他就要相对的严格的限水，包括我们肾脏病不好的，我们叫限盐不限水。所以不同的人群可能不同的饮水的推荐哈，所以这个叫严格的个体化的方案。那么在这里说的我们共性的问题，就是我们喝水的时候，无论是您可以喝到1000多2000，我们最重要的叫分次，也就是不要一下咚咚咚咚咚咚咚，我到晚上5点了，我发现我今天那个喝水没达标啊，然后我咚咚咚咚咚。我们所有的老年朋友都希望是小口啜饮，一是不要呛啊，一是不要呛，二呢不要快速的喝一个饱胃，就是我这胃就被水给撑起来的这种状态哈，增加负担。所以我们希望分次啊，每次少喝点，然后分次来喝，慢慢的匀着摄入。还有一个老年朋友需要注意的问题哈，老年朋友啊，夜尿比较多。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很正常，我们平时经常会有病人来找我说，哎呀，我夜尿特别多，我是不是肾脏出问题了？为什么这么说？老年朋友 它的肾小管的这个重吸收能力随着年龄一定是在下降的。

0: 白天喝，然后晚上八点以后就不要喝了，因为我们没必要说为了多喝这点水造成我们夜里不得不起来上厕所，其实那个会影响我们的睡眠，其实也增加危险性嘛。所以我们喝水不要太晚喝。然后再说到茶的问题，因为我自己是个很好喝茶的人嘛，所以我确实也是想问，那我们可不可以用茶来代替水呢？
1: 我们通常认为茶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无论是抗衰老，还是说因为它的茶多酚，它是有很多功效的，那么我们可以用淡茶水来代替水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在有一些特定情况的人是不推荐喝茶的。哪些人呢？首先心律失常的人，也就是特别容易有早搏，或者特别容易有房颤，或者心电它就很不稳，所以比如说我本来心跳就特别快，那么这一类的人我们都不太建议喝茶，因为茶它是让我们的交感兴奋的，那你的心律失常可能会加快，然后呢你这种老是出现频繁的早搏啊，这是对身体很不利的。那么第二类人就是失眠的人，因为老年朋友其实睡眠好的那都是一种福气哈，所以我们会发现老年人睡眠不好的占到比例很高，这种情况是不太建议喝茶的。那么如果要是说我特别爱喝茶，我年轻的时候就像您一样啊，我就喜欢喝茶，好这口，那我们也建议上午喝，下午就开始不要喝茶了。浓茶是绝对不推荐的，因为有很多特别爱茶之人把那个茶叶要放得非常非常浓啊，要不然没有味道。所以呢，我们总体来说，如果我们心脏没有特殊的疾病，然后我们的睡眠还 OK， 是可以用淡茶水来代替我们的白开水的。为什么呢？因为老年人他的味觉在减退，他可能喝白水没有味道，他觉得不香啊，喝不进去。喝茶他除了味道之外，他有一种香味儿，幸福感特别的强啊。
0: 对，确实是，因为我自己喝茶很多，所以我也确实比较有体会。刚才王主任说到这一点特别重要，就是淡茶水。我们日常生活其实淡茶水是可以补水的，你真的喝了浓茶其实会渴的，因为它很利尿嘛，它会帮你把水排出去，那反而我们其实水还会缺，所以肯定是不能以浓茶作为主要的饮水的方式的。
1: 但是老年患者或者老年朋友，哪怕我什么病都没有，我的味觉减退，我的听觉减退，它都是很正常的一个衰老的表现，所以我们到时候就知道了。
0: 作为老年科的主任哈，其实对我们老年朋友特别感同身受，这个我还挺感动的。那您刚才说这点，我倒想起一个故事哈，就是我碰到一个老大爷，就跟我说哎呀，我每天最幸福的事儿是我早上起来一杯咖啡。然后我就问他，我说那您喝什么咖啡呀？三合一速溶咖啡。我再问，我说那您为什么要喝这个咖啡？因为我觉得三合一速溶咖啡它咖啡的含量很低嘛，主要是糖嘛。后来结果聊起来，我发现老人家其实就是这意思，那个我们家老伴限制我不让我吃糖，就这杯三合一咖啡它是甜的。
1: 你知道我昨天有一个病号，然后给我控诉他的妈妈，然后呢说的是什么呢？说你知道我妈现在怎么喝水吗？我还以为他说怎么喝水，他说我妈要在那水杯里放三分之一杯的白糖，然后冲成一个浓浓的甜水才肯喝那杯水。然后他说你觉得行吗？我说你妈妈有糖尿病的问题吗？他说没有，她血糖特别好，她现在都快90了，她就为了喝那个水她就非得要放白糖，我们全家都特别紧张。我说没有问题，我说因为咱们年轻人很难理解老人嘴里那个没味儿，他嘴里没有味道，他会觉得哎呀咽不下去那个很寡淡的那个味道的那个水，所以他加点糖以后他感觉幸福感满满。然后我有的时候对我的老年朋友会比较溺爱哈，我还比较宽松，我说没有问题，他一天喝这一杯就喝吧。所以岁数大了他面临的那种困扰有的时候是说不清道不明的，而咱们作为儿女来说可能有的时候真的很难体会。
0: 这其实真的是个矛盾啊，有的时候我们会担心，哎呀老人摄入那么多糖，会不会就算他现在没有糖尿病，会不会增加他将来患糖尿病的风险啊？但是一方面又觉得哎呀老人家就喜欢这一口，你说我们非得限制他吗？
1: 所以啊，为什么说监测很重要，有的时候我们在生活上适当的放宽，因为幸福它是一个综合感受，但是呢我们在指标上定期要带老人去检查，如果他有苗头了，我们就开始哎稍微给他限制限制，严格管理。但绝大多数没有糖尿病或者我的胰岛功能都没有问题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说经常要带老人去体检一下， 咱们

0: 要发现有什么疾病，二哪怕只是一个轻微的苗头，这样能够指导我们生活中怎么去做呀。
1: 嗯，所以其实王主任刚才给我们，对我们老年人来说是提供了更宽松的一个生活方式，可能我们可以不要那么严格的去控制自己，幸福感还是更重要的，但是我们要定期监测，如果发现比如说哎，我这个血糖已经开始稍微有点高了，那我可能就需要调整一下，我不要再放纵的去过多的摄入糖分了，那如果有其他的问题呢，我们就相关的去调整我们的状态。
0: 对，我们相对来说咱们都是要平时可以放宽，然后呢尽情的享受我们的老年生活，但是我们要严格的监测，在监测下去及时有针对性的调整。
1: 嗯，其实这反过来啊也是一个悖论，就是如果我身体特别健康，那我其实就是我的空间是比较宽的，我想怎么吃想怎么玩其实都还可以，但是如果说我已经有糖尿病了，那我在饮食上就得控制了，那如果说我已经有痛风了，那我在这个很多东西上我就都不能再吃了，或者说我要严格的控制吃的量，那这就说明我健康我就更多的自由，如果那我没那么健康，我有一些问题了，那我控制好了，其实我仍然可以有质量的生活很多年。
0: 我是这么理解这个问题哈，就是我有疾病的时候我去控制，可能控制的过程会有一点痛苦或者比较烦，但是还有一个叫成就感，也就是通过我辛苦的控制，然后我发现我的指标被控制得非常好，然后每一次比如我的病人到我这儿，我会夸奖他们说哎，你做得真棒，你最近这个控制得真好，他也会从另外一个角度会成就感满满，说明我现在能够主宰我的身体，然后通过我的努力换得了非常非常好的这个结果，所以这也是对他们的肯定啊。所以我的病人有的时候特别喜欢来找我看病，因为他们说过来跟你聊一会儿天，然后呢及时的校正一下我的这个是做的对是做的不对，你来给我点评一下，然后我回家就又有方向，然后我还有动力，所以有的时候去找医生看病其实是一个方向性的一个调整问题哈。
1: 嗯，有的时候可能我们不知道我们自己身体有什么问题，那我们通过定期的监测，通过检查来发现哪些指标可能开始有一些波动了，然后我们再去问医生，医生会指导我们根据这些我们身体的变化，然后我们去怎么样生活更好，然后以避免将来疾病的出现。然后我们再来聊聊刚才说到的这个
2: 饮酒。
1: 饮酒，对呀、啊，很多很多朋友还是喜欢饮酒的啊。我们也说一直提倡的叫戒烟限酒嘛，那到底把握到一个什么度呢？
0: 这个饮酒的问题啊，说起来好复杂，因为特别难操作哈。我们基本生活中分成两类人，爱喝酒的是一类，不爱喝酒的是一类。所以对于不爱喝酒的人来说，这个就不用谈；但是对于爱喝酒的人来说，你给他讲多少好难。有没有这种感觉？所以那么我们唯一强调就是一定要限制量。嗯，在这里就是要强调限制量，因为说实话酒是我们的致癌物之一，很明确的啊，酒精。所以我们是不太建议我们大家就是常规的天天的去喝酒，但是我临床碰见的这些老同志如果是爱喝酒的真的很难，对他们来说好难，所以我们没有太强制他戒酒，但是原则是我不能喝得过多，二我的肝肾功能定期要监测，三我的肝脏脂肪肝酒精肝有没有这些问题，然后同时我们饮酒以后有的人会因为吃饭少啊，如果你有糖尿病还会出现血糖的波动，所以对他的共病的管理包括血压，你喝太多酒你的血压也会波动，然后呢包括你的睡眠，有的人甚至到我不喝酒睡不了觉，然后让他一减量他可能影响到睡眠，所以这个饮酒的问题是一个长期的我们慢慢来调整的过程，但是大原则一定是尽可能的减少饮酒的，尤其是那种聚餐的时候喝大酒，在老年朋友这儿我们是完全不推荐的。
1: 嗯，所以这个确实也是因人而异啊，但总的来说我们还是建议大家爱喝酒的朋友啊，慢慢的把你的饮酒量控制一下，少喝一点可能对身体伤害不太大，但其实那也是每个人的程度不一样啊。
0: 对，饮酒这个问题更是一个极其个体化，因为与你饮酒多少年，你的肝脏的承受能力，然后包括你的这个能不能往下减的这个，你自己有没有这个意志力啊，包括你的环境啊，所以包括几个酒友老碰在一起，这个是一个比较难的问题，但是 建议所有的老年朋友慢慢的把我们的饮酒的量往下减一减。
1: 提醒大家，喝水不是一定要喝多少量，而是要注意喝水的方法，要少量多次喝水，不要等感觉到口渴再喝水。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航天中心医院老年医学二科主任医师王玉和您说说我们平时不好意思提及的排便问题，可不要自己忍着，积极治疗才能让身体更舒适。那吃喝我们聊完了，我们说说拉撒哈。确实我们无论是排尿还是排便都是我们容易忽略的问题，其实它和我们的健康关系还是挺大的。
0: 因为老年朋友便秘是一个特别绕不开的话题，有很多老年朋友就是因为便秘才不愿意吃饭的。这个原因呢很多，一与我们的饮食密切相关，比如说我们比较偏食挑食，吃的刚才说的膳食纤维摄入的不够，我们的老年患者肠道动力不足了啊，活动量减少了，这些都可以引起我们的便秘。老年人便秘太常见了，它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的问题。一，我们如果经常受到便秘的困扰，我们一定影响食欲食量。第二，就是我们的心脑血管这个压力它会比较高啊。第三，我们便秘呢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的困扰，甚至我们在排便过程中它可能有一些风险。所以便秘的解决是要从日常来入手的。我们其实解决便秘呢，一是刚才按我们的吃的膳食纤维一定要够，第二个就是我们现在有很多非常好的解决我们便秘问题的药物。那么这个药物呢，有些其实是一个保健品，它可能单纯的补充我们的膳食纤维，叫纤维素啊这一类的药物。那么有的呢是我们的药需要在医院医生的处方下来用，但是这一类的药现在再也不像以前我们一吃叫刺激性泻药。曾几何时我们有什么什么胶囊特别特别火的时候，不说名字哈，那个呢就属于刺激性泻药。长期吃呢，我们会发现这一类的人群做结肠镜的时候会出现结肠黑便病。那么长期服用刺激性的泻药是显然不合理的，或者是对身体有伤害的。现在我们市面上的这种药物解决便秘的药物有很多是在肠道里它不吸收，但是增加大便的水分，让大便变得比较松软，很好排出来。所以这种药物对最推荐给老年人使用的通便药物。那么我们临床在医生那里可以给你处方，或者给你一个科学的建议，在没有什么很轻松的可以解决你的这个排便的问题哈。所以这个老年人不用担心，因为有很多老年人他不了解，他以为现在的这个通便的药还是都以前的这些什么什么胶囊啊，什么什么什么那种刺激性泻药，吃进去肚子就很疼啊，或者负担很重啊。所以现在的这个通便的药物是非常非常的好的，也是说效果非常确切的。所以如果我们有通过调节饮食效果不好的这些老年人，我们可以考虑去医生那里处方这种适合老年朋友的这种通便药物。
1: 哎，我觉得王主任说的这一点特别重要。我前两天碰到一个大爷还在跟我说，他说哎呀他经常便秘，我说那您去上医院呀、啊、他说不去不去，医生给我开的都是泻药，我可不吃。你看这就说明他信息不通嘛，他不知道我们现在其实医生不会给您开泻药的是吧。
0: 是的，因为现在的这个通便药都进展得非常非常的好了，而且我们有很多我给老年人处方的这通便药都是2岁的宝宝就可以吃的这种药，所以它的安全性有效性都是得到证实的。所以老年朋友不用担心，因为老年朋友的确是不适合吃泻药，因为一泻一脱水，我们有的时候甚至出现体位性低血压，老年朋友是真受不了。所以有专门适合我们老年朋友的这种通便的药物，虽然起效没有那么快，不是一吃进去立竿见影，但是你只要吃效果一定非常非常好。
1: 所以这个信息可能对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还是挺重要的， 不要禁锢于您的老观念，觉得治便秘的药就是泻药，不是的。好，那我们再说说排尿的问题。嗯，
0: 我们排尿的问题呢，其实对于老年的女同志和老年的男同志是完全不同的问题。咱们先说一下女同志哈，女同志在我们临床当中会观察到，老年的女同志的排尿的困扰主要是尿失禁，比如说我打个喷嚏或者我咳嗽，它就容易漏尿。那么这种情况呢，我们推荐患者做平时做一些这个提肛的动作，做一些锻炼，甚至在妇产科其实是有专门的这种康复的这种方式的。如果通过你的康复还有我们做的这种锻炼不能得到有效的缓解，我们也有相对降低膀胱这种激惹性和兴奋性的药物。那我临床当中昨天还有病人跟我说，说王主任，我说我最近咳嗽，然后他说我这个漏尿的问题就更加突出了哈，他就比较困扰，所以呢我也给他处方了相应的药物啊，然后他会给我反馈，昨天回家给我发微信啊，或者后面说那个，我就会发现这种药物，我看说明书，哎，真的对我特别合适哈。我说是的，其实我们在漏尿这方面，我们也是有相应的药物可以调整的，所以我们一方面做局部的锻炼，局部的康复，那么有的时候在局部锻炼康复效果不好，配合药物还是有办法的。大家也千万不要说这个是难以启齿的，不好意思说，然后我出门我又不敢在外面喝水。有的女同志真的是啊跟我诉说，说王大夫，我跟你说我出门我都不敢喝水，我怕我到处找厕所找不到，我着急然后就要尿裤子了。这个困扰其实在老年女性还是比较多见的，那么我们会想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到了老年的这种男同志啊，那往往都是因为前列腺增生排尿，它比较我们说尿频尿急尿等待，或者是排尿中断哈，甚至出现尿储留的问题。所以老年男性的这种尿储留的问题，我们一定要在前列腺轻度增大的时候，我们可以开始吃药。我们曾经叫治疗前列腺有一句话叫缩小才是硬道理，我从当小医生的时候我就对这句话印象特别深。也就是我们其实针对前列腺增生的药物，它的本质还是希望前列腺不要过大的增生，然后把我们的尿道挤得很狭窄。所以药物大家不用特别的有顾虑，如果需要的时候它是能够解决我们的问题，然后让它稳定在一个程度，这样对我们的这种生活的这种幸福感然后还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1: 嗯，我听了王主任讲的这个老年朋友排尿的问题啊，我是觉得最大的一个体会，无论是男性朋友还是女性朋友，其实在我们刚刚出现这个症状的初期，我们都要积极就诊，这样的话我们能早一点通过医生的干预，能够避免自己将来发生比较严重的这种无论是尿失禁还是排尿困难啊，其实我们早一点治疗都是一个最佳的方案。
0: 是的，为什么说咱们的健康需要梳理呢？在元旦的时候我们要梳理一下，就是吃喝拉撒睡看着很简单，但是每一项其实都会真正的影响到我们的生活，甚至有可能演变成一个大问题。所以小问题的时候咱们有很多很多办法去解决它。
4: 当排尿排便有问题时，很多人羞于启齿，其实真的不要忍。如果有相关的问题一定要及早就诊，医生会帮助我们的。特别是现在我们已经有了更适合帮助排便的药物，不再像过去那样只能依赖强效泻药，但提醒大家，这类药物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
3: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4: 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就是今天的大夫敲重点。
5: 大夫敲重点。
4: 有人说睡眠是最好的补药，接下来大夫敲重点，航天中心医院老年医学二科主任医师王玉提醒您，规律睡眠很重要。
1: 最后我们再说到睡眠问题啊，这个可能也是很多朋友觉得很困扰的问题。哎呀，我这年纪大了就是睡不好觉啊，那我们听听王主任有什么建议。
0: 睡眠问题啊现在特别普遍，但是睡眠问题我们还要和一个问题结合在一起看，就是我们的情绪精神因素。我们现在老年人呢，虽然生活感觉非常非常的殷实，没有什么特别多的压力，但是老年朋友的这种焦虑抑郁 然后心境不好的这种情况其实是非常非常常见的。那么我们老年患者还有一个

0: 个特点，叫我们的耐应激能力差。说白了就是特别通俗的讲，就是我经不住事儿。我们抗击打能力差了，我们的适应能力差了，我们调整不过来，很多的外界的因素对我都是一个刺激，对我甚至是不堪重负，我心里就承受不了这个事儿，我心里特别的紧张，控制不了。所以老年朋友的这种焦虑状态、抑郁状态很常见，但是很难识别啊。有些朋友识别不出来我自己处于焦虑状态、抑郁状态，但是他的表象就是我辗转难眠，睡不着觉啊。如果以前睡眠很好，我到现在最近突然有一些家里的事情也好，比如说和老朋友吵架了也好，拌嘴了也好，或者孩子们有什么大的事儿啊，找工作啊，或者孩子们最近这个被裁员了，这个父母甚至都有可能会很彻夜难眠啊。我的这个病人朋友们经常会跟我说，哎，孩子的事就对我的睡眠影响特别大。所以我们每次关注老年人睡眠的时候，一定要去关注一下他的生活状态有没有变化，关注他最近身体状态有没有变化，关注他的环境，关注他的心境。所以睡觉呢，不是一个单一的睡觉的问题，是这个人最近的状态的问题。那么还有一部分患者在这里有一个误区，就是我对睡觉药一吃上我就依赖了，我这辈子后面还有30年呢，我这老吃睡药睡觉药不行啊。我们在大家特别苦恼和困扰的时候，我们短时间内的吃睡觉药对我们老年朋友是有帮助的，因为我们成宿成宿的睡不着觉，或者睡眠时间过短，入睡特别困难，这种都会引起第二天的血压波动，然后都会让我们的甚至有人心慌，出现早搏，然后精神特别萎靡，没有力气，甚至对没有力气吃饭，说我不想做饭啊，我因为这两天或者这一周都没睡好觉。所以睡觉是非常重要，是让我们这个机体得到修复的一个很重要的手段。所以大家不要太担心我们的睡觉药，需要的时候我们去找医生，由医生来推荐合适的睡觉药，有针对比如说入睡困难的，有针对睡眠时间过短的，这些都能够帮到您。
1: 王主任先提到的就是我们如果生活中因为一些变化，老年朋友这个应激能力减弱，那么这种情况下其实我们是可以找医生帮忙，然后通过合理的使用药物，让我们能够保证自己有一个相对较好的睡眠，这个其实很重要。那当然可能还有一部分老年朋友就是说，我也没什么事，我就是一直都睡眠不好。
0: 一直都睡眠不好的朋友呢，其实我们临床当中也很常见，有这种20-30年的，但是这一类的朋友往往都很有经验，吃这个睡觉药的年头很长了哈。还有一种叫失眠了很长时间我一直忍着的也有哈。我们采取各种，比如说有很专业说我听白噪音啊，我睡前看小说的，我睡前刷手机的，我睡前看电视的都有哈。所以我们其实不太建议听小说看电视，但是白噪音是可以的，一些没有意义的这种声音其实是辅助睡眠的，甚至现在很流行的冥想都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在除了吃药之外，我们可以去用正念，去用冥想的这种方式让自己心静下来，放松下来。那么除此之外，我们的中医中药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方式，我们可以去调整一下。所以咱们在睡眠不好的时候，我们有很多很多的方法，然后尤其还有一点就是我刚才提到的，一定要去再审视一下，或者去找医生评判一下，我们有没有把焦虑和抑郁混杂在这里面。光用睡觉药，如果焦虑抑郁混杂在这里面了，我们光用睡觉药效果是不好的，我们可能要吃一些辅助的抗焦虑的这种药物，哎，一下可能就迎刃而解了。
1: 睡眠对我们的健康太重要了，古人说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现在我们有了电灯，晚上可以活动到很晚，有了电子产品，半夜都放不下手机，这可是健康的大忌，希望您千万要重视起来。节目最后再次感谢航天中心医院老年医学二科主任医师王玉做客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脑血管病往往十分危急，明天节目和您聊聊常见的一些症状，如头痛、头晕、手麻，都有可能是脑血管病变的预警信号。西子请大家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 也欢迎您关注

0: 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董小磊，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我要充点电，咱在这充。
2: 可以可以，去哪儿？
3: 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2: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
3: 嗯，
2: 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4: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铃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铃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5: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乐享时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佳，欢迎收听乐享时光。今天的乐享时光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深夜的上海洋山港空无一人，却一片忙碌，24小时全天候无人作业，全年无休，他是如何做到的呢？文物古籍的保护面临重重挑战，数字技术却可以赋予文物新的生命。创新进行时，今天带您了解最新的科研进展。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这不仅是法律红线，更是生命底线。法律讲堂一起来听罪祸。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收听乐享时光。
5: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7: 承蒙时光不弃，美好如约而至。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6: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节目我们一起关注系列节目《创新进行时》。深夜的上海洋山港没有灯火通明，码头空无一人，但集装箱的装卸工作却在井然有序地进行着。这就是上海洋山港4期自动化码头，可以做到全年无休，昼夜不停。近年来，上海港持续加密国际航线，拓展全球辐射范围，连通近350条国际航线，通达全球20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多座港口。其中，洋山深水港以更智能、更开放的姿态，作为核心远洋枢纽，链接世界。上海洋山港是如何做到的呢？智慧港口建设又可以为我国的外贸带来哪些便利？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走进今天的节目，一起走进空无一人的智慧自动化码头吧。
8: 这里是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的核心枢纽，更是全球单体规模最大、自动化程度最高的码头。国际货轮在码头靠岸，集装箱内装载着生鲜的物资，通过码头进行装卸、转运、堆放，再通过物流网络发送到全国各地。 2025年，洋山港自动化码头的集装箱货物吞吐量超过了800万标箱，将每年经过洋山港的集装箱首尾相连，可以绕地球两圈半。大船缓缓进港，让我们一起见证集装箱在自动化码头转运的神奇之旅。
9: 如果您最近买了南美洲的葡萄酒或车厘子的话，那恭喜您，您的货物已经到达。这艘万吨巨轮来自于南美洲，里面装满了车厘子还有葡萄酒。而此刻我们看到桥吊正在进行自动化的抓取集装箱，但是我很好奇呀，几千个大箱子，我们该如何知道抓哪个，做一个精准的识别判断呢？我们请黄工帮我们讲一讲。
10: 其实秘密就藏在桥吊上，我们桥吊上装了26个摄像头，包括工作摄像头和 OCR 扫描摄像头，在装卸集装箱之前会对当前的这个作业进行一次扫描，知道这个集装箱的箱号、集装箱的位置，然后由我们中控发指令，按照这个指令的顺序来装卸这个集装箱。
8: 集装箱自动装卸的第一道难关是精准识别与抓取。船上数千个集装箱，规格大小完全相同，如何才能快速找到目标箱，精准抓取呢？仔细观察发现，在每个集装箱上都标有数字编码，桥吊自动抓取集装箱的秘密就隐藏在这里。
10: 对于集装箱来说，它有一个国际通用的这个集装箱箱号，一共是11位，跟我们人的身份证号码是一样的道理，它也是有且唯一的，所以我们桥吊在集装箱装卸作业的过程中，它不会有任何错误。
8: 45岁的黄华在集装箱码头工作超过20年，码头作业安全跟天气息息相关，一场台风即将到来，让他忧心不已。
11: 受到台风竹节草影响，上海中心气象台于今天凌晨4:40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8: 一场台风即将登陆，上海洋山港还有最后一艘货轮需要赶在封港前完成装卸。摇晃的甲板给桥吊吊具与集装箱的对位带来了更大困难。在传统港口作业中，只有经验最丰富的桥吊司机才能在保障集装箱安全的同时完成紧急装卸的任务目标。而在洋山港47自动化码头，桥吊司机的工作环境从桥吊现场集成到500米外的操控室，这对远程操控集装箱的团队来说是一场巨大的挑战。
10: 你看一下这个吊具出去啊，这个船蛮着急的啊。
8: 黄华也曾是一名桥吊司机，
10: 在洋山17做桥吊驾驶员嘛，桥吊司机嘛，大概是做了将近12年的时间，在2016年的10月25号，来的洋山47的这个筹备组。
8: 2016年10月，黄华满腔热情，参与自动化码头筹备工作，希望转型成为首批远程操控员之一，而这场转型远比想象中艰难。
10: 越往下卸，它的这个中心位置越往东边偏。
8: 以往桥吊司机在45米高空的驾驶室，能看见集装箱的起落，依靠多年的经验，实现集装箱的安全吊装。
10: 你看你，
8: 如今，操作员的工作地点远离了桥吊，眼前是多块显示屏，就像玩游戏一样，要依靠画面与数据。

0: 判断距离，远程控制，隔空取物，抓取集装箱。一旦遇上阵风，屏幕上的画面会随船体起伏，稍有不慎就可能出现钓具脱钩、集装箱碰撞的风险。
1: 我在传统码头啊做桥吊司机的时候，其实操作技术还可以啊，比如说吊一个箱子要2分钟多一点点，但是我们在实际第一次我在两三四期筹备的时候，远程控制吊一个集装箱要13分钟多。那么当时我们这个团队一共有10个人，当时对我们10个人的打击都是非常大的。
0: 黄华和团队一时无法习惯屏幕前的数字手感，远程操控的效率远低于传统操作，装卸安全更是得不到保障，这无疑给黄华他们当头浇了一盆冷水。
1: 用一句话说叫英雄无用武之地了，我们也只能就是说摸着石头过河，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没有任何这个资料可以借鉴，我们只能就是说把自己的一些原来的经验和我们在调试阶段碰到的经验和问题总结梳理下来。
0: 跟传统码头现场操控桥吊装卸集装箱相比，桥吊远程操控员的工作已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远不止桥吊司机这么简单。
1: 桥吊操作员其实不单单是一个简单的这个桥吊司机了，他是这台2000多万设备的一个管理者，基本的操作技能是必须要具备的，包括机械制图啊、工所具的使用啊、自动化设备的参数系统啊都要了解。
0: 然而要成为自动化桥吊设备的管理者绝非易事，桥吊的机械结构、电气系统异常复杂，还搭载了各类功能传感器与智能控制单元，单台桥吊零部件超50万个。熟悉自动化桥吊的设备配置，掌握桥吊运转的操作逻辑，对首批桥吊操作员来说都是不小的挑战。
2: 像我们在这个桥吊逻辑上看到，它整个一个水平位置的钢丝的牵引力它是均匀的，
3: 除了我们把整个桥吊的
0: 会议室内，针对桥吊远程操作员的各项知识培训在逐步展开。
2: 我们第一步要求桥边过去把这个相对应的112的两个锚定跟着盖板起出来，对吧？正常情况下我们就用对讲。
0: 从桥吊司机转岗为远程操控员，依靠培训学习和经验还远远不够。
2: 好的。
0: 面对台风来临前5到6级的阵风，面对货船晃动、集装箱偏移的极端工况，如何才能确保集装箱远程装卸的安全呢？答案就藏在自动化码头的中国心，智能化码头生产管控系统中。智能系统用 AI 代替人眼，对风力和浪潮数据进行判断与运算，实时感知判断集装箱的位置变化，并快速计算各种风向下桥吊的精准抓取距离。有了智能系统的帮助，集装箱在桥吊巨臂下的起落变成了显示屏上的画面与数据，远程操作员逐渐习得屏幕前的数字手感，在风浪中也能稳稳地抓取集装箱，抓取偏差仅约2毫米。同时远程操作团队装卸单个集装箱的时间稳定控制在2分钟以内。

0: 从货船到桥吊，自动化码头的集装箱实现了丝滑的海陆交接。接下来，桥吊将集装箱转运到码头上的劳模无人运输车上。无人运输车的设计很特别，不分车头车尾，每天能转运超过20000个集装箱，在码头上既不会迷路，也不会撞车。
1: 各位看，这就是我们的无人运输车 AGV， 感觉非常的震撼，充满力量感。皇宫它有多大呀？
2: 我们整个 AGV 大概长约15米，然后宽是3.1米，高是2米。你看这个轮胎差不多跟人差不多高，
1: 轮胎跟我一样高，就是这么的大。
2: 对，然后它的载重量是60吨，
1: 60吨的载重量，
2: 基本上可以拖去2个集装箱的这个重量。
1: 是，所以这是一个大力士了哈。
3: 皇宫，我发现它不分车头，也不分车尾，没有驾驶室，我挺好奇，它靠什么去判断方向，按照路线去行进呢？
2: 其实秘密就在我这个磁钉上。我们码头上埋了61199颗石钉嘛，每个2米一个。其实这个区域也有啊，就是您看这一排，这个就是。
3: 这就是我们埋在地下的磁钉。
2: 对，其实它这个外面还包裹一层橡胶，它大概埋在这个地下1厘米左右，每隔2米就有一个。
0: 眼前长度约5厘米的磁钉，它们就是无人运输车的导航路标。无人运输车的两端装有感应装置，能自动检测磁钉的磁信号，从而确定行驶路线。在一颗颗磁钉路标的指引下，准确到达目的地。自动化码头的工作围绕集装箱展开，接下来集装箱被小车转运到了堆场，这里堆放了超过10万个集装箱。堆场的集装箱再通过轨道吊自动转运到大货车上，再运往全国各地。从桥吊到无人运输车，再到轨道吊，最后到大货车，集装箱的转运工作24小时不间断进行。每天自动装卸集装箱的数量超过20000个，平均不到5秒就能完成一个集装箱的装卸任务。跟传统码头相比，在人员减少的情况下，洋山港自动化码头的作业效率提升了多少呢？
2: 同样规模的码头，传统码头是1000多个人，我们是300多个人。目前我们桥吊还是1对1的嘛，那么这个桥吊操作员的配比数跟传统码头是差不多的。那主要节约的70%的人力成本是我们的这个轨道吊以及无人导引小车，不需要任何一个司机去控制它。
0: 跟传统码头的集装箱作业相比，洋山港自动化码头的人员数量减少了约70%，作业效率提升30%，人均劳动生产率达到传统码头的213%，实现了码头作业效率全球领先。经过将近10年的探索发展，洋山港47自动化码头已成为全球单体规模最大、自动化程度最高的码头。2024年全球作业效率最高的港口排名前十中，中国港口占了7席，上海洋山港更是位列榜首。如今码头的转运堆放环节已实现完全无人化，但集装箱海测装卸环节仍需远程操控员参与完成。面对这道自动化难关，黄华和团队又是如何规划的呢？
2: 做到海测全自动化，真正能够做到无人化，我觉得海测那段应该很快吧，3到5年应该会有效果。我们的愿望就是坐在这里聊天就可以了，就把所有的工作交给机器系统就可以了。这是我们的愿望，做自动化码头最终极的愿望。
4: 听众朋友， 文物古迹是中华民族5000年文明更续的智慧结晶，亦是炎黄子孙共同基因与血脉的物化见证。它们不是冰冷的砖石木构，而是有温度、有记忆的历史。然而，时光侵蚀，岁月磨损，自然的剥落，环境的变迁，人为的扰动，使这些脆弱的文化载体长期面临严峻的生存挑战。比如彩绘褪色、木构腐朽、石质风化等等，使得文物古迹的保护面临着重重挑战。随着技术的进步，眼下数字技术的普遍应用又赋予了文物新的生命，让其成为连接过去、现在、未来的桥梁。好，接下来我们就一起继续走进创新进行时，去听一听如何用科技守护文物安全。
0: 打开北京中轴线的官网，我们可以在数字中轴里空中鸟瞰，俯览全线。点击开启数字中轴时空舱，随着镜头的不断推进，一条完整的中轴线展现在眼前。北京中轴线上的重要景观，钟鼓楼、万宁桥、正阳门、永定门等等建筑，在地图上纵向排列开来。北京中轴线7.8公里核心遗产区中，有30万株植被、220万栋建筑物，在数字中轴里被精细还原。每一栋建筑的细微构造，每一株树木的枝桠伸展，都与实体世界保持了惊人的一致性。这样的奇迹究竟是如何打造的呢？在永定门公园内，北京市测绘设计研究院的工作人员正在进行测绘。为了将整条北京中轴线一比一还原到数字世界，精准的捕捉数据成为必不可少的第一步。作为北京中轴线的南起点，永定门城楼是北京外城规模最大的城门。城楼的走廊内设有红额砖墙，房檐下均是有斗拱，斗拱上还绘制云纹及吉祥图案。这些建筑的装饰零件结构复杂，细节繁琐，而这也为测绘工作带来更大的挑战。
5: 这时候呢，我们就是需要用到这个站式扫描仪，直接按一下它就开展了360度的

0: 扫描的工作和拍摄的工作，
1: 摄像头就开始进行高速旋转，并在过程中持续拍摄不同角度的三维照片。永定门城楼中的一砖一瓦就按照一毫米一个点的方式被记下了它在真实空间中的三维位置。工作人员将采集回来的数据带回机房，利用专业的软件对这些照片数据进行拼接和处理后，永定门城楼完整而精确的三维模型也就在数字世界中被构建了出来。整个中轴线就像永定门城楼这样被复制到了云端，变成了数字中轴。与一般的线上导览不同，数字中轴不仅包含了现存的实体中轴线建筑，也包含了历史的中轴线。它记录了这条线上700多年的城市历史变迁和文化故事。乾隆南巡便是一个极具代表性的历史碎片。乾隆皇帝在位期间的每一次南巡，中轴线都是他必经之地。乾隆南巡图细腻勾勒出乾隆16年乾隆皇帝首次南巡的壮阔场景，生动再现了清朝鼎盛时期的繁华风貌。以前他只能被静谧地安置于博物馆的展柜之中，但现在有一个团队利用数字技术正逐步将这幅画中的每一处风景每一个人物都鲜活地呈现出来。乾隆南巡图不再是静止的画面，而是变成了一个可以走近、可以触摸、可以体验的虚拟世界。从巍峨庄严的大清门

0: 分列于御道的两侧。
1: 这个画面呢，是从千木郎一直出正阳门，在队伍的中间的位置可以看到乾隆皇帝，然后骑着马往南出城。
0: 队伍正中，乾隆骑着一匹高大俊朗的战马缓缓出现，沿着那条专属于他的御道一路骑马南行。画面中的乾隆面容威严，身姿挺拔，气质高贵。实际上，我们眼前的这个以中年形象呈现的乾隆，竟然是根据一幅他80岁高龄时的朝服画像还原而成的。
2: 因为晚年他的权力是比较大的，所以人们对他的画像，当那个时候去画的话，他会更认真。所以呢，我们重点参考了他这个比较晚年的时候。
0: 通过数字化软件的提取建模，团队将画像中的乾隆面容特征进行了提取。随后，团队开始了对乾隆面容的年轻化处理。他们结合中年人的生理特征，调整了乾隆肌肤的紧致度、皱纹的分布和深浅。调整后的乾隆面容，既符合其中年时期的形象特征，又保留了那份属于帝王的独特韵味。为了准确再现南巡沿途的古建筑风貌，技术团队通过查阅历史绘画以及诸多典籍，将诸如正阳门这种在历史上多次重建的古建筑在虚拟世界中还原出来。还原乾隆时期的中轴线，对团队而言仅仅是一个起点，他们还创造了一个沉浸式的数字体验环境，让观众能够切身地融入那段历史，成为一个参与者。为了创造沉浸式体验，增强云游互动性，团队还在数字化北京古城里设置了趣味交互场景。体验者不仅可以云游中轴线，更是可以自己亲手搭建城楼，还能够在数字化古城中模拟皇帝在乾清宫批阅奏折，走进皇宫里四处闲逛。北京中轴线在数字技术的赋能下，正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然而，技术团队发现，在中轴线许多高大宏伟建筑的飞檐翘角、梁、檩、船纵横交错，里面布满了雨燕的巢穴。雨燕的长期栖息是否会在不经意间对珍贵的木质古建筑造成潜在的破坏？为了验证雨燕对木质古建筑是否具有影响，更是为了进一步探究古建筑保护与城市生态之间的关系，工作人员通过提取不同时段的北京雨燕巢穴及粪便微生物 DNA， 就可以定量分析出雨燕对正阳门砖木古建筑的影响。
3: 实验室检测分析的结果呢，就是雨燕的粪便呢是中性的啊，那么这个雨燕的粪便和巢穴呢，这个它的那个真菌呢和全微生物的那个菌群的检测的结果呢，是这个对木质古建没有降解的作用。所以我们这个课题得出的结论呢，就是北京雨燕的栖息呢对木质古建不构成破坏力。
0: 有一种美叫敦煌之美，低眉垂目的菩萨，衣袂翩跹的飞天，那些镌刻在壁画上的细腻纹路，流转千年的色彩，不用去到敦煌，在展馆就能身临其境的体验，这是怎么回事呢？
4: 我们很久远的这个岁月以来，我们人们去观摩欣赏它的方式就是去实地现场去观摩，但是现在有了数字科技以后，我们利用这些数字成果展示了我们壁画、塑像，通过 VR 的这样的一种手段，让人们采用一些穿戴式的设备，交互沉浸的去体验这些内容，这样的话

0: 话就非常好的能让这种传递式传统文化走进大众生活。
1: 科研人员研发推出了数字敦煌沉浸展，只需戴上 VR 眼镜，便可帮助观众身临其境地进入敦煌莫高窟内。

0: 然后一起去探索敦煌莫高窟。现在已经来到了敦煌莫高窟的窟室内，
1: 身临其境的在莫高窟内观摩壁画塑像，历史的厚重感扑面而来。
0: 可以看到墙上的壁画非常非常的细致，仿佛是就在这个敦煌莫高窟第285窟里面一样。可以看到非常非常细节的，包括这个颜色都能看得非常清楚，还可以看到我们非常熟悉的这个伏羲啊、女娲这些形象，其实在敦煌的壁画里面就已经有呈现了。好，看头顶被一些光圈包围了，特别神奇的体验。他现在在介绍这个天圆地方啊，代表着古代的时候对于宇宙的理解。
1: 威尔沉浸式的体验，不仅飞天壁画触手可及，并通过佛经故事表达古人的价值观、宇宙观，还能跟体验者互动。
0: 现在来到了一个战场，现在正在打仗呢。哇，好激烈！哇哇，火箭飞过来了，数千数万只火箭就朝着我飞过来，还是很有沉浸感的。哎，火箭朝我飞过来了，哎呀，刺到我了，还挺惊险的。非常巧妙地把敦煌的一些历史故事融进了这个数字的体验中。哎，一圈鼓围绕着我就降下来了，我这是要做什么呢？哦，可以敲鼓。哎，来给这些飞天的仙女们一个伴奏。我现在通过摇晃手柄，我可以敲面前的这些鼓，发出不同的这个音色。哇，漂亮。而且手电筒照过的地方它都会发出金光，离得这么近，一抬手就能摸到这个窟的顶部，太神奇了。好，结束了，体验了一下在这个莫高窟285窟里面行走去探访的感觉，真的太神奇了。那我了解到呢，285窟它其实现在是不对外开放的，所以我们现在能用这种数字的方式非常沉浸式的走入285窟，我觉得是件非常神奇的事情。而且我刚刚呢，咱们这个有一个功能就是可以靠近这个壁画，我刚刚就是感觉离壁画只有那么10厘米的距离，而且上面的细节都非常的清楚，我真的觉得是一场视觉盛宴啊。
1: 如此身临其境的 VR 沉浸式体验究竟是如何实现的？科研人员用专业相机和设备对每平方厘米的壁画拍摄数百张照片，通过高分辨率图像采集与光谱分析，可识别壁画的颜料成分，既能预测壁画褪色轨迹，也能还原褪色部分的原始色彩。采集的壁画图像再通过激光点云技术进行三维建模，采用几何形变算法对壁画进行定位纠偏，将壁画拼接误差控制在2毫米内，最终复刻出与敦煌莫高窟等比例大小的三维模型。
2: 我们对这些文物呢进行了一个信息的全方位的采集处理，然后把它变成一份珍贵的历史档案，永久保存起来，并且这些数据能够支撑服务于我们的学术研究、文物保护、文化传承等等方方面面。
1: 文物古迹是中华民族5000年发展的智慧结晶，是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的历史文化遗产。然而时光侵蚀，岁月磨损，让文物古迹的保护面临重重挑战。数字技术的应用赋予文物新的生命，让其成为连接过去、现在、未来的桥梁。这是对历史的尊重，也为历史文化遗产的传承创新、保护发展注入强大动力，让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在数字时代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3: 听众朋友们，了解节目更多详细内容，您可以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或者登录央视网央视频搜索创新进行时系列节目。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老年之声，稍后乐享时光，我们一起走进法律讲堂，通过律师以案说法了解更多法律知识。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承蒙时光不弃，美好如约而至。老年之声，邀你一起乐享时光。
2: 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欢迎继续收听乐享时光，我们一起走进法律讲堂。生活中啊，很多人觉得我在小区或停车场挪一下车应该不算上路吧，更谈不上会触犯法律。真的是这样吗？我们来看第一个案例。一名男子酒后挪车，却不小心意外撞坏了他人的车辆，最终男子被判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浙江省律师协会律师徐淑慧为我们以案说法。
3: 一天深夜，一辆警车疾驰而来，停在南方某小区门口，路边一名男子快步迎了上去，他指着不远处的一辆黑色轿车说：警察同志，刚才就是我打的电话，我说的就是那辆车，司机在车里睡着了，怎么都叫不醒，不知道会不会出事儿。两名警察快速走向那辆车，只见车窗开了一条缝，一名男子正躺在车里呼呼大睡，鼾声如雷。警察拍打了几下车窗，车里的司机却毫无反应。就在这时，一名女子跑了过来：警察同志，这是我家的车，车里是我老公赵红磊，请问有什么事儿吗？女子边说边掏出车钥匙，打开了车门，看到赵红磊在车里昏睡，女子用力摇了摇赵红磊，大声地喊：老赵，醒醒，快醒醒呀，警察来了。赵红磊终于迷迷糊糊睁开了眼睛，看到妻子身后还站着两名警察，他疑惑地问道：发生了什么事儿？警察怎么来了？警察却严肃地说：走，跟我们走一趟。说着便准备将赵红磊带上警车。赵红磊的妻子见状连忙上前阻拦：警察同志，我家赵红磊怎么了？为什么要跟你们走一趟？那么赵红磊在自家的车里睡觉，警察为什么要带走他呢？事情的起因啊，还要从赵红磊半年前离职创业说起。赵红磊从小有一个创业梦想，大学毕业后进入一家互联网大厂工作，经过几年的积累，赵红磊辞去了高薪工作开始创业。但是创业之路绝非简单的吃苦，因为启动资金有限，赵红磊顾不起太多的员工，所以所有的事情都亲力亲为。为了公司顺利起步，赵红磊经常加班到深夜，有时甚至睡在了公司。同事们都调侃说，赵红磊这个人白天做老板，晚上睡地板。幸运的是，凭借着多年在大厂积累的人脉，

0: 几杯酒下肚，赵红磊紧张的神经慢慢放松，不知不觉便喝得酩酊大醉。而此时的赵红磊万万没有想到，这一场醉酒即将打破他原本平静的生活。
1: 聚会结束已是深夜，赵红磊醉得不省人事，好友替他叫了代驾，代驾将赵红磊送到小区门口。由于小区车位紧张，平时回来晚的业主都将车停在小区外。小区东边有一条巷子，宽不过5-6米，背靠小区围墙且远离主干道，平时很少有车辆通行，久而久之啊，就成为了业主们心照不宣的备用停车场。赵红磊到家已是深夜，小区肯定没有停车位，凭借着最后一丝清醒，赵红磊指挥着代驾把车停在了巷子里。停好车后，赵红磊晃晃悠悠地走回家，直接倒在沙发上睡着了。没过多久，楼下巷子传来一阵刺耳的汽车鸣笛声，一下子将赵红磊吵醒。平时巷子经常有车主因为车被挡住而狂按喇叭，赵红磊的家就住在2楼，与巷子只有一墙之隔，因此汽车喇叭声就显得格外清晰。赵红磊的妻子也被吵醒了，她从卧室走了出来，看到赵红磊睡在沙发上，妻子关心地问道，你今天怎么喝这么多，上床睡去吧。还没等赵红磊回答，外边又响起了一阵汽车的喇叭声。赵红磊心想，平时按按喇叭也就算了，今天都这么晚了，这人太不道德了。于是赵红磊挣扎着从沙发上爬起来，怒气冲冲地冲向阳台，嘴里还嘟囔着，大半夜的还让不让人睡啊。然而赵红磊很快发现挡道的竟是自己的车，他突然想起这几天小区维修下水管道，巷子部分路段被堵了起来，道路变窄，目前巷子不能停车。但醉酒的赵红磊压根儿没想起这件事，才导致司机疯狂按喇叭。因为妻子不会开车，赵红磊只能自己去挪车。赵红磊踉踉跄跄地下了楼，来到了巷子后，赵红磊发现刚才的那辆车已经开走了，但为了不影响接下来的车辆通行，赵红磊还是决定把车开出巷子，换个地方停放。巷子尽头的拐角处停放着一辆车，但是赵红磊完全没注意到，等他发现时已经来不及了。他下意识地猛踩刹车，并往一边打方向盘，但是还是撞到了前面的车辆，同时撞坏了路边的自来水管道。赵红磊连忙下车查看情况，发现对方是一辆新车，好在啊只是保险杠被撞歪了，没有太大问题。而这一幕恰巧被小区的保安看到了，保安发现被撞的车辆是业主唐军的，便赶忙联系了唐军。赵红磊心想，车辆只是保险杠受损，反正保安已经通知车主了，等车主来了好好道个歉，再赔一点钱肯定能解决问题。于是赵红磊给车窗留了一条缝，打算在车里休息一下等车主来。然而在酒精的作用下，赵红磊很快地酣睡了起来。车主唐军赶到现场后，看到自己刚买的新车被撞，顿生怒火。他走到赵红磊的车旁，愤怒地敲了敲车窗，你怎么开车的，会不会开车？然而车里的赵红磊却丝毫没有反应。唐军凑近一看，发现这个人竟然睡着了，砰砰砰。唐军又重重地捶了几下车窗，但赵红磊依然没有反应。这时保安走了过来，怎么回事，他不会出事儿了吧？为了避免赵红磊在车里发生什么意外，

0: 连忙根据物业信息联系了赵红磊的妻子。一旁的唐军心想，这大晚上的在这里干等着也不是事儿，于是就拨打了报警电话。很快警察赶到现场，此时赵红磊的妻子也到了，并用备用钥匙打开车门。就在打开车门的瞬间，警察闻到了浓烈的酒味儿。在确认是赵红磊酒后驾车，警察就要带赵红磊去医院做酒精检测。妻子一看警察要带走丈夫赵红磊，立刻拦住了警察。这就是案件开头的那一幕。警察告诉赵红磊的妻子，赵红磊涉嫌酒驾，要到医院进行酒精检测。妻子得知原因后哑口无言。随后酒精检测显示，赵红磊每100毫升血液中酒精含量竟有189毫克，远超醉驾标准。为了查明事故真相，警察调取了小区周边的监控录像，并收集了证人证言，最终确定赵红磊负事故的全部责任。事后赵红磊积极地与车主唐军协商车辆赔偿问题，考虑到是小区邻居，唐军只让赵红磊赔了点钱，也原谅了赵红磊。但是检察机关仍以危险驾驶罪对赵红磊提起公诉。这就是本案要讲的法律点，醉酒后挪车是否构成危险驾驶罪。什么是危险驾驶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33条的规定，危险驾驶罪包括以下4种情形：一、追逐竞驶情节恶劣的；二、醉酒驾驶机动车的；三、从事校车业务或者旅客运输，严重超过额定乘员载客或者严重超过规定时数行驶的；四、违反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规定运输危险化学品，危及公共安全的。今天的案例所涉及的情形是危险驾驶罪的第2种情形，即醉酒驾驶机动车。根据法律规定，驾驶人员每100毫升血液中酒精含量高达80毫克以上的，即可构成醉酒驾驶。那么酒后在小区附近短距离挪车是否构成危险驾驶罪呢？关于办理醉酒危险驾驶刑事案件的意见第12条第3款的规定，醉酒在居民小区、停车场等场所因挪车、停车入位等短距离驾驶机动车的，且不具有本意见第10条规定的情形，可以认定为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依照刑法第13条、刑事诉讼法第16条的规定处理。第10条第1款的规定，醉驾造成交通事故且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尚不构成其他犯罪的，从重处理。综合上述规定，醉酒在居民小区或者停车场挪车属于短距离驾驶机动车，一般情况下不需要追究刑事责任。但是如果醉酒在居民小区或者停车场挪车发生交通事故，且对该交通事故承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的，就需要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回到本案，法院审理认为，虽然赵红磊醉酒在小区门口挪车属于短距离驾驶，但赵红磊在驾驶机动车的过程中与路边停放的车辆发生剐蹭，造成车辆及其自来水管受损的交通事故，且负事故的全部责任，赵红磊的行为符合上述意见从重处理的情形，因此赵红磊的行为构成危险驾驶罪，应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最终赵红磊因犯危险驾驶罪被判处拘役1个月15日，并处罚金3000元。
1: 听众朋友们，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这不仅仅是法律红线，更是生命底线。一旦触碰，面临的不仅是巨额赔偿、高额罚款、吊销驾照，更可能因为危险驾驶罪留下伴随终身的刑事案底。我们再来看第二个案例，一名男子醉酒后让朋友代驾回家，回家路上遇到警察查酒驾，两个人竟然都被抓了，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继续来听一听浙江省律师协会律师徐淑慧为我们以案说法。
0: 俩人边喝边聊，各自说着烦心事儿。就在两人喝得高兴时，孙海涛的妻子苏婉打来了电话，气愤地说：孙海涛，你给我听着，这日子没办法过了，明天就去离婚。孙海涛一听要离婚，顿时酒醒了大半，他不知道好端端的妻子怎么会突然提出离婚，于是连忙试探性地哄道：我的姑奶奶，你这是怎么了？我在外面跟林浩喝酒，一会儿就回家，你先睡觉吧。没想到妻子舒婉完全不领会这些，人气愤地说：少跟我来这一套，你干的事儿别以为我不知道，你等着瞧。说完便挂断了电话。
2: 孙海涛拿着手机半天回不过神儿，不明白妻子为何突然提出离婚。想到自己最近的处境，孙海涛心中一阵悲凉，但更让他没想到的是，妻子的这通电话竟会让他做出一个悔恨终生的错误决定。
0: 孙海涛和妻子苏婉是大学同班同学，两人从校园到结婚一路相伴，婚后不久，孙海涛便下海创业，在妻子的帮助下，孙海涛创办的机械厂快速地发展了起来，业务甚至都发展到了海外。可是近几年行情不好，工厂的经营状况每况愈下，最近连工资都快发不出了。为了不拖欠员工工资，孙海涛决定把自己的一辆越野车给卖了。通过中介撮合，孙海涛很快找到了买家。一想到第二天就要过户，孙海涛坐在车里，手摸着方向盘，内心是五味杂陈。当天晚上，心情郁闷的孙海涛约着好兄弟林浩喝酒。孙海涛酒量不行，没喝几杯就醉了。就在两人喝得起兴时，突然接到了妻子苏婉离婚的电话。这就是案件开头的那一幕。孙海涛做梦都不会想到，在自己事业最困难的时候，妻子苏婉突然提出了离婚。苏婉为什么要这么做？电话挂断，孙海涛非常着急，准备往家赶，可外边下着雨，代驾又约不上。兄弟林浩说：涛哥，你家离这儿只有两站路，现在已经是晚上十点，再说外面下雨肯定没人查酒驾，我就喝了点啤酒，不如我开你的车送你回家，顺便一起劝劝嫂子。孙海涛犹豫一下，但他知道林浩的酒量特别好，当晚喝的那点啤酒压根儿就不算什么，开车肯定没问题，就接受了林浩的好意。
2: 孙海涛将车钥匙递给了林浩，自己坐到副驾驶，两人打算回孙海涛家。然而两人万万没有料到，车子刚开到第二个红绿灯口就遇到交警查酒驾，进退两难的他们会做出怎样的举动？
0: 林浩看到远处的交警，心里咯噔一下，他下意识地看看孙海涛问道：涛哥，你看前面有交警。孙海涛一下子也慌了神。就在这时，孙海涛看到前方有人过马路，而林浩并没有看见，他赶忙喊：前方有人！林浩听后立刻猛打方向盘，虽然躲过了那个行人，但车却撞到了路边的护栏。这下更糟糕了，交警看到了这起交通事故，径直走了过来。交警闻到强烈的酒味，就要求林浩出示相关的证件。 并对林浩进行了酒精检测。检测结果显示，林浩体内每100毫升的血液酒精含量为90毫克，已经达到醉酒驾驶的标准。交警一边查看证件，一边询问情况。林浩惊魂未定，马上解释道：“我和我兄弟啊在一块儿喝酒，他老婆呀打电话跟他说要离婚，因为约不到代驾，他喝得多，我喝得少，就一点啤酒，所以我俩一商量，由我开他的车送他回家。”交警听了林浩的解释，面色一沉，对俩人说：“你俩都涉嫌酒驾，跟我们走一趟。”孙海涛心想，自己明明坐在副驾驶，根本没有开车，怎么会涉嫌酒驾呢？于是他连忙拦住交警说道：“我连方向盘都没摸呀，怎么可能犯罪？”交警却非常严肃地告诉孙海涛，没摸方向盘并不意味着不违法。这一下孙海涛彻底懵了，他不服气地被交警带走。在上一个案例，我们讲述了危险驾驶罪，每100毫升血液中酒精含量超过80毫克的，即构成醉酒驾驶。如醉酒驾驶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且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的，应以危险驾驶罪追究刑事责任。本案中，林浩每100毫升血液中酒精含量为90毫克，属于醉酒驾驶，且在醉酒驾驶过程中又发生了交通事故，经交警认定林浩负事故的主要责任，因此林浩的行为已经构成危险驾驶罪。那么孙海涛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呢？这就是本案要讲的法律点，共同犯罪。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5条规定，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根据上面的法律规定，我们回到本案，当晚孙海涛和林浩一起喝酒，醉酒的孙海涛急于回家，但约不上代驾，林浩主动提出开孙海涛的车送他回家。孙海涛明知林浩饮酒的情况下还将车交给了林浩开，结果林浩在驾车过程中出了意外。警方调查发现，林浩每100毫升血液中酒精含量为90毫克，属于醉酒驾驶机动车，并且在这起交通事故中，林浩负事故的主要责任，已构成危险驾驶罪。而孙海涛放任林浩酒后驾车的行为属于共同犯罪，应当以危险驾驶罪的共犯追究刑事责任。最终，法院以危险驾驶罪判处林浩拘役1个月，并处罚金2000元；以危险驾驶罪判处孙海涛拘役1个月，并处罚金2000元。孙海涛被判刑后非常后悔，悔不该当初图一时方便，不仅害了自己，还连累了好兄弟。而林浩也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1: 听众朋友，刚刚案例中所涉及的人名和单位名称等均为化名，更多内容您可以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或者登录央视网央视频，搜索法律讲堂栏目，了解您关心的法律问题。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时光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呢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李佳，编辑孙涛，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乐享时光与您不见不散。
3: 北京时间18点整。

0: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杨恒基。虽然已经到了耄耋之年，但是在音乐上，我非常愿意接触一些新鲜的事物，主动多交一些年轻的朋友，挥一挥剪刀手，哎，感觉自己啊，呵呵，萌萌的，呵呵，尝试一些年轻的新潮流，拥抱年轻的心态，这是我的养生之道。
1: 衷心的祝愿大家的身体更健康，日子过得更红火。
2: 再回首，云遮断归途。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4: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笑口常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5: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快多，老年之声带你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我们今天为你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听众朋友，青年演员贾旭明、张康合说的相声《任我行》与传统的地理图同出一脉，但是形式却更加新颖了。接下来请您欣赏由贾旭明、张康合说的相声《任我行》。
1: 刚才主持人介绍了，我们两个人都来自于保定，我们两个是纯粹的保定人。然后呢，在北京啊，人家就给我们两个送了个绰号。
2: 什么绰号？
1: 保定组合。
2: 啊，这没错。
1: 我是宝。今天回家乡演出啊，真是高兴。
2: 心里高兴。
1: 平时啊，咱们很难得见面的。
2: 没错。
1: 大伙儿都熟悉高小攀，
2: 有名气，
1: 但是对我肯定不太熟悉
2: 啊，
1: 因为我一年很少出来演出。
2: 是吗？
1: 一年就两个日子出来。
2: 哦，哪两个日子？
1: 一个是农历七月十五，
2: 另外一个是
1: 公历四月四号。
2: 那您今天又出来，这算是
1: 加演一场。
2: 啊，我们看见活妖精了。
1: 大伙儿都知道
2: 啊，
1: 农历七月十五是中国的传统节日。
2: 什么节？
1: 鬼节。
2: 也没错。
1: 公历四月四号也是中国一个传统的节日。
2: 这个叫
1: 复活节。
2: 清明节。
1: 哦，那边叫复活节，也放假三天。
2: 那你怎么还没回去呢？
1: 没赶上回去的动车。这最近节日可不少啊。
2: 不少。
1: 你看前两天刚放了假
2: 啊，
1: 再往前四月一号
2: 是
1: 叫愚人节。
2: 对。
1: 三月三十一号叫全球熄灯日，
2: 那没错。
1: 22号是文明礼貌排队日，21号是世界睡眠日，3月15是消费者权益日，
2: 正日子。
1: 3月14，
2: 这不是节日，
1: 圆周率日。
2: 不是，就你说的这玩意儿，它怎么日呢？
1: 如何度过圆周率日呢？
2: 怎么度过呢？
1: 就是在3月14号，下午15:09:26，
2: 3:14:15:926，
1: 和15:09:27之间，
2: 怎么样？
1: 抓紧时间吃个派。
2: 吃。你吃了吗？
1: 没赶上。
2: 怕噎死吧。
1: 3月12，
2: 3月12
1: 植树节，
2: 也叫植树日。
1: 3月8号，
2: 正日子，
1: 女人节，
2: 也叫妇女节。
1: 3月7号，女生节。三月就是这些节日了。
2: 就这些。
1: 2月有一个我们大家都非常喜欢的节日。
2: 哪个节日？
1: 2月14，
2: 这没错，
1: 清明节。
2: 哎呀哈，哎呀，情人节，
1: 差不多，
2: 差多了，
1: 都得送花吧，都得送吃的吧。
2: 那你废话，人家说的那些个话都不一样的。
1: 拉倒吧。
2: 怎么了？
1: 说的都是骗鬼的话。
2: 那这么说。就差不多。
1: 再往前推就是春节了
2: 啊。最大的节日就是春节。
1: 哎，春节我没回咱保定老家来过。
2: 在哪儿过的？
1: 在北京过的年。
2: 哦，好。
1: 我在北京，我们家那个大北城，我一直在那儿住着。
2: 别蒙咱们老乡，北京有大东城、大西城，没有大北城。
1: 你没去过大北城吗？
2: 我去过吗？
1: 大 北城都有城歌啊。
2: 大北城，北京大北城还有城歌，
1: 人人都知道啊。
2: 是吗？
1: 对呀。
2: 你会唱吗？
1: 会呀。
2: 鼓励鼓励咱们听听这大北城的城歌。
1: 大北城的城歌献给诸位，
2: 我们听听。
1: 大北城的姑娘辫子长啊，两个眼睛真漂亮。

0: 你的妹妹，带着你的妹妹，带着那妹妹来，嘿。
1: 你直接娶她妹妹挺好，你也没替她姐什么事儿啊。您这唱的是大北城的城歌啊，这是大阪城的歌曲。
0: 大阪城没在北京啊。
1: 大阪城在什么北京啊？
0: 在哪儿啊？
1: 新疆啊。
0: 新疆？
1: 对呀，
0: 新疆我去过。
1: 那行，那就不聊北京，那咱就聊聊新疆也行。咱聊新
0: 疆。新疆好啊。
1: 新疆好。
0: 吐鲁番。
1: 哎，对。
0: 葡萄干。
1: 特产。
0: 民歌最好听。
1: 哪首民歌？
0: 有首歌叫《花儿为什么这么红》。
1: 这个有代表性。
0: 春季里呀嘛到了这，谁先花儿开，谁先花儿开。
1: 非得开开是吗？就非得开开。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没听出来，就听着青海民歌花儿了。
0: 哪儿的民歌？
1: 青海的。
0: 青海？
1: 对，
0: 我去过，我在青海坐的船呢，晕船吐。
1: 哎呀呀呀呀，不要吐了。你在青海坐的什么船？
0: 海船呢？
1: 青海哪儿有海啊？
0: 青海没海怎么叫青海的？
1: 哎呦，你瞧你这个作死的表情吧。青海属于内陆，老百姓没见过大海，一看青海湖这个地方碧波荡漾一望无际，以为是大海，但它是个湖，叫青海湖。你还坐船在那吐，怎么没有吐死你呢？
0: 在青海湖坐的船。
1: 坐的什么船？
0: 湖船。
1: 在那坐着湖船跑这儿胡说。
0: 青海湖可漂亮。
1: 那当然了。
0: 青海湖啊。

0: 什么呀？
1: 洪湖，浪打浪。
0: 洪湖又在哪儿啊？
2: 湖北呀、啊。
0: 湖北？
2: 对，
0: 湖北我去过。
1: 我听出来了，你好像还是跟团去的。
0: 湖北好啊，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佬啊。
1: 这是句老话。
0: 湖北武汉有道名吃，
1: 叫什么呢？
0: 干吃面。
1: 哎呀，叫热干面。干吃面是小浣熊。
0: 都得干着吃，
1: 那也叫热干面。
0: 行行行行行，热干面。
1: 哎，
0: 热干面虽然好吃，
1: 嗯，
0: 但是吃面最地道的地方可没在湖北。
1: 那在哪儿呢？
0: 山西。
1: 山西面食有名气。
0: 山西有100多种面呢。
1: 你瞧瞧，
0: 要说哪种面最有名？
1: 哪种面？
0: 拉面。
1: 兰州。哎呦我的天，你瞧你现在这个痔疮智商。你们要是再喊我就自杀。你们就这么不心疼老乡啊？你们就啊，什么什么什么啊，看兰州啊，山西100多种面没挑来一种，您挑一拉面。
0: 拉面在哪儿啊？
1: 兰州甘肃。
0: 我俩一块儿去的。
1: 你拉倒吧，你怎么那么随和呀？
0: 甘肃好。
1: 甘肃也好。
0: 甘肃有个地方叫玉门关，
1: 曾经有首诗写玉门关：
0: 黄河远上白云间，
1: 嗯，
0: 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
1: 玉门关。没错。
0: 所以说呀，
1: 嗯，
0: 玉门关就被誉为天下第一关，
1: 山海关。艾哥，就是刚才啊，我就恍惚之间就以为你要说对了呢。你诗都念出来了，你可记住，山海关才是天下第一关。
0: 在哪儿啊？
2: 河北呀、啊。
0: 河北。
2: 对。
0: 河北我去过。
1: 废话，瞧你那越发作死的相吧。就
0: 河北呀、
1: 啊
0: 我们的家乡
1: 是
0: 保定，就在这里呀、啊、
1: 那这脚底下就是保定城。
0: 保定有三宝啊，
1: 啊，
0: 铁球面酱春不老，
1: 三样。
0: 河北也有三宝。
1: 哪三宝？
0: 济南棉，
1: 嗯，
0: 深州桃，
1: 是
0: 沽园蘑菇，质量高，
1: 蘑菇特别鲜。
0: 所以说河北有道名菜
1: 叫什么呢？
0: 小鸡儿炖蘑菇。
1: 东北是小鸡儿炖蘑菇，
0: 我们是蘑菇炖小鸡儿。
1: 你不觉得这两样菜拿过来就这么来回炖是一个味儿吗？
0: 我们先放的蘑菇。
1: 对，东北还先放的水呢。哦，合着咱们河北这道名食叫干煸小鸡儿炖蘑菇，俗称叫小鸡儿炖蘑菇锅贴儿。
0: 气死我了！
1: 你赶紧去吧，前两天刚过完你们的节日，还来得及给你烧两张呢。
0: 哪儿也不去了，哪儿也不去了。
1: 去哪儿哪儿不能弄死你啊？
0: 从河北，
1: 嗯，
0: 越过黄河，
1: 是，
0: 我就去了河南，
1: 紧邻。
0: 哎呦，这个河南我非常喜欢。
1: 河南也不错，
0: 有洛阳牡丹，
1: 好看，
0: 嵩山少林，
1: 嗯，
0: 还有开封古都啊。
1: 啊、
0: 嗯，开封在北宋年间叫东京汴梁，
1: 是，
0: 至今在故宫博物院陈列着一幅国画，张择端画的。画的就是北宋年间东京汴梁的繁华景象。
1: 这个国画叫什么名字？给大伙介绍一下。
0: 叫《清明上坟图》。
1: 就是你这个时间呀、啊、卡得特别准。清明确实得上坟，但是不能大白话写画上去，那个叫《清明上河图》。
0: 他写错了。
1: 你念错了。
0: 反正打那个年头起
1: 啊，
0: 就

0: 一首歌作为开封市的市歌，
1: 特别的好听。
0: 开封有个包青天，铁面无私辨忠奸，江湖豪杰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贾旭明、张康合说的相声《任我行》。科技进步推动了农业的发展，立体种植、智慧养猪等智慧农业蓬勃发展，农村青年的相亲也和以往不一样了。接下来请您欣赏由黄小娟、马诗红、梁乃馨、龚浩川等表演的小品《相亲宴》。
1: 爸，我有男朋友，这还吃什么相亲宴呢？
2: 很好，跟他说分手，爸爸给你找一个新的男朋友。
1: 凭啥呀？
2: 你那个男朋友能有你爸爸千挑万选的靠谱吗？爸爸给你找了个大学生，学农业的。
1: 我男朋友也是学农业的，
2: 而且在家的时候他给家里建了一个智慧农业养猪实验基地。
1: 他也帮着家里建了一个智慧农业养猪实验基地。
2: 可你是复读机啊还是鹦鹉学舌啊？
1: 那不赶上了吗？
2: 坐下。听爸爸跟你说，你黄大妈他们家不是智慧农业养猪实验基地吗？
1: 嗯，
2: 哎，咱们家呀是智慧农业推广示范田，这叫门当户对呀。哎，未来农村是什么？是智慧农业。我和你黄大妈走在了时代的前列，所以你们的结合是这个
1: 天作之合。
2: 你看看，你这不就理解你爸爸了吗？一会儿你黄大妈他们来的时候，你要保持微笑，要笑容可掬，要笑得灿烂。
3: 大老李，哎呦，大老李，
2: 哎呦，小黄妹妹，
3: 哎呀，是不是等着急了？
2: 我们刚到，菜我都点好了。哎呀，哎，这大侄子怎么没来啊？
3: 在路上呢，一会儿就到。
2: 哦。
3: 哎呀，这是你的宝贝女儿吧？
2: 对对对对对，快给你！
4: 阿姨好，
3: 哎，好好，这孩子长得也太俊了，
2: 啊，
3: 眼前一亮，
2: 是不是？是不是？
4: 我这化了妆，你感觉是眼前一亮？那我要是卸了妆，那不得吓你一跳啊？
3: 啊，
4: 老爸。端盆水，
2: 端什么水？端水不是那个，我闺女的意思就是这她卸了妆之后就是更好看，更好
3: 啊！对对对，好看好看！哎呦，
2: 那个大妹子，啊，你看看，这是我给你带的李大叔有机粮和有机菜。
3: 你这整的我太被动了
2: 啊！
3: 早知道我给你牵头猪来呀！哎呀
2: 啊！
3: 哎呀，你这都做出品牌了，
2: 可不吗？这不这两年吗，我在合作社啊承包了40亩地，孩子说在这个基础上再提升一下。
3: 哎呀丫头啊，你说的太好了
2: 啊。
3: 哎呀，你说的和我儿子说的一模一样啊。
2: 你看看你。
3: 可是你说我就想，我一个养猪的我就干不来这事儿。
4: 阿姨，啊，你能干
3: 啊？
4: 你不比我爸长得好看多了？
3: 这孩子说啥呢？
2: 你说什么的，大妹子，你等等他你不，你这大侄子怎么还不来呀？
3: 那个啥，我打个电话。
5: 哎妈。
3: 哎儿子，走到哪儿了？
5: 哎呀妈，我不跟您说了吗？我有女朋友，我不相亲。
3: 你说你这个孩子，你在学校找那个女朋友她能靠谱吗？再说你多看看，她也有个比较啊。
5: 我不用比较。
3: 你废话少说，赶快麻溜的跑步前进。
4: 爸，我男朋友给我打电话了。
2: 出去见他，出去见他。
3: 哎，
2: 啊，孩子忙，孩子忙。
3: 哎呦，年轻人都这样。哎，我儿子马上就到。
2: 不着急，不着急。大妹子，快坐坐坐。
3: 你也坐，你也坐。
2: 哎呀，等将来这两个孩子结婚呢，我看呢，就到我那儿去吧。
3: 哎呀，拉倒吧，还上你那儿去？我看呢，

0: 是跟我养猪去吧，跟你种田那多辛苦啊。
1: 哎呦大妹子，那是过去啊，现在我告诉你，从播种到收割全是机械化，哎呀比你的养猪啊轻松多了。
2: 该少饭了。主人该少饭了。
1: 哟，谁？
2: 主人该少饭了。
1: 谁在说话？
0: 哎呦，我们圈里的猪饿了，这是语音提示。
1: 哟，那你快回去吧，我们在这等你
0: 啊。不用，咱一部手机全搞定。你看，我给你操作一下，点两下，等三秒，自动喂养，完美。哎，我再给你操作，再点一下，看，自动清洗。
1: 你这哪是养猪啊？你这不养电子宠物呢吗？是不是？
0: 要我说，孩子们跟着我呢。
1: 大妹子，所有的蔬菜都是立体种植，史大利的专家还经常给我们指导，我们的十亩地当20亩地用。
0: 我跟你说，我这个养猪从幼崽就已经定出去了。
1: 哎呀，这吹吧，啊，你说的好像你那个营销挺好似的。
0: 这可真不是跟你吹，我跟你说，我们家每头猪前面都挂一个摄像头，24小时网络直播，而且网上随时可以订购。啊！哎呀，儿子。哟。你这是怎么了？
1: 这出什么事了？这是啊？
3: 没出什么事儿。我就刚才吧，我开车我就往这来，来路上吧，就是前面有辆牛车，然后我就跟他打起来了。哎呦，
1: 你都这样了，那个人怎么样啊？
3: 我跟牛打的，
1: 开车喝的酒过来的。你右手打的绷带，左手拿的酒，这个方向盘是谁扶的呀？
0: 对呀，
3: 方向盘跟我有什么关系？哎呀，
1: 叔叔领教了，叔叔领教了，
3: 谢谢。
0: 你这孩子怎么不争气？
1: 闺女啊，你回来吧，爸爸不逼你了。大妹子。哎呀，我想来想去啊，我觉得孩子们的事儿啊，还是让他们自己来做主吧。啊！哎
0: 呀，大老李呀、啊！哎，我儿子平时真不这样。我跟你说，他特别优秀。
1: 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酒驾应该去自首去。啊，
0: 爸。
4: 小满。
0: 大仓，你们俩认识？这是我儿子，
5: 他是我男朋友。
1: 我不同意。不是，过来，你们怎么认识的？这，
5: 他是我大学同学呀。后来我们就在一起了，我本来打算毕业的时候再跟你们去说呢。
1: 你给我过来，他是你男朋友？酒驾还和牛打起来了，这是个什么玩意儿？
5: 爸，他不是那样人。
1: 哪样的人？你看他是哪样人？
4: 叔，我骗您呢。啊？我其实是在门口啊，把酒现浇在身上的。
5: 我明白了，黄阿姨，对不起，刚才我说的那些话都是编的，骗你的。我也不知道我爸给我介绍的是他呀。
4: 叔，我也是，我们俩呀其实就是想把这相亲给搅黄了。
0: 这俩孩子，
1: 那你这胳膊都折了呀。你
4: 嗨，叔您看着啊。
1: 干什么？
4: 小满，
1: 别
4: 拿着、啊、你拿着，
1: 别犯浑哈。
4: 拿着。
0: 拿呀。哎慢点儿，儿子你要干啥？你啊，哎
4: 就假的道具。
0: 我看看。喂，
1: 不是，这孩子你演的跟真事儿似的。你是、哦、
0: 看来这两个孩子啊，还真是有缘分。
4: 叔，我跟您说，我跟小满啊，我们两个人在大学学的就是智慧农业。而且前两天已经在乡里报了名了，我们马上就要成为啊智慧农业科技推广员。
5: 对、哎，我们大学一毕业就回来上任。哎，
1: 就怕你们大学毕业不回来，所以才给你们相亲嘛。
0: 这回呀我们就放心了。
1: 大妹子，你看这俩孩子本来就是对象，那么咱们今天这顿饭就叫定亲宴吧。哎，
0: 两个孩子已经确定了前进目标，也可以叫庆功宴，
5: 是我们学习你们经验的
6: 拜师宴。
0: 也是十全十美的
6: 丰收宴。
1: 上菜。

0: 收听到的是由黄小娟、马诗红、梁乃馨、龚浩川等表演的小品《相亲宴》。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以下的精彩内容。
1: 清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说一段相声，听一段小品，哎呦，太逗了！日子每天乐呵呵、美滋滋，快乐生活就是笑口常开。

0: 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欣赏由王千祥、李增瑞合说的相声《诸葛亮招亲》。
1: 咱们演一出爱情戏，你看怎么样？
2: 哦，那演什么戏？
1: 咱们演的是京剧《诸葛亮招亲》，明白吗？
2: 哦，是古装戏。
1: 哎，
2: 那你扮演谁？
1: 我演诸葛亮啊。
2: 你演诸葛亮
1: 啊？
2: 行，我演阿庆嫂。
1: 哎。

0: 演小姐不行，太难看了。
1: 你比那黄小姐漂亮多了。
0: 啊，这戏里这黄小姐长得还不如我呢。
1: 哎，这黄小姐呀，她是个丑姑娘。长得是呢，黄头发，黑脸膛，塌鼻梁，高颧骨，大厚嘴唇。另外这前额骨呢，还高出一块来。
0: 这你说大背头不就得了吗？
1: 就是眼睛长得好。
0: 怎么？
1: 双眼皮儿。
0: 那还挺漂亮的，
1: 长下边了。
0: 这姑娘长这模样，诸葛亮能看上她吗？
1: 诸葛亮他重才不重貌。你别看这个黄小姐长得丑，内秀，哎，温柔贤惠，德才兼备，文韬武略样样精通，诸葛亮对她那是一见钟情。
0: 哦，诸葛亮对我是一见钟情。
1: 对，
0: 那我要看不上诸葛亮呢？
1: 哎，那咱俩就别演了，
0: 那就换戏吧。
1: 什么叫换戏？你得看上诸葛亮。
0: 我还非得看上诸葛亮？
1: 哎，
0: 你这不是逼婚吗？
1: 对了，谁逼婚了？这个情节呀就是这么安排的。黄小姐呀早就看上这个诸葛亮了。
0: 哦，剧情就是这么规定的，黄小姐早就钟情诸葛亮了。
1: 诸葛亮相亲吗？
0: 我明白了。
1: 那么咱们现在就开始。
0: 哎，
1: 那么你先上场。
0: 我先上场。
1: 哎，
0: 您给我打出场。
1: 我给你打出场。
0: 现在开始。
1: 行，可以。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
2: 嘿，诸葛今日

0: 光脆脆脆脆脆。
1: 小锣
0: 啊，大大大大大大大，抬。

0: 四海，誉满全球，领导世界新潮流。
1: 您听过他给诸葛亮这做广告呢？
2: 他又给我干着了，该抬了，
1: 抬！
2: 我这七板叫唱呢，
1: 叫唱啊，抬抬。

0: 来了。
1: 谁是赖馄饨呢？该我上场了
2: 啊！那该我抬了
1: 啊！你抬一回
3: 吧，我抬。
2: 抬，抬，抬，哒哒哒哒哒哒哒，抬，哒，抬。抬哒哒哒哒哒哒嘚儿我晕
3: 哎啊！
2: 抬
3: 叫的，
4: 山人诸葛亮，身居卧龙岗，来到黄家庄啊，会见黄姑娘。
2: 抬
4: 门上哪位在？
0: 啊，请问先生尊姓大名？
4: 在下是猪。
0: 哦，你是老猪。
4: 哎，谁是老猪？
0: 哦，干妈你是小猪。
4: 非也，
0: 既非老猪又不是小猪，你是什么猪呢？
4: 我是半大猪。
3: 你拿我当猪了，这像话吗？
0: 你是何人？
4: 在下诸葛孔明，请问小姐可是黄正英母？
0: 正是黄正英。
4: 小生这厢有礼了。哒哒哒哒哒。
3: 他怎么转移了？
4: 小生这厢有礼了。有礼了。
3: 开，行了。我跟你见礼呢，你怎么不理我呀？
0: 容貌丑陋，不敢见人。
4: 哎，既来相亲，哪有不见之理哟？
0: 先生，你当真要见？
4: 当真要见？
0: 果然要见。
4: 果然要见。
0: 先生，你请看门。
4: 一个丑陋的丫头，
0: 真是不看不知道，
4: 一看吓一跳。
0: 世界真奇妙。
3: 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0: 啊。先生，看你也看了，见你也见了，你感觉如何呀？
4: 我感觉味道好极了。
2: 你这买咖啡呢？
0: 啊，先生，
4: 何事？
0: 我来问你，你为何而来呢？
4: 我为相亲而来。
0: 为何今日前来相亲？
4: 只因那皇叔刘玄德三顾茅庐请我出山哦。
0: 皇叔莫非是刘备吗？
4: 真是。
0: 是个卖鞋的。请你出山，一定是贺字鞋店让你出任经理。
4: 那皇叔刘玄德请我出山，共谋大业，不知小姐有何高见？
0: 啊，先生，你若辅佐皇叔一同大业，可先去荆州，好吐西川，西川乃天府之国，我也去。

0: 袖整理外界孙权一抗曹操，坐待时机成熟，再图中原那是皇室，他大计扩成一
1: 哎呀呀，好一个真才奇女，与两不谋而合。高高，你实在是高
0: 啊，不高一米六五。
1: 谁问你个头了？黄小姐呀、
2: 啊、还要唱啊。
1: 今日与你结鸾仇，壮志未酬誓不休，从今你我同携手，

0: 九，你是好样的。
1: 啊，这坐山雕要来了。啊，小姐，愿你我一同出山，共谋大业，不知小姐意下如何？
2: 哎，可惜啊，容貌丑陋，不敢见人。
1: 哎，小姐，你乃是天下第一大美人哦。
0: 我心情不好，咱别开玩笑行不行？
1: 你可爱可爱，人见人爱呀。
0: 我还可爱呢，您瞅我这大背头，
1: 那是聪明之相。
0: 您看我这黄头发，
1: 啊，自有西方美女之风度。你头发金黄，气死发了。
0: 诸葛亮真会说话，您看我这小眼睛，
1: 眼小聚光，目力集中啊。
0: 您再看我这厚嘴唇，
1: 哎，嘴唇厚，特别性感。
0: 哎，性
1: 感！诸葛亮，我艳福不浅哦。
2: 啊，先生，此话当真？
1: 当真。
2: 果然。
1: 果然。
2: 哎，我的亮哥呀！
1: 我成亮哥了，啊，还要唱。抬抬抬，零抬零零抬。
0: 我曾经问个不休，你是不是嫌我丑？
1: 小姐，你与众不同，你没在心里头。
0: 这是你的手在颤抖，
1: 这是你的泪在流。
0: 莫非你正在告诉我，你这就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王千祥、李增瑞合说的相声《诸葛亮招亲》，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由曹云金、刘云天合说的相声《这事儿不赖我》。
1: 你不是回家过年去了吗？你跑这儿干嘛来了？
2: 别提了啊，我这家呀算是回不去了。
1: 都怎么回事啊？
2: 我母亲非得让我带女朋友回家过年。
1: 这不是好事吗？
2: 是好事，可是我女朋友跟我分手了。
1: 肯定是因为你对人家不好才跟你分手的吧？
2: 您这话还真说错了。
1: 好，
2: 分手这事儿还真不赖我。
1: 那赖谁呀？
2: 当然赖她了。
1: 怎么回事？
2: 您可不知道，现在这女孩太闹哦，动不动就不高兴。过去的女人都讲究个三从四德，这好时候您说我怎么就没赶上？
1: 嗨，那不是旧社会对女性的束缚吗？
2: 您说的那是老的三从四德，他们现在又编了一新的三从四德。
1: 哟，
2: 我觉得是对我们男性的束缚。
1: 哎，您给说说这三从是？
2: 从不体贴，从不温柔，从不讲理。
1: 嚯，那这四德呢？
2: 说不得，打不得，骂不得，惹不得。
1: 哎，好嘛，不是活不了啊。
2: 而且关键问题是怎么哄都不行。
1: 是啊，
2: 我一看过年了，他不高兴了。我赶紧得哄哄。
1: 是，
2: 我亲爱的，别闹了。别闹了，行不行？谁闹了？谁和你闹了？你作为一个大男人，说一声对不起不行吗？你说一声对不起不就完了吗？我一看人家都说这话了，咱赶紧表个态吧。
1: 对，
2: 对不起。你猜他说什么？
1: 说什么呀？
2: 你以为一句对不起就完了？
1: 哎，嗨。
2: 话都让他说了，
1: 哪有这样？
2: 干脆分手得了。
1: 哎，您别动不动就分手，净说人家这不好那不好，你就没个错啊？
2: 我不跟您说了吗？
1: 啊，
2: 分手这事儿不赖我。
1: 哎，对，不是您等会儿吧？什么叫什么？
2: 就是不赖我。
1: 那赖谁呀？
2: 赖他嫌弃我的地方太多。
1: 人家嫌弃您什么了？
2: 一开始嫌我长得丑。
1: 哟，
2: 我得给他解释。
1: 是，
2: 我说亲爱的，我这不叫丑。
1: 嗯，
2: 我说你没见过丑的
1: 啊，
2: 我见过丑的。但是没见过你这么丑的，乍一看挺丑，仔细一看更丑。你说话这嘴多损。
1: 是是，
2: 我当时就急了。我这不叫丑，
1: 哎呦，
2: 我这叫坏。有句老话说得好，
1: 怎么说的？
2: 男人不坏，女人不爱。再者说了，你们女人不就喜欢这种长得坏坏的男人吗？是，我们女人是喜欢这种长得坏坏的男人。但我们不喜欢长坏了的男人。您说他说话太损了，
1: 太气人了。
2: 后来好不容易不嫌我长得丑了，又嫌我没文化，跟他没有共同语言。
1: 您可以培养点共同的爱好。
2: 我培养了。
1: 哦，
2: 他喜欢看电视连续剧，我也陪着一块看。
1: 好，
2: 他爱看《甄嬛传》，我也跟着一块看。
1: 多好啊！
2: 我对这《甄嬛传》真有研究。
1: 是吗？
2: 就这一个“嬛”字，好几个读音。
1: 哦，
2: 又念“嬛”，又念“轩”，还念“琼”。我有没有研究？
1: 我您还没少研究呢。
2: 有研究。研究的我都不会说人话了。
1: 是啊，
2: 每天吃饭之前他做好了，我得跪在地下请他。
1: 哦，
2: 还得用一大段的甄嬛体。
1: 哎，这怎么说呀？
2: 我给你学一下。
1: 您学我们听听。
2: 他做好了我跪着。
3: 小主从来容姿秀美，俏丽非凡，近日因诸事繁杂，身子不适，略显容颜憔悴。奴才承蒙小主多年雨露恩泽，每每思之倍感惆怅，故特别京中美味加以调理，适逢皇额娘刚刚送来番邦进贡上等之辛辣食材，奴才私心想着，若是小主用来定是极好的。不知小主意下如何？
1: 哎，这什么意思？
2: 我就是问他吃炸酱面还就蒜吗？
1: 哎，嚯，您费这劲干嘛呀？
2: 这样他不显着我有文化？
1: 有文化您得多看看书。
2: 别提看书了，不看书还不来气，一提看书闹了一肚子气。
1: 哎，怎么回事？
2: 那天在家看书，清朝，康熙皇帝23岁的时候丰功伟绩，平三藩灭鳌拜，我跟人家怎么比？我能不生气吗？
1: 哎呦，
2: 接着看吧。
1: 看
2: 清朝同治皇帝，
1: 23岁
2: 的时候已经死了4年了。哎，我平衡了。
1: 哎，嗨，这什么心态？
2: 后来啊，好不容易不嫌我没文化了，又嫌我别的了。
1: 嫌您什么呀？
2: 嫌我没钱
1: 啊？那可不应该。
2: 您说没钱这事儿，他也不赖我呀。
1: 那赖谁呀？
2: 赖我爸。
1: 赖你爸像话吗？
2: 废话，我爸没钱，我能有钱吗？
1: 什么逻辑？
2: 当然赖他了。
1: 哦，
2: 我一朋友，人家他爸做生意大老板，
1: 是
2: 人家富二代，什么都不用干就有钱。哎， 人家住那房子豁大豁大的。
1: 行，哎，甭在这儿说人家了，大有什么用啊？那叫资源浪费。现在讲究什么呀？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2: 你说这话等于嫉妒人家。
1: 这有什么嫉妒？
2: 我问问你，什么房子好？
1: 别墅。
2: 谁还住别墅？现在讲究的住四合院。
1: 是。
2: 人家那四合院讲究几进几进的院子。人家那院子700多进。院里好几百趟高速公路。
1: 哇、
2: 哦！人他爸爸上厕所开车去，开一半回来
1: 怎么了？
2: 没忍住。
1: 哎嗨！
2: 哎。
1: 什么事儿啊？这是
2: 人家的饭碗，纯金的，纯金的饭碗。哎，人家的马桶，纯金的，纯金的马桶。你用过吗？
1: 我怕用混了。
2: 那怎么可能用混了呢？那马桶里有水。
1: 我这个人爱喝汤。
2: 你说这话就等于嫉妒人家，羡慕人家。
1: 这有什么可羡慕的？我告诉你，财富要通过自己努力奋斗得来的，那才值得称赞。
2: 别跟我提奋斗，不提奋斗还不来气。前些日子看一电视连续剧叫奋斗
1: 啊，
2: 可给我气坏了。
1: 怎么了？
2: 里边有一小子叫陆涛，太气人了。他老爸有几十亿的财产，
1: 是
2: 他身边有好几个美女喜欢他。最后你猜他说什么？
1: 说什么？
2: 我要的不是这些。你要的不是我要的事啊。
1: 嗨，这里有您什么事
2: 啊？哎，我老爸有几十亿的财产
1: 啊，
2: 我还每天坐公交车，我早买车了
1: 哟。
2: 我都想好了，买车就买公交车。
1: 哎，那图什么呀？
2: 专门走公交专线不堵。
1: 嚯，
2: 专门停公交车站不交停车费。等到有人上车咱告诉他下车，我们这私家车。
1: 行您啊，别胡思乱想，您应该踏踏实实的上班。
2: 上班
1: 啊，
2: 我得先有一工作呀。
1: 您找去啊。
2: 找不着。
1: 找不着工作那还是赖你啊。
2: 找不着工作那事儿他不赖我呀。
1: 哦，又不赖你。
2: 当然不赖我。现在找工作多难。
1: 啊，
2: 好多公司不给活路，动不动就要工作经验。哎，你说有他们这样的吗？
1: 人家没什么错。
2: 怎么没错？那诸葛亮出山之前他也没带过兵啊。你凭什么找我要工作经验？
1: 我说你看他还急了。
2: 可不急了吗？
1: 你看看
2: 好多公司面试不给活路
1: 啊，
2: 那面试官太可气。
1: 哦，
2: 那天我去一公司都挺好，到最后那面试官出道题差点没把我气死。
1: 哎，什么题？
2: 他说什么呢？在最短的时间内让他记住我。我一琢磨这简单
1: 啊，
2: 我走到他跟前抡圆了啪就是一大嘴。你猜他记住我了吗？
1: 记住了。
2: 记住是记住了、工作也没了。
1: 是谁让您打的了？
2: 赶紧找别的吧。
1: 嗯，
2: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好不容易找着一工作。在一家外贸公司，一个月给3000块钱。
1: 哦，那可以。
2: 啊，钱不钱的没关系、公司还算正规。
1: 那就行。
2: 这就行呗。
1: 嗯，
2: 坚持上班努力挣钱。一个月下来一分钱没拿着、还给人2000。
1: 哎，这怎么回事？
2: 公司有规定。
1: 嗯，
2: 上班他不允许迟到。
1: 对。
2: 迟到一次呢罚200。嗯，
1: 您干嘛非得迟到啊？
2: 迟到这事儿他不赖我呀。
1: 哦，又不赖你。
2: 公司在东北6环，我们家住西南5环，每天上班跟取经一样啊。10万8000里路。
1: 是是。
2: 而且堵车太严重。
1: 嗯，
2: 现在这大城市堵车多严重，早高峰是早6点到晚12点。
1: 我一天呢。
2: 你忘了那句名言了。
1: 哼，
2: 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
1: 嗯，
2: 是你在五环我也在五环。
1: 行，你看甭跟这儿感慨了，知道吗？还是因为你起得晚。
2: 不是因为我起得晚，是因为我住得远。
1: 哦，
2: 我为什么住这么远？
1: 为什么呀？
2: 这事儿他也不赖我。
1: 我怎么又不赖你呢？
2: 他市里房价多贵啊，这开发商卖房动不动5-6万一平米、我哪买得起呀、
1: 哎呦是。
2: 哼，
1: 那这房啊咱不买了。
2: 不买房我挣那点钱也不够花的。现在物价多贵啊，上超市随便买点东西就得好几百块，想吃点好的更贵。
1: 哦，
2: 那天我上超市想买条鲈鱼吃。
1: 啊，这可以。
2: 我一瞧这活的鲈鱼30块钱一斤。
1: 啊，是
2: 这样太贵啊。
1: 你至于使这么大劲吗？
2: 你别说，倒是也有便宜的。
1: 啊，便宜的呢？
2: 死的便宜。
1: 这个
2: 15块钱一斤
1: 合适。
2: 可是死的又不新鲜。活的又太贵。我就这么纠结的活着呀，
1: 多难受啊。
2: 你说这可怎么办呢？我一琢磨有主意。
1: 什么主意？
2: 我等会儿。
1: 等。
2: 我等这鱼死。这鱼要是刚死我就买回去，它是既便宜还有新鲜。我就跟这等着吧。
1: 等吧。
2: 我就跟这等死。
1: 哎对的。哎呀，您等会儿吧。 您等死像话，等鱼死。
2: 我就这等鱼死，
1: 哎，
2: 等了仨钟头，一条鱼都没死
1: 啊！
2: 我等不了了，
1: 是
2: 我怕我耗不过他呀。
1: 这不至于。
2: 怎么办呢？我一伸手，我把这抄子抄起来，
1: 嗯，
2: 我跟这鱼缸里和了，
1: 找找，
2: 怎么没有死鱼呢？怎么没有死鱼呢？没有死鱼，没有死，没有死鱼呢。我这一敲啊，旁边那服务员实在看不下去，先生，这打昏的可不算啊！
1: 哎，嚯，您可太缺德了。
2: 那没办法，谁让我现在这份工作挣得少呢？
1: 那您可以换一份工作呀。
2: 您说的也太简单了，换工作哪那么简单？我估计我这辈子找不着好工作了。
1: 您这个人啊，就是对自己一点自信都没有。
2: 我是没自信，但没自信这事儿他不赖我。
1: 啊，要不赖你，
2: 我小时候受过挫折。
1: 什么挫折呀？
2: 我小时候特别聪明
1: 哦，
2: 父母对我期望也特别高，
1: 嗯，
2: 这叫望子成龙。
1: 对
2: 于是我父亲给我报了奥数的兴趣班，可是我呢不想去，
1: 嗯，
2: 我就问他，爸爸爸爸，什么是奥数啊？我爸就骗我，
1: 哼，
2: 奥数啊就是打打乒乓球啊，游游泳什么的，我还真信他了。
1: 嗯，
2: 第一天上课我穿着泳裤去
1: 啊，好，
2: 全班同学笑了我半年啊，
1: 没法不笑，
2: 导致我后来学习成绩一直就上不去。
1: 哎，不不不不，您等会儿吧，学习成绩不好这事儿啊跟这没关系，是因为您没好好学习。
2: 我跟你说，学习成绩不好这事儿啊
1: 不赖我。
2: 哎，你也会了？
1: 废话，
2: 我跟你说就是不赖我。
1: 怎么不赖你了？
2: 赖我们那老师。
1: 老师怎么了？
2: 我们老师不好好教
1: 哟，
2: 尤其是我们那生物老师
1: 啊，
2: 太可气了。
1: 您讲讲，
2: 考试不好好考，他弄了

0: 鸟，嗯，你让我们搭吧，什么栖息地，什么品种，叫什么名字，不完了吗？
1: 对呀、
0: 不行，他得加大难度，嗯，他弄一布袋把这鸟套上，把鸟腿露出来，让我们猜这是什么鸟。那废话，我把裤腿卷起来，你知道我是谁呀、啊？嗯，
2: 嗨，
0: 学习能力不好，找不着好工作，女朋友跟我分手了，家也回不去了，我觉得这些事儿都不赖我。
1: 行行行行，不赖你，我看都赖你。这么大人了，就会说一句这事儿不赖我，这叫逃避责任，你知道吗？年轻轻的干嘛总是抱怨别人，抱怨社会，眼馋那些歪门邪道。没有爱情可以去追求爱情，没有机遇可以创造机遇，有了工作你得踏实肯干，不要异想天开，把责任都推给别人。要想改变你的人生，全都靠你自己。
0: 您说的还是真有道理，哎，听君一席话，是胜读十年书。我不能再说空话，不能再说大话，嗯，空谈只会误国，实干才能兴邦。
1: 对，
0: 我听您的话，从现在起我要开始我新的人生了。
1: 好，
0: 哎，但是我要是听您的话我还是不成，您也不能说我
1: 怎么呢？
0: 因为这事儿啊不赖我。
1: 哎呀，别说了。

0: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欣赏相声小段。
1: 大家都喜欢听相声，
2: 哎，
1: 相声啊是北方的一个曲种，
2: 嗯，
1: 啊，这个南方有相声的比较晚，
2: 是喽，
1: 啊，我说的南方不是上海啊，
2: 哎，
1: 我指的是广东广西一带，
2: 嗯，
1: 啊，那是才近几年才有相声，
2: 最近的事儿，
1: 哎，也就是近几年吧，
2: 嗯，
1: 啊，才有相声，
2: 哦，
1: 但是广东人很爱听。
2: 喜欢听，
1: 哎，我们到广州去演出
2: 啊，
1: 那儿的那个观众啊，就跟我们讲，
2: 啊，
1: 侯先生啦，相声很好啦，
2: 对对，
1: 我们喜欢听啦，
2: 为什么呀？
1: 相声啊，一听就懂啦，
2: 怎么呢？
1: 你们讲的都是北京话了，
2: 哎，北京话，
1: 北京话，
2: 嗯，
1: 这个讲法可不准，
2: 不对啊，
1: 因为我们讲相声呢，都是用的普通话。
2: 哎，普通话，
1: 如果要是用北京的方言土语讲，
2: 嗯，
1: 大家听起来也特别吃力。
2: 是啊，
1: 因为北京人说话习惯都不一样，
2: 哦，
1: 东西南北城习惯不一样
2: 啊，
1: 城里城外习惯又不一样。
2: 哦，
1: 哎，
2: 您能不能举个例子？
1: 可以，
2: 嗯，
1: 你就拿这个北京叫人来说
2: 啊，
1: 就不一样了。
2: 嗯，
1: 我们城里人叫人是这样的，
2: 哪样？
1: 比如说这个同志，你姓张，
2: 张
1: 在家排行第二，
2: 嗯，
1: 那我就叫你张二，
2: 是这规矩。
1: 哎，我一叫张二，哎，干什么？那就回来了。
2: 对，
1: 离城40里地，
2: 哪儿？
1: 北京附近有一个通县。
2: 哦，通县
1: 那儿的习惯就不是这样
2: 啊，
1: 他是把你这个排行搁在头了，把你这个姓氏搁在后头。
2: 那张二一叫
1: 二张。
2: 哦，
1: 哎，
2: 这么叫人家高兴吗？
1: 高兴，一叫就回来，
2: 真是这样。
1: 对，
2: 咱们两个人表演表演怎么样？
1: 可以啊，
2: 嗯，
1: 比如说我是通县人，
2: 是是，
1: 我姓张行二，
2: 嗯，
1: 我在前面走，你在后边叫我，
2: 我叫你，
1: 咱俩试试啊，
2: 是是是是。二张，哎
3: 哎，
1: 干什么？
2: 真回来了。
1: 哎，习惯就是这样。
2: 哦，
1: 比如说我姓李，
3: 二李呀。
2: 一点一规矩，
1: 我高兴，
2: 有点意思。
1: 比如说我姓赵，
3: 二赵，哎
1: 哎，
2: 真好玩，
1: 我不生你的气，
2: 有意思。
1: 比如说我姓舒，
3: 二舒，

0: 一呢你？不地道这人。
1: 什么叫不地道？
0: 咱们两个岁数一边大
1: 啊，
0: 占我便宜让我管你叫二叔，
1: 那不是应该的吗？
0: 什么应该的？
1: 不是他，你我不是告诉你了吗？
0: 啊，
1: 姓张的就是二张
0: 啊，
1: 是吧？姓李的、姓赵的、姓舒的，
0: 我知道
1: 啊。
0: 这没有姓舒的，
1: 怎么没有姓舒的呀？
0: 哪有姓舒的呀？
1: 百家姓上有啊。
0: 哪一句啊？
1: 赵钱孙舒啊。
0: 孙李、
1: 周正叔，
0: 那是王
1: 冯陈楚叔。
0: 哎呦，
1: 蒋沈韩叔，这也不对，这叔叔哪儿去了？
0: 嗯，
1: 哎，有一电影您看过吗？
0: 哪个？
1: 叫做《乐头祥子》。
0: 那我就看过呀。
1: 那个原著是谁？
0: 那是老舍。
1: 人家姓什么？
0: 人家姓老。
1: 哟，姓老的都出来了。
0: 怎么了？
1: 老舍是人家笔名啊。
0: 嗯，
1: 人家原名叫舒舍鱼，懂了吗？百家姓上有姓舒的呀，你让我赶上了有什么办法呢？啊？你以为我愿意当你二叔吗？过节过年你也不看我去，
0: 他还来劲儿了。
1: 不是来劲儿了，你不讲道理吗？这个人
0: 真有姓舒的，
1: 真有姓舒的呀，
0: 真有，
1: 真有，确实有。
0: 那好办呢，
1: 啊、
0: 我来回通县人
1: 啊，
0: 我前面走。后边喊我怎么样？
1: 那不是一样吗？
0: 后边叫我
1: 一样啊，
0: 喊我
1: 姓张行二，你走吧。
0: 这哪是我就不
1: 二张哎，
0: 哎，我来了，
1: 完了吧？
0: 后边、
1: 姓李，姓李，
0: 哎、
1: 二李哎，
0: 哎，
1: 完了吧？
0: 我高兴。
1: 别别人姓赵，二赵哎，
0: 哎，开始了。
1: 比如您姓沈，二沈子。
0: 到你那二叔怎么到我这改了二婶子了？
1: 啊，那就对了呀。
0: 怎么？
1: 你是我老婆嘛？
0: 去你的吧！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主持人贺超，代表编辑杨泽柱，制作人李佳，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再见。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8: 北京时间19点整。
9: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1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老年朋友，当您在面对生活中的烦恼事时，不必心绪不安，更不要处于郁闷状态，而要通过各种途径把坏情绪及时释放出来。对于外界名利之事，要善于超脱，对家务事呢，也不要操劳过度，让自己保持一份恬淡的好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黄帝内经》告诉我们，久卧伤气，久坐伤肉。久卧伤气指的是老躺着就会伤人的气，伤肺气。久坐伤肉呢，伤肉就是伤脾，天天坐办公室不运动会对身体造成很大的伤害，造成脾的伤害，吃不香，脾虚。不运动也消耗元气，而且这叫暗耗元气。脾伤了有两种表现，一是久坐伤脾，越来越胖，脾不运化，人体慢慢就成为了垃圾的堆积地，越来越胖。另一种呢，是思伤脾，吃不好，睡不香，越来越瘦。老年之声提醒您啊，要适度运动，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有许多人呢都有了根深蒂固的观点，那就是每天8小时睡眠才是对身体最好的。其实呢并不完全是这样，因为睡眠质量有好坏之分。如果你需要闹钟才能起床，每天白天都需要打个盹儿，看书或者看电影时会睡着或打瞌睡，那么都可能表明您没有高质量的睡眠。此时呢，建议您选择呼吸运动来帮助入睡，同时保持睡眠环境黑暗而且安静。要记住，认真地感觉自己的身体状况，当身体发出需要休息的信号时，就一定要上床睡觉。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北京时间20:00。
5: 老徐策，我站城楼。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上海京剧院旗派老生演员陈少云。我9岁学艺，10岁登台，60多年的舞台生涯，让我浸润在京剧这门传统艺术中，学戏、唱戏、修身养性、有益身心，听戏品戏，博古通今，陶冶情操，让我们共同传播戏剧文化，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7: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舞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0: 西皮二黄腔，生旦净末丑，人生百态尽在戏曲舞台。
1: 听大戏，品国粹，一曲佳音，乐在其中。你一言，我一语，说演弹唱，尽在戏曲舞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的戏曲舞台，我是主持人笑兰，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

听众朋友，常香玉是豫剧常派的创始人，她音域宽广，唱腔甜美，吐字清晰，表演细腻传神。豫剧《花木兰》是她的代表作之一，剧中那段“刘大哥讲话理太偏，谁说女子享清闲”堪称是豫剧唱腔艺术中的经典，广为传唱，备受大家的喜爱。在今天的戏曲节目时间里，为您继续播放常香玉、赵艺婷、马天德、施慧君、谢爱芳等联袂演绎的豫剧《花木兰》下半部分的精彩录音。

0: 请问壮士，你敢是付钱币应争取的吗？
1: 正是正是，
2: 我们呢也是应争取的。
0: 你我何不结伴同行？
1: 结伴同行。
2: 请问壮士尊姓大名？
1: 在下花木里延安府上一村的人士。
3: 哦，甚了。
1: 好说了，请问众位尊姓大名？
0: 我名王夫。
2: 周名
4: 孙江。
5: 我叫刘种。
1: 哦，甚了。
4: 咱们还是同乡啊。
0: 这就太巧了。
2: 哼，反正啊都是苦命人呗。
0: 你又再次胡言乱讲，华庄是请了前行，
1: 还是众位前行？
0: 好，一同上马。
1: 停。
4: 刘大哥前行。
1: 哦，刘大哥前行。
5: 好，走。

0: 我愁上眉间。
1: 你怎么又不走了？你慌什么了？
2: 众位，
1: 你们没有一路观看，
3: 看就走。
1: 你看这村庄之内，家家户户老少团圆，谁像你我远离家乡去之前地？
2: 这里离前地不远了，
1: 马上就要交锋打仗了，
2: 到在那里还不知是死是活。叫我说咱不如慢一点走，
1: 倒可以。
4: 就你贪生怕死。
1: 哎，谁不怕死啊？
5: 啊，刘大哥，你要知道有国方能有家。
6: 是啊，人人奋勇杀敌，国家强盛起来，才能保得住庄园田产，老少团圆。
1: 为什么人家都能在家团圆，偏偏叫咱们出来打仗来？
7: 壮士欠差役。
1: 嗯，我咋差了？
7: 你听

我阮家乡不肯服战，许大丈

0: 倒霉的事，哎，都叫咱
1: 干爹来干。
0: 哎，把那个女子们在家中，她坐下。

男女的事情我少，要看那刘大

0: 还是甘露要紧。
1: 你少说闲话。
2: 闲话？我说这都是闲话。叫我说，女子们呢，比咱们多占多大便宜。
0: 真见得呢？
2: 你想啊，这天下的苦事啊，都叫咱们男

0: 子干，女子们成天在家轻吃坐船，她不是比咱们多占多大便宜？
1: 此言又不对了。
0: 怎么又不对了？
1: 你

0: 有许多女英雄也把功劳添，为国杀敌是代代出英言，这女子们哪一点不如儿郎？
1: 华大哥，你说的对，你说的真对，那咱们走吧。
2: 好，
3: 咱们走。

0: 这黑夜之间，戏鸟自悲而起，是何缘故？
1: 这
0: 速速传令，北营人马，人配甲马，马备鞍，听候号令，不

0: 兵前来投营，一路之上马蹄声响，才将林鸟惊起，请元帅早做准备。哦，
1: 将军深知兵法，说了不错，以你之见呢？
0: 戴末将带领本部人马埋伏在西谷松林之内，放过敌兵，元帅就该腾出空营一座，吩咐三军们四面围杀，那是敌兵进退两难，大功可成。
1: 好，将军之计正合我意，华将军听令。
0: 在，
1: 命你带领你本部人马召集乡士。
0: 得令。
1: 张立儿为将军。
2: 在。
1: 传令中将偃旗息鼓，松林埋伏，但请本帅我击鼓为号，四处冲杀，不得有误。
2: 得令。

0: 将军
1: 讲。
2: 元帅到，
1: 快快有请。
2: 是，有请。

0: 帅，快快请起，快快请起，阿花将军见赏如何？
1: 这见赏么？不妨事，不妨事，元帅请。
0: 好。啊，将军，擒了土里子，夺了营寨，从此这边关平静，真乃是奇功一件呐！
1: 功在元帅运筹之会，末将小功，哎呀呀，实在不及道也。
0: 好说，好说。

0: 帅不是班师换朝，还要奏命天子，为将军升官加爵呀。
1: 哦，元帅。
0: 将军，本帅有一心事，久未明言，今日嘛要面告将军。
1: 元帅，请讲就是。
0: 好，将军坐下。
1: 是。
0: 坐下。
1: 是。
0: 坐下，坐下，坐下。是咱与来与将军苦战强敌，出生入死，本帅一生戎马，两鬓斑白，膝下无子，只有一个女儿，尚未婚配，愿许将军未婚，一下如何？
1: 这个
0: 一下如何？
1: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将军怎么样了？
1: 箭伤发作了。
0: 将军保重，将军保重。
1: 哎呀。

0: 帅言来，乃末将之行，这是我身在军中。
1: 哎，如今这口唤一平，非同往昔了。
0: 这是唤得有父母之命啊。
1: 这
0: 元帅，末将也有心事禀告元帅。
1: 好，将军请讲。
0: 元杰命中千里阻军行，无力唤故乡。
1: 怎么，你要犯礼吗？
0: 王元帅一家准许末将回礼行亲，一来江洋见赏，二来将婚事么禀告父母。
1: 哎，好，好，
0: 养好之后我再来报效。
1: 好，好
0: 啊，元帅，在天子面前，千万莫提起末将的性命。三五日我便归去了。
1: 这将军大功哪能不报？等你荣归之时，本帅我还要亲自送你呀。
0: 哎呀，岂敢哪，岂敢。
1: 这小女的婚事吧。
0: 哎呀哎呀哎呀，
1: 将军保重，本帅我去了。
0: 宋元帅
1: 娘。哦，

我自己。

0: 戏是人间戏，人是戏中人，戏曲舞台听春秋。
1: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咱那女儿虽然许久未归，自是她锐利战功的希望不断传来，这也是花门之幸也。啊，姥姥，这是你的好女儿啊，
1: 是你的好教养啊，
0: 你的好女儿啊，
1: 你的好教养。
0: 莫慧，大舅来，我与你那母亲要宽宴几杯。大舅来，
2: 大舅来。
3: 哎呀，姐姐有喜了。
1: 哎呀，哪来的喜呀？
3: 是才上柴到来，手持红帖，愿将华大将军凯旋而归，不久啊就要进庄了。
0: 真的吗？
3: 献一红帖，爹娘你们看。
0: 差官哪就去了？
3: 差官不马而回了。哎，爹娘你们赶快准备，我去请安姐姐去了啊。
1: 哎呀，我那女儿她就回来了。
4: 妹妹回来了啊。
1: 不坏，母亲赶快将你妹妹的房门打开，地下扫扫，房子收拾收拾。哎，不坏，还有那梳妆台也给她拾掇拾掇。
4: 啊，知道了。
3: 我准备好了没有？
0: 是不是呀？
3: 快点，我去请俺姐姐去了。快点，
1: 不会，奴隶。哎呀，姥姥啊，咱们女儿回来了，我也去换点新衣裳去。
0: 姥姥，你给我接女儿去吧。
1: 好。

0: 是一戏，华大哥可就是双戏了。
1: 你说的是元帅军营提亲之事吗？
0: 是啊，
1: 我看此事很难说的一定啊。
2: 怎么见的？
1: 你们想啊，上次元帅军营提亲，华大哥借着箭伤支支吾吾，他就没有爽快的答应。我看他一定另有心事。这次元帅远道而来，又要徒劳，哎，枉烦呐！
2: 这件事啊，你们可都想错了。华大哥的事儿，哎，我老刘最清楚。
3: 哎，
4: 你怎么
3: 最清
4: 楚
3: 啊？
2: 你想啊，咱们与华大哥共事一十二载，早晚提起男女之事，他呀总是一言也不发。叫我说，华大哥的推脱婚事不是他心中不愿，而是他脸皮儿太薄。
3: 哦，谁也不是，倒在那里一看便知。
5: 好，
6: 有请元帅。
7: 嗨，爱才惜将。八戏选，小行夜宿。

0: 来到华府。
1: 哦，好姐妈。往里去传。
2: 是，
0: 华老英雄，元帅到。
1: 参见元帅。哎，罢了罢了，你是华老英雄？
2: 好说老汉话乎？
1: 哎呀呀，你的好话目的呀，
2: 夸奖你。
1: 好将军，
2: 夸奖你。
1: 好将军呐、
2: 啊，元帅。然后呢，见过元帅。
1: 哦，老夫人，
2: 元帅听着，
1: 听着，哎，把礼物抬进来呀！
2: 是，
3: 慢了，慢了，
2: 那如何是的？
1: 华老英雄，收下了吧。
2: 是是是，哎，谢礼，
1: 收场一旁，好说。
4: 点礼物抬进来，
5: 好。

0: 英雄，
1: 元帅
0: 令郎为国立功，圣上封他为尚书郎之职啊，
1: 此乃国家鸿福，元帅共而将之功。
0: 好说好说，本帅奉旨到此，一来是看望于他，这二来嘛，
2: 哦，华老英雄，华老英雄，元帅有一小节，愿许华将军为婚，你如何呀？
1: 这，
0: 华将军的剑伤如何？
1: 剑伤么？
3: 剑伤早就好了。
0: 哎，好，好，
1: 只是他有感受风寒，
0: 哦，
1: 我一层气壮，这。
3: 哦，是啊，是啊，他有感受风寒了。
0: 带本帅，我要到床前探病啊！
1: 慢来，慢来。那如何能担待？
0: 一定要见，
1: 一定要见，
0: 一定要见。
1: 你坐，我去还他来。
0: 还他钱来。
1: 你坐，
0: 还他钱来。
1: 你坐，
0: 还他钱来。
3: 元帅，请坐。
0: 老夫人，请坐。
1: 母弟前来，母弟，何元帅唤你，要小心去见。
3: 唤我？
1: 是啊。
3: 唤我做甚？
1: 哎，来来来来来。
3: 华母你参见元帅。
0: 哎，罢了，华。哎，不像啊。
1: 这就是华母你
0: 啊。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错了。华老英雄，本帅我要见那一个两军阵前的华母你，华将军呐。
1: 阵前哪个华母你？这。我去换他。
0: 哎，换他前来。
1: 你坐。
0: 换他前来。换他前来。
1: 木兰。
3: 你爹。
1: 何元帅在此，要我言语你。哎，不要害羞，你来呀。
3: 是。
1: 我元帅再三地来把二问。

儿和元帅换衣。

0: 堂堂男子，你今为何叫一女子拦肩问酸？这是何道理呀？
1: 这就得震天的话
0: 什

只为边关紧

好说好讲啊。

0: 雄，华将军真算的一位建国英雄，令人钦佩呀，
1: 夸奖了。
2: 元帅。

0: 夸奖了，夸奖了。
1: 爹娘酒宴摆好，
0: 元帅请下饮宴。
2: 好，请。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常香玉、赵艺婷、马天德、施慧君、谢爱芳等联袂演绎的豫剧《花木兰》下半部分的精彩录音。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放到这儿了。没听够的朋友，明儿咱们准时准点儿，我还会在这里恭候您的光临。这里不仅有精彩的名家名段和经典大戏，还有好听的梨园趣事。总之啊，这好戏是天天有，过戏瘾您就来咱们戏曲舞台吧。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主持人笑兰，代表编辑许多，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见。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北京时间21:00。
3: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地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4: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5: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6: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炎热的天气，很多朋友会觉得心浮气躁，甚至为一点小事儿生气发怒。希子要提醒您，怒伤心，而夏天与心气相通，更应该好好调节情绪。我们也听说过很多百岁老人的生活习惯各不相同，有爱运动的，有不爱运动的，有爱吃荤的，有爱吃素的，有早起的，有晚起的，有天天梳头的，有天天泡脚的，有生活在寒冷地区的，有生活在温暖地区的。但有一点是百岁老人的共同特点，就是心态好，豁达不生气。中医认为，情绪不畅，气血就不通，气血不通，免疫力就下降，各种器官的老化就会加快。所以希子告诉您，长寿秘诀起码要掌握三个字，不生气。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一日三餐怎么吃，其实真的是门学问。健康专家号提醒大家保证蛋白质的摄入，喝水也有方法。您可能会说，喝水谁还不会，还讲究方法吗？民意点通告诉您，等口渴了再喝水就错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大夫敲重点和您说说按时睡眠比您以为的重要。
5: 清品时光的茶， 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6: 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首先进入今天的健康专家号。
7: 健康专家号，
6: 每个人都会关心自己的身体健康状况，可是在您的生活中，可能有一些不正确的生活习惯在悄悄地损害着您的健康，比如暴饮暴食、熬夜、吸烟、喝水过多或过少。您可能觉得，我一直都这样过日子呀，也没什么不好。因为我们的身体有很强的代谢能力，免疫系统、肝脏、肾脏都会努力的工作，去消除那些不良生活习惯带来的伤害。如果这些器官负担过重，长此以往可能就负担不起了，会引发各种疾病。先来听听石先生的经历。
8: 76岁的石先生独居在家，子女不在身边，自己懒得做饭，经常做一次饭反复热好几次，饭量越来越小，近一个月浑身发软，走路不稳，稍微活动就心慌气短，脸色苍白消瘦，精神萎靡，免疫力下降，频繁感冒。到医院检查后，医生说石先生由于营养不良引起躯体衰弱，伴随轻度贫血、低蛋白血症。医生建议他加强日常饮食营养搭配，还要配合服用一段时间营养制剂调理身体，否则会持续虚弱，引发多种并发症。
6: 石先生长期不好好吃饭，已经严重伤害到自己的身体。我们提醒大家，从生活细节做起，来保护我们的身体健康。今天节目就为大家梳理生活中饮食起居的细节，帮您检查一下您的饮食起居方式是不是健康的。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专家。
8: 本期嘉宾王玉，航天中心医院老年医学二科主任医师，擅长老年复杂慢病的一体化管理、老年感染性疾病、老年呼吸系统疾病的诊治及各类老年危重症的救治。
6: 欢迎王玉主任来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航天中心医院老年医学二科的王玉，非常高兴今天能够跟大家一起聊一聊健康相关的话题。
6: 今天呢，我们首先关注的就是我们老年朋友如何增强免疫力，让我们能够不生病、少生病。
9: 对，我们其实对健康的规划呢，一方面是我们要把自己的身体的底子打好，这就是老百姓常说的增强免疫力。还有一个呢，就是把我们的这个慢性病梳理好、管理好，这就是我们医生特别爱说的叫慢病管理。我们既打好底子，让我们的现状永远是我们最棒的，然后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的慢病也是呈现一个最优的状态，然后把它管理得稳稳的，然后和它和平相处哈。所以我比较喜欢这两方面同时要走。
6: 是，一方面呢，是我们健康在我们每个人自己哈，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管理好自己的生活，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要适时的该看医生的时候看医生，请医生来帮助我们解决一些我们自己可能解决不了的问题。那我们一条一条说哈，我们先来问一问王玉主任，就是对于我们老年朋友来说，您觉得我们怎么做能增强免疫力，能让我自己这个身体的底子打得好一点呢？
9: 说起这个话题，其实是一个特别大的话题哈。但是咱们讲一些最落地的，咱们大家最好做的，其实叫吃喝拉撒睡，我都把它每一项做好。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听着很容易，但是往往经常在繁忙的生活中就忽略了。大家会有问题说，我们老年同志为什么生活还繁忙啊？因为我认识太多的病号说，哎呀，不是，你可不知道，我这每天带孙子，这孙子早上起来吃早饭，那任务都是我的呀。 很早就起床了，然后睡觉晚上大家睡不好，所以吃喝拉撒睡，咱们今天给大家好好捋一捋。首先吃饭呀，是我们最最基础的，但是呢，到了老年人有一些慢病的时候，容易有很多的误区。第一个呢，就是刻意的少吃，现在这是我碰见的最多的哈，我门诊上现在碰见的，哎，吃的多的大鱼大肉的反而不多，但是吃的太少的刻意去控制的反而很多。那么我们最重要的现在发现最常见缺失的是蛋白质，因为经常说有钱难买老来瘦，在我们老年医学领域特别关注的肌少症也好啊，衰弱也好啊，其实恰恰是缺少了优质蛋白的摄入。那我们很多人都会想，我有三高啊，你又让我吃肉，然后呢同时我消化又没有那么好，我吃完了消化负担多重啊。但是这会儿怎么吃得好，怎么吃得优，就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们鼓励我们的老年人去吃那些精致的瘦肉，比如说我们可以分成牛肉，然后猪肉、羊肉，这些是没有问题的。那么甚至有的时候肥瘦相间的是可以的，如果咱们没有特殊的胆道或者胰腺的疾病，我们稍微带一点肥肉是没有问题的。所以优质的蛋白来自于肉蛋奶，所以肉是一个很重要的。那么一说到肉，除了担心自己消化不好，还担心自己牙口不好，说我吃了塞牙呀，然后或者是啊，我父亲都卧床了，那我给他吃肉怎么吃啊？所以烹饪的方式也有很多的讲究，比如说我们把它做成那种肉羹啊，或者是肉羹蒸蛋都可以，或者甚至我们打成肉泥。所以我们在根据老年人，我们缺蛋白，我们补蛋白很重要啊。
6: 说到我们老年朋友，可能有一个比较大的误区，就是大家其实在比如说可能我血脂高啊，或者是同心半胱氨酸高啊，或者血糖高啊，那可能大家会觉得我要少吃一点肉，但实际上呢，这个过程中会使很多老年朋友不知不觉就缺乏了蛋白质的足量摄入。
9: 对，因为我们优质蛋白的来源最重要的就是肉蛋奶。那么大家都知道奶呢，因为它是一个很稀的东西，我一天喝个250毫升我都已经肚子很胀了，所以咱们从牛奶里摄入足够的蛋白质其实非常困难。那么鸡蛋大家也都很传统啦，说我一天吃一个鸡蛋啊就足够了。那么我们往往缺失的在肉这个地方啊，我们如果回首或者是梳理一下自己，然后会发现有的时候会晚上我想吃点清淡的啊，不吃肉，中午可能孩子没回来，我简单的凑合凑合也不吃肉。所以在这里一定要跟大家说，我们不管是一个人吃饭还是说我们全家一起吃饭，我一定要每天摄入足够的这种优质蛋白的瘦肉啊，这个还是很重要的。大家千万不要怕麻烦，或者是我真的之前门诊是碰到有病人告诉我好长时间不吃肉，他说这件事儿我都不好意思跟别人说，觉得好像我生活过得很穷一样。他说主要是因为他自己是个独居老人，他觉得他化冻这个肉做饭很麻烦，但是他就会出现很乏力啊，各种指标很不好。所以在这里千万还是鼓励大家要摄入足够的这种瘦肉和优质的肉哈。
6: 我觉得王主任主要是从老年科的医生这个角度啊，在您门诊当中看到的，就是生活中我们很多来就诊的老年朋友不是因为吃的太多了，而恰恰是因为控制的太过了。其实本身这个

0: 让我们的老年朋友出现一个肌肉的减少，你会感觉到很乏力啊，我的下肢力量越来越差了，我走路觉得以前不用扶东西，现在我觉得腿越来越细了。那么这与咱们蛋白质的摄入不足都是有很大关系的。同时今天咱们的主题叫增加抵抗力哈，那么我们所有的抗体其实它的成分是蛋白质的，当我们蛋白质很少的时候，我们身体去抵抗那些病菌的抗体一定是不足的。所以优质的蛋白是我们这个一个人的这个金字塔的一个，甚至可以说是个基石了哈。我们热量说我们都是基石，但是现在热量缺乏的同志太少了，往往都是在这种我们说的这种配比上，我们的蛋白质的摄入上，其实在这上缺口是最大的。我们在临床当中看到很多现实的例子啊，
1: 这个是真的是来自一线的啊，就是可能我们没法想象到底我们身边的老人他们的营养状况怎么样，但我们一线的医生其实告诉我们，他们在临床当中发现的可能更多的老年朋友是蛋白质
0: 摄入不足的问题。
1: 王玉主任提醒大家，随着年龄增长可能存在蛋白质摄入不足的问题，建议大家每天在保证一个鸡蛋一袋牛奶的前提下，适度增加瘦肉的摄入。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今天健康专家号，航天中心医院老年医学二科主任医师王玉帮您梳理正确的饮食起居方式。那我也想问一下王主任，那对于我们老年朋友来说，到底我们该怎么吃呢？能不能给我们举个例子？
0: 好，那么我们比如说咱们就聚焦到蛋白质上哈。如果说我们平时肉蛋奶说几个亿也好，或者最简单是一天一盒奶是要保证的，那么因为奶里头我们主要不是为了保证蛋白质，而是为了保证钙的摄入，因为我们一毫升的奶就有一毫克的钙，这个是我们奶的意义哈。那么一个鸡蛋呢，大家都知道我一个鸡蛋就有8克到10克的蛋白质。那么肉这一块，如果我们没有肾脏病，也就是我们不会担心它的肾脏负担太重的时候，我们一天吃个2两肉是没有问题的。而且我们这一周里咱们可以把这个每天的2两肉变成不同的品种，比如说我的鸡鸭鱼肉没有问题，都可以，我们有红肉有白肉，我们穿插着来，所以在消化上也会大家负担不会那么的重。
1: 刚才我们说到的是吃的这一部分，补充足量的蛋白质的部分哈，那肯定还是不全面了。因为我确实是觉得好像当我们感觉自己抵抗力下降的时候，很多人会说哎，赶紧吃点新鲜水果啊，吃点新鲜蔬菜来补充维生素 C 啊。那我也想问一下，除了肉，那我们其他的食物我们还有哪些我们需要足量的保证呢？
0: 其实呢，我们最重要的足量保证的其实是蔬菜。我们说蔬菜和水果比起来，蔬菜是需要大量保证。那么我们比如说我们说的这个人的这个膳食摄入的金字塔也好，几阶梯也好，实际上菜的量一天可能需要能够达到500克，也就是1斤的量。那么我们这个蔬菜又分成了青菜，比如说紫甘蓝紫色的，然后白菜，不同颜色的蔬菜它都是有不同的这个功效的。所以我们的菜的摄入是需要五花八门的，它除了提供我们的维生素，还提供了我们老年人最重要的膳食纤维。在这里面其实维生素只要咱们吃的种类食物种类很丰富，其实相对来说是好满足的。但是膳食纤维可是需要从蔬菜里面来的比较多，因为你看刚才我们说了吃那么多肉，它毕竟消化起来的负担，它会担心老年人有便秘的问题。所以青菜除了我们的维生素的来源，是一个很好的膳食纤维的来源。
1: 就是在吃上啊，因为我们在节目当中其实也给大家讲过中国居民膳食宝塔嘛，但是我们今天呢请老年科的主任其实是给我们讲王主任在他的门诊当中在实践中看到的我们老年朋友可能需要

0: 注意的一些问题，刚才我们说到的蛋白质的摄入要保证，然后就是蔬菜，可能很多老年朋友蔬菜摄入起来是有麻烦的，一个是做起来比较麻烦，再一个呢，可能很多老年朋友他牙口就没那么好，那我菜其实我是嚼不烂，吃不下去的。那么在这个问题上，王主任有什么建议吗？
1: 这个是一特别好的问题哈，就是说我们老年人啊，他分成了不同的情况，有的老年人呢是一个生活完全自理，但是可能口腔他的牙不是特别好，还有的老年人呢，他是得了一些慢性疾病，可能现在处于一个半自理状态，他是一个卧床啊，或者是有一些脑血管疾病后遗症，他的吞咽呀，他的咀嚼都会差一些。那么我们建议这些咀嚼能力差或者吞咽能力不太好的病人，我们可以给他做成，比如说我们把菜切碎了，变成一个菜粥也好，菜羹也好，菜煮汤都可以，所以我们甚至可以做云江扇。咀嚼能力非常差的人，或者是我们吞咽能力特别容易呛啊，特别容易呛的这种患者的时候，我们鼓励家里给他做云江扇，也就是把菜等份的菜和我们等份的饭，然后包括等份的肉加水以后，在我们的搅碎机里，哎，打成糊样，打成稠糊状，这样的喂他，以舀起勺子不滴落的这种稠度为合适，这种情况它呛的这种几率会发生的最低，所以咱们可以通过咱们的烹饪方式改变菜的性状来解决这个问题。菜不管怎么样，咱们还是要想尽办法能够吃进去的。
0: 其实说到这儿，我想可能更重要的还是我们的观念问题。很多老年朋友会觉得，哎呀，我做饭挺麻烦的，我热点肉，热点干粮就行了，然后菜呢就可能懒得做了。但实际上呢，我们是需要摄入足够的蔬菜的。就像刚才王主任说到的，我们可能蔬菜量需要摄入1斤哈，那我们蛋白质刚才说是2两。就差不多一天是吧？
1: 对。
0: 那其实主食可能也没有蔬菜量这么大，主食我们4两，3、4两。
1: 对，主食呢，我们可以在3两到半斤之间。我们一般是早餐1两，中午2两，晚上2两。然后在这里呢，特别想跟大家普及一个知识哈，我们蛋白质的摄入的前提是什么呢？蛋白质摄入的前提是有足够的热卡摄入，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只吃肉。说王大夫说了，只吃肉，肉最好了。那我没有足够的干粮，也就是我们的热卡摄入不足，我们的肉进到身体里没有办法去合成，去帮变成我们的肌肉，去让我们变成抗体，它都当热量燃烧了。所以呢，这是一个效率比较低的这种进食方式哈。所以咱们的热卡是你吃优质蛋白，让它去发挥功效的一个保证，一个先决条件。所以饭量我们一般是早晨1两，中午2两，晚上2两的主食，它给你提供足够的热卡。
0: 其实大家一直在说，我们在饮食当中啊，我们要保证主食，保证主食量，不能不吃主食。但是实际上我们吃的主食是给我们提供能量的，我们只有能量够了，那我们吃进去的其他的，比如肉类啊、蛋啊、奶啊、蔬菜，我们才能把这些东西转化成我们需要的蛋白质，我们需要的营养，否则的话它都当能量去燃烧了。
1: 对，它的效率会变得非常非常低。所以我们在最早上这个医学课的时候，老师就曾经说过啊，说你早上起来只吃一个鸡蛋，太浪费了，你至少得吃个馒头打底儿啊。所以大家就会有一个概念，就是我们吃饭，让我们身体有劲儿，前提叫先得吃够热量，然后我们有热量了，我们再去保证质量，就是我们的优质蛋白。
0: 对，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也是觉得我们中医西医可能说法不一样，但是其实我们的核心理念都是一致的。那中医讲说我们主食是养脾胃的。
1: 对，五谷为养。
0: 对，所以你要吃了五谷，然后你才能消化吸收各种营养。那其实刚才王主任跟我们讲的这个道理也是这样，就是我们首先要保证我们身体的能量摄入，就像给我们身体提供动力哈。这个东西其实如果我们直接用一个鸡蛋，其实它也就先提供动力了，那这里面的蛋白质我们就没有办法去变成我们身体所需要的蛋白质了。
1: 对，
0: 那只能是先变成能量，
1: 就比较浪费啊。
0: 而且是需要我们可能肾脏啊、肝脏更多的工作才能把它转换成能量。
1: 对，所以先要吃好饭，然后有一个热量的保障，我们的蛋白质就会很好的吸收。
0: 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从医生的角度提醒大家要保证足量摄入的蛋白质，然后我们在摄入蛋白质之前，我们要先吃够足够的能量，然后我们还要多吃蔬菜，给我们提供膳食纤维和各种维生素。然后在我们饮食上还有什么可以提供给大家的建议？
1: 其实，在针对老年人的营养，我有一个特别想说的，就是我们的，我们在医学上会认为营养是分阶梯的。怎么说呢？也就是老年人的身体状态，虽然 咱们面对的都叫老年人，但是它是完全不同的。我们会把老年人分成完全能够生活自理，到半自理，然后到后面失能。所以在不同的老年人的时候，我们去给他进行营养支持，它的难度，它的可操作性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相信听众肯定也有很多，比如说自己的父母，哎，岁数很大了，80、90岁甚至90多岁了。那么我们在营养是分阶梯的，首先如果你自己吃饭完全可以满足你的能量需求，我们叫就是没有问题，咱们吃好饭。那么还有一部分病人就是我们吃的饭量很不够，比如说像刚才您提到的咀嚼能力差呀，我吞咽能力差呀，或者我一吃饭就呛啊，所以他日常吃饭如果不能保证他60%的热卡摄入的时候，我们针对老年人是有一个叫口服营养补充剂这个东西的，它是一大类的产品，也就是我们不提具体的名字，但是就告诉我们的这些老年朋友，如果当我们的爸爸妈妈或者爷爷奶奶或者是我自己本人，我吃饭现在吃得很差，我的胃口很不好，我因为种种原因或者刚做完手术或者是一些疾病导致，那么我们是可以在市面上买到像奶粉一样的这种全营养制剂的，它冲调起来就像奶一样，长得像奶粉，但实际上它是全营养要素，所以它就像饭一样能够给我们把不足的热卡补充进去。所以千万不要说，哎，我吃不进去我就不吃了，我把自己消耗的瘦的最后就剩皮包骨，然后抵抗力变得很差很差。我们要早期干预，也就是我们识别出来他吃的饭，哎，这一段时间吃的很不好，我们可以就是脑子里有一个弦儿啊，就叫啊，我可以额外补充一点。那么如果我们自己能了解这个东西，我们可以在网上买，如果不可以，我们专业的像我们这种的老年医生，我们会给您一个科学的推荐。所以千万大家不要有一个误区，就吃不下去我们就忍着，然后忍来忍去可能到最后就出现很大的问题啊。所以咱们是有办法的。
0: 嗯，就是如果您觉得自己可能摄入的营养不够，那我们要去看医生，请医生来帮助我们。那么在饮食上还有什么建议，可能对于我们现在老年人的问题啊，需要摄入足够的蛋白质，需要足够的碳水，足够的蔬菜，那还有什么可以提示给大家的？
1: 其实我们对老年人的膳食的，我们说叫要求啊，不高啊，没有那么多的条条框框，但是呢，可能最需要条条框框的是糖尿病患者。一说到这个，其实想多嘱咐几句的一定是血糖异常的那些朋友们。那么最重要的就是可能粥这种烹饪方式，它会明显的引起这种血糖的升高。
0: 一日三餐怎么吃好，其实真的是门学问，在我们一生漫长的岁月中，可都是靠饮食来维持身体的功能和活动。你可千万不要觉得吃饭是每天习以为常的事儿，就潦草对待，每一餐对我们的健康都非常重要。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0: 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名医一点通。
3: 名医一点通。
0: 喝水谁不会，但是您的喝水方式正确吗？名医点通，航天中心医院老年医学二科主任医师王玉告诉您，等口渴了再喝水就错了。那关于饮食哈，我们先说到这儿，因为刚才王主任说到的是吃喝拉撒嘛，我们聊聊喝。喝呢，我想可能包括一方面包括喝水，另外呢也包括饮酒，咱们分别来聊。对于喝水这个问题，我觉得争议就很大了。前些年不是流行什么一天要8杯水啊什么的，结果喝的好多人喝水都快喝吐了，这肯定是要因人而异的嘛。那么具体我们到底该怎么喝这个水呢？
1: 是这样的，其实喝水啊，就像刚才您说的，争议一定是非常大。为什么争议大呢？因为它需要个体化，每个人和每个人完全不同。 尤其是老年人，我们有一些人需要喝水，比如说他血液非常粘稠啊，然后呢平时就没有一个很好的饮水的习惯。那咱们以前可能大家都是工作很忙，我养成的习惯就一天不喝水，很多啊这种人。那还有一种人，就是我们的心脏功能不好，我们说叫心衰或者心功能不全的病人，他就要相对的严格的限水，包括我们肾脏病不好的，我们叫限盐不限水。所以不同的人群可能不同的饮水的推荐哈，所以这个叫严格的个体化的方案。那么在这里说的我们共性的问题，就是我们喝水的时候，无论是您可以喝到1000多2000，我们最重要的叫分次，也就是不要一下咚咚咚咚咚咚咚，我到晚上5点了，我发现我今天那个喝水没达标啊，然后我咚咚咚咚咚。我们所有的老年朋友都希望是小口啜饮，一是不要呛啊，一是不要呛，二呢不要快速的喝一个饱胃，就是我这胃就被水给撑起来这种状态哈，增加负担。所以我们希望分次啊，每次少喝点，然后分次来喝，慢慢的匀着摄入。还有一个老年朋友需要注意的问题哈，老年朋友啊夜尿比较多，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很正常，我们平时经常会有病人来找我说，哎呀我夜尿特别多，我是不是肾脏出问题了？为什么这么说？老年朋友他的肾小管的这个重吸收能力随着年龄一定是在下降的，那么我们的夜尿就是靠肾小管来把尿液浓缩，所以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慢慢慢慢肾小管功能的下降，夜里有起夜的情况。所以老年朋友喝水，像晚上8点以后，我们是不建议喝太多水的，因为睡眠太重要了。对，水咱们白天可以喝，所以这个饮水的时间也很重要，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哈。
0: 嗯，说了这么半天，我发现喝多少水那个数量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喝水的方法和时间。
1: 对，
0: 那方法呢，刚才王主任说的非常清楚，就是我们要小口喝，一小口一小口，就是最好的方法，我们身边就放个水杯，随时喝上一口，但是每次都不要喝太多。
1: 对，然后还就跟我们平时喝茶一样。
0: 对呀，其实我待会儿还想问到喝茶的问题。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时间，那么我们建议我们更多的水呢放在白天喝，然后晚上8点以后就不要喝了，因为我们没必要说为了多喝这点水造成我们夜里不得不起来上厕所，其实那个会影响我们的睡眠，其实也增加危险性嘛。所以我们喝水不要太晚喝。然后再说到茶的问题，因为我自己是个很好喝茶的人嘛，所以我确实也是想问，那我们可不可以用茶来代替水呢？
1: 我们通常认为茶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无论是抗衰老还是说因为它的茶多酚它是有很多功效的，那么我们可以用淡茶水来代替水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在有一些特定情况的人是不推荐喝茶的。哪些人呢？首先心律失常的人，也就是特别容易有早搏，或者特别容易有房颤，或者心电它就很不稳，所以比如说我本来心跳就特别快，那么这一类的人我们都不太建议喝茶，因为茶它是让我们的交感兴奋的，那你的心律失常可能会加快，然后呢你这种老是出现频繁的早搏啊，这是对身体很不利的。那么第二类人就是失眠的人，因为老年朋友其实睡眠好的那都是一种福气哈，所以我们会发现老年人睡眠不好的占到比例很高，这种情况是不太建议喝茶的。那么如果要是说我特别爱喝茶，我年轻的时候就像您一样啊，我就喜欢喝茶，好这口，那我们也建议上午喝，下午就开始不要喝茶了。浓茶是绝对不推荐的，因为有很多特别爱茶之人把那个茶叶要放得非常非常浓啊，要不然没有味道。所以呢我们总体来说，如果我们心脏没有特殊的疾病，然后我们的睡眠还 OK， 是可以用淡茶水来代替我们的白开水的。为什么呢？因为老年人他的味觉在减退，他可能喝白水没有味道，他觉得不香啊，喝不进去。喝茶他除了味道之外，他有一种香味儿，幸福感特别的强啊。
0: 对，确实是，因为我自己喝茶很多，所以我也确实比较有体会。刚才王主任说到这一点特别重要，就是淡茶水。我们日常生活其实淡茶水是可以补水的，你真的喝了浓茶其实会渴的，因为它很利尿嘛，它会帮你把水排出。

0: 哈，我说那您喝什么咖啡呀？三合一速溶咖啡。我再问，我说那您为什么要喝这个咖啡？因为我觉得三合一速溶咖啡它咖啡的含量很低嘛，主要是糖嘛。后来结果聊起来，我发现老人家其实就是这意思。那我们家老伴儿限制我不让我吃糖，就这杯三合一咖啡它是甜的。
1: 你知道我昨天有一个病号，然后给我控诉他的妈妈，然后呢说的是什么呢？说你知道我妈现在怎么喝水吗？我还以为他说怎么喝水，他说我妈要在那水杯里放三分之一杯的白糖，然后冲成一个浓浓的甜水才肯喝那杯水。然后他说你觉得行吗？我说你妈妈有糖尿病的问题吗？她说没有，她血糖特别好，她现在都快90了，她就为了喝那个水，她就非得要放白糖。我们全家都特别紧张。我说没有问题，我说因为咱们年轻人很难理解老人嘴里那个没味儿，他嘴里没有味道，他会觉得哎呀咽不下去那个很寡淡的那个味道的那个水。所以他加点糖以后，他感觉幸福感满满。然后我有的时候对我的老年朋友会比较溺爱哈，我还比较宽松，我说没有问题，他一天喝这一杯就喝吧。所以岁数大了，他面临的那种困扰，有的时候是说不清道不明的，而咱们作为儿女来说，可能有的时候真的很难体会。
0: 这其实真的是个矛盾啊！有的时候我们会担心，哎呀，老人摄入那么多糖，会不会就算他现在没有糖尿病，会不会增加他将来患糖尿病的风险啊？但是一方面又觉得，哎呀，老人家就喜欢这一口，你说我们非得限制他吗？
1: 所以啊，为什么说监测很重要？有的时候我们在生活上适当的放宽，因为幸福它是一个综合感受。但是呢，我们在指标上定期要带老人去检查，如果他有苗头了，我们就开始稍微给他限制限制，严格管理。但绝大多数没有糖尿病或者我的胰岛功能都没有问题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说经常要带老人去体检一下。咱们一要发现有什么疾病，二哪怕只是一个轻微的苗头，这样能够指导我们生活中怎么去做呀。
0: 所以其实王主任刚才给我们，对我们老年人来说是提供了更宽松的一个生活方式。可能我们可以不要那么严格的去控制自己，幸福感还是更重要的。但是我们要定期监测，如果发现，比如说，哎，我这个血糖已经开始稍微有点高了，那我可能就需要调整一下，我不要再放纵的去过多的摄入糖分了。那如果有其他的问题呢，我们就相关的去调整我们的状态。
1: 对，我们相对来说，咱们都是要平时可以放宽，然后呢，尽情的享受我们的老年生活。但是我们要严格的监测，在监测下去及时有针对性的调整。
0: 其实这反过来啊，也是一个悖论，就是如果我身体特别健康，那我其实就是我的空间是比较宽的，我想怎么吃，想怎么玩，其实都还可以。但是如果说我已经有糖尿病了，那我在饮食上就得控制了。那如果说我已经有痛风了，那我在这个很多东西上我就都不能再吃了，或者说我要严格的控制吃的量。那这就说明我健康，我就更多的自由。如果那我没那么健康，我有一些问题了，那我控制好了，其实我仍然可以有质量的生活很多年。
1: 我是这么理解这个问题哈，就是我有疾病的时候，我去控制，可能控制的过程会有一点痛苦或者比较烦，但是还有一个叫成就感，也就是通过我辛苦的控制，然后我发现我的指标被控制得非常好，然后每一次，比如说我的病人到我这儿，我会夸奖他们说，哎，你做得真棒，你最近这个控制得真好，他也会从另外一个角度会成就感满满，说明我现在能够主宰我的身体，然后通过我的努力换得了非常非常好的这个结果，所以这也是对他们的肯定啊。所以我的病人有的时候特别喜欢来找我看病，因为他们说过来跟你聊一会儿天，然后呢，及时的校正一下我的这个是做的对，是做的不对，你来给我点评一下，然后我回家就又有方向，然后我还有动力，所以有的时候去找医生看病，其实是一个方向性的一个调整问题哈。
0: 有的时候可能我们不知道我们自己身体有什么问题，那我们通过定期的监测，通过检查来发现哪些指标可能开始有一些波动了，然后我们再去问医生，医生会指导我们根据这些我们身体的变化，然后我们去怎么样生活更好，然后以避免将来疾病的出现。然后我们再来聊聊刚才说到的这个
2: 饮酒。
0: 饮酒，对呀，很多朋友还是喜欢饮酒的啊，我们也说一直提倡的叫戒烟限酒嘛，那到底把握到一个什么度呢？
1: 这个饮酒的问题啊，说起来好复杂，因为特别难操作哈。

0: 我们基本生活中分成两类人，爱喝酒的是一类，不爱喝酒的是一类。所以对于不爱喝酒的人来说，这个就不用谈，但是对于爱喝酒的人来说，你给他讲多少好难，有没有这种感觉？所以，那么我们唯一强调就是一定要限制量。在这里就是要强调限制量，因为说实话，酒是我们的致癌物之一，很明确的啊，酒精。所以我们是不太建议我们大家就是常规的天天的去喝酒。但是我临床碰见的这些老同志，如果是爱喝酒的，真的很难，对他们来说好难。所以我们没有太强制他戒酒。但是原则是我不能喝得过多。二，我的肝肾功能定期要监测。三，我的肝脏、脂肪肝、酒精肝有没有这些问题？然后同时，我们饮酒以后，有的人会因为吃饭少啊，如果你有糖尿病，还会出现血糖的波动。所以对他的共病的管理，包括血压，你喝太多酒，你的血压也会波动。然后呢，包括你的睡眠，有的人。甚至到我不喝酒睡不了觉，然后让他一减量，他可能影响到睡眠，所以这个饮酒的问题是一个长期的，我们慢慢来调整的过程。但是大原则一定是尽可能的减少饮酒的，尤其是那种聚餐的时候喝大酒，在老年朋友这儿，我们是完全不推荐的。
1: 所以这个确实也是因人而异啊。但总的来说，我们还是建议大家，爱喝酒的朋友啊，慢慢的把你的饮酒量控制一下，少喝一点，可能对身体伤害不太大。但其实那也是每个人的程度不一样啊。
0: 对，饮酒这个问题更是一个极其个体化，因为与你饮酒多少年，你的肝脏的承受能力，然后包括你的这个能不能往下减的这个，你自己有没有这个意志力啊，包括你的环境啊，所以包括几个酒友老碰在一起，这个是一个比较难的问题。但是建议所有的老年朋友，慢慢的把我们的饮酒的量往下减一减。
1: 提醒大家，喝水不是一定要喝多少量，而是要注意喝水的方法，要少量多次喝水，不要等感觉到口渴再喝水。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航天中心医院老年医学二科主任医师王玉和您说说。我们平时不好意思提及的排便问题，可不要自己忍着，积极治疗才能让身体更舒适。那吃喝我们聊完了，我们说说拉撒哈。确实，我们无论是排尿还是排便，都是我们容易忽略的问题。其实它和我们的健康关系还是挺大的。
0: 因为老年朋友便秘是一个特别绕不开的话题，有很多老年朋友就是因为便秘才不愿意吃饭的。这个原因呢，很多，一与我们的饮食密切相关，比如说我们比较偏食、挑食，吃的刚才说的膳食纤维摄入的不够，我们的老年患者肠道动力不足了，啊，活动量减少了，这些都可以引起我们的便秘。老年人便秘太常见了，它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的问题。一，我们如果经常受到便秘的困扰，我们一定影响食欲、食量。第二，就是我们的心脑血管这个压力它会比较高啊。第三，我们便秘呢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的困扰，甚至我们在排便过程中它可能有一些风险，所以便秘的解决是要从日常来入手的。我们其实解决便秘呢，一是刚才按我们的吃的膳食纤维一定要够，第二个就是我们现在有很多非常好的解决我们便秘问题的药物。那么这个药物呢，有些其实是一个保健品，它可能单纯的补充我们的膳食纤维，叫纤维素啊这一类的药物。那么有的呢是我们的药需要在医院医生的处方下来用，但是这一类的药现在再也不像以前我们一吃叫刺激性泻药。曾几何时，我们有什么什么胶囊， 特别特别火的时候，不说名字哈，那个呢就属于刺激性泻药，长期吃呢，我们会发现这一类的人群做结肠镜的时候会出现结肠黑便病。那么长期服用刺激性的泻药是显然不合理的，或者是对身体有伤害的。现在我们市面上的这种药物解决便秘的药物有很多是在肠道里它不吸收，但是增加大便的水分，让大便变得比较松软，很好排出来。所以这种药物对最推荐给老年人使用的通便药物。那么我们临床在医生那里可以给你处方或者给你一个科学的建议，在没有什么很轻松的可以解决你的这个排便的问题哈。所以这个老年人不用担心，因为有很多老年人他不了解，他以为现在的这个通便的药还是都以前的这些什么什么胶囊啊，什么什么什么那种刺激性泻药，吃进去肚子就很疼啊，或者负担很重啊。所以现在的这个通便的药物是非常非常的好的，也是说效果非常确切的。所以如果我们有通过调节饮食效果不好的这些老年人，我们可以考虑去医生那里处方这种适合老年朋友的这种通便药物。
1: 哎，我觉得王主任说的这一点特别重要。我前两天碰到一个大爷还在跟我说，他说哎呀他经常便秘，我说那您去上医院呀、啊、他说不去不去，医生给我开的都是泻药，我可不吃。你看这就说明他信息不通嘛，他不知道我们现在其实医生不会给您开泻药的是吧。
0: 是的，因为现在的这个通便药都进展得非常非常的好了，而且我们有很多我给老年人处方的这通便药都是两岁的宝宝就可以吃的这种药，所以它的安全性有效性都是得到证实的。所以老年朋友不用担心，因为老年朋友的确是不适合吃泻药，因为一泻一脱水，我们有的时候甚至出现体位性低血压，老年朋友是真受不了。所以有专门适合我们老年朋友的这种通便的药物，虽然起效没有那么快，不是一吃进去立竿见影，但是你只要吃效果一定非常非常好。
1: 所以这个信息可能对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还是挺重要的，不要禁锢于您的老观念，觉得治便秘的药就是泻药，不是的。好，那我们再说说排尿的问题。嗯，
0: 我们排尿的问题呢，其实对于老年的女同志和老年的男同志是完全不同的问题。咱们先说一下女同志哈，女同志在我们临床当中会观察到老年的女同志的排尿的困扰主要是尿失禁，比如说我打个喷嚏或者我咳嗽它就容易漏尿。那么这种情况呢，我们推荐患者做平时做一些这个提肛的动作，做一些锻炼，甚至在妇产科其实是有专门的这种康复的这种方式的。如果通过你的康复还有我们做的这种锻炼不能得到有效的缓解，我们也有相对降低膀胱这种激惹性和兴奋性药物。那我临床当中昨天还有病人跟我说，王主任，我说我最近咳嗽，然后他说我这个漏尿的问题就更加突出了哈，他就比较困扰。所以呢我也给他处方了相应的药物啊，然后他会给我反馈，昨天回家给我发微信啊，或者后面说那个，我就会发现这种药物，我看说明书，哎，真的对我特别合适哈。我说是的，其实我们在漏尿这方面，我们也是有相应的药物可以调整的。所以我们一方面做局部的锻炼，局部的康复，那么有的时候在局部锻炼康复效果不好，配合药物还是有办法的。大家也千万不要说这个是难以启齿的，不好意思说，然后我出门我又不敢在外面喝水。有的女同志真的是啊跟我诉说，说王大夫我跟你说，我出门我都不敢喝水，我怕我到处找厕所找不到，我着急然后就要尿裤子了。这个困扰其实在老年女性还是比较多见的，那么我们会想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到了老年的这种男同志啊，那往往都是因为前列腺增生排尿，它比较我们说尿频尿急尿等待，或者是排尿中断哈，甚至出现尿储留的问题。所以老年男性的这种尿储留的问题，我们一定要在前列腺轻度增大的时候我们可以开始吃药。我们曾经叫治疗前列腺有一句话叫缩小才是硬道理，我从当小医生的时候我就对这句话印象特别深。也就是我们其实针对前列腺增生的药物，它的本质还是希望前列腺不要过大的增生，然后把我们的尿道挤得很狭窄。所以药物大家不用特别的有顾虑，如果需要的时候它是能够解决我们的问题，然后让它稳定在一个程度，这样对我们的这种生活的这种幸福感然后还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1: 我听了王主任讲的这个老年朋友排尿的问题啊，我是觉得最大的一个体会，无论是男性朋友还是女性朋友，其实在我们刚刚出现这个症状的初期，我们都要积极就诊，

0: 这样的话我们能早一点通过医生的干预，能够避免自己将来发生比较严重的这种无论是尿失禁还是排尿困难啊，其实我们早一点治疗都是一个最佳的方案。
1: 是的，为什么说咱们的健康需要梳理呢？在元旦的时候我们要梳理一下，就是吃喝拉撒睡看着很简单，但是每一项其实都会真正的影响到我们的生活，甚至有可能演变成一个大问题。所以小问题的时候咱们有很多很多办法去解决它。
2: 当排尿排便有问题时，很多人羞于启齿，其实真的不要忍。如果有相关的问题，一定要及早就诊，医生会帮助我们的。特别是现在我们已经有了更适合帮助排便的药物，不再像过去那样只能依赖强效泻药，但提醒大家，这类药物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
3: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2: 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就是今天的大夫敲重点。
4: 大夫敲重点。
2: 有人说睡眠是最好的补药，接下来大夫敲重点。航天中心医院老年医学二科主任医师王玉提醒您，规律睡眠很重要。
0: 最后我们再说到睡眠问题啊，这个可能也是很多朋友觉得很困扰的问题。哎呀，我这年纪大了就是睡不好觉啊，那我们听听王主任有什么建议。
1: 睡眠问题啊现在特别普遍，但是睡眠问题我们还要和一个问题结合在一起看，就是我们的情绪精神因素。我们现在老年人呢，虽然生活感觉非常非常的殷实，没有什么特别多的压力，但是老年朋友的这种焦虑抑郁然后心境不好的这种情况其实是非常非常常见的。那么我们老年患者还有一个特点，叫我们的耐应激能力差，说白了就是特别通俗的讲，就是我经不住事儿。我们抗击打能力差了，我们的适应能力差了，我们调整不过来，很多的外界的因素对我都是一个刺激，对我甚至是不堪重负，我心里就承受不了这个事儿，我心里特别的紧张，控制不了。所以老年朋友的这种焦虑状态、抑郁状态很常见，但是很难识别啊，有些朋友识别不出来我自己处于焦虑状态、抑郁状态，但是他的表象就是我辗转难眠，睡不着觉啊。如果以前睡眠很好，我到现在最近突然有一些家里的事情也好，比如说和老朋友吵架了也好，拌嘴了也好，或者孩子们有什么大的事儿啊，找工作啊，或者孩子们最近这个被裁员了，这个父母甚至都有可能会很彻夜难眠啊。我的这个病人朋友们经常会跟我说，哎呀，孩子的事就对我的睡眠影响特别大。所以我们每次关注老年人睡眠的时候，一定要去关注一下他的生活状态有没有变化，关注他最近身体状态有没有变化，关注他的环境，关注他的心境。所以睡觉呢，不是一个单一的睡觉的问题，是这个人最近的状态的问题。那么还有一部分患者在这里有一个误区，就是我对睡觉药一吃上我就依赖了，我这辈子后面还有30年呢，我这老吃睡药睡觉药不行啊。我们在大家特别苦恼和困扰的时候，我们短时间内的吃睡觉药对我们老年朋友是有帮助的，因为我们成宿成宿的睡不着觉，或者睡眠时间过短，入睡特别困难，这种都会引起第二天的血压波动，然后都会让我们的甚至有人心慌，出现早搏，然后精神特别萎靡，没有力气，甚至对没有力气吃饭，说我不想做饭啊，我因为这两天或者这一周都没睡好觉。所以睡觉是非常重要，是让我们这个机体得到修复的一个很重要的手段。所以大家不要太担心我们的睡觉药，需要的时候我们去找医生，由医生来推荐合适的睡觉药，有针对比如说入睡困难的，有针对睡眠时间过短的，这些都能够帮到您。
0: 王主任先提到的就是我们如果生活中因为一些变化，老年朋友这个应激能力减弱，那么这种情况下其实我们是可以找医生帮忙，然后通过合理的使用药物让我们能够保证自己有一个相对较好的睡眠，这个其实很重要。那当然可能还有一部分老年朋友就是说我也没什么事，我就是一直都睡眠不好。
1: 一直都睡眠不好的朋友呢，其实我们临床当中也很常见，有这种20-30年的，但是这一类的朋友往往都很有经验，吃这个睡觉药的年头很长了哈。

0: 还有一种叫失眠了很长时间我一直忍着的也有哈，我们采取各种，比如说有很专业说我听白噪音啊，我睡前看小说的，我睡前刷手机的，我睡前看电视的都有哈。所以我们其实不太建议听小说看电视，但是白噪音是可以的，一些没有意义的这种声音其实是辅助睡眠的，甚至现在很流行的冥想都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在除了吃药之外，我们可以去用正念，去用冥想的这种方式让自己心静下来放松下来。那么除此之外，我们的中医中药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方式，我们可以去调整一下。所以咱们在睡眠不好的时候，我们有很多很多的方法，然后尤其还有一点就是我刚才提到的，一定要去再审视一下，或者去找医生评判一下，我们有没有把焦虑和抑郁混杂在这里面。光用睡觉药，如果焦虑抑郁混杂在这里面了，我们光用睡觉药效果是不好的，我们可能要吃一些辅助的抗焦虑的这种药物，哎，一下可能就迎刃而解了。
1: 睡眠对我们的健康太重要了，古人说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现在我们有了电灯，晚上可以活动到很晚，有了电子产品，半夜都放不下手机，这可是健康的大忌，希望您千万要重视起来。节目最后再次感谢航天中心医院老年医学二科主任医师王玉做客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脑血管病往往十分危急，明天节目和您聊聊常见的一些症状，如头痛、头晕、手麻，都有可能是脑血管病变的预警信号。西子请大家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董小磊，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8: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老年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云。艺术源于生活，而生活本身就是最美的乐章。请永远不要放弃对美的感知，哪怕只是轻声地哼唱一首老歌，随着喜欢的音乐轻轻地摇摆，尝试着几个舞步，都是生活中动人的旋律。岁月让我们的心灵更有厚度，愿我们都保有一颗热爱生活的心，自在从容。祝福朋友们身体健康，精神矍铄，每一天都活出艺术的韵味与光彩，让生命的交响曲永远悠扬动听。
2: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评书开讲。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纵横古今事，且听我道来。评书开讲，
3: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评书开讲节目，请收听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三侠五义》。
4: 马朝鲜一听，哈哈哈哈，我是智化呀，四肢库里的东西那是太珍贵了，那里边有皇上的九龙冠，有皇上的龙袍，有皇上用的玉带，还有皇上脚下的朝靴，包括皇上用的什么玉如。

0: 如意呀，什么龙凤扇呐，等等等等，那就甭用细说了。这个皇上用的那东西呀，都在那个立和柜里边放着，那个柜子，那都是好木头打的。你一进那个屋，就有一种香味扑鼻。据说呢，那东西叫樟木柜子，永远不长虫子。每个柜子上面都有一个小门，小门上有小锁。我还跟你讲，这四只库由于它装的东西贵重，所以当年修这个四只库的库房的时候，跟别的那个殿上修法都不一样。我听别人讲，就这四只库那房顶琉璃瓦底下比别的地方都多了一层锡板，就说下雨、下雪、下雹子都不带往下漏水的。这个四只库呢？虽然是四波在这值班，但是想要是开这个库房门，也不是那么简单的事。你看，我是总管，我都没有权利想进去就进去，因为什么呢？前面两道门上的都是大锁，这两道门第一道门的钥匙在值班首领的手里拿着，谁值班谁手里有这把钥匙。我要想进。得先经过他的同意，或者我先告诉他，他把第一道门开开，然后第二道门的钥匙在我这儿，我把第二道门再开开，进到里边才能够查点仓库里的东西。仓库里边的像王冠呐、龙袍啊这些个东西，都在那个樟木柜子里边一样一样的锁着。那个柜子上面还有小锁头，要想取哪一件，就得把那小锁头打开。当然。那个香柜上边都贴着条，都写着是什么什么东西。你想想，这个四只库能像你做梦里想的那样吗？啊，一进门就是仓库啊，修皇宫没有那么修的。这个仓库啊，都得是靠后边，靠边上。这个四只库呢，就靠西边。相对的，东边也有仓库，那个仓库叫军器库。军器库的旁边还有一个备品库，那就是宫院里边用的东西都在那放着。但是最值钱的就是我管的这个四支库。这四支库的总管这个职位可了不得，这个职位很高啊，皇上很看重啊，信不过的人当不了这官儿。这话说就是啊，我说总管，冲这时候啊，我看您前途不可限量。哎呀，这话虽这么说，我呢也没有什么前途不可限量的，多大岁数了？55了，没有什么熬头了。这话说，哎，您可别那么说啊，您才55吗？还才55？半百老人我都过了，这话是我可没看出来。我瞅您这面相，顶多你也就是40岁。哎呦，这话你可真会说话啊！我顶多40岁。这话是您看看，您额头上没有皱纹，眼角上没有鱼尾纹，您看您这个肌肉、肤色都富有弹性，也就跟40来岁的人差不多。您要不说岁数啊，我真想不到您有55。这话你别忘了啊，那马强是我侄子，他虽然是您的侄子，您可以是他的老叔啊。这叔叔不必比侄子大多少啊。哎，我比他也大不少呢。啊，来吧，干，喝一个。这智化端起酒杯来喝一个，然后智化就说了：“我说老爷子，我刚才一看您这面相啊。”我有种感觉哦，你有什么感觉？这话是我觉得您是一个福大命大造化大之人呐。我这个人，别看我是练过武，但是呢，我跟高人学过看相。我一瞧您呐，哎呀，天庭地阁，三山得配呀。这个脸左为兰台，右为品贵，当中山根，三山得配，主您这个人是大富大贵呀、啊。 同时我就瞅您这个气质，这个行动，走路这个步伐，一副与众不同的样子。你把手伸出来，我看看。这马超贤马上把手伸出来了，智化一瞧他的手，哎呦，您瞧您这手，这手就是有福的手，多么厚，这肉也多呀。手心里边这三道纹您知道吗？这一道纹是您的事业纹，一道纹是您的寿命纹，一道纹是您的感情纹，或者叫做您的婚姻纹。从这您的寿命纹来看，您80岁得往上，要从您这个事业纹来看，又深又长，您这个事业纹不是远远现在这个样子，您将来还得有一部大发迹。我还发迹，您得发迹，您再一发迹就不好说了。那我现在不能给您说破，从您这个感情纹、婚姻纹呢，我瞧您现在几房夫人？马总管说我现在两房，应该是5房左右吧？啊，我还5房？那当然了，您别跟我说这个，我给您看透了，您将来起码还有3房在那儿等着呢。别看您这个岁数了，您呢这辈子闲不着，嗨。别那么说，别那么说，智化呀，让你这么一说呀，说的我心花怒放，就是嘛，冲这个，您得再跟我干一个干，来干，这智化使出全身奉承的本领，就说这个马超贤怎么怎么好，怎么怎么长寿，借着这个机会就给他敬酒，左一碗酒是右一碗酒，把这个酒敬的，这马超贤有点喝多了。晕晕乎乎的，舌头都有点短了。智化就说了："合着您这是掌管着皇宫里边最珍贵物品的一个仓库啊！您可了不得。"马超贤说："智化，我跟你说，我这腰里边这个小钥匙都是开里边那小箱子小柜的，这个东西没有我动手，谁什么也拿不出来。"智化说："好嘞。"您是掌握大权的人，来，您喝。我今儿个行了，我今儿个就到这儿了。这马车前喝的呀，要睡觉了。智化搀着他，到他旁边自己的寝室，往床上一躺。一会儿的功夫，他就打上呼噜了。智化一看他打上呼噜，到外边吩咐侍从侍女，快点儿。给这马总管好好伺候着，一会儿酒醒了，不是要茶就是要水，你们盯着点儿。他们说是，智化说你们先去准备着，我在这先伺候着他。说是伺候着，智化到的跟前，把他腰里边的钥匙就解下好几个来，往兜里边一揣，智化转身行，走出了他的总管府，直奔皇宫。
1: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送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三侠五义》，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化由打马朝鲜的总管府里边出来了。此时已经是定更天以后将近二更天。智化身上带着百宝囊，身背后背着一口单刀，他这口单刀就是北侠欧阳春放到他手里寄存的那口七宝刀。百宝囊里都是什么东西？这是智化早已经预备好了的盗取皇冠用的一些器械。这里边什么叫拨门撬户的小家事，十三太保的小钥匙，打狗棒、喂狗饼、火折子、火纸门，还有问路飞黄石等等等等，包括小刀子、小剪子、小锯、小磨子，全有。智化背着这个东西离开了这个总管府，直接奔到皇宫。刚才在酒席宴上，智化假装说自己做了一个梦，套弄的马朝鲜说出来了这四支库的位置。智化先是到了皇

皇宫的西花门外。此时夜色已深，智化心想：我今天晚上要到这个九龙珍珠观，我可得加点小心。成了，这个事儿就成了；要是砸了，说不定我这命就搭上了。智化真是艺高人胆大。此时刻，他来到了西华门的旁边，一纵身跳上了宫墙，翻身跨越宫墙，跳在宫内，往前走。他看着旁边夜色的剪影，那宫殿的样子，估算着这个殿大概就是那极英殿，再往前走可能就是那延和殿，再往前走到了后宫了。后宫是宫墙里边的，又有宫墙。他在宫墙外边往旁边绕，贴着外宫墙往前走着走着，一看前面大概这栋房子就是四支库。这栋房子可不小，四支库修得非常的高大。四支库的后山墙跟这西面的宫墙有一段距离，这个距离有三讨多宽，当中间是方砖铺路。智化心想，我得从这儿纵身上房，看看周边环境。智化一纵身，到的房上，来到这个四支库的库房上边。趴到这个房脊下边，往左右观瞧，听见那边有巡更人的脚步声。接着一会儿打更的过去了，又有巡夜的武士。皇宫里边这一天到晚12个时辰，那是不断有人来回巡视的，避免有人夜入皇宫偷盗窃取。但是智化这是高手，他在这房上趴着。没有被人发现。当这个巡夜的武士走过去之后，智化呢，爬到房脊上，长身形往前面看，顺前方坡往下一瞧，一看，在这个四支库的库房门对过，果然左右有两间小房子，房子的窗帘。

然后一缩身子，就来到后方坡了，看看左右没有动静，就从自己这百宝囊里边伸手掏东西。掏东西干嘛呀？智化他不想走大门，你不说大门两道锁吗？我根本就不走你那大门。智化掏出一个东西，他把这房顶这个琉璃瓦一片一片的往起掀。这个琉璃瓦掀起来多少呢？掀起来足有20半见方的这么一片地方，把掀起来的琉璃瓦落好喽，放到旁边，放稳喽，放平喽。这琉璃瓦下边，智化拿手一摸，是一层土，原来是泥。这泥干了，智化呢拿出小铲子，又从那百宝囊里边拿出一个口袋来，把这口袋睁开，把这土一铲一铲，不紧不慢的全铲出来，放在这口袋里，把这一口袋土又撂在一边，这土铲下来了，用手一摸，果不其然，下边就是锡板。这是这个四支库啊，特用的一种防雨的东西。锡板呐、啊，就是锡，五金里边金银铜铁锡那锡，用锡制成的一个薄板，在上面敷着。这个玩意是防雨的。智化探背膀，又打身后，就把北侠欧阳春那口七宝刀子抽出来了。这七宝刀能够削铜剁铁、斩金错玉呀、啊，拿它拉锡板，那就跟拉豆腐一样。智化拿着七宝刀，一点一点把这一块的锡板四四方方的从四边拉下来了，拉下来了，起出来，往旁边一放，锡板的下头是白灰泥。这白灰泥，智化又重新用小铲儿把它一点一点的这一层白灰泥起下来了。起下来之后，底下是木板儿。智化心想，这个木板儿要想拿北侠那个七宝刀蹭这木板儿，你别给它削铜剁铁，这蹭这木头那个得使劲剁行，使劲剁声太大，所以这就不能用这七宝刀了。人家智化这兜里边有小锯儿，把这小锯儿就拿出来了，拿刀捅了那么一个窟窿，把这个锯输下去，就开始拉这木头，跟尽管声音很轻啊，但是这是夜静更深，声音听得远，他正在拉着，忽然听见前边那个看守那房里边房门响了。咕隆咕隆，智化赶紧停住，就听有人走出来了，哪响？啊，听见没有？这个屋里出来了，那个屋也出来一位，什么事儿？我听响啊，什么响？好像谁拉锯了，拉锯？这半夜三更的谁拉锯呀？吃饱撑的啊？不，你仔细听听，听听。哪响啊？没有啊！你简直你神经病啊你呀、啊！上火！你这耳朵听离了？你听着拉锯呢？拉什么锯呀、啊？你们家干什么了？是不是你们家做木匠活了？你老听见，挪到这儿来，你又觉得这儿也有？不对，我刚才好像在屋里听见有，怎么这一出来没有了呢？得，回睡觉去，走走走，让你搅和的我也出来了。俩人又回去了。一会儿房门关上了，智化在这还不动，等着。一会儿爬到那个房坡上边，房脊那儿探头往那边瞧瞧，两个屋子的灯都灭了。智化这才回来，重新又拿这个小锯儿，夹着小心，速度慢点儿，一点点把这个板儿啊从四边上给拉下来了。拉下来之后，把这个东西起开，也放到旁边。下面就是船子了，这个船子怎么拉？这可有学问，它可不能就齐刷的往下拉，拉完了之后你往上架就架不上了。智化把它那是斜着拉，这斜着拉呢，四方的船子底下距离窄，上面距离大，这么斜着一拉，把这船子拿起两条来。

然后放到旁边，这个窟窿可就成了。再往底下一看，下边是天棚，天棚搭的有天棚条子，上面也躺着板儿。智化把这天棚板儿又把它起下两块来，放在旁边，然后又打兜囊里边蹬出来了细绳索，把这细绳索往这个房顶上找地方一挂一勾，自己捋着这个绳子，突，他就下来了。下来之后，智化又打这兜囊里边拿出来了火折子，啪打开，借着火折子的光华一看，果然这个屋子里边充满了那种樟木的香气，一溜子全都是樟木小棍儿，这棍儿一个门一个门的，门上面都写着字儿。智化一看，其中有一个门上写的是"九龙珍珠冠一顶"，下面又写的什么"龙袍一身"呐，什么"龙袍两身"呐，这个他都不注意了，我就要这一个九龙珍珠冠就行了。有打这腰里边就把从这个马超贤腰上那个钥匙串上解下来的小钥匙拿出来了，一个一个对。这智化对来对去，别说真对上了一个，叭，开开了，小锁头摘开，把这门打开，一看里边这个九龙珍珠冠呢，感情也有一个帽盒，这个帽盒比他买的那个帽盒可值钱多了。他买的那个帽盒是硬纸壳的，人家这个帽盒那是檀木的。他把这个檀木的帽盒又到里边轻轻的拿出来了，拿出来之后身上带着大包袱皮呢，蹬出来把这东西一裹，系成一个包袱，手中一提溜。智化呢，然后把这个门一关，小锁头重新给它锁上，小钥匙拿起来在身上一带。把这九龙珍珠冠这包袱一提溜，单手抓住这个细人的绳子，嗖嗖嗖嗖嗖嗖上去了。上去之后，他把这个包袱往腰里边一系，然后把这细绳的绳子倒上来，往兜囊里边一装，接着把天花板这个板子给它扶好了，然后来到房顶上，把那两个椽子斜插的那椽子给它对上，往这一撂。上边压上板儿，板儿上边又把这个白灰泥给它铺上，铺上之后又压上锡板，锡板上边又压上土，土上边又把那个琉璃瓦一块一块又都给它兑好了。就这一套工序呀，弄完了之后，谁也不知道从这个地方下去人了。这个招数有个说道，这叫天鹅下蛋。这皇宫里边一般人他不会发现是从这个地方下去的人，智化都安排好了之后，提溜着九龙珍珠冠，由打这房上纵身行，噌下来，飘身下来之后，耳畔边就听那边有更梆之声，梆梆梆，咚咚咚，皇宫里边有巡更的。钟鼓楼上有定时的更鼓，巡更的让过去之后，智化这才由打这边出来，这回就不在院里边走了，就手纵身行，翻越宫墙，跳起来了。跳起来之后，提溜着东西，智化就回来了。回到总管府之后，到自己的房间里，把自己买的那个帽子那帽盒拿出来，晚上就手出来。上了房了，把他高房顶上了。谁要是发现了，谁就戴那顶帽子。智化把盗来的这个九龙珍珠冠放到这个大包袱里边裹好了，系成一个包袱。智化心想：行啊，这回我算是大功告成。这几把小钥匙，我得给他送回去。这马超贤这几柄钥匙，智化又回到他的屋子，到他屋里边一看。有侍从呢，在旁边站着。智化说：“你们出去，你们出去，我看看马总管怎么样。”两个侍从出去了。智化来到跟前，总管，总管，您真喝多了啊？智化这嘴里边问着话，实际。

0: 上把那个小钥匙就又给他拴到原处了，
1: 拴门喽。
0: 智化转身出来告诉那些随从，哎，你们好好关着了点啊，
1: 总管呢岁数比较大了，
0: 今天喝的多了点，他呢要水给水，要茶给茶，水果准备没有？水果我们没准备。
1: 怎么不准备水果呢？
0: 快点准备水果，准备把这水果撂着，削掉了皮儿，切成了块，在这儿等着，什么时候要什么时候给，听见没有？哎，好呢。智化转身回到自个儿屋里边睡觉去了。
1: 转过天来，智化起来到这屋，
0: 先向总管问候，
1: 到这一看总管起来了。马朝贤起来之后一看智化，哎呀，昨天我是不是喝多了啊？
0: 智化说，您没喝多，您好体格，这点酒对您来说算得了什么呀？
1: 智化，今天一会儿我又得上朝纲里边去了，你在这再玩一玩吧。
0: 今天打算上哪儿？智化说，总管，我昨天晚上半宿没睡着觉啊，我忽然想起个事儿来。
1: 想起什么事儿来了？
0: 智化说，我合计着我今天得立即回去啊，我就想啊，马爷在这儿被带到大理寺打官司了，这马夫人郭夫人在家里边，一个妇道人家，就是几个丫鬟陪着她，家里边的财产也让人家给抢光了，我得回去看看呢。更重要的是，我得嘱咐她几句呀。我记得当年酒席宴上，这马爷跟您要那个王冠的事儿，好像夫人也在，我得嘱咐她呀。这个事儿万一要有谁提起，她可别稀里糊涂的就给说出去。其他别的事儿，我得更告诉他多加小心。这个官司已经开打了，说不定这官府中人能到马爷家里边去询问夫人，有的话当说，有的话不当说，我得告诉告诉他。马朝贤一听，哎，智化呀，这话说的在理呀，你呀快点回去，嘱咐嘱咐，妇道人家头发长见识短，说不定啊他说出什么话来，你教给教给他。智化说，是啊，我马上走了。
1: 好，
0: 智化，咱们回头再见啊。
1: 好嘞。
0: 于是智化由打总管府里边出来之后，牵出自己的马来，跨上坐骑，马上加鞭，啪的一声到了墨花村了。说这么快吗？那有话则长，无话则短吗？智化回到了墨花村，一见丁氏、双侠、小诸葛、沈仲元、小侠爱虎等人，一说此去东京来往顺利，把这个帽盒滴溜着往里一放，看见没有，这就叫九龙珍珠关。大家伙一看，咱们打开都瞧瞧，打开之后大伙都看了看，哎呦，这东西可了不得。尤其那小侠爱虎头一会儿开眼，小侠爱虎一看这帽子得值多少钱呢？智化说，那钱可值老鼻子了，无价之宝，瞧见没有，这是金丝儿织成的，那上面是又有龙又有珠子，不是皇上谁能戴得起这帽子。小侠爱虎说，就是啊，您这个东西取来之后得把它放哪儿啊？智化说，得把它放哪儿？得放到马强他们家左跨院里头那佛龛，佛龛后头有个阁楼，那阁楼上面有个几个格子盒，放到最高层里头，明白吗？爱虎说，我明白。智化说，这个事儿都好办，三更半夜咱们俩拿这个东西就给它放那儿了。但有一个事儿啊，下一步可就得看你的了，
1: 小子，你说的好，你能到那去告状去。我现在问你，你这胆子还有没有，还敢不敢去？
0: 爱虎说，当然敢去啊，我上东京啊。
1: 我问你，你上东京叫什么？
0: 我上东京，我叫奴才告主。
1: 哦，奴才告主。
0: 你告他什么？
1: 我告他反叛。
0: 智化说，我再问问你，你上东京你找谁去告？
1: 我找谁啊？
0: 我找包公啊。 不说那个包大人铁面无私吗？铁面无私，那是最能执掌正义呀！我就去找他。这话是我再问你，比如你找着包公了，包公要问你，你怎么说？我怎么说啊？我就这么说啊！我说我呢，我是马强府里边的一个小仆人，我叫爱虎，我在马家呢很被重视。因为我小啊，因为我长得好，有人缘，大伙有个什么事儿呢，都愿意找我，所以呢，我属于阵阵少不了的那个人。3年前，这马强他叔叔呢叫马朝贤，在朝纲里边呢，听说也不叫什么总管。这老头呢回家祭祖扫墓，就见了马强了。这个马强在酒席宴上就问他说：“叔叔啊。”我托你给襄阳王弄顶帽子，你拿来没有？结果他就拿来了，他拿一个帽盒，拿一个包袱包着，就递给他了。完了呢，这马强把这个帽盒就交给我了，说：“爱虎啊，你把这个东西放到后边佛堂后头那个阁楼的最上层，你撂在那儿，然后呢，把那个阁楼那门锁上，不要让别人知道。”我说：“好。”我把这个玩意儿就接回来了。接过来之后呢，我就走着，我就心里合计，不让别人知道，不让别人知道是什么意思呢？这里边是什么东西呢？一顶帽子至于这样吗？我偷偷的就打开看了看，我一看呐，这上面又有龙又有珠子，而且都是金的，我就想啊，谁能戴得起这样的帽子？我就把这个帽子看完了又盖上，我就放到后边佛堂后边了。我放到佛堂后边之后，我回来呢。我就想啊，这个东西是什么呢？这话说对呀，你得有个人告诉你呀。是啊，我后来我就找了个人，我问了一下。这话说你问谁了？爱虎说我就说问您了，您就告诉我了。这话说坏了，你一问我这事儿就砸了，这不把我也给拽进去了吗？哦，我不问你呀。这话说你别问我，你就说呀，你问那个姚成了。就是上东京汴梁告黑状那小子，哦，爱虎说对对对对。

0: 我们这个主人这马强被官府中人给逮住了，逮住之后，据说给押到东京汴梁大理寺要去审问。我一听说这个事儿，我回去跟我们一个远房叔叔就说这事儿了。我远房叔叔一听，当时脸就吓白了。我这远房叔叔就说了：“说爱虎啊，这可了不得呀！你知道那个东西是什么吗？我是听说是皇上戴的帽子。他说皇上戴的帽子，那可不是随便给别人戴的。他在府里边敢把这个帽子要过来，这就是罪该万死。你得想办法呀，把这个事儿啊告诉朝纲里的人，要不然你也得掉脑袋。”我就这么一说，您看怎么样？智化一听，爱虎，下一步就看你的了。
1: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送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三侠五义》，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小夏爱虎当着智化等人的面儿，就把上东京汴梁告状的台词自个儿演诵了一遍。说完了之后，智化说：“还行，爱虎啊，下一步可就看你的了。那么我再问你，爱虎，到东京汴梁真要是见了那个包大人，你会不会害怕呀？”爱虎说：“我怕什么呀？这包大人怎么着？他吃人呐？”智化说：“那倒不是，我听人讲，这包大人长得这模样，铁青脸，从来不笑，一般小孩子看见都心里打哆嗦。你打不打哆嗦？”爱虎说：“嗨，我打什么哆嗦？我这是办的正义之事啊，我肯定不打哆嗦。”我见了包大人，比我现在说的只能好不能坏，您信不？智化说：“好，宝贝儿，全看你这一下子了。”智化说：“这样吧，现在咱们两个先把这九龙珍珠观送到霸王庄，得放到他们家那个佛堂上边。”爱虎说：“好吧，我跟您一块儿去。”智化说：“我跟你同走。”咱们两个做这个事儿，咱们两个心里边记得清楚。将来你到东京汴梁城，把这个案子一揭开，那官府之中肯定派人到他们家来查对来，查对到佛堂那必须得有，没有这个东西那就假了。爱虎说好了，于是小侠爱虎跟贺妖狐、智化两个人，当夜就够奔霸王庄。到了霸王庄了，此时的马宅已经不像当年了。他们两个当初在这儿的时候，这马宅到了晚上灯火通明，里里外外人来人往，那是非常的繁华热闹。现在一片寂静。后边跨院里边就有那郭夫人，还有几个丫鬟在那住着。这郭夫人现在就在这儿等着马强这官司最后如何了结，是怎样的结果？爱虎和智化两个人来，他们是根本不知道。这两个人蹑足潜踪来到后边佛堂之上，到了佛堂这儿，佛堂的后头就在佛像的后边，两边是修的那个阁楼柜儿。一层一层，一格一格的，每个格上面都有个门儿，他们就把靠西边这个紧上边那个格打开了，就把这顶九龙珍珠冠整个的盒放在里头了，然后把这门关上，又把它锁上。说原来有锁，但那个锁是在这挂着，没锁，这回把它关上，是锁上了。智化心想，此时刻的这位夫人已经没有时间上佛堂来进香来了，佛堂这个地方已经成了清净之地了，这样会更好，省得这个东西被别人发现。两个人由打这儿安排完了，在他马宅里出来了，从马宅。

0: 里出来之后，天已经亮了，两个人顺路往回走，走出了这个霸王庄，前面到了一个镇子，觉着肚子里边有点饿，想着上饭店里边吃点饭。旁边有一座酒楼，倒在酒楼上，要了几个菜，摆到桌子上，正要吃饭的时候，这智化无意中往旁边一瞧，哎，旁边那张桌子上有两个人在那坐着呢，正往这边看呢。智化往那边一瞧，哟，一看这两位认识，这是原来霸王庄里边的头面人物，也是马强手下的干将，一个就是青歇的张浪。一个是独武功赵通，这两个人呐，就是后来到马强的府里抢东西，冒充欧阳春，就那两个人，以他俩为首。这时候，智化心想：这两个小子怎么在这儿出现了？智化瞧了瞧他俩，哎，二位怎么在这儿啊？两个人瞧智化一笑，哈哈哈哈哈哈！哎呦，您爷俩也来了。智化说：“没别的，请到这边来吧。”这两个人主动的把这菜端着，就到智化这桌上，到这桌子跟前儿，往这个桌子旁边一坐。智爷，这些日子您上哪儿去了？智化说：“没上哪儿去啊，就在这一带瞎转悠了。您二位上哪儿了？我们俩呀，是这个，打算呐，投奔襄阳王。哎呦，智化说投奔襄阳王。”你没跟我打个招呼啊？我也想去呢，智爷，我们可没想到你也去啊。我们想啊，您要是真想去的话，那咱们就就个伴儿。智化说：“现在啊不好办了，我呢准备金盆洗手了。您二位投奔襄阳王，怎么没走啊？我们两个啊，最初的时候啊筹这路费，更重要的一点呢筹这见面礼。”你说我们两个投奔襄阳王，到那儿去就扎着这俩手就去啊，就投奔人家，人家能收留咱们吗？空着手去，人家也瞧不起咱们呢。所以我们两个呀，最初呢这路费想了，想了就在这马爷家里头，知道吗？我们俩呀，就说是这个你几组还有欧阳春手下的一帮人，我们到他们家里边来抢东西了，就把他东西都给抢了。可是我手底下这帮孙子真他妈没良心！原来说的好，抢完了之后，大家伙都归到我这，我给他们分出去。结果到那一开抢，你猜怎么着？他妈的爹死娘嫁人，隔人谷隔人了！抢完了东西，他们都跑了，我再找他们都找不着了。我们哥两个结果手里边什么也没落下，就抢了点钱。你说光拿这点钱，我怎么去见襄阳王啊？所以啊，这两天呢，我们俩有点犯急。我们寻思再上马家，再学么学么，还有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一个人划了两件，然后给襄阳王那拿去。智化说：“得了，二位呀。”马家还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吗？什么都没有了。你们抢完了之后，后来我上他们家去了，我挨屋的走了一遍，我一瞧，你们抢的可真利索呀，离厅折地呀，全给弄翻了个了。你们够厉害的了，可别再回去了。啊，就说的我们俩合计没什么东西了。智化说：“那么说吧，你们两个下一步怎么办呢？”我们两个下一步这不就想吗？干脆吧，硬着头皮就上襄阳王那儿去吧。好在呢，腰里还有俩钱儿，去了路费的话，把剩下的钱都给襄阳王送去，这么也行。怎么样，智爷？你们爷俩跟我们一块走，咱就个伴儿。智化说到现在呀，君子不下马，各自奔前程了。你们走你们的阳关道，我们爷俩走我们的独木桥了。哎。你们爷俩想上哪儿啊？智化说想上哪儿啊？我想回我的老家。回我老家呢，我家里边还有点地，我带着爱虎到我们老家开个把式场子，开完了把式场子，多收几个徒弟，徒弟到这来学武艺呢，每个人都得给我拿点钱，我这算是挣点儿。这么着，我就在老家， 安度晚年啦，如此而已。我不像你们二位呀，还有远大的志向啊。哎呦，我们这算什么远大志向？哎，这话说可别那么讲啊！你们两个到了襄阳王那儿，将来襄阳王要是一起事，那事儿要是闹腾大了，您二位那说不上是什么官儿啊，一品二品都说不准是你们的，是吗？我们俩有那福气吗？这话说，我看你们俩有，这福气还真不小，从脑门子上往上蹭蹭直冒。哎呦，你会看相吗？这话说，我看着差不多。哎，哈哈哈哈哈哈哈哈！这话说得了，吃喝完毕，咱们就算在此告辞了。好嘞，在这吃完这顿饭，智化带着爱虎就回到了墨花村。到了墨花村，智化就想到了一个事情，就是说这两个小子还没走。智化马上告诉小诸葛、沈仲元，说你呀。跟着双侠，这两天你们就学嘛，这青蝎子还毒蜈蚣，他们两个人由于到手的钱不多，所以上襄阳王那儿去，他们觉得没有什么东西可拿，说不定在去襄阳王的路上你们就能找到他。如果找到这两个小子，最好你们把这两个小子给我拿住。我为什么跟爱虎没拿呢？我们俩要一动手的话，影响到爱虎的下一步行动。你们没有别的事儿，替我把这两个小子给我捉拿回来，捉拿回来，借往东京。他们两个是活干政，就是这两个小子冒充尼济祖和欧阳春他们委派下来的人，把马强家里边一抢而光。有了这两个人证。倒在大理寺正堂这个官司，我们是必赢无疑。小诸葛沈仲元一听，好吧，于是他跟双侠丁兆兰、丁兆惠商议着，准备去抓这俩小子。而这里智化呢，智化就跟爱虎说了，说爱虎啊，你到东京汴梁去要告这个状，我给你写一封信。爱虎是给谁写信？智化说一封信，我给你写给白玉堂。因为白玉堂到这儿来，他抓北夏欧阳春了，欧阳春跟他走了。白玉堂在那是四品护卫，跟那个大堂上那些个官员们多多少少都能说得上话。我让他对你这个小孩多加关照。双侠就说了，我们也给你写封信，我们写给南侠展雄飞，我们这个信你带着。到在东京汴梁开封府见了斩南侠，你把这信就交给他。爱虎说：“好，您都写吧。”于是丁兆兰、丁兆惠以他们哥两个的口气给斩南侠写了封信。那么贺妖狐智化呢，就给白玉堂写了封信。这两封信都写好了，封上，交给了小侠爱虎。丁兆兰、丁兆惠说：“智爷，您怎么办呢？”您是跟着爱虎走呢，您还是跟着我们走呢？智化说：“我谁也不跟着走，我就在这儿给您看家。要不就大爷您在这儿留下，跟我一块儿在这待着，随时准备应付情况的变化。有什么应急之事，我们在这里立即行动。有什么应急之事？”智化说：“这个事情啊，很难预料，说不定会有什么变化。”爱虎。你自个儿一个人进东京能行吗？爱虎说：“没事儿，您放心吧。你是骑着马去。”爱虎说：“我不骑马，我开始坐船，然后我在路上行走。我要走累了，我就雇脚力。我到了东京汴梁，让他们看着我，我是千里迢迢一个小孩儿，一路风尘走到这里来告这个状，这不更真实吗？”嘿。智化说：“小子，有你的，你想的倒挺周全。”爱虎说：“就这样了。”于是小侠爱虎自己一个人，身上带着书信，智化给了他盘缠银两。爱虎又打墨花村动身，飞逝一日来到东京。到了东京汴梁了，小侠爱虎往里走。爱虎身上是不是背着单刀呢？没有，因为他是一个奴仆的身份来告他的主人马强。他不能在身背后背着单刀，好在爱虎是一身好功夫。你别看孩儿小啊，功夫深呐， 就是真要是在什么意外情况动起手来，不用带兵器，在旁人手里边夺一把兵器也够他用的了。所以艾虎进了东京，他心里在合计，我这身上带着两封信，一封信是写给白玉堂的，一封信是写给展雄飞的。哎呀，我这两封信得怎么给他们呢？啊，我是先给他们，把信交给他们本人。这两位都在哪儿啊？是，都在开封府里边听差，我就愣头愣脑的上开封府里边闯。我闯到那里边去，我找这二位，他们别人能给我找吗？他正犯合计呢，在大街上走着，就听见大街上铜锣开道，晃晃晃，闲人闪开，闲人闪开，闲人闪开，大人驾到。哎，艾虎一看谁来了，往对过一看，这是过官啊，头前肃静回避牌，铜锣开道，后边有些个对子马带刀的护卫，紧后边看有一乘大轿，轿后边还有人跟随着。艾虎就奇怪了，说这个官是谁呀？艾虎马上往旁边一撤身，路旁边有一个茶馆，艾虎就进这茶馆了。要不是艾虎这孩子长得天缘耳德，人家就是长得有人缘，就是你素不相识，跟他头一见面，你就觉得这个小孩啊很可爱，很招人喜欢，招人待见，有什么话就愿意跟他说。艾虎躲到旁边，这两个大眼睛闪乎闪乎的就看了看茶馆的掌柜的。哎，我说掌柜的，这过这官是谁呀？这掌柜的一听一瞧，站在面前虎头虎脑的这小伙子，哎呦，你不知道啊，跟你说，这是开封府的包大人，这是下了朝要回府了，这你都不知道啊，天天在这一个过，是吗？小夏爱虎当时就想，哎呦，这可是难逢的一个机会，我干嘛来了？我是到东京汴梁城告状来了，可是现在包大人就来了，你说我要把他放过去，等他进了开封府，我再找什么斩南侠，找什么白玉堂，然后我再找包大人，这拐多大个弯啊！啊，干脆吧，我就来个利索吧，一竿子插到底。小侠爱虎毕竟是一个年轻的孩子，思维比较活跃，想问题比较简单，所以爱虎蹭楞一个箭步就跳到大道当中间了，在道队前边扯着嗓子喊了一声冤枉。这一声冤枉，头前这个道队人，哎，你干什么，躲开。刚说躲开，这个小侠爱虎一纵身蹭的一下子由打道队的前边就跳到道队的当中，刚一落脚，这旁边那些护卫一看这个小伙子奔蹦这儿来了，这个孩子干什么。这爱虎俩脚一点地，蹭又一蹦，就蹦到包大人的轿前边来了。包大人呢，他坐轿往哪去都有一个习惯，这轿帘总是挑着，如果有拦轿喊冤的，他好能听得着。他这两蹦就蹦到轿前边了，咕噔往这一跪，大人，我冤枉。这一声喊，包大人用脚一点这个轿底，这轿就落下来了，前后左右护卫道队全停。包大人在轿里边坐着，往轿前一看，嘿，轿前边跪着一个小小子，十四五岁，长得虎头虎脑的，挺招人待见。包大人就问了一句，轿前的喊冤之人叫什么名字？
1: 大人，我叫爱虎。
0: 爱虎，你状告何人？
1: 我不能在这说，大人，我得跟您上开封府里边再说呢。
0: 何出此言？
1: 大人，我这个官司啊可大了去了，比天都大呀，大人必须得到你开封府去说。
0: 来呀，带着爱虎回转开封府。
1: 是。
0: 王朝、马汉两人过来之后，一搀爱胡，我说：“

0: 小贼，起来，跟着我们走。哎，好！
1: 艾虎站起来了，包大人吩咐人抬轿起，回转开封府。
0: 到了开封府了，包大人下了轿，走进府内。二堂问案，在二堂那一坐，旁边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几个人在旁边陪着，还有一些站堂的衙役。包公马上吩咐，把那个小孩子带来。艾虎当即被带到堂上。艾虎往堂上一走，左一瞧，右一看，一瞧这个大堂好森严呐。其实他还不知道呢，这是二堂，那大堂比这儿还森严。艾虎一瞧，正面坐这位包大人，面如黑锅底，脑门上还有一个月牙。一瞧，一步黑须髯，善满胸前，坐在那里是不怒而威，威而不猛，脸色沉着。艾虎心想：“哎呦，这大人可真够厉害的，在那好像不说话就生气呢，跟谁生气呢？不会跟我吧？”艾虎咕噔猛的一跪，大人，艾虎给大人见礼。包公在上边往下一瞧，艾虎。你从何方而来？
2: 大人，我是从那个杭州霸王庄来的。
0: 哦，你状告何人？
2: 哎，大人，这个事儿我跟你说呀，这个事儿可是事关重大，我不能轻易的跟您讲。这个事儿我要跟您轻易的一讲，两旁边您这么多人都在那听着，不定谁走漏了风声，就行有人把我给暗害喽。大人，您得把两边的人让他们都出去，我得单独跟您讲。包公一听，哎呦，这个小孩子这么点个年纪，你能告什么状啊？还得让我把两旁的人都派出去。包公说：“两旁人已。”暂且退下，王马张赵留在此处，剩下的站堂衙役都退下去了。王朝、马汉、张龙、赵虎他们站在这里。包公说：“艾虎，现在两旁边站堂的都是我的近身护卫，有什么话尽管讲来。 大人，您要让我讲，那我就说，就这么回事儿。我叫艾虎，我呀。”在霸王庄，我是伺候马强的。您知道马强吗？这个马强现在就在大理寺里打官司呢。他一说到这里，包大人一听，马强，
0: 知道，现在这是个热门案子，讲。
2: 我呢，在马强的府里是个小仆人。这个马强呢，3年前他有个叔叔，叫马朝贤。这个马朝贤呢，回到他们家里边去啊，上坟祭祖去了。上坟祭祖去呢，在酒席宴上，这马强就问他叔叔说：“襄阳王找您要的那帽子，您给拿来了吗？”他叔叔说：“拿来了。”当时把一个帽盒就交给他了。交给他之后呢，他把那个帽盒用一个包袱包着，就交给我了，让我把这个东西啊给送到后边佛堂去。我把这个东西拿到半道上，我先偷着看看吧。我打开一瞧，闹了半天的是皇上戴的一顶九龙珍珠冠。话说到这里，包公一听，手捋须髯，此话当真，没假的。
3: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评书开讲》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9: 好重啊！
10: 我帮你。
11: 德在传递。
10: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2: 跳绳技术，
13: 准备。
10: 体在跃动。
2: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1: 美在旋转。
14: 大扫除啦，
15: 我来拖地，
16: 我擦黑板。
10: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月的光辉洒遍大地，梦的声音填满夜空，老年之声伴你入眠。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老年之声的伴你入眠节目，我是贺超。晚间的三个小时，我会陪着您享受夜晚时光，让我们快速地进入睡眠。好了，下面我们一起走进今晚的伴你入眠时间。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跟随着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孙岩的话语引导，缓缓地进入梦乡吧。

0: 我有一个梦，让安宁的梦，闲庭信步在汪洋的麦浪中间。微风吹过我的脸颊，暖暖的气息让人沉醉。夜深人静，让我们伴你入眠。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现在是我们一起来进行放松练习的时间。也许你会发现自己不是那么容易专注，你的思绪总是会飘走。不知道其他人是不是也有同样的状况？如果此刻大家可以对话的话，你就会发现这是非常普遍和正常的，所以完全不需要去苛责自己，只需要确认到自己的状态就可以了。好，回到练习当中，我们试着去跟随自己的状态，确认每一个感觉和体验。首先，我们花一点时间调整自己的身体，到一个比较舒服的姿势。你可以看一看周围的环境，让自己的身体慢慢地放松下来。我们可以一起来做几个腹式呼吸，深深地从鼻腔里面吸气，然后缓缓地呼出来，再一次从鼻腔里吸气，然后从嘴巴缓缓地呼出来，深深地吸气，让气流经过你的鼻腔，经过你的肺部，流经你的丹田，然后再缓缓地从嘴巴里呼出来。这样的腹式呼吸可以帮助我们放松下来，然后我们可以闭上眼睛，去感受身体和床铺之间的接触，去体会重力的力量，体会你身体里的感觉。你可以若有若无地听到周围有一些声音，不同质感的，由远及近的声音。接下来，你可以关注自己呼吸的过程，吸气，呼气，将你的呼吸调整到自然的呼吸，从鼻腔吸气，然后从鼻腔呼出。吸气是毫不费力的事情，而身体的每一部分都可以从空气当中汲取到养分，各司其职。然后继续的吸气，呼气，不需要刻意的去做任何的事情，自然而然的让空气进入到你的身体。

气，感受气息在体内前进，身体不需要任何的指导和帮助，天然的就可以从中汲取养分。呼气。

吸是一件自然又神奇的事情。继续的吸气，呼气，去开放你所有的感受，充分的去体验身体各个部分的感觉，就如同我们做过的那样，从头到脚的去扫描我们的身体，细微的去体会身体各个部分的感觉，依然是从头顶开始，然后注意力扫过额头、耳朵、眼睛、鼻子、嘴巴，从我们的头部向下到我们的脖子、肩膀，然后是我们的双臂，再接下来是双手，然后注意力继续向下扫过我们的整个的胸腔、腹腔，还有我们所有的脊椎，从上到下的扫描过我们的身体，经过腰椎向下到臀部，再到双腿、膝盖、小腿、脚踝、双脚，最后是我们的脚趾。你可以去扫描你的身体，关注在你的身体之内有没有需要关注的紧张的地方。如果你发现自己有任何的紧张，就可以在紧张的地方停留一会儿，倾听他们对你的诉说。感谢你的身体，让你知道了这一份紧张，然后我们试着放松下来，将这一份紧张随着你呼出的气息一起排出体外。吸气，呼气，每一次的呼吸都会让你更加的松弛一点。继续去关注自己的身体，一点一点的、细致的、从头到脚的去感受身体的感觉，倾听身体和我们的对话。慢慢的，我们一部分一部分的去感受。

去倾听我们的身体，并且可以自然地去回应它们。如此这样，身体和我们的连接更加的清晰，也更加的紧密。

0: 服务老年人群，引领养老生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与您乐享好时光。
1: 这里是老年之声，
0: 这里是专业权威的国家级老年媒体。
1: 您还可以通过央广网、学习强国等网络平台收听老年之声，
0: 这里将成为国家老年公共文化服务的主阵地，这里是老年人可信任可依赖的养老信息平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有句话说，药补不如食补，药和食物的区别是什么呢？《黄帝内经》告诉我们，药叫做毒，但是你一定要知道，这个毒指的是偏性。食物跟药相比，我们用的是它的平和之气。药对我们的身体来讲，是纠正偏性的。当人体得了疾病以后，出现了阴阳偏虚偏盛的问题，药可以用来纠偏，但药不可以天天吃，它只是临时赈灾，所以我们不要过分的依赖药物。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音乐不仅是艺术享受，也是一种特殊的语言，可以影响情绪，让人从中获取力量。音乐减压作为一种使人身心放松的养生方法，非常适合老年朋友。例如一些表现高山、草原、溪流、大海、森林、田野等大自然风光的音乐，容易给人轻松美好的感觉。您可以选择一个相对安静的环境，一种舒适的姿势，放松并进入想象，这有助于稳定身体的内在环境，达到减压催眠的效果。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北京时间5点整。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7: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8: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保健按摩有助于疏通气血，通过对头颈部、躯干和四肢缓和的按摩，能起到防病养生的作用，尤其适合老年朋友。这里教您一招自我按摩头部的方法，我们也可以叫它敲脑袋。您用双手手指的指尖、指腹力度均匀地敲击头部，敲击时指腹接触头皮，用力要柔和，以手腕部的用力为主，借助手指弹起的力量来敲击，感觉到舒服就可以了。您现在就可以试一试敲一敲，反复数十次。这种头部按摩可以帮助改善头皮供血，通过对头部许多重要穴位的刺激，帮助气血流通，长期坚持还有延缓大脑衰老的作用。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骨质疏松在老年朋友当中很常见，有些人可能觉得骨质疏松不会直接危及生命，就不重视，也有些人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骨质疏松了。随着骨强度减低，骨脆性增高，发生骨折的危险性也在增加。不少人轻微崴一下脚，或者弯腰提一桶水，都会发生骨折。一旦骨折，可不像年轻人那样愈合恢复快，发生骨折后卧床会加重骨质疏松的程度，让骨折愈合的过程缓慢，甚至无法愈合。而且老年人常合并其他慢性疾病，全身状况差，骨折卧床后还可能带来更多的问题。提醒老年朋友一定要重视骨质疏松的防治，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戒烟限酒，进行合理的户外锻炼，多晒太阳，适量多吃些含钙量高的食物。如果骨质疏松比较严重，就要听专业医生的建议，合理补充钙剂与维生素。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肝脏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实质性消化器官，饮食对于肝脏的影响很大，肝脏需要补充足够的营养才能够正常的工作，比如脂肪、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等等。日常我们应该尽量的多吃新鲜的食物，特别是肉类、绿叶蔬菜、水果，而尽可能的少吃加工类的食物，像一些通过熏、腌、酱、烤、炸这样过度加工制作的食品就要注意了，建议大家能够不吃尽量不吃。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北京时间6点整，
5: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的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6: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7: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夏季高温闷热，不少朋友常备藿香正气水应对中暑肠胃不适，但使用不当可能损伤身体。藿香正气水主要适用于中医所说的阴暑贪凉引发的腹痛腹泻，并不适合高温暴晒导致的中暑。如果出现头晕乏力时，优先到阴凉通风处补水休息，症状加重的话及时就医。再提示大家，藿香正气水含有酒精成分，服用后不要开车操作器械，也不能与头孢类药物同服。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头痛、头晕、手麻都有可能是脑血管病变吗？健康专家号提醒您关注脑血管病的相关症状。发生一侧肢体无力，一会儿又好了，是否需要及时就诊？医生有话说，和您说说脑血管病的预警信号。脑血管病的预防从日常生活做起，大夫敲重点，听听脑血管病医生的建议。
6: 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8: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7: 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首先进入今天的健康专家号。
9: 健康专家号，
7: 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脑梗塞是严重危及生命健康的疾病，而且救治的时间窗非常短，万一发生脑梗塞该如何应对？先来听听张先生和老伴的经历。
10: 65岁的张先生有高血压，有一天早上在家吃饭时，忽然左手拿不住碗筷，嘴角往一边歪，说话含糊不清。老伴立刻想起中风识别口诀，基本断定是脑梗，一点没耽搁，马上拨打120。他没给张先生喂水喂药，也没有按摩手脚，只让张先生平躺，保持呼吸通畅，等待救护车。从发病到送进医院只用了半小时，医院开通促重绿色通道，通过治疗，张先生手脚很快就能活动，说话恢复正常。由于救治及时，张先生没有留下偏瘫、语言障碍等后遗症。
7: 张先生之所以能够及时得到救治，并没有留下任何后遗症，最重要的是老伴儿对于脑血管疾病的警觉意识强，立刻拨打120。脑血管病的救治，时间就是大脑。今天健康专家号就为大家邀请脑血管病专家，详细聊聊脑梗发生时都有哪些症状，提醒大家及时就诊。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10: 本期嘉宾雷婷，首都医科大学三博脑科医院脑血管外科副主任医师，擅长颈动脉狭窄、血管瘤、脑梗塞、脑出血以及各种颅内肿瘤的诊疗。
7: 欢迎雷主任来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1: 谢谢张老师的邀请。我是雷婷，来自首都医科大学三博脑科医院，今天很高兴在这里和大家见面。
7: 今天我们聊一个大家应该重视的一个话题，就是当我们出现一些症状的时候，我们如何知道这个症状是不是脑卒中。
11: 好嘞、我昨天门诊的时候正好看到一个69岁的一个老太太，她过来跟我说，哎呀大夫，我早上的时候突然一下我口角流哈喇子，而且我的右手的话有点没力气。然后我就问他说，你这个症状持续了多久啊？他说大概十几分钟吧。我说哎呀坏了，你这可能是脑出血发作了，这一般的话呢，这个症状啊持续大概十几分钟，很快自己缓解的话，我们医学上叫做 TIA 发作，就是短暂性的脑出血发作。像你这样的情况的话呢，提示脑部的血管已经出现了问题了。所以你今天早上出现这样的问题，上午就过来看我的门诊，这是来的非常非常的及时。所以我就直接给他开了一系列的检查，他让他去做，结果发现确实颅内的血管的话呢，确实有一个很明确的一个动脉粥样硬化的一个改变。另外也抽了血，查了血脂，血脂也高，所以我给他用了一些降血脂的药。然后查了颈动脉，颈动脉的话呢，它颈部的血管的话呢有一些狭窄，有一些斑块，而且斑块的话呢是一些混杂性的一个斑块，也就是我们所谓的不稳定的斑块。所以我给他用了一个他汀类的药，有他汀类的药的话呢，一个是可以降血脂作用，另外一个它还可以起到稳定斑块的作用。用了这些药以后，我就让他先回去，因为我们核磁的话呢没有看到明确的一个梗塞的一个病灶，目前暂时没有一个住院的一个指征，除非说我们在磁共振上发现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急性的梗塞灶，而且病人的症状持续，这样的话呢一般我们需要住院治疗，而且需要用一些改善循环的药物给他治疗，对症治疗。
7: 刚才听了雷主任讲的这个病例啊，我觉得这个患者朋友还是警觉性挺高的哈。
11: 对。
7: 但其实我想问的是，如果这位患者朋友他没有去就诊，因为十几分钟以后症状没了嘛。
11: 对。
7: 那如果他不来就诊，会有什么风险呢？
11: 如果不来就诊的话呢，因为这个 TIA 发作，他可能会反反复复。
7: TIA 发作是短暂性脑缺血发作吗？
11: 对，可能发一次，再发一次，再发一次。你发作的时候的话呢，而且你并不知道这是因为什么原因引起的 TIA 发作， 也可能是身体其他部位的血栓脱落，小的血栓脱落引起的他 TI 发作，很快这个小血栓自己溶了，他可能症状就消失了。但是如果哪一天突然一个大血栓脱落到比如说颈部的斑块，我刚刚说的这个患者他有颈部的一个不稳定的斑块，这个不稳定斑块大块的斑块脱落一下堵了脑部的主要血管，可能突然一下就出现大面积的急性脑梗塞，这样的话呢可能会轻则造成病人出现一个偏瘫或者失语，重则可能会长期的一个植物生成状态，甚至导致死亡，这个后果是非常严重的。
7: 就是说如果这个患者朋友他出现过间歇性的脑缺血的症状，
11: 对，
7: 实际上是非常危险的。
11: 对，非常危险的。这说明的话呢他体内有一些活动性的一个不管是血栓也好或栓子也好都在损害他的脑血管，所以这时候的话呢我们需要尽早的干预完了以后可以避免以后发生更危险的一个事情，比如说一个大面积的脑梗塞这样的一个情况出现。
7: 那我再提供一个反例哈、
11: 啊、
7: 就是前几天我一个亲戚打电话、表弟打电话，就是他妈妈、我表弟说哎呀我妈突然间头疼，疼得特别厉害，哎会不会是那个脑梗啊，我要不要打120啊，后来我说那他还有什么其他症状吗，会不会是着凉了，然后他说不是，那个老太太就是出去做了个按摩，然后按摩回来呢就是从路上走回家嘛，然后走回家以后就说头疼，然后我说那你先别着急，因为我知道这个亲戚没有太大的这个脑血管病的风险，然后我说那那个你试试，你看看他有没有面部的两侧不对称，
11: 对，
7: 他说话有没有不清晰，还有就是让他抬两只手，
11: 对对对，
7: 看看两手是不是都能平衡的抬起来，他说好像都没问题，我说那你不用太担心，我说你这时候你叫个120然后走个绿色通道其实也是挺折腾的，
11: 对对对，
7: 就是老太太可能就是因为比如说中暑啊或者是突然间激着了，她可能就是走那个临时去了那个房间特别凉的空调房间，就是都有可能，我说你先观察一下，
11: 对对对，
7: 我说你不行的话你先给她熬点那个姜糖水，哎，结果就过一会儿然后表弟给我打电话说老太没事儿了，然后我就其实是这样想，就是其实也有很多朋友现在我们大家的就医的意识也很高，对健康的关注也很高，但是比如说出现这个头疼的症状，而老人家自述说我没有着凉，我没干什么，我就是莫名其妙的突然头疼了，那么这种情况其实子女也会很担心，也有可能就会造成不必要的占用这个医学资源，这种可能也是有的，所以呢我就想请雷主任呢给我们详细的说一说，我们到底有哪些症状可能我们是需要警惕的，我们需要立刻就医的，那可能有些哪些问题我们可以观察一下。
11: 好的好的好的，张老师非常非常专业，给张老师点个大大的赞。张老师里面就提到了两点非常重要，首先一个头疼，第二个就是怎么识别脑卒中。张老师就非常专业的说了我们中国的卒中预防的那个120的口诀，怎么来，首先我们来先说一下怎么识别我们患者是否有脑卒中呢，就是120的口诀，幺的话呢就是一张脸，一就是代表一张脸，首先看这个患者的脸有没有不对称，比如说口角有没有歪斜啊，然后龇牙的时候嘴巴有没有歪向一边，一侧的鼻唇沟有没有变浅，然后当让患者眼睛闭眼睛的时候有没有一侧闭眼睛没有力气，这样的话呢就看有没有口歪嘴斜，这样的话呢这是一，这二的话呢就是我们的两个手两个胳膊，正常的话呢我们两个胳膊都是有力的能抬起来，但是突然一下出现了一只胳膊抬不起来了，没有力气了，然后突然一下觉得一个胳膊没有力气，这也是我们的一个脑卒中的一个表现。零的话呢就是聆听语言，当一个人说话含糊不清，像那样不是不是不是不是，或者说你给他一支笔他说不出来这是什么东西，或给他一个手机问他这是什么东西他说不出来这是手机，这都是脑卒中的一个临床表现。所以120的口诀咱们再复习一下，幺就是看一张脸，如果有出现了口歪嘴斜有可能出现了脑中风，然后二的话呢就是我们的两个胳膊，如果出现了一只胳膊突然抬起了没有力气抬不起来也可能出现脑中风，零的话呢就是聆听语言， 当一个人说话突然含糊不清，不勒不勒不勒的，或者说你给他写什么字他不认识，给他什么物品他也不认识，有可能就出现脑中风了。当出现这些情况的时候，需要立刻拨打120，而且必须要跟120的医生护士说，说我们怀疑我们家里有患者得了脑卒中，我们希望去送去有卒中绿色通道的医院，而且我们想走卒中绿色通道，这样的话呢可以得到最快速的救治。
7: 雷主任首先和大家谈的是脑卒中120原则，可以初步判断患者朋友是否出现了脑卒中，希望大家记住。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6: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8: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7: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年之声健康之家，首都医科大学三博脑科医院脑血管外科副主任医师雷婷和大家聊聊万一发生脑卒中该如何应对。
11: 下面第二个的问题就是有关这个刚刚那个头痛的问题。那头痛的话呢，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广泛的一个症状，很多很多原因都可以导致头疼，可能疲劳了、焦虑了都有可能会出现头疼，甚至晚上睡不好觉了也可能会出现头疼，还有个像刚刚张老师提到的吹了空调、吹冷风了，可能也会局部的脑血管一收缩也会导致头疼。所以头疼的原因非常非常多，这时候那我们怎么知道我们的头疼的话呢跟与脑卒中有没有相关呢？刚刚张老师也给大家支招了，就是说当出现头疼的时候有没有我们刚刚说的120的那相应的症状，有没有说口歪嘴斜啊，有没有伴有手脚的没有力气啊，有没有伴有言语的含糊不清啊，然后不认识东西啊，不认识人呢、啊、如果有合并这些症状的话呢，就怀疑有脑卒中，要立刻送医。如果没有这些症状的话呢，可以完全可以去，如果头痛还持续非常持续很长时间，休息也不缓解，而且头痛比较剧烈的话呢，完全可以去就近的医院。我们有很多检查，我们医生的话呢可以给你做一个全面的一个体检，如果没有发现其他的一些明显的体征，可能会开一些止疼药让你回去休息休息，可能也就好了。但是如果当你到医院的时候，我们发现有一些可疑的一些体征，可能会让患者去做一个 CT 然后有非常巧的可能会做核磁，然后咱们来判断一下，看看颅内到底有没有问题。如果没有问题，应该就可以问题不大，是这样。好，
7: 其实。

0: 这个120的粗重的识别这件事儿啊，
1: 对，
0: 说实话，我们确实在节目当中有不少专家都提到过。
1: 提到了，嗯、
0: 那我也是希望雷主任再说一遍，希望大家呢、嗯、一定要引起关注。
1: 对对对对、
0: 但是我觉得可能更需要引起关注的是那些微小的症状。
1: 对，
0: 就是像刚才雷主任讲到的这个患者朋友，他是一过性的十几分钟，而且症状也并没有多严重、嗯、但是这位患者朋友他非常的有警觉性啊，他就来就诊了。但实际上我们生活当中可能更多的老人家，比如说子女又不在身边，子女工作又忙，哎，我有点症状一会儿就好了，可能就忽略了，就不管他了。那我还是想请雷主任给我们讲讲还有哪些蛛丝马迹可能预示着这不是一小毛病，这是需要我们立刻就医的。
1: 好的好的好的。这个的话呢，除了头疼以外，还有一个很常见很常见的就是头晕。头晕的症状的话呢，这个有很多人也过来咨询过我。很多人说，哎呀，我头晕了，是不是我血管供血不足啊，脑供血不足啊，会不会有其他的问题啊？还有一个除了头晕以外，还有一个手麻的问题，这两个是咨询我最多的。当然头晕的话呢，我们在临床上跟头痛一样，有很多很多原因可以引起头晕，然后包括血压的问题，最常见的包括直立性低血压，还有心源性头晕，还有包括耳源性的一个眩晕，很多东西的话呢很难评估，很难说，我们只能说一步步的去检查，去看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头晕。一般来说，像如果出现头晕的话呢，我会给他查一个，首先给他查一个 B 超，看看血管的 B 超，看一看如果血管的 B 超没有问题，血管排除，先排除血管源性，我们神经外科最常见的嘛，最常见的血管的问题，如果血管没有问题，那应该很大的可能性可能不属于我们这边的，因为还要给他监测血压，很最常见的还是一个体位性的低血压引起的头晕，另外还有一个心源性的话呢，可能需要做心电图、心脏超声，去心内科去就诊去看看，另外的话呢，青年人特别很多年轻人出现头晕，或者说甚至明显的眩晕的那种感觉，跟体位跟位置非常相关，比如说一抬头就出现那样的眩晕的感觉，这个很常见的就是耳石症，跟耳石症有关。一般我当病人说我有头晕的时候，我就会问，那你头晕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头晕，跟你的头的位置有没有相关性，然后当你改变体位以后，你的眩晕，你的头晕的话呢，会不会症状会加重，而且你头晕会是眩晕呢，还是只是就觉得一阵一过性的，然后有没有伴心慌啊，或其他的一些症状，手麻或其他的症状。所以当我们问这些症状的时候，可能就能大概的鉴别它有可能是耳源性的，还是心源性的，甚至我们的血管源性的。所以这个是这样。那我们平时怎么知道我们这个血管有没有问题，这时候我就建议说大家，特别是40岁甚至45岁以上的朋友的话呢，都建议每年都定期查 B 超，查颈动脉的 B 超，因为我们颈动脉容易长斑块，如果出现颈动脉出现了斑块的话，特别是在早期出现小的斑块，它是可防可治的。我们通过早期的，包括我们的生活的干预、运动的干预、饮食的干预，还有我们药物的干预，可以把斑块的话呢，可以让它不会防止它再扩大、再增大。甚至有我甚至在临床看到有些患者，他的斑块完全消失都有。所以的话呢，有些东西我们要早期发现、早期治疗还是有帮助的。这是眩晕的问题。
0: 等一下，眩晕我还有问题
1: 啊。好的，
0: 关于这个眩晕，我其实还是很关心啊。
1: 嗯，
0: 比如像刚才雷主任讲到的那种天旋地转的眩晕，那大概率其实它可能是耳源性的，
1: 对，
0: 实际上是不用太担心，但是我们一定要去就诊了。
1: 对，
0: 但是呢，我特别想知道就是什么样的眩晕，因为很多人可能我头晕一下，一会儿好了，我不会太在意。
1: 嗯，
0: 但是我们能不能把这个其中有一部分，就是这种头晕一下，但很可能隐藏着脑血管病风险的这部分眩晕，我们再单独拎出来，
1: 拎出来跟他讲一下，
0: 有什么样的眩晕？说，不行，这个眩晕我必须要打120的。
1: 大部分头晕的话呢是不用打120的，除非说你晕完了以后你一直就天旋地转的，你完全是，你甚至连你完全干扰你的工作，甚至你连床都起不来的时候，这时候的话你生活基本的生活都无法自理的时候，这时候你肯定得打120。 但是大部分的话呢，包括很多我的同学还有我的朋友过来咨询我说，他觉得那种眩晕的话呢，他能够忍受，他自己也能够用手机，也可以甚至可以叫家人可以送到医院去，那这个就没有那么严重。什么时候我们会觉得很严重，你这个头晕的话呢，可能要立刻就医。当你比如说当你头晕的时候，而且伴有高我刚刚所说的那些神经系统的症状，比如说伴有严重的头痛，我头晕，但是而且我伴有严重的头疼，而且伴有我身上的一侧身体的麻木，然后无力，而且我伴有明显的恶心、呕吐，有那些颅高压的一些症状，甚至伴有手脚的没有力气，我都起不着床了，那肯定就得立刻就医。但是大部分过来咨询我的都是说我只是有一些头晕，然后而且的话呢休息一阵，或者说只是休息时间长短问题，有些可能休十几分钟就好了，有些可能说我得休息个一两个小时才能好。那这样的话呢，你完全可以去看门诊，而不用去走急诊这样。
0: 其实出现了头晕的症状，我们还是要就诊的。
1: 对，
0: 但是呢我这么理解啊，不知道对不对，如果出现头晕症状，不管你轻重，我们需要关注一下有没有刚才我们说的120的那个一侧肢体的伴随症状。
1: 对对，因为很多人这个张老师又特别专业了，一侧就我们很多时候神经系统查体的话呢，包括我们询问的症状都是有偏侧性的。一般来说有些病人来咨询说我一会儿左边疼一会儿右边疼，一会儿左边没力一会儿右边没力。我们很多时候因为我们的如果颅内出现问题，它的症状的话呢一般是有明显的一个定位症状的。我们的左侧大脑半球是支配我们右侧身体的活动和感觉的，然后右侧的大脑半球是支配左侧的。所以的话呢，一般如果颅内真的出现了一个病灶，它那个病灶的话呢会影响人的功能的话，它一般是有很明确的一个偏向性、指向性，比如说指向我们的左侧或指向我们的右侧，我们就可以通过左右侧的这个侧别来定位脑子里面是哪侧的大脑半球出现了问题。但是如果病人一会儿说我一会儿左侧一会儿右侧一会儿左侧右，很多时候的话呢我们会觉得这可能并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因为像这种游走性的话呢，然后而且的话呢症状一会儿轻一会儿重，一会儿左一会儿右的，很多时候可能就没有一个定位的一个明确的一个指征。如果颅内真的是比如说长了一个东西，它就会有很明确的一个定位的指征，是这样。
0: 脑血管病一般来说我们的症状发作都是一侧的症状。
1: 对，一侧的
0: 这个是我们需要特别警惕的，就是可能你两侧的症状还没有一侧的症状严重，是吧？
1: 对对对对对，
0: 或者说紧迫性
1: 比如说我们有一些脑出血的患者，然后他一侧的底节区出血，他就出现对侧的肢体偏瘫或麻木，这是很明确的。然后除非说，但是你要说两侧大脑有没有出血的可能性，两侧大脑有没有梗塞的可能性，有这个可能性，但这个发生率没有那么高，是非常小的，大部分都是一侧的出血或一侧的梗塞，所以很少会出现说同时一下两侧大脑半球都出现了出血和梗塞，这是很少见的。对，
0: 出现头痛头晕要判断是不是脑梗，最关键的是要关注患者是不是有一侧肢体无力的伴随症状，一般出现一侧症状是更为紧迫的。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0: 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医生有话说。
3: 医生有话说，
0: 接下来医生有话说，首都医科大学三博脑科医院脑血管外科副主任医师雷霆和大家聊聊如何发现脑梗塞的蛛丝马迹， 万一发生脑梗塞该如何应对。刚才雷准还说到了一个症状是手麻，
1: 对，
0: 这个可能我们老年朋友更容易忽略了，这手麻不是很常见的事儿吗？我需要去就诊吗？什么样的手麻？
1: 需要正好我昨天也有一个病人过来咨询，他就是一个，这他是一个54岁的一个男性患者，他就是因为手麻，一侧的手麻，结果一侧手麻完了以后，我们给他查 CT 当时没有看到什么问题，但是他觉得他那个麻是持续性的，他不是麻一会儿又好麻一会儿又好，持续性的，而且会渐进性的加重，所以我们就觉得有点奇怪，给他查了一个磁共振，他磁共振结果就发现丘脑，他是左侧的手麻，所以我们发现他的右侧的丘脑局部有一个急性的梗塞灶，然后给他收入院，给他做了一些改善循环的一些治疗，那慢慢他手麻的症状就稍微缓解一些，慢慢越来越好。所以的话呢，这个手麻他一侧的手麻也有可能是这个梗塞引起的，但是一般如果梗塞引起的话，他手麻会持续性的，他不是发作一阵一阵一阵的，他不是这样，他是一直持续的，而且有可能会越来越严重。那什么样的手麻？很多人手麻，包括我有时候我也会手麻。那很多人手麻的话呢，有可能其他什么原因，包括颈椎的问题，因为我们现在很多包括年轻人都玩手机，然后一个脖子前倾的一个问题，而且的话呢，那个颈椎间盘突出，如果突出的话，肩盘的话压迫的神经根，它也会出现了一个持续性的手麻，然后年轻人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问题。那还有一些问题的话呢，可能是一个外周神经的问题，它是间断性的，这种手麻一会儿麻，然后慢慢的自己你改变一个姿势，可能麻又会慢慢好转了，一会儿又好转了。我自己的亲身例子啊，因为我有一段时间我也是经常手麻，我自己做神经外科的，我还到处去很多医院，我也去看，包括去空军总医院，包括去北医三院，包括我自己也拍了片子，我自己看完以后，我觉得这个应该不至于神经根压迫，后来我去了包括运动医学科，还有包括骨科，都去咨询了，然后他们都说你这个可能跟还真的跟颈椎没有什么关系，可能还是外周神经的一个卡压。建议的话呢，就是做一些局部的松解按摩，它也许症状就好。确实，我就遵从医嘱，我去做了一个深部的一个按摩，就肩颈的一个按摩，慢慢的，这个麻也就症状也就完全消失了。后来我再去查，才发现这有可能是一些长期的一个不良的姿势导致的，你那个肌肉筋膜的话呢，可能局部形成了一个粘连的话呢，可能就会压迫了局部的一个神经，会导致了一个手麻。所以手麻的症状有很多很多种。那我的诊疗方案的话呢，我首先的话呢，我自己也做了一个磁共振，我自己也担心嘛，毕竟是做这一行的，所以当我出现了一个很明显的一个手麻的时候，首先我去查了一个颈椎的，查了一下颈椎的磁共振，发现颈椎的话呢，颈椎虽然有一些椎间盘突出，但是没有压迫我的颈椎的神经根，所以由此我判断它应该不是因为颈椎间盘突出引起的。然后我再查了一个头部的磁共振，头部磁共振也没有发现任何的急性梗塞灶，而且血管也是好的，然后所以的话呢，我就排除了颅内的问题，最后的话呢才发现是外周的神经的问题，所以我就做了一些肩颈的按摩去松解，结果就好了。就这样一步步的去这样去做。很多包括很多朋友，很多朋友来咨询我，还有很多病友了也来咨询我。我有时候也会说，第一步怎么做，第二步怎么做。可能很多朋友不理解，说，哎呀，怎么现在的大夫就是一天到晚就让我们做检查，不停的做检查，好像现在大夫都不会看病了，让我们做这个检查做那个检查。我只能说是因为现在我们医学的进步了，我们医学进步的话呢，有很多技术和手段，它可以帮我们很明确，可以很直观很客观的看到一些东西。像以前的话呢，当我们以前那个影像学的话呢没有那么发达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要靠医生的经验，而那个医生的经验的话，其实也是一个排除的，他只能说是我先按照这个来治，如果不行我们再考虑其他的。但是当我们现在有一个这么发达的一个这么方便的一个医疗系统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直接的通过客观的一些 一些检查来明确 是否是这方面的问题，那为什么我们不去做呢？是不是？
0: 我觉得雷主任讲自己这个手麻的这个症状的检查过程 其实真的是一个教科书、就是我们其实出现手麻的症状、也需要去认真的做排查。当然了，你也不一定记住都需要做了啥，因为这个您听医生的就好。
1: 对，去看医生，
0: 确实应该关注哈。
1: 对，
0: 但是我还是想问问，有没有这个手麻严重到我需要立刻就诊的？
1: 如果手麻非常麻，而且伴随手没有力气的时候，立刻就诊。他如果当特别伴你手没有力气，而且你肌张力都降低。肌张力是什么呢？我们肌张力就是维持我们的肌肉维持我们的身体一个姿势。当你连手抬起来都没有，而且你维持我们身体姿势的那个力气都没有，就提示这个手可能出现了神经出现了很严重的问题，所以要立刻就诊。因为的话呢，有些问题的话呢，可能你尽快就诊，它可能我们可以用一些药，立刻就可以解决问题了。如果你拖了时间长了，你再去就诊，可能这个神经可能会出现包括水肿啊，甚至因为长期的卡压，甚至出现了一些其他的一些变性的一些脱髓鞘的一些问题，那你到时候再去治，可能就很难恢复了，是这样。
0: 一个是我们马上就诊可以解决我们的问题，不要让神经这个
1: 出现了
0: 一些不可逆
1: 的一个损害。对，
0: 还有一个就是可能能帮我们预防有可能的这个巨大的风险。
1: 对，
0: 雷主任提醒大家，出现手麻比较多的可能是颈椎的问题、外周神经的问题，但也可能是脑血管的问题。一旦出现手麻，还是要好好做检查，规避风险。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0: 我有一个听众就给我讲过一个故事，也是他们家老太太。他们家老太太呢脑梗嘛，但是她其实之前，她讲就是老太太病了以后，他们家老头跟她说，她爸跟她说其实啊，我跟你妈有一天坐公交车，然后在公交车上，然后突然间到站了，那个老太太就起不来了。就一条腿不会动了，下不来。然后那个司机呢还停车，然后大家帮着搀扶给他搀下来。搀下来以后，他坐路边的马路牙子上坐了一会儿。坐了一会儿好了。结果呢，这老头老太太就没跟儿子说，也没去就诊。结果过了几天吧。一个非常严重的脑梗，最后就是老太太也就是后遗症很严重嘛，就是说起来就非常可惜，如果她当时那个腿不能动的那个时候她及时去就诊的话，
1: 可能
0: 就有可能避免了，是吧？
1: 对，然后像这个病例就是一个典型的脑梗病例。刚刚咱们再复习一下120，2的话呢就是我们的两侧的肢体，然后刚刚我反复说了手，其实脚也是一样，当出现一侧手或脚甚至手脚都没有力气的时候，就很强烈的提示他有可能会不会是脑梗塞。而且他休息一会儿他又站起来，这个的话呢可能还是像我刚刚说的，可能是短暂性的一个脑缺血发作。很多病人的话呢，他出现这样短暂性脑缺血发作，其实说一句有点迷信的话，可能老天是在给他提个醒，说你现在身体有问题了，血管有问题了，你尽快去看。但是如果这时候连老天爷都给你提醒了，你还不去看，那有可能后面就出现很多问题了。咱们说到这个脑梗的话呢，还有一个说到这样急性脑梗，再给大家提个醒，因为我们如果一旦出现这样的症状的时候，我们是建议尽快就医。为什么建议尽快就医？因为我们救治脑梗救治的话呢是有一个时间窗的，我们在越快有一个时间窗，一个是4.5个小时，一个是6个小时，一个是24小时，一般是在我们的4.5个小时以内送到我们的主动绿色通道，我们通过溶栓治疗，是绝大部分脑梗的那个血栓的话呢是可以溶掉的，而且术后患者的愈后是非常非常好的，甚至有些病人甚至第二天就下地了，就跟正常人一样，好像没有经历过那样。但是如果拖时间长了，超过24小时，甚至有些病人他们都是病人已经在 ICU 都已经待了好几天了，再过来拿着片子过来说，哎呀大夫你看这大面积脑梗，这个后续怎么治啊？我问说发病多久了？哎呦，4-5天了，甚至还有一周的。然后现在人躺在 ICU 里面昏迷，插的气管插管，哎呀，怎么叫不醒？过来问我说，啊，下面怎么办？我说，哎呀， 你都过了这个时间窗了，我这个我做大夫的我也

0: 进到手术室的时候人已经接近昏迷了，我们以最快又快又好的速度给他做完手术，做完手术第二天人完全清醒了。所以的话呢，我们脑梗的话呢，它是尽快救治。然后你到医院去，你不管说要采取开颅的方式，还是做介入的方式、溶栓的方式，只有我们医生的职业就是来我们医生来帮你评估，来跟你做。所以你到了医院就放心交给我们，我们去给你评估是需要做介入还是做开刀，然后我们给你解决这个问题，是这样。
1: 就是说一旦出现脑卒中这样的疾病，
0: 对，
1: 救治的时间、治疗的时间是非常关键的，
0: 非常关键，非常关键。
1: 雷准强调脑卒中发作救治的时间窗，那我们来问一下，就是一旦家人出现，比如说您认识到的，就是他的脸不对称了，说话不清晰了，或者一侧肢体出现无力了，这种情况，那其实是非常紧迫的。
0: 对，
1: 那我们需要怎么办呢？
0: 需要的话，那肯定就是立刻拨打120。然后之前我在做宣讲的时候，就有一个听众朋友就特别有心，他就说：“哎呀，我拨打120，120不可能，我一打完电话就跑到我家门口啊，那我肯定有一段等待的时间，可能短的3-5分钟，长的可能差不多7-8分钟这样。那我这时候，我家人作为家人，我在旁边，我应该怎么办呢？然后，如果一般是出现这样的情况的话呢，我是建议的话呢，把患者的话呢，尽量放在床上平躺，或者放在沙发上平躺。然后的话呢，身上如果有任何的，比如说有皮带，一定要把皮带给它松开。把如果领口的话呢，如果是有穿那种圆领的 T 恤，或者说扣子的话，有扣子的话就把扣子都给它解开，一定要保持我们的呼吸道通畅。然后如果有扣子，尽量把肚子也给它解开，就是这样让。

0: 个更放松的一个状态。首先咱们把这些他身上的这些东西给他取掉，然后另外的话呢，可以的话，如果他有呕吐的话呢，把他的头偏向一侧，让他的嘴里的呕吐物的话呢都能吐出来，而不至于说如果仰着的话呢，很容易那些分泌物就顺着呼吸道到了肺里面去，这样就会引起一些坠机性肺炎，甚至更严重的一些问题，甚至引起了窒息，这样的话呢非常非常严重。那还有一个，哎，那我要不要在我等待期间我要不要自己开车送到医院去？这个我不建议。因为呢，你自己私家车的话呢，首先你躺一个人，大部分私家车躺人还是很不方便的，非常不方便。而且你在万一在途中的话呢，病人出现了其他的问题，那你怎么办？而且你在路上碰到了堵车，你怎么办？救护车的话呢，因为它救护车有一个报警系统，它可以不管是红绿灯啊，他走红绿灯的话，他是合法的嘛？他各方面，而且他相对来说，救护车上也有很多救护的措施。万一你在转运途中出现了各种意外，那我们有专业的医生护士在上面，可以帮你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建议的话呢，还是等待救护车，然后由我们专业人员给他送到医院去，是这样。
1: 我觉得雷准非常简洁很清晰的就告诉我们这个出现有可能是中风的这个症状我们怎么办。
0: 对、
1: 非常明确。就是您首先其实是您冷静下来，您别急着我自己开车拉上人就跑。
0: 对，
1: 因为这个过程中其实可能还会有其他的风险。
0: 对。
1: 那么救护车虽然我们需要等待一会儿，但是救护车上是有专业的救治的器械和专业的医护人员的。
0: 对，
1: 那么相对来讲就是，而且他也更知道您家最近的哪个医院是有绿色通道的，
0: 对
1: 是吧？
0: 对，就避免可以走很多弯路嘛。而且救护车上还有担架，当你下了车以后，你就可以直接通过担架走。因为我之前也有一段时间也去参加过120的一个救援活动，然后当时我们当时还看到有一个患者的话呢，他就直接他拉着家人，然后那个患者的话呢又没办法走路，所以当他到了医院的时候，他就非常的艰难。他到那医院以后的话，那他这边的话呢要去找担架，这边的话呢车又是开着的，然后车上的话呢又有患者，患者又没人看护，他来回就站在车那里来回走，他觉得感觉很无助。其实所以这时候的话呢，然后需要更多人去帮助。但是如果你一开始的时候就直接打120，可能这些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1: 虽然可能那个等待的时间很焦急，
0: 对，
1: 但是那个是更安全的一个方式。
0: 对，更安全。
1: 然后在这个等待救护车的过程当中，可能很多朋友也会想问，就是我除了把它放平躺好，我还可不可以采取其他一些措施呢？比如说我要不要给他喝点水啊，或者说我要不要给他做个按摩呀？
0: 不需要。特别是喝水这个问题，因为如果他出现了一个口外嘴斜，那时候如果你给他喂水的话，很有可能导致他的呛咳。如果一呛的话呢，水一呛到肺里面就更麻烦了，所以这时候不要去喂水。另外的话呢，按摩的话呢，你也不知道按哪里，然后所以万一你碰到其他的你不知道怎么弄的话呢，出现其他的问题，那就也很麻烦。
1: 脑梗救治，时间就是大脑，提高警觉意识，及时就医。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大夫敲重点。
3: 大夫敲重点。
1: 脑血管病有再好的治疗手段都不如提前预防。接下来大夫敲重点，首都医科大学三宝脑科医院脑血管外科副主任医师雷霆和大家聊聊生活中如何预防脑血管病。

0: 再聊一部分这个关于脑血管病的预防。
1: 预防，对。
0: 为什么说运动很重要？
1: 咱们的心脏就像一个泵一样，不停的泵血，让你全身血液循环。当你在做运动，有氧运动以后，你全身的肌肉收缩，挤压这个静脉，挤压这个血管，促进它的循环。那我们都知道，中国有句古话，流动的水才是清亮的，对吧？如果它是一直一潭死水的话呢，它只会越来越浑浊。所以的话，咱们的血液循环也是一样的，它只有流动，血液才能保持它的更新，才能保持它的新陈代谢。那我们怎么保持流动呢？首先要保证它河里有水呀，它要保证它血容量要够，对不对？你一天到晚都不喝水，然后这样的话呢，你血容量肯定不够，对不对？你里面都长期处于一个缺血的状态，缺水的一个状态，你怎么让你的血液循环流动起来？所以第一个我们建议说多喝水，特别是晨起的一杯水很重要。我现在一个习惯就是晨起空腹的时候，我要喝一杯温水，喝一杯温水让自己补充足够的水分。第二个的话呢，
0: 等一下，为啥是温水？
1: 你也可以喝凉水呀，但是我觉得温水我喝得舒服。
0: 其实可能还是温水更有利于我们细胞的吸收，
1: 而且对胃肠道也是一个友好的。因为你可能喝凉水的话，早上空腹的时候，你对胃肠道可能是一个刺激。你太热的水的话，对食管呢，对口腔也是不友好的，是这样。可能温水可能更友好，可能更温和一些。这是这样，然后另外的话呢，平时的时候也是建议大家多喝一些水吧，多喝水，让自己每天补到1500到2000的水，这样让血管内有足够的水分，这样可以保持你的代谢。第二个，适当的活动，适当的活动的话，可以保持我们的肌肉的一个张力，一个肌肉的一个功能。它肌肉收缩了完了以后，它就可以促进我们的血液循环去运动，而不会说所有的全身的血液循环就靠我们的心脏一直蹦蹦蹦蹦蹦，然后那我们的肌肉的话呢，就完全没有起到作用了。咱们的肌肉一收一缩的话呢，都可以促进我们的血液循环，也可以缓解我们的心脏的一个压力，对不对？这样的话呢，起到一个保健的一个作用。对，
0: 就是说我们的为什么医生老建议我们要做这个增强心肺功能的有氧运动，
1: 对对对，
0: 就在于此哈。
1: 对对对，那因为你如果长期就不活动，你全身的血液循环就完全靠你的一个泵在那里在泵，你心脏的话呢，你肯定是增加你的心脏的负担。另外的话，你血管里面没有足够的血，就像咱们的河流一样，咱们管道一样，那河流是不是流得很慢呢？里面没有足够的洪水的水的话，河道没有足够的水，河道肯定流得很慢。流得很慢以后的话呢，那这些血小板呢或其他的一些物质是不是更容易沉积？然后你如果河道里面流速是很快的，这里面的东西的话呢，像那泥沙是不容易沉积的。这个是一个正常的一个物理的一个过程。对，
0: 那就是说我们这预防其中比较重要的一部分，就是按我们西医的说法叫
1: 循环
0: 好一点，那我们中医的说法叫气血通畅。
1: 对对对，气血通畅。其实这都是一个自然的规律嘛。我们举个例子，就像我们的身体可能就像我们的大地，然后里面有河流，有山川，有河流，那河流的话呢就帮我们运送做一个循环。那河道里面如果是一个非常小的小河，河水没有河水的话，它肯定流速就很慢，那是不是河里面的一些东西就很容易沉积下来。当你河流很快的就可以都冲走了，就可以保持我们河道的通畅。
0: 除了运动，我们还有些什么雷主任想提示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吗？因为说全了不可能啊，姐您觉得有必要跟大家说的？
1: 我觉得有必要，就是多喝水，这可能大家也会经常听到，然后适当的运动，然后再给大家分享一个，就是经常有患者说，哎呀，这医生你别说了，你说你叫我戒烟戒酒多运动，这谁都知道，那天天在那说。那我做不到啊，那你说这个东西说了半天，我说一些我做不到的东西，你说了也白说，那这样的话呢，那这个怎么解决？然后很多患者到我这里来都会反映这个问题，那就说你说了半天，我听懂了，我也觉得你说的对，但是你说的东西我做不到，那该怎么办？那我这里给大家支个招啊，支一个招。我们经常说的控制饮食，多运动，戒烟戒酒，这三个主要的，你不管是干嘛，什么疾病都跟这三个有关。咱们一个个捋， 其实都方法都一样。首先控制饮食，那你说我天天胡吃海喝的，然后那我你突然一下要我说天天吃萝卜白菜清汤豆腐的，我谁也受不了，我也受不了。那咱们怎么办呢？那我给你支个招啊，你就说我这顿我少吃一块肥肉就可以了呀。那我下个礼拜我在这一块肥肉的基础上，我再少吃一块肥肉。那我这样日积月累，你是一辈子的事情啊，不是说我今天一天我就控制饮食，我明天就放开了。你这是一辈子的事情，你这是漫长的过程。我这一周少吃一块，我这一周再少吃一块，你就比两周前就少吃两块了。然后你再到后面一周，你这样长期慢慢慢慢的来把你的饮食慢慢慢慢的调整过来。你想想看，你这一年得少吃多少块肥肉？当你累积起来，你算一算，你这一年得少吃多少东西，得少吃多少热量。然后烟酒也是一样，有些朋友的话呢，就是说我一天抽一包烟，我如果不抽我受不了，我精神都受不了。那和我喝酒，我一天得喝一斤白酒，你不让我喝我受不了。那怎么办呢？那很简单呢，那我这周我一包烟我就少抽一根烟，我下周我就再少抽一根烟。那一包有那么多支，你少抽一根少抽一根，等你最后，那你就会问说我减到什么量为止呢？你减到什么，减到你不能再减的为止。比如说我已经减到了，我现在一天就三根烟，我不能再减，我再减我就难受了。那可以啊，你从一包烟减到一天三根烟，你知道你的吸烟量已经降低了多少？你这样一年两年累积下来，你知道你少吸了多少烟？戒烟不是说让你今天抽一包烟，我明天就一根不抽了，谁也受不了，我也受不了。你要我也做不到。网上一句流行话说：“臣妾做不到，臣妾做不到，臣妾是真做不到，是吧？臣妾是真做不到。”那咱们就一周减少一根，一周减少一根，然后减到你，比如说你之前一包，你现在一天，哪怕是你一天半包，你一天也少抽了半包烟，这也是一个非常非对你的身体也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减负。喝酒也是一样，你一天一斤呢，我这一周我就比上一周我少喝一杯，对不对？慢慢的慢慢的一点点减，那咱们就这不就到了嘛，对吧？然后运动也是，运动的话呢，就国家的指南是建议是40分钟左右中度的运动。那很多人就说我做不到，我平时很忙。那这个很简单，你一天到晚一天吃三顿饭吧，对不对？哪怕你再忙，一天也得吃两顿饭，对不对？一天三顿饭以后，你饭后以后，你如果不到外面去，你就在客厅或怎么样，或者单位走一走，你走个10分钟或走个5分钟，三顿饭如果10分钟就30分钟了，在下班上下班回家再走个10分钟。这40分钟不就满足了吗？这40分钟时间不就满足了吗？这不就达标了吗？是不是？
0: 我觉得雷准给我们讲的这些例子啊，让我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啊，就是其实自律并不是说要对自己多狠，
1: 对，
0: 实际上只要我们进步一点点就可以肯定自己，
1: 对
0: 吧？
1: 对对对。
0: 然后过一段时间，你这个进步一点点的这个习惯形成了，然后我们再进步一点点，
1: 对对，
0: 其实这样早晚就能达到我们最佳的状态。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这样。所以，总结总归一句话，希望大家都健康，大家都不用来医院，那就太好了。
0: 那你们就失业了。
1: 没事儿，我去做其他的。
0: 听众朋友，关于警惕脑血管病的话题，今天就和您聊到这里了。再次感谢首都医科大学三博脑科医院脑血管外科副主任医师雷婷做客老年之声健康之家。希望大家多点健康知识，学会初步识别脑血管病的发病预兆，出现问题及时就医，在日常生活中管理好自己的健康，做自己健康的主人。西子请大家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董小磊，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2: 健康生活， 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8: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2: 可以可以，
3: 去哪儿？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2: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
3: 嗯，
2: 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4: 老年之声的听众。

0: 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铃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铃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1: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乐享时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关键，欢迎收听乐享时光。今天的乐享时光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夏日炎炎如何度暑，夏日三件套到底又是怎么回事。今天的节目首先为您带来夏日调理有三方，散寒解乏排湿气，听听专家跟您聊聊科学吹空调，正确去湿气，轻松过夏天。今天的法律讲堂中，两个案例都涉及未成年孩子的诉求，为什么一个被法院支持，另一个却被驳回了呢？稍后为您以案说法，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收听乐享时光。
1: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听众朋友，这天气啊越来越热，不知道您是不是也会遇到这样的问题，为了降温去暑，室内开着空调却吹得头疼脖子僵，到了下午两三点钟就困得睁不开眼睛了。还有人说自己浑身沉得像灌了铅，怎么休息都缓不过来劲儿。我们给这些情况总结了一个俗称，叫夏日三件套。您是不是也觉得这些症状都特别熟悉呢？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主持人舒东将与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心血管医科主任医师董国菊，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肺病呼吸科主任医师樊茂春一起来聊一聊这夏日三件套到底是怎么回事，教您科学吹空调，正确去湿气，轻松过夏天。
3: 夏天室外气温30多度，身处户外，您是不是被热得满头大汗？走进室内，迫不及待地打开空调，22度，气温很快降下来了，是不是一下就舒服了呢？但您不知道的是，您的身体内部正在经历一场寒流，颈部血管受冷收缩，通往大脑的血液减少了。这时候您可能开始感觉头昏、脖子僵、浑身乏力，但没有发烧、流鼻涕，并不是感冒。那么这是怎么回事呢？
4: 其实我相信很多朋友深有同感，觉得说的就是自己，包括我哈。因为夏天有的时候在屋里确实这个空调开得特别的猛，也会出现这样的一些感受哈。所以先让樊医生给我们讲讲，这是不是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空调病啊？
5: 这种感受刚才主持也提了，就身体不舒服，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空调病。因为你看我们在外头特别的热，突然进到那个特别凉的一个吹着空调的地方，我们会感受到什么呢？疲倦呀，乏力呀，有点怕冷啊，特别的不舒服，四肢关节的疼痛啊等等，这种。

0: 那就是我们所说的空调病。
1: 嗯，那空调病这个病到底是一种什么病啊？或者说它是不是咱们医学上定义的一个病呢？
0: 虽然我们叫做空调病，但实质上它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病，是一个通俗的说法。它跟我们的，你比如说感冒，它是一种病哈，由于各种微生物、细菌啊、病毒啊侵入人体以后，哎所产生的一种，比如说鼻塞啊、流清鼻涕啊、咳嗽啊、嗓子疼啊，哎这是一种病。但空调病呢，只是我们就是由外头，我说很热的天儿，我们进到这个很凉快、很凉爽的这个吹着冷风的这个空调屋子里，这个时候我们所产生的刚才提到的乏力啊、头晕呐、身体不舒服啊，这个呢就是一种应该说是一种症状的组合啊，它是通俗的一种说法，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一种疾病。
1: 没错啊，所以说您刚才讲到的那些病它是有原因的，比如咱们感冒了那些症状，那是有病原体微生物侵袭了咱们的上呼吸道， 对吧，所以您才会有症状出来，这是病。但是空调病，所以咱们也得说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不舒适的感受，一吹空调冷风一侵袭，哎就头晕呀、不适啊，这是怎么回事呢？
2: 这个呢，其实主要涉及了一个血管的调节的机制的问题。
1: 嗯，
2: 那么我们都知道热胀冷缩这个原理。那其实我觉得接下来我们可以通过一个小的实验，让大家直观地感受到啊，我们这其中的原理。我们准备了两只气球，一只呢是放在常温下，一只呢是放在冰水里边。经过我们浸泡呢，我们就模拟了这么一个寒冷的环境。
1: 嗯，
2: 那接下来呢，我们想啊，麻烦一下主持人帮我们吹一下，这个常温的气球和这个冷却了的哈，被冰水浸泡过这个气球，它俩的感受。
1: 行，那我先来吹这个常温的，
2: 好吧？非常好，很快就吹起来了啊，
1: 很容易就吹起来了。
2: 对，你可以用手这么拍一拍，感受一下这个，对。
1: 对，
2: 大家也可以感受到弹性非常好。
1: 对，大家有经验，这个气球弹性很好，手感很好，是吧？
2: 那就辛苦您再把这个。我们用冰水浸泡了的气球啊，以同样的肺活量，我们吹一下，
1: 我们来吹一下，好，
2: 好
1: 啊，好凉啊，冰镇的气球，吹一下啊，
2: 好，大家其实可以明显的哈感受到这个主持人已经用了发大招了，但是都很难吹起来。这个其实就是刚才我们说的热胀冷缩。那么实际上我们这个冰的气球呢，在这个特别冰凉的水的环境下，它的这个胶皮的弹性是受到了影响，因为它就没法舒张了。实际上大家想想，我们的血管也是如此哈。我们说呢，空调的房间大家知道是冷，那其实空调的冷和我们自然界的冷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对，
2: 因此呢，我们人从一个外面可能都35度左右的这样一个环境，那么我们就相当一个血管比较舒张的状态，猛然的就进到了一个18到20度的这么一个空调的环境，那我们的血管其实就跟刚才这个气球是一样的，它的血管的弹性就受到了影响。那中医说寒主收引，你就会不自觉的，包括我们的皮肤，我们会哎呀冷，
1: 缩着，
2: 对，缩着，这只是我们直观的感受。那我们的血管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就被收缩了，所以管腔就窄了，血流量就相对少了，所以我们其实就会感到头晕不舒服。
1: 那刚才我们说到这种气温变化的影响哈，因为一个是室温，一个是冰水，对我们的气球影响还是挺大的。当然我们如果开空调，可能跟外界的环境差的没有像这么冷哈，到冰点这个程度，是不是影响也是有限的呢？
2: 主持人说的特别对。其实呢，我一直就说我们人类哈进化的现在，我们是有适寒温的能力的，换句话说，我们能否适应环境的改变也是一种健康的表现，因此呢，实际上我们人类对这种寒和温的调节是有一套完整的压力感受器的，那么什么样的人其实更容易受到影响，还是说老年人，老年人尤其有些基础疾病的，高血压的，糖尿病的，本身血管的弹性就下降了，那么在这种温差比较大的情况下，这个血管的压力感受器的调节是跟不上的。
1: 对对，
2: 所以它的感受会更加的明显。
1: 明白了，这是我们刚才从我们血管收缩的角度来帮助大家分析的。另外也来问问樊医生哈，就是我们还会有这样直观的感受，就是空调这个冷风吹完了以后， 我们的呼吸道特别的不舒服，敏感，
0: 对，
1: 对吧？
0: 是的。
1: 有些人就会觉得鼻子难受，然后嗓子干，甚至咳嗽、打喷嚏等等。
0: 是的。
1: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0: 首先我们说说这个鼻子干，嗓子难受。我们知道这个鼻腔其实它是要分泌一些粘液的，这样的话呢，我们一个是湿润我们的鼻腔，让鼻子感觉到舒服，另一方面呢，它分泌的这些粘液，外界不是有一些灰尘啊，或者细菌啊、病毒啊这样的微生物会被我们吸进来，这样的话呢，粘液呢能把它粘住了，然后再纤毛摆动出去。但是呢，如果是你在一个很冷的空调的房子里的话呢，这个时候血管会收缩，它粘液的分泌这层保护膜变少了，
1: 对，
0: 或者是变干了、变薄了。再一个呢，中间可能还出现一些裂隙。那在这种情况下，它这个灰尘啊、细菌、病毒进来的时候，我们就很难粘附得住，纤毛也就排不出去了。那这个时候我们人体其实是存在一个问题，是免疫功能下降了。那这个时候那细菌病毒侵入人体以后呢，我们就容易感冒，形成这样的一些不舒服的感觉。
3: 在屋里吹空调时，灰尘、尘螨这些因素可能咱们不会太过注意。我们给您打个比方，您想想看，如果在室外一阵大风卷起黄沙尘土，您肯定会赶紧捂住鼻子躲开，生怕呛得打喷嚏咳嗽。其实啊，道理是一样的，空调吹出来的风带着粉尘，同样需要咱们多加小心。
1: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要区分，其实刚才二位专家也提到了，空调病它不是病，我们要跟一些真正的病要区分。但是有些人可能不太专业，我们也不是医生，不太懂，是吧？你看我出现这些症状以后，我到底是不是感冒了呢？还是就是空调引起的呢？我要不要吃上一些感冒药呢？甚至一些抗生素呢？
0: 对，这个主持人提到这个问题非常的重要，因为有些人觉得，我头晕乏力，我是不是就感冒了？而且我进空调屋子了，我吹了冷风，我就觉得这个邪风入体内了，我就是感冒了。
1: 对，
0: 我就吃一点抗生素，我就吃一点这个感冒的药。那实际上你看感冒药里头它还有一些解热镇痛的药，那这些药随便吃的话，一个抗生素乱吃，现在耐药非常的严重，你真正细菌感染的时候它不管用了。那还有这些解热镇痛药你乱吃的话，肝肾功能会有损伤的。那所以呢，我们有必要把这个空调病还这个疾病感冒去区分开。
1: 对，
0: 是这样。比如说是空调病的话，首先你要在空调的屋子里待的时间比较长，而且呢，通常来说它温度是比较低的。在这种情况下，可能待一会儿，比如说半个小时、一个小时，有些人就觉得哎呦乏力，就特别没精神。觉得这个全身还酸痛，
1: 发紧，
0: 特别像感冒的症状，是吧？全身发紧，像您说的。但是呢，这个时候你因为你没有一些，比方说嗓子疼啊、鼻塞、流清鼻涕啊，当然过敏性鼻炎吹空调的人咱除外哈。这种的一些症状的话呢，您还是属于空调病。但如果你发生了，就比方说特别的疲倦，同时有一些感冒的一些症状，鼻塞、流鼻涕、打喷嚏、咽喉痒痒、咽喉痛，然后整个人特别的没有精神，而且你并没有在空调的房子里待很长的时间，就出现了这些症状的话，通常还是感冒了。由于这个微生物感染，你首先是抵抗力下降，微生物感染引起来的。
1: 接下来樊医生、董医生二位给点建议吧，咱们怎么合理的使用空调。
0: 那我先从呼吸的角度来讲哈，首先就是大汗淋漓的时候，您不要这个时候去进去空调屋，因为这个大汗淋漓的时候，我们直接进去的话，毛孔是开的，你冷风一吹进来，特别容易造成免疫功能的下降。
1: 对，
0: 这样的话，抵抗力下降以后，其实特别容易感冒。再一个就是，我们的温度不要太低，我们温度呢，要求大家可能得25-26度左右。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呢，我们还要讲一下，就是说温差不要太大。通常呢，在10摄氏度之内，8摄氏度左右，这是比较好的，人体基本上能够适应这种变化。
1: 好，谢谢，这是樊医生给出的建议。董医生，您的建议？
2: 我可以建议大家准备三样东西啊。第一个呢，我觉得准备一件外套，这样呢，更好的把我们的这些后脖梗这些部位护住。大家都知道我们的大椎穴，它很容易，它是阳气的门户。它既然是个门户，它就容易受风。
1: 对。
2: 所以你说怎么护？你也不可能拿手一直
1: 捂着，
2: 说一直捂着它，对吧？所以我觉得准备一件外套，一件通用的外套，其实真的非常重要。第二个我想说，准备一杯温水。实际年轻人啊，就特别喜欢吹着空调，喝着冰镇可乐，这实际上是特别不好的。我们夏天的阳气都是浮跃在外的，里边阳气相对是不足的，那么我们用点温水呢， 一个是可以舒缓我们这些血液哈、啊，让它保持一个气血的合畅，
1: 嗯，
2: 啊，这样对我们的内环境的稳定是非常好的。那第三个，我想大家还是要准备一个血压计，
1: 嗯，
2: 啊，为什么这么说哈、啊？其实夏天大家的误区很多，第一个误区就是大家非常的积极的就把降压药停了。那老百姓有一种感觉，就是说夏天血压会低，所以我想呢，不要盲目的去停降压药，要监测，永远是以血压为导向，不是温度为导向。
1: 嗯，
2: 啊，永远是以我们测的血压是不是高，是不是低，哈、啊，这个我觉得不要盲目的去减药。
1: 嗯，
2: 所以我想呢，大家从血管的层面准备好一件外套，啊，常备一杯温水。
1: 嗯，
2: 然后呢？经常的监测一下自己的血压、啊、也可以安度夏天。
4: 听众朋友，头晕、脖子僵、浑身乏力，到底是空调病还是身体在报警？午后困得睁不开眼是正常的下打盹还是疾病信号？腿沉、头昏沉、湿气重又是如何困住您的身体的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夏日调理有三方，散寒解乏排湿气。
3: 这是不是每天上午的您精力充沛，电量满格，午饭后的血液集中在消化系统，大脑供血量自然减少，加上流汗流失矿物质，电量跌到低谷，打哈欠眼皮打架，想靠咖啡提神，但效果只能持续一会儿。那么夏日的困乏无力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2: 那就夏天来说哈，我们说首先呢，11点到1点是心经当令的时候，是我们一天当中自然界阳气最旺，也是我们相对来说精力比较充沛的时候。那一旦过了这个点，从1点之后，我们其实阳气就开始往下走了、
1: 哦、
2: 也就是我们的人的精气神就开始要收一些了、
1: 哦、
2: 对，这个既是自然的规律。第二呢，我们说这个点呢，其实大家中午12点左右吃了饭、
1: 嗯、
2: 啊，甚至有的吃的可能还晚点，这个时候吃饭以后呢，我们其实消化道的血就多了、
1: 嗯、
2: 因为你得去做消化这件事情、
1: 嗯、
2: 那我们人类的大脑进化到现在，它是非常会分配任务的，那我们就这么多任务，现在集中要干什么呢？要干消化这件事情、
1: 嗯、
2: 因此呢，我就要把别的部门的血相对调得少一些，比如说大脑你可以稍事休息、
1: 嗯、
2: 让我们集中把消化这件事调到最优档啊，其实这也是导致我们有点困乏的一个原因、嗯、
1: 所以您刚才也提到了，咱们人体是非常精密的一台仪器，它会自动来调节，但是有什么样的情况，这个下乏背后其实不光是我们身体调节，也有可能有一些疾病的隐患，我们该如何发现这些信号呢？
2: 这个非常好，其实我们在心血管科哈、啊，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案例，就是实际患者不舒服了以后、嗯、第一时间永远不觉得自己得病了、
1: 嗯、
2: 会觉得呀，我是不是受凉了，我是不是吹空调了，他可能会有很多的想法，但唯独忽略了我是不是得病了、
1: 嗯、
2: 哈。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通过三个问题吧、
1: 嗯、
2: 第一，首先就问你这种不舒服啊，你这种困乏、
1: 嗯、
2: 是不是短暂的休息就这个下打盹就能缓解、
1: 哦、
2: 那正常的我们其实就是可能眯一小觉，
1: 你刚才说15到30分钟、哎、是吧，
2: 对、嗯、其实就缓解了，那就一过性的、嗯、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说的自然的规律哈、
1: 嗯、
2: 第二呢，就是说你如果除了困乏，你有没有其他的伴见的症状，
1: 嗯，
2: 比如说心慌呀、胸闷呀，尤其是出汗，这个出汗呢跟我们夏天这种自然的出汗不一样，实际上我们认为这是汗为心之液，
1: 嗯，
2: 当你出现这种不舒服，其实大家都会有感觉的，你是因为这种不舒服出的汗，这一定是在预警，因为汗为心之液、
1: 嗯、
2: 也就是说他已经感受到了你身体出现状况了，他就派汗作为信息去传递给你，所以伴见症状尤其是不是自然环境导致的出汗，是因为不舒服出汗，我想这个大家要高度高度的去警惕哈。第三个，我们还要关心是不是已经有基础性的慢病、
1: 嗯、
2: 啊，你比如说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这样有基础病史的患者、
1: 嗯、
2: 实际上我们要特别小心，因为呢夏天呢就是尤其老年人，他这个显性出汗也好隐性出汗也好都是比较多的，那就会导致我们血容量不是很充足，然后血液相对比较粘稠，这个时候如果大家有基础疾病的话也是要特别当心。
1: 所以咱们来具体说说，如果是这些慢病的患者、
2: 嗯、
1: 您刚才说了、
2: 嗯、
1: 高血压、
2: 嗯、
1: 糖尿病、冠心病等等哈、那如果他们真的出现这种异常的困乏、那他们最需要留意什么？就我的病可能会出现什么样的变化了？
2: 还是说给大家提个醒，你除了困乏，你一定要看半件的症状哈。第一，我就

0: 觉得就是头蒙蒙的啊，就是觉得头重脚轻，甚至你觉得言语都有点不利，或者手拿东西的精准度不那么好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血压的过高或者过低，再加上刚才我讲的我们的血液的粘稠度的一个改变，其实都会导致我们大脑供血的啊不足，跟血压过低灌注不足，过高压力过高，其实都会造成这样的问题哈。第二个我想说糖尿病的患者，
1: 糖尿病
0: 啊，我们要特别特别提防低血糖。其实糖尿病的患者血糖高一点它都不会暂时造成什么危害，但是低血糖心慌出汗甚至手抖这个时候真的可能你都不一定要先去测血糖，尤其是有糖尿病病史的，你首先第一个要感觉到的要避免的一定是低血糖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是可以喝口可乐的或者吃块糖哈。
1: 对
0: 这个我觉得还有一个呢，就是很容易被大家忽视的就是电解质的紊乱因为我们夏天刚才说这种有形的哈，显形的或者隐形的汗是比较多的那么这些电解质一不够，人也是四肢很没有劲的，因为它这个肌肉的这种收缩联动它就下降了。
1: 我们说夏天哈，从中医角度讲，各种各样的这种邪，除了有暑热，还有暑湿，这是大家经常说的，对吧？所以如果我们湿气比较重，是不是大家也会觉得浑身沉重，下乏特别的明显？
2: 就是我们经常有时候在夏天的时候，病人会跟我们讲，樊医生，你看我今天就睡了个午觉，我睡了两个小时，我眼睛还是睁不开。老觉得全身疲倦乏力会这样的一个描述那这种情况下呢通常来说这个病人呢就是我们叫湿邪困脾或者是内湿导致了脾虚湿肾所以病人就会觉得四肢乏力啊睁不开眼呀、啊、这样的一些情况那我们在夏天的时候主持人刚才提了它除了热以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湿
1: 对
2: 尤其是在长夏也就是说夏末的时候这个湿气其实还是比较重的而且夏天呢是多雨我们淋了雨夏天又这么潮这个时候外邪这种外湿就容易侵入到体内困了我们的脾再加上这么热我是不是我这个吃着从冰箱里拿出来的这个西瓜才过瘾喝着冰水再待在空调的房子里那这个时候呢其实就容易伤到我们的脾胃脾主四肢那这个脾的功能减退的时候它主四肢这个功能就会减退所以我们这个人就觉得这个腿老抬不起来
1: 沉重没力气
2: 沉重老没力气我老得歇着老觉得乏那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也容易产生特别困倦的这种感觉
3: 听众朋友夏日天气炎热雨水较多湿气是很容易侵入人体的如果您睡眠充足却依旧困倦大便也总是黏黏的可能就是体内湿气重的表现了坚持运动可以有效加快血液循环和新陈代谢促进湿气排出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主持人舒东和董国菊大夫樊茂春大夫的相关讲解
4: 夏天湿气从两道门进入您的身体外面是潮热多雨的环境里面是您吃下去的冷饮和冰西瓜外湿加内湿双重夹击湿气在身体里堆积从下往上蔓延腿发沉肚子松软头像蒙了一层雾天气炎热人也不爱动再加上多吃点冷饮您是不是也经常这样呢其实躺着不动湿气更排不出去喝冰水只会让脾更受伤
1: 大家在夏天的一些行为啊一些习惯就特别容易导致暑湿啊这个邪就进入而且聚集在我们的身体当中那么我们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这个湿气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啊
2: 为了让大家更清楚地理解这个湿气呢我给大家讲两个例子我们看就是一个盘子里我们倒一点水是不是它很快就散开了
1: 对这是清水
2: 对很通畅走得也很好那我们如果把糖浆倒到里面呢就是我们喝的什么止咳糖浆啊什么的大家是不是看到它渗得特别慢

0: 再给大家举一个例子，一个干的海绵放在那儿，我们把一盆清水倒进去，它是不是很快就传递到别的地方去了，就消失不见了，
1: 吸收了，
0: 对，干它该干的活去了。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糖浆要撒在这个海绵上的时候，是不是觉得它根本就走不动？
1: 对，
0: 就感觉到这个道路非常的不通畅。
1: 对，
0: 那这个时候呢，它该干的活就完不成。所以呢，这个就是湿邪在体内以后，我们说它阻滞了我们把营养物质疏散到我们全身，过我们的脏腑来利用，哎，这样呢，浊气呢还不能排出体外，它就聚在那儿，堵塞了我们的管道。那实质上我们这个海绵呢，就是有无数的孔道，它提示着它既能够把精微的物质输送到我们全身，就像我们的经络一样，那堵塞了它以后呢，输送不了也排泄不了，我们的湿气困了脾以后，精微物质不能够布散，最终导致了营养不够，废物排不出去。
1: 所以樊医生，您再跟我们说说，那我们该如何判断我们的身体里到底是不是有这么多的湿气？
0: 通常来说，湿气重的，我们可以从以下这几个点来观察一下自己身体的这些变化。你比方说，我们伸出舌头来，就觉得这个舌头特别的厚，而且呢，黏黏腻腻的。很多人呢，舌头是比较大的，就觉得张开嘴，满嘴都是舌头。
1: 哎呦，
0: 边上还有齿痕，就是有牙齿的齿印儿，因为你很肥大嘛，胖大嘛，所以就会有牙印儿，这是一种情况。再一个就是呢，可以观察一下我们的大便，湿气重的人呢，大便就比较黏腻，而且不好冲，冲完马桶以后，你还得用去刷子去刷一刷才能够弄掉，这种情况。还有一种呢，就是觉得这个老觉得呢，全身比较困乏。有一种感觉叫头重如裹，老觉得我有一个头巾包着我的脑袋，这也是湿气重的一种表现，所以呢，就是还有一些就是虚胖的人，就这个人呢就会跟你讲，我喝口水都会胖，脾的运化功能减退了，我们叫做虚胖。这种人呢，他也是湿气重的一种表现。
1: 我们也再来问问董医生，如果我们湿气比较重的话，从您的专业心血管的角度来讲，对于我们心脏的功能是不是也会产生不利的影响？
2: 一般的老百姓都会觉得心脑血管病是冬天高发哈。
1: 对，
2: 其实有这么一部分人就是夏天高发，那就是刚才樊主任说的这部分湿气重的人，樊主任也用了一个特别好的词叫虚胖，这个虚呢就是脾虚，脾虚就产生痰湿痰浊或者痰热，就变胖，那么对我们从心血管角度上来讲呢，跟我们这个心脏代谢综合征特别相关。比如说肥胖的人、高血压的人、高血脂的人哈，那么他的这个体重大，那么心主血脉，心要靠自己推动力去把这个血去布散到全身，那你每长一斤肉他就需要血。我经常给患者开玩笑，我说哪怕你长一个疹子，这里边也是有血的，对吧？哎，就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心脏给的，因此就无形当中增加了心脏的负荷。
1: 对，
2: 另外呢，从这个血管血脉上来说，那我们现代医学叫这个动脉粥样硬化呀，这个斑块的形成啊，那从我们的传统医学来讲，就是你这种湿热、湿浊、湿邪、黏滞不爽、缠绵不愈，它就把你这个血流哈，就刚才我们用的糖浆水这么说有点夸张，但这个意思吧。那么这个糖浆水你在血管壁里流着，就容易阻塞血管，那同时又是给了心脏一个负担。其实越是这种脾虚湿气困重比较明显的人，其实越适合借助夏天的这种阳气比较旺盛的这种季节，把自己的湿气从内到外进行一个调理和梳理，这样呢，我们才会有一个更好的秋天和冬天。
1: 刚才两位专家在讲解过程中呢，也都提到了一种人群，就是胖人，尤其提到虚胖啊。其实我们确实也会看到很多去诊断您湿气比较重的朋友，往往都不是瘦人，都是比较胖的人。就是这是为什么呢？为什么湿气困脾会导致我们饮食这代谢不好，就会发胖，而且是一种虚胖呢？
0: 湿气重的时候，它会影响到我们的脾，脾虚了以后，它的运化功能就会受阻。那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这个代谢就不能够正常。那我们这个湿浊的东西，就是废物，它也不能出去。那我们在体内聚集以后就

0: 痰湿哎在体内，这样的话就是会让我们产生这种虚胖的这种表现。而且呢，这种情况下，大家老说我这个节食，我是不是就能减肥啊？
1: 嗯嗯，
0: 那其实不行。节食了以后呢，你脾虚这个最根本的原因其实是没有消除的，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一定要健脾祛湿，才把这个根本的引起您肥胖的原因去消除了，才能最终达到健康的减肥。
2: 听众朋友，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健康专题，夏日调理有三方，散寒解乏排湿气。更多保健养生话题，您还可以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生活圈栏目，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乐享时光，稍后一起走进法律讲堂，了解更多法律知识。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2: 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欢迎继续收听乐享时光。父母离异之后，孩子不想见父亲，班主任就拒绝父亲进入家长群，结果班主任被告上了法庭。另一个离异家庭，孩子不想见母亲，父亲起诉终止母亲探望权，却被法院驳回。你看，这两起案件都是涉及到未成年孩子的诉求，一个呢被法院支持了，而另一个却被驳回，这是为什么呢？接下来的法律讲堂，广东省律师协会律师刘春晓就将以案说法为您讲述被拒的父母。
3: 一天晚上，在北方某个城市的一家大排档里，主人公张磊正在跟朋友们聚餐聊天，就在大家聊到兴起的时候，张磊儿子的班主任发来了消息。张磊赶忙拿起手机，满怀期待的要看看班主任呢究竟说了什么。然而，看到班主任发来的内容之后啊，他突然怒不可遏，重重的把手机啊扔在了饭桌上，并破口大骂。这个老师满口谎话，根本不配当老师。张磊的朋友们见状啊，赶忙安慰他：“磊子，别激动，有事儿给哥们儿说，我们一起呀、帮你想办法。”稍微调整情绪后，张磊缓缓说出了他最近的烦恼：“我想加入我儿子班级的家长群，可是班主任呢，却百般阻挠，还说我儿子不想让我进群。”这怎么可能呢？听到张磊这样说，朋友们也觉得奇怪，张磊的儿子为什么会拒绝他加入班级群？难道儿子平时表现不好，害怕张磊知道，还是有其他难言之隐？大家七嘴八舌地讨论着，唯独张磊呀，安静地坐在一旁，惆怅地抽着烟。那么班主任所说究竟是否属实？张磊的儿子真的拒绝他加入家长群吗？要想了解事情的真相，我们先从张磊的婚姻变故开始说起。张磊在一家房产公司当销售经理，4年前他和前妻因为感情不和离婚，9岁的儿子浩浩由前妻抚养，张磊每月支付抚养费。
4: 一开始，张磊每周末都会把儿子接过来生活，父子俩的感情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可让张磊没想到的是，一年之后的一场变故让他和儿子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
3: 这天下午，张磊接到了浩浩的电话，他带着哭腔说：“爸爸，妈妈要把我带走，以后我还能不能见到你啊？”浩浩突如其来的提问弄得张磊是一头雾水。在张磊的引导下，浩浩这才说出了事情的前因后果。 原来张磊的前妻被公司派到另一个城市工作，前妻给浩浩办理了转学手续，要带着他去外地上学。听到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张磊虽然很不情愿，但是也没有办法，他能做的就是在浩浩去外地之前多陪陪他。然而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浩浩过完11岁的生日之后啊，就要去外地上学了。那么这天张磊特意请假赶到车站给儿子浩浩送行。离别前父子俩紧紧抱在一起，难分难舍。张磊安慰浩浩，过段时间爸爸就去看你，我们很快就会见面的。可是让张磊没有想到的是，他却食言了。在这之后的2年里，他居然再也没有见过儿子，这到底又是为什么呢？原来浩浩到外地以后，张磊不止一次联系前妻提出要见浩浩，但是前妻呢却不理会，一直说浩浩上学忙，让张磊呀不要打扰。寒暑假期间，张磊又提出接浩浩来住上一段时间，但是前妻呀又说浩浩要上辅导班，拒绝了张磊的要求。期间张磊也想不通前妻为什么不愿意让自己见儿子，他曾经想过到浩浩的学校啊去看望他，可是浩浩当初转学的手续都是前妻一人所办，张磊根本不知道浩浩在哪里上学。
4: 就这样，张磊想见儿子浩浩的愿望

0: 的拍了拍大腿，赶忙问朋友为什么会有浩浩的照片呢？从朋友口中，张磊了解到，朋友的孩子和浩浩呢在同一所初中上学，在不同的年级。这天，朋友刚好碰到张磊的前妻来接浩浩，就随手拍下照片发给了张磊。念子心切的张磊迫不及待地想知道儿子的近况，他就托朋友帮忙联系到了浩浩的班主任。在和班主任的交谈当中，张磊听说浩浩平时表现不错，成绩呢在班级上属于中上水平。时隔三年，再次听到儿子的消息，张磊呀，别提有多开心了。为了以后也能及时关注浩浩在学校的情况，张磊向班主任提出请求，希望能够加入浩浩班级的家长群。班主任呢也爽快地答应了。然而一直到第二天下午，张磊都没有收到班主任的入群信息。他心里啊泛起了嘀咕，是不是老师因为工作太忙而忘记了？
1: 思来想去，想念儿子心切的张磊再次给班主任发去信息，期待能尽快进入家长群。当晚，张磊终于盼到了班主任发来的信息，可其中的内容让他的情绪瞬间失控。
0: 只见上面是这样写着：浩浩爸爸，我和浩浩提了一下您要加入家长群的事，可孩子呢却说他已经几年没见过您了，不愿意您入群。看到班主任的信息，张磊感觉脑子嗡的一声。在他看来，儿子是不可能拒绝自己入群的，而且父亲进入孩子的家长群，班主任凭什么拒绝？又凭什么拿孩子作为挡箭牌？想到这些，张磊啊不由得激动起来。他对儿子的思念，他对前妻的无奈，都在这一瞬间涌上了心头。他不受控制的发抖怒吼，这便有了案件开头的那一幕。得知情况后，张磊的朋友啊纷纷替他打抱不平，其中一个人就说道：磊哥，大不了啊你就去打官司，到法庭上要个说法。朋友无意间脱口而出的一句气话，张磊还真记在了心里。之后的几天，他抱着最后的希望和班主任沟通，希望能够加入家长群，但是最终还是没有结果。张磊觉得学校拒绝他加入家长群，导致他没有办法密切关注儿子的情况，这是在侵害他的监护权。无奈之下，张磊一纸诉状将浩浩所在的学校告上了法庭，要求学校向他书面赔礼道歉，并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在庭审过程中，学校辩称浩浩已经是初中生，有判断是非的能力，班主任是在征求了浩浩的意见之后才没有让张磊加入家长群。而且即使张磊不进入家长群，他也可以联系学校和班主任得知浩浩在学校的情况。并且啊，事实上浩浩的班主任也曾如实向张磊告知过浩浩在学校的表现，所以啊，学校认为自身并不侵害张磊的监护权，不应当承担任何的责任。那么学校的行为究竟如何认定，到底是否侵害了张磊的监护权呢？这就是本案的法律点，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我国民法典第1165条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依照法律的规定，推定行为人有过错，其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由此我们可以概括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包括违法行为、过错、损害事实和因果关系。也就是说，判断是否构成侵权行为需要关注以下4个方面来综合判断。一是当事人是否违反法定义务， 违反法律禁止。

0: 制性规定或强制性规定。二是当事人是否存在实施侵权行为的主观故意或者过失。三是否存在受损的事实。四是当事人的行为和损害结果之间是否存在着必然的联系。我们回到本案，班主任已经应张磊的要求告知了浩浩在校的表现，而且学校本着尊重被监护人真实意愿的原则，根据浩浩的年龄、智力，赋予他充分的话语权，在浩浩自主判断的基础上，做出拒绝张磊入群的决定，符合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立法精神。而且，张磊即使不进入家长群，仍然可以通过其他方式了解浩浩在校情况。另外，学校征求浩浩意见的过程本身就足以让浩浩知道张磊对他的关心，不会加深亲子关系的淡漠。所以总的来说，学校的行为不具有违法性，不存在过错，也没有造成张磊的监护权受损，不符合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最终法院认为学校没有侵犯张磊的监护权，判决驳回张磊全部的诉讼请求。张磊虽然输了官司，但是好在呀，事情却迎来了转机。法官调查得知，张磊的前妻之所以不愿意让张磊见儿子，其实是出于个人的私心。他害怕张磊的探望会导致自己和儿子关系的疏远，而浩浩之所以拒绝张磊进群，是因为他对张磊始终不来看自己啊，心怀怨念。再加上父子三年没有见过面，多少有些隔阂。浩浩认为需要时间来调整心态。好在法官对张磊的前妻进行了普法教育，使他意识到自己行为的不合理之处。他承诺保障张磊探视儿子的权利，张磊终于如愿，能够定期见到自己的儿子。
1: 听众朋友，我们继续来关注法律讲堂。一男子将前妻告上法庭，要求重新划分房产，并让儿子出庭作证。父子的行为引发前妻不满，探望时多次质问儿子，导致儿子情绪崩溃。后来男子指使儿子写下了声明，表示拒绝见母亲，而且男子还以此为由请求终止前妻的探望权。那么男子能否如愿以偿呢？接下来刘春晓律师继续以案说法。
0: 这天上午，南方某外贸公司的经理王伟穿戴整齐，站在公司门口迎接大客户的到来。拿下今天这单，王伟不仅能够赚到不少提成，还很可能啊会升职加薪。为了这一天，他已经没日没夜地准备了两个多月。正在大家热烈问好的时候，一名女子却快步冲了上来，对着王伟就破口大骂：王伟，你要是个男人，你就把话给我说清楚，别当缩头乌龟。在场的人都被女子突如其来的举动吓了一跳。王伟见状，立刻对女子说道：我们的事情等我下班再聊，别耽误我办正事。不过不管王伟如何劝说，女子依旧没有丝毫要离开的意思。她接着对客户说道：王伟这个人言而无信，就是个伪君子，你们别相信他，小心呐，吃大亏。人们都在好奇女子到底是谁，她和王伟有什么过节，这还要从王伟失败的婚姻开始说起。大学毕业这年，王伟经人介绍认识了年纪相仿的陈玉婷，两人呢很快结婚成家，有了孩子。可是在儿子壮壮出生之后，夫妻俩在照顾孩子方面存在着不少分歧，两人经常冷战。一次王伟瞒着陈玉婷，将两人攒下的钱呢都买了股票，结果亏了很多，这让两人的感情雪上加霜。两人呢大吵一架后啊，决定离婚，约定4岁的儿子壮壮由陈玉婷来抚养，并 签订了离婚协议。两人离婚后，王伟定期去探望壮壮，周末呢也经常把壮壮接过来同住。然而两年后，陈玉婷啊又组建了新的家庭，并且呢生下了一个小孩。壮壮觉得自己就像个外人，经常是闷闷不乐，甚至有时不愿意回到妈妈的身边。王伟很心疼儿子，他就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变更儿子壮壮的抚养关系。法院审理后判决壮壮由王伟抚养，陈玉婷每月支付抚养费3000元，并且每周可以探望儿子一次。
2: 尽管王伟和陈玉婷打了官司，但两人的关系并没有恶化，之后几年相处还算和谐。然而在壮壮10岁这年，两人却因为一件事爆发了激烈的争吵。王伟再次将陈玉婷告上法庭，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原来王伟在朋友圈里看到陈玉婷发布的卖房信息，说由于自己工作调动，想换一套离工作单位近的房子，而要卖掉的房子正是当初为了壮壮上学而购买的那套学区房。为了让壮壮上初中能去心仪的学校，王伟啊找到陈玉婷，试图阻止他卖房子。然而陈玉婷却拿出两人的离婚协议，说道，当初咱们说好房子归我的，这白纸黑字的你不能不认账吧。王伟显然也是有备而来，反驳道，房子归你是没错，但是里面不是还写了你处理房产时不能影响儿子的学区利益吗？过两年儿子就要上初中了，需要这套学区房。就这样两人各执一词，大吵了一通。之后王伟又一次把陈玉婷告上了法庭，要求法院确认他和陈玉婷的离婚协议无效，希望对学区房进行重新的划分。为了能打赢这场官司，王伟不断向壮壮灌输要和陈玉婷争房子的想法。庭审当天，王伟啊还特意带着壮壮出庭，让他确认自己的学区利益受损害的事实。面对分庭抗礼的爸爸和妈妈，壮壮的内心感到很无奈，但他还是按照王伟的指示做了陈述。不过法院最终认为王伟和陈玉婷的离婚协议不存在法律规定的无效事由，判决驳回了王伟的诉讼请求。这也就是说，那套学区房依然归陈玉婷所有。对王伟来说，这不是他想要的结果。然而更让他没想到的是，胜诉了的陈玉婷反而不断来找他的麻烦，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原来王伟带着儿子起诉陈玉婷的行为深深地刺痛了母亲陈玉婷的心，他无法压制满腔的怒火，找到王伟父子表达不满。而且在这之后，陈玉婷每次探望壮壮的时候都不停地责问他为什么帮着爸爸对抗妈妈。一次次的询问呢，让壮壮十分的难堪。渐渐的，一听到妈妈要过来，壮壮就会表现得烦躁敏感，说不想见妈妈。就这样，当陈玉婷再次提出想要见壮壮时，王伟没有答应，他还把陈玉婷啊直接拉黑了。联系不上王伟，陈玉婷便直接开车冲到王伟上班的地方，打算当面问个清楚。碰巧的是，他刚一下车就看到王伟在接待客户，怒气上头的陈玉婷根本管不了那么多，当着客户的面就和王伟啊大吵了起来。这便是本案开头的一幕。经过陈玉婷这么一闹，王伟期盼已久的大单呢最终没能签约成功，他还被公司扣除了绩效奖金，2个多月的努力全都白费了。再加上每周都要配合陈玉婷的探望，王伟也很不耐烦。他心想，要是陈玉婷以后都不来探望就好了。于是呢，他便向法院提起诉讼，主张 陈玉婷的探望不利于孩子的身心健康，请求法院判令终止陈玉婷对孩子的探望权。
2: 为了能够胜诉，王伟想出了一个办法，他指导壮壮写了一份声明，内容是不希望妈妈过来探望。随后王伟将这份声明作为证据递交给了法庭。那么法院会支持王伟的诉求吗？
0: 庭审时，陈玉婷认为自己从来没有侵害儿子壮壮的合法权益，壮壮出现烦躁、敏感、逃避的情绪，是父亲王伟对孩子灌输的思想与孩子自我认知的错位所致。那么本案当中是否存在需要终止探望的情形呢？这就是本案的法律点，终止探望。我国民法典第1086条规定，离婚后不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或者母有探望子女的权利，另一方有协助的义务，行使探望权利的方式、时间由当事人协议，协议不成的由人民法院判决。父或者母探望子女不利于子女身心健康的，由人民法院依法终止探望，终止的事由消失后应当恢复探望。简单来说，撤销探望权需要有法定事由，需要判断父亲或者母亲对子女的探望是否不利于子女的身心健康，这也正是本案争议的焦点所在。本案中虽然壮壮写下了声明，表达了不希望母亲陈玉婷进行探望的意思，但是法庭在审理时对于未成年子女的意见应该辩证的看待，不能仅仅因为孩子不同意就撤销母亲的探望权。经过了解，法官发现壮壮只是不希望陈玉婷总是让他对父母的纷争发表意见，并非不希望母亲探望，而且陈玉婷并不存在损害壮壮身心健康的事实。同时经过法院的心理疏导和调解，陈玉婷意识到不该让孩子介入大人的纠纷，让孩子在父母之间左右为难。他表示今后会等到孩子有意愿时再进行探望，承诺会注意与孩子沟通交流的方式。最终法院作出判决，对于王伟提出的终止前妻陈玉婷探望儿子的主张，法院不予支持。经过法官的劝解，王伟也反思了自己的行为，他意识到孩子的成长离不开母爱，自己不该把对前妻的恩怨带到孩子的教育中来，也不该在孩子面前说前妻的坏话，这都不利于儿子的成长。从此之后，在王伟的疏导下，壮壮答应继续和母亲见面，而王伟也在尽力协助为母子二人交流感情提供支持。
1: 听众朋友，刚刚案例中所涉及的人名和单位名称等均为化名，更多内容您还可以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法律讲堂生活版栏目，了解您关心的法律问题。
3: 承蒙时光不弃，美好如约而至，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时光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关键，代表编辑于畅，制作人李佳，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乐享时光与您不见不散。

0: 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接梁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 其余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截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其余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2: 北京时间8点整。

0: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杨洪基。虽然已经到了耄耋之年，但是在音乐上，我非常愿意接触一些新鲜的事物，主动多交一些年轻的朋友，挥一挥剪刀手，哎，感觉自己啊，呵呵，萌萌的，尝试一些年轻的新潮流，拥抱年轻的心态，这是我的养生之道。
1: 衷心的祝愿大家的身体更健康，日子过得更红火。
2: 再回首，云遮断归途。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4: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笑口常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5: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快多，老年之声带你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我们今天为你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听众朋友，由相声演员李伟健、武斌合说的相声《娘家人》，说的是社区保健站里的白衣天使为社区居民的健康尽职尽责、无私奉献的故事。今天节目一开始，咱们就一起来欣赏这个作品。
1: 我认识你，你姓李。
2: 哎，
1: 小李子。
2: 谁小李子呀？
1: 啊，不，田。
2: 哎，
1: 叫田字儿。
2: 我还小班子呢。
1: 哦，孙。
2: 哎，
1: 小。
2: 你要再说我就跟你急。我姓武。
1: 哦，对对对对对，原谅我啊。
2: 怎么呢？
1: 我跟你不是特别熟。
2: 我看也是。
1: 我跟你爱人特别熟。
2: 哦，那倒背不住。
1: 他在咱们这个社区的医疗站工作。
2: 对，他是个保健医生，
1: 姓张。
2: 没错。
1: 哎呦，他爱人长得漂亮极了，麻烦你给他带个话成吗？
2: 啊，那没问题。
1: 你一字不落的跟他说。
2: 怎么着？
1: 我爱他。
2: 哎，我抽你。
1: 嗨，想哪儿去了？不是我先爱上了他，
2: 我连他一块抽。
1: 别瞪眼，我问问你。
2: 问什么呀？
1: 咱们这个小区有几个保健大夫？
2: 就他一个呀。
1: 虽然就他这么一个人
2: 啊，
1: 但是他起早贪黑，风里来雨里去，爱别人胜过爱他自己。让你说说，许他爱我，就不许我爱他吗？嗯。